0: 他說定會有助立法會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推動香港更有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並且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議員說對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別是在創科發展方面，希望從中得到啟發，相信對日後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有幫助。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說，美國與古巴的談判沒有實質進展，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高。盧比奧前往瑞典出席北約外長會議之前向記者說，美國駐古巴大使館官員近期與古方會晤，中央情報局局長到訪哈瓦那，美國國務院亦都是與古方保持一定的溝通渠道，但是他沒有看到什麼進展。盧比奧說，透過談判達成協議始終是美方的首選，但從目前雙方接觸的情況看，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高。總統特朗普始終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這個選項，如果美國的國家安全面臨威脅，總統有權採取相關行動。美國駐丹麥大使豪偉里在格陵蘭首府努克新美國領事館的開幕儀式上說，總統特朗普已經排除對格陵蘭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蘭的未來必須由當地人民自己決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多次揚言要得到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並且聲言不排除動用武力。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日前會見美國的格陵蘭特使蘭德里和豪偉里等美方官員的時候，重申格陵蘭不作出售，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不容討論。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2,062 點，升37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0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9， 人民幣 6.804。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1.73 美元，卖出 4532.4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

0: 邻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我哋呢一代就系无论喺乜嘢停车场见到人等你咪行快一步咯，即系与人方便啊。
5: 我嗰种咧惊阻到人系点咧？我见到个街位，即系我拍车好渣噶嘛，我拍耐少少啊，后边开始有人等紧，我要拍咧，我直头个位都唔要走。
4: 我呢几年都深操练拍位啊，好窄嘅位
6: 系好难嘅，
4: 系好难嘅，
6: 系好难嘅。
5: 你最有资格讲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5: 米克、
4: 杜文蔚、
3: 彪爷，
2: 是日快乐。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10，在5月22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嘅。咁讲下有关于消防早前做了呢个行动，在1月开始噶啦，咁为期2个月嘅，巡查了1500栋嘅风险比较高嘅大厦啦，佢哋嘅一啲消防系统啊咁。但当中咧，其实有啲乜嘢嘅发现咧？其中就话有53栋嘅大厦嘅火警中都有唔同程度嘅损坏，咁仲有啲乜嘢系即系巡查当中系留意到，或者下一个阶段又会系点做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早晨。
7: 早晨，萧乐文。
6: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今次你哋个行动做咗几耐啦？动员咗几多人啦？喺查呢啲消防系统嘅时候，又有啲咩发现咧？
7: 好啊。或者等我簡介一下我哋今次嘅行動先啦。咁首先咧，其實我哋消防處喺今年嘅1月19日咧，就巡查咗1500栋風險較高嘅一啲目標樓宇。咁我哋喺當中咧，我哋發現有53座嘅大廈咧，佢嘅火警中有唔同程度嘅一啲損壞情況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喺整個行動入邊，我哋發出咗超過2500張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我哋向75座嘅大厦嘅装置拥有人提出咗检控，当中涉及咗1200张嘅传票。咁或者去讲下咧，点解咁多嘅消除火警通知书或者传票咧？我哋其实咧，我哋会就住每一座大厦嘅每一个损坏嘅系统，就向每一个业主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去发出一张嘅消除火险通知书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嘅大厦佢入边系冇业主立案法团嘅，其实我哋就会向整座大厦嘅每一个业主去发出 通知書啦。咁變咗，所以相對個數目咧，有機會會係較多嘅。
6: 嗯，即係所以可能有啲大廈係發出咗好多張，有冇話其實個別有啲大廈淨係一棟就已經係涉及咗好多張嘅呢一啲嘅傳票或者叫做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嘅？
7: 有部分大廈會係咁嘅情況嘅，因為佢可能咧佢壞嘅咧係唔止一個系統啦。咁、變咗即係話咧，譬如如果佢壞咗幾個系統，而佢又冇業主立案法團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會就住每一個業主。佢都可能會收到我哋有幾張多過一張嘅消除火警通知書
6: 嘅。嗱，講下先，頭先你話有啲火警中壞啦，有成53棟樓係出現咁嘅情況嘅，咩原因係壞嘅咧？或者有冇一啲即係共通點啊？當中都發現到嘅。
7: 嗱，我哋睇翻咧，其實佢火警中壞嘅主要原因咧，我哋見到譬如例如佢個控制板嘅信號有問題啦，線路有問題啦，或者個裝置嘅啟動部件老化。甚至乎有一啲咧，其實係佢嘅電力有問題啊，可能係電力唔穩定啊，或者佢入邊個保險絲係老化咗，咁從而咧令到個系統咧就唔能夠正常嘅運作嘅。
6: 嗯，出現呢啲問題嘅大廈，係咪大部分都係屬於一啲可能冇管理公司冇法團嘅大廈嚟嘅？
7: 其實咧入邊咧又唔一定嘅，有唔同種類都會有嘅。不過咧，其實因為我哋今次揀選嘅一啲大廈咧，佢通常咧都係一啲舊式嘅樓宇啦，或者一啲我哋進行緊大維修嘅樓宇，甚至乎咧其實一啲咧我哋懷疑佢冇做年檢啊，或者我哋見到佢有一啲嘅消防裝置嘅部件有損壞嘅情況嘅一啲樓宇，所以變咗咧我哋都會揀翻呢啲樓宇去做咯。咁我哋就見到一啲咁嘅問題啦。
6: 除咗睇到火警中咧有損壞咧，仲有啲乜嘢發現係有損壞或者一個系統度睇到出現問題啊，或者不良咁運作嘅咧？
7: 其實除咗個火警鐘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喺個過程入邊會檢查埋佢個消防山喉錄系統嘅。咁我哋亦都喺當中咧見到有53座樓啦，其實佢個消防山喉錄系統咧都係出現唔同程度嘅問題嘅。
6: 咩原因咧，或者咩問題咧喺個消防山嗰個喉錄嗰度？
7: 其實佢嗰度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包括可能有一啲個撳手爛咗啊，或者有一啲嘅喉嘴可能有唔同程度損壞啊。咁部分係繼續可以 function 嘅，但部分亦都係可能有問題，所以我哋都發出咗消除火警通知書俾佢啦。
6: 除咗睇話火警中睇消防山嗰個喉轆之外，係咪都會睇埋啲水缸啊等等嘅裝置？今次嘅行動入邊有冇啲咩發現呢個係？
7: 我哋其實咧，今次個巡查行動入邊咧，我哋除咗會檢查佢個消防山喉錄系統啦，或者火警警報系統之外咧，我哋會睇下嗰座大廈有冇做翻足佢嘅年檢啦。我哋會睇下佢嘅水缸入邊有冇水啦。我哋會睇一睇咧，究竟佢有冇根據我哋通函去做咧，去通知翻啲居民有關於佢個大廈入邊個消防系統唔能夠用啊，或者損壞嗰個情況。甚至乎咧，其實我哋今年嘅年頭咧，我哋都有一張新嘅通函咧，就要求咧，喺個電源總制上高咧，有一張適當嘅封條嘅。我哋希望咧，用翻呢張封條咧，去令到唔會話個電源總制咧會被人搞到。甚至乎，其實我哋都會要求咧。喺個喉轆隔離咧，就貼翻一張嘅告示，話翻俾人聽咧點樣去用個喉轆嘅。我哋喺個巡查嘅行動當中咧，我哋都會睇埋呢一啲嘢。
6: 咁頭先你話譬如睇水缸啊，或者睇即係有冇做年檢啊，咁有啲咩發現咧？有冇啲即係樓宇係有違反到呢？
7: 如果年檢呢樣嘢咧，我哋喺1500棟樓入邊咧，我哋當中發覺有64座嘅樓咧係冇做到年檢嘅。咁我哋已經全數咧係對佢哋作出檢控噶啦。而其實咧，我哋見到咧呢64座冇做年檢嘅樓宇入邊咧，當中其實13座咧係個消防警鐘係唔響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係差唔多有 20% 咧，其實冇做年檢嘅樓宇咧。佢係個鐘唔響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呢樣嘢咧，亦都係點解我哋消防處咧一路咧都擺好多唔同嘅資源啊、人手啊，去針對住一啲冇做年檢嘅大廈咧，去作出一啲執法行動。
6: 水缸嗰方面咧，有咩？
7: 水缸嗰方面其實我哋暫時就冇話揾到邊一座樓係冇水嘅，咁所以都係正常。
6: 正德頭先提到啊，譬如有53棟樓一啲嘅火警中損壞啊，咁亦都有啲係涉及到消防喉轆損壞。另外頭先都講到話冇年檢入邊亦都有即係20%左右啦，係嗰個警鐘亦都有損壞嘅。點睇呢啲數字或者個比例咧？係咪即係因為其實樓咧再輻射翻去咧，雖然個比例可能就算未必好高啦，實際嗰個樓宇嘅數量都可能即係相當大嘅。嗰個危險性其實而家點樣睇咧？
7: 我哋首先咧，我都要喺度強調翻啦。其實去保養翻座大廈嘅消防系統，係每一位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佢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喺過往一路強調住咧，我哋係要求所有嘅業主啊，佢或者法團啊，佢哋係負翻佢嘅責任去做翻好佢嘅年檢嘅。我哋今次其實喺個過程入邊咧，我哋見到咧，原來有好多冇做到年檢嘅咧，因為佢哋其實根本就冇揾人去保養，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咧，佢哋連個系統冇著到咧都唔知道。咁我哋都希望所有嘅相關嘅裝置擁有人啦，佢哋其實都要留意住，其實佢哋做好佢哋嘅年檢，做好佢哋保養咧，其實係保護翻大廈入邊嘅每一位居民嘅。咁所以呢樣嘢非常重要。
6: 明白做年檢嗰個重要性，但係講翻今次發現到嗰啲巡查行動，發現到嗰個有問題嗰啲樓宇嘅比例，你哋點睇咧？其實個數字上面，
7: 數字上高咧，其實我哋喺舊年嘅時候咧，舊年年尾咧，我哋都成立咗一隊快速應變隊。咁每當咧有火警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派出個快速應變隊咧，去檢查相關樓宇佢個消防系統嘅。咁我哋今次得出嚟嘅數字咧，其實同我哋講快速應變隊過往嘅數字咧，其實都係相若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喺個數字上高咧，有 96.5% 到啦。其實雖然話係個火警鐘係正常啫，但係剩低個 3.5% 咧，其實我哋都係非常關注嘅。
6: 下一步會點樣跟進嘅？同埋頭先你都講，即係有快速應變隊啦。咁喺而家即係除咗巡查以外，發現到呢啲問題咧，日常嘅監察啊、監管嗰個制度上面，覺得係咪都夠覆蓋曬？會唔會都仍然有啲漏網之魚係未必處理到嘅問題咧？
7: 我哋其實咧，我哋考慮翻我哋現有嘅一啲資源啦。其實喺今次呢一個巡查行動入面咧，其實我哋都係調配我哋一啲額外嘅資源去做嘅。咁我哋會視乎翻我哋現有嘅資源啦，亦都我哋會考慮翻唔同嘅風險。咁我哋會做翻唔同嘅一啲評估嘅。例如，譬如如果你話喺下一步嗰度啦，咁我哋其實呢一個巡查行動咧，我哋之前係1月19日開始嘛，為期兩個月。第一階段已經做咗㗎喇。其實我哋嚟緊喺4月開始呢，我哋會再將個前查行動延長2年。我哋目標樓宇呢會增加到再加多5000棟樓落去。咁我哋其實呢會當中呢，我哋其實亦都會優先去巡查一啲譬如有棚網圍封啊，或者正在進行大維修嘅一啲樓宇嘅。咁我哋會就好似正話咁講呢，因為我哋覺得我哋今次嘅行動呢，其實個成效都係顯著嘅。我哋希望呢可以將利用呢一次行動去提醒返所有市民呢保障返個消防系統個正常操作呢樣嘢重要性。咁希望可以用咁樣嘅方法嚟教育到啲市民啦。
6: 所以喺個數量上，即係下一個階段，即係之後會做多2年啦，咁就多咗啦。咁但係同而家呢1500棟其實揀嘅樓，除咗話即係大維修啊、爬網之外，其實揀嗰個種類啊，或者視乎個樓嘅特性咧，係有冇啲咩唔同嘅？同之前我做嗰個行動嘅第一階段嚟講，
7: 其實揀嘅樓嘅類型都係一啲相類似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自己都會針對，譬如一啲舊式嘅樓宇啦，我哋會擔心佢嘅消防系統有機會可能會因為年期耐咗，然後老化啦。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譬如一啲大維修嘅樓啦，咁其實整個社會都好關注啦。咁我哋都係非常關注呢一類型嘅樓嘅。我哋見到佢入面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啊，可能會好多嘅一啲建築物料啊。會擺張入面啊，好多人出入，甚至乎我哋都見到喺個過程見到，會唔會話有機會有一啲嘅唔係消防承辦商人去干擾到 大廈嘅一啲消防裝置咧，其實呢啲都係我哋關心嘅，所以我哋嗰個揀選嘅方向咧都係相約嘅。
6: 嗯，係咪話都會考慮會恆常化，係咪可能會？
7: 我哋睇翻嚟緊呢兩年咧，我哋做完咗之後咧，我哋會檢討翻我哋個成果，同埋我哋到時考慮翻我哋嘅資源咧，因為好似正話話齋咧，我哋其實較早前我哋都係調配額外嘅資源嚟去做嘅，咁我哋到時睇翻嗰個各方面情況，我哋唔排除會將個行動恆常化嘅，
6: 係啦。我見尋日都有人關注到嗰個防火間隔同埋嗰個即係窗門嘛，懷疑有改動咧。其實今次呢個行動仲發現有幾多棟嘅樓係出現咁嘅情況嘅。
7: 喺個行動入面咧，其實我哋發現有四棟樓咧，佢防火間隔咧係懷疑被改動過。咁當中咧，我哋都將佢咧轉介咗俾屋宇署去跟進。就我所知咧，其實已經有兩座咧係已經做好咗噶啦，另外有兩座咧仍然係跟進中嘅。
6: 嗯，佢改動係因為做大維修定係咩原因嘅？
7: 你話係咪因為大維修而去改動咧？咁我哋呢樣嘢就不得而知啦。不過我哋就睇翻佢嗰個間隔同埋佢個樓宇本身嗰個設計咧，就似乎有唔同。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都轉交翻俾有關嘅部門去跟進。
6: OK， 好啊，唔該曬黃宇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宇輝咧係處理副消防總長負責牌照及審批嘅，咁有關於咧係呢個叫做前哨行動啦，嚟自消防嘅喺今年一月咧做咗兩個月去巡查1500棟一啲比較高風險嘅一啲大廈嘅消防系統啊。咁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8: 系，罗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6: 点睇今次喺个行动入边，当中话譬如发现到，53栋嘅大厦啲火警中有啲唔同程度嘅损坏啊，发出咗超过2500张嘅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等等，成个巡查行动嘅结果成效，你点睇咧？
8: 我自己睇到咧，即系呢个结果咧，其实就系反映咗，即系呢啲消防系统嘅损坏啦。其实主要都系嚟自一啲。樓宇管理比較弱的地方，即係譬如啲三無大廈或者一啲法團運作不正常，即係正正呢啲咧，先會出現到呢啲嘅情況。所以未來咧，我哋其實都係要多啲支援翻呢啲嘅大廈。如果唔係咧，其實你巡查完之後，俾個告票佢，嗌佢執整，就算執整完之後，咁跟住嚟，佢哋亦係冇能力再去做一年檢啊，各方面去做。其實都是個問題不斷是存在在這裡，所以我覺得未來我們都是應該要協助這些去做好我們的消防系統。
6: 嗯，比例上面剛才說即巡了大約1500棟的樓，那53棟的樓有一些火警中的損壞，另外也有53棟樓在消防山那個的喉轆也都有損壞，那個比例上你覺得怎麼看？還有先說長遠要再處理的時候，具體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呢？就是怎樣幫住戶呢？
8: 其實你講緊係53棟，但係佢本身出嘅個消除個通知書都係唔少嘅，有2500張，同埋個全票都成1200張。其實如果你按翻個比例嚟講咧，其實雖然係53棟係嗰個損毀，但係你整體一啲嘅消防危險嘅通知書咧，其實你發現到呢啲大廈其實存在好多嘅隱患，即係未來咧，即係我自己認為，其實政府都係要多啲係入場。包括佢雖然而家都有啲係代辦工程，其實我覺得代辦工程係幫到手嘅，因為特別係一啲三無大廈，甚至我哋啲長者法團啦，甚至啲運作唔正常嘅法團。咁如果你真係見到有呢啲嘅問題咧，其實你嗌佢去消除呢個危險通知書咧，其實未必有能力去處理。所以如果見到呢啲，你又見到佢啲樓齡又太大，運作唔正常咧，其實我哋就應該要入場去幫佢代辦。即係除此之外咧。我自己覺得都是要有一些個記錄嘅檔案記錄、數碼記錄，因為咁樣咧，即係知道先知道邊啲大廈有做年檢，邊啲大廈冇做年檢。你見到即係有啲大廈做咗啦，上載咗去，咁下一次年檢係幾時咧？如果我哋有呢個記錄嘅時候咧，消防見到長期都冇更新，咁其實就知道呢啲大廈咧，其實過去就可能冇做好啲嘅安全檢查。咁你就可以有針對性去做一啲嘅調查咧，咁效果就會相對會更加好啦。咁針對一啲老弱嘅一啲嘅運作不完正常嘅大廈咧，其實而家消防都推動一個物聯網嘅火警偵測系統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幫到手去做咯，即係唔一定話要用啲喉轆啊檢查，佢有啲物聯網嘅偵測系統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呢啲都係。我自己認為都如果可以進一步去推動呢，其實都會令到我們在火警的時候呢， 相關的警報系統咧，就會有起到個作用咯。
6: 嗯，頭先你提到話代辦工程，其實包唔包？譬如話而家講一啲消防裝置，包括譬如火警鐘啊，一啲消防山喉轆損壞嗰啲，係咪都可以即係政府有一個介入去做代辦，同埋年檢係咪都係包埋喺當中嘅，定係點嘅？
8: 其實而家代辦工程咧，我哋都好多消防嘅代辦工程都係要做嘅。咁你見到有啲譬如頭先講嘅消防喉轆嘅問題啦，因為火警危險嘅通知啦，咁呢啲都係需要去代辦嘅，即係你要交由法團自己去做。而家正常法團咧就一定冇問題。
6: 嗯。
8: 但係頭先我所講嘅三毛大廈，甚至一啲運作唔正常嘅法團，你嗌佢做咧，其實又係為難佢哋。如果係見到咁樣，你預防出一個通知書俾佢，你不如你就入場去代辦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先係幫到居民受咯。
6: 嗯。
8: 咁至於其他，我覺得數碼嘅記錄咧，其實呢個都係有幫助嘅。特別係一啲針對你，譬如好似而家咁，我哋出咗2500张嘅消防通知書，咁佢整完之後，咁佢上載到嗰、那個檔案裡面個平台度，咁佢知道有啲幾時到期啊，或者下次嘅年檢嘅時間。如果長期唔去做嘅話咧，其實消防就唔使好似而家咁要搵更加格外多資源去巡查咁多嘅大廈，咁佢就可能針對性咧去做唔好再嘅大廈咧，其實咁樣嘅效率會更加高咯。
6: 嗯，如果做代辦，即係政府介入啦，或者消防介入啦，又會唔會涉及到好多人手咧？即係全港咁多樓有需要嘅話，
8: 這個係必然係會牽涉到格外嘅資源嘅，但係多數代辦咧唔係消防自己去做噶嘛，
6: 係揾市場嘅人
8: 咯。是找承建商去做的，而家的市場呢慢慢呢累積了一些承辦商的了。我相信未來呢隨著個趨勢呢是足夠去處理我們這些代辦工程咯。
6: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今次呢個行動呢，消防已經話喺4月起係延長行動兩年啦。目標係再巡查多5000栋嘅大廈，優先會檢視一啲有棚網啊或者準備呢係做大維修嘅一啲樓宇嘅。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嘅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咗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1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說，如果德克蘭在霍爾木茲海峽實施收費制度，雙方將會難以達成協議。法國航空公司客機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難，法航同涉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訴法院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被處以最高的22.5万欧元罰款，兩間公司都表明會上訴。事發在2009年6月1號，編號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機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前往巴黎期間，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惡劣天氣，失事墜毀，機上216名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調查顯示客機的航速測量儀在惡劣天氣之下結冰，導致機師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得正確的高度和速度資料。法院認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培訓。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2,795點，升1,1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咧系比较车多，上翻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咧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翻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吓，入翻去狮子山隧道之路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界限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以前九龙货仓嗰个位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缓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看过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31。
7: 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讲起有关于埃博拉或者叫伊波拉病毒的情况，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在政府的公布里面都提到，世卫即是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或者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都有扩散的迹象。 象，话呢个国家嘅疫情已经喺北部省份咧系扩散啦，去到包括咧系布尼亚同埋戈马等等嘅城市，确诊咧怀疑个案同埋死亡人数都正在递增，而涉及到嘅呢一个本地报销病毒咧系冇认可嘅疫苗同埋系治疗嘅药物啦，就话加上当地一啲冲突咧系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嘅风险。咁卫生署评估当地嘅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咁因此就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系发出咗红色外游警示嘅，有呢个嘅即系警示当中嘅咁。1872321，我哋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早晨。
9: 早晨，
8: 你好，你好。有关于个埃博拉或伊波拉喺个疫情方面，你有冇都了解到系点？那个扩散情况系点？或者点评估个案流入香港嗰个嘅机会有几大咧？
9: 系啊，咁头先萧生都讲咗啦，咁世卫喺日前就已经基于头先你讲嗰几点，就将佢提升到呢个应该国际关注嘅公共卫生事件啦。咁嗱，头先你其中有个最关键就系嗰度嗰个所谓安全啊，系有好大嘅问题，因为嗰度已经有接近200万人系会流离失所嘅。咁如果呢班人点解会流离失所咧？就系因为嗰边就有战乱啦，由旧年年底就开始嘅。咁当你战乱嗰阵时候流离失所嘅人咧，佢哋得唔到好嘅医疗照顾啦。咁反映喺边度咧？就系反映本嚟呢啲病咧，通常喺农村嗰度先至有嘅，但系而家已经扩散去到头先你讲嗰两个城市。咁嗰两个城市就系东北即系最偏远嗰两个省份嘅。咁当然我都因为呢件事就去睇睇个地理啦，原来刚果民主共和国真係好大，咁佢个土地个面积有234万平方公里，等于成个西欧嘅。佢由西边嘅非洲一路去到中东，即係中边同埋东边嘅非洲，咁就邻近就头先你讲个乌干达啦。咁所以我哋对整个所谓呢个 DRC 即係刚果民主共和国呢，就要区分究竟边度先至係有呢、這、一个即係一个爆发啦，因为呢个国家咁大，整个西欧咁大，咁而家爆发嘅咧喺东北最偏远嗰两个省份，咁主要就系个伊图里省啦吓。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要关注，头先萧生都讲咗啦吓。咁对香港嗰个风险系点样样？咁所以我哋就要区分究竟真系由呢个国家嚟嘅所谓公民啦。是究竟是哪个地区来，咁一定要区分，唔好淨係叫一种军打晒全船人全部从呢一个叫做 DRC, 即係你讲民主共和国都系有咁高风险。真系要区分到佢哋由呢两个东北最偏远嘅省份嚟嘅人，咁个风险就极高嘅。咁其他啲就真系唔系高嘅，真系唔系高。咁谭德赛先生都讲过啦，就系、是、其实呢喺现在嘅评估呢，喺嗰个地区喺嗰个国家啦，即系非洲啦、中非啦，尤其是嗰、那个扩散嘅风险系极高嘅。咁但系喺国际嘅层面咧，会变成一个叫做即系你都知 pandemic 啦吓，个大流行嗰个风险咧系低嘅。咁所以我谂第一个信息俾市民知道咧，我哋无需进入呢个惊慌嗰个状态啦吓，第一点。咁所以发出呢个红色嘅旅游警告咧，其实喺某个程度上已经系足够噶啦，我觉得系好适当嘅。咁当然我哋就要谂啦，咁咩事件先会使到呢个伊波拉病毒叫外溢啦，即系 outspill， 即系由中非，当然嚟到香港就是我哋最关注啦。咁佢点样嚟到我哋香港？咁就要去睇下究竟边啲人系有能力做呢一个叫做国际流动嘅能力啦，即系呢啲人识坐飛機啦，識坐飛機，即係要有錢啦，要有原因啦。咁你一諗下，我有錢有原因係啲咩人？咁得兩種嘅啫。而家從非洲嚟，咁第一種就係啲跨國嘅商人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國際醫療組織嘅人員啦嚇。咁就要慢慢去評估究竟呢一兩批人喺頭先我講嗰個最偏遠嗰兩個東北省，究竟係邊一啲人？咁你就要评估咁嗰啲人嘅人数有几多啦吓。咁其实东北嗰两个省咧，咁谭德赛先生日前都有讲啦，佢点解风险咁高呢？咁其实嗰度就有战乱嘅，咁嗰度咧就因为有好丰富嘅矿床嘅。咁嗰啲矿床咧就包括好想大家都即系老即系想要嘅，有金矿啊，呢个系第一个最重要啦。咁但系当然亦有另外一啲矿咧就铜矿啦。 有啲叫 tungsten 啲钨矿啦等等，嗰啲都系现代嘅电子产品系好需要嘅。
8: 嗯，
9: 咁所以其实喺嗰度咧就有几间跨国公司系开采呢一啲咁样嘅矿物，咁亦有唔少嘅即系国内嘅中小型嘅企业喺嗰度运作。咁当然呢一批就会有商人啦，嗰啲跨国嘅高管啦。有嗰啲工程師啦，咁嗰啲工程師啊，跨嗰啲人都會輪轉嘅，咁喺嗰度住同埋工作一段時間，就要翻翻佢嘅國家啦。咁所以你亦睇到譚德塞先生都有講到，其中有一個感染係一個美國人嚟嘅，咁而家就將佢載咗去德國治療。咁當然嗰個就係我哋見到嘅啦，冇見到可能估算嚇，我都即係做一個估算，可能有幾千人啦，我真係唔知啦嚇。咁、okay, 幾千人到一萬人啦，當一萬啦，咁有百分之幾？做了一年兩年工作之後要輪轉回到他自己的國家，那有些就去澳洲啦，有些回美國啦，那當然有一批就會回我們中國啦，是不是？那回中國那當然要 來香港，然後再轉機回去國內不同的城市啦。那那批人是怎樣去估算出來呢？那當然我想最重要，我們香港現在都說要從大局着想嘛，15對接唔係要整個粵廣大灣區一盤棋去睇嘛，咁所以香港做所有呢啲防控嘅工作咧，唔能夠單獨睇香港嘅。咁我知道而家衛生署醫護防中心咧已經會同國內，當然係廣東省啦嚇，咁甚至去遲啲可能去到國家嘅層面，如果真係喺非洲真係失控嘅話，點樣係有一個整體嘅策略咯？咁暫時我覺得喺香港而家做個紅色。旅遊警示叫香港人啊，你如非必要你千祈唔好去，我諗香港都應該冇即係旅行團去啦、okay. 會有遊客自己去自由行啦，我諗呢啲基本上我覺得係零㗎啦。咁、
8: okay.
9: 所以就關注呢啲跨國商人，同埋另外呢就是、國際醫療組織啦，咁香港當然有好多我哋好好嘅香港同事都係會即係捨身救人啦，去參加無國界醫生啊，或者紅十字會啊等等嗰啲，咁嗰啲人員當然一定要同佢聯絡啦，知道究竟有冇人會去嗰啲咁嘅地方啦。咁當然呢班人個風險唔高嘅，因為佢係醫護嚟㗎嘛，佢根本完全知道明白呢一個伊波拉病毒嘅傳染個途徑係點樣樣。但話雖如此咧，譚德塞先生喺日前嗰個公告咧，列咗五六樣原因，點解佢會將呢件事去提升到去呢、這個即係？國際都要關注的公共衛生，事件就是因為已經有醫護死亡。
8: 明白。
9: 咁有醫護死亡的意思呢，就是你照顧嗰陣時候，雖然你係做曬所有充足嗰、那個預防措施，但係都中招，咁當然不幸死亡啦。大家要明白呢、這個伊波拉病毒暫時真係冇乜辦法去醫佢嘅。
8: OK。
9: 咁尤其是呢個新嗰、那個病毒株叫本地報銷咧，同之前個扎克爾係唔同嘅，所以而家個疫苗係冇用嘅，亦冇嗰啲單克隆抗體去治療佢嘅。咁而家唯一能夠依賴嘅手段就係而家我哋傳統嘅公共衛生手段咁樣樣。咁嗰啲咧，我就覺得係香港現今可以做嘅。咁最重要呢，其實就要教育全香港嘅市民啦。嗱，咁個全香港嘅市民要知道啲咩呢？第一，嗰、那個風險係即係由邊度會傳嚟香港啦。咁所以而家衛生署防護中心啲同事咁就知道呢一班人會經過啲咩飛機嚟呢度。因為如果你係坐船要好耐先嚟，已經唔會構成風險㗎啦，因為即係你嗰個叫做潛伏期有21日咁，最長由2日到21日。咁如果你坐船啦，唔知坐咩都要停十幾廿日，咁你嚟到已經好大件事啦，係咪？咁一定認得到啦。飛機梗唔同啦，你十幾個鐘、24個鐘一定嚟到香港，咁就變咗嗰個就係最關鍵嗰個時間，喺嗰廿日之內你完全冇症狀，咁入咗嚟香港，咁當然有一批就會即係轉機嘅啫，其實咁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咁有一批咧就會留喺香港，咁嗰啲我諗人數真係極少，我都諗唔到啲咩，除非香港有一啲咁樣嘅公司嘅總部啊，或者係嗰啲分公司嗰啲 engineer 即係啲工程師高管會喺香港逗留啦，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應該唔多嘅，即係有嘅都係一個手板應該數得曬。即係我自己一個估算咧，就係而家話有一班航班係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
8: 可以轉機
9: 嘅，
8: 係咪講緊係嘛嗰度？
9: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个埃塞俄比亚点解咧？如果你睇翻非洲地图，就比较容易啲理解，因为呢个刚刚民主国真系好大，佢有。
8: 但我教授，我想问关键系，如果佢可以转机过嚟，而家即系卫生署做一啲嘅工作，包括系针对呢一啲转机嘅嚟嘅航班嘅旅客，会做一啲嘅健康筛查啦，咁亦都会有啲语音广播，即系如果佢哋系21日内系去过头先讲嘅刚果民主共和国啊或乌干达嘅旅客，主动向卫生署人员申报等等呢啲工作，够唔够咧？其实你觉得？
9: 咁我自己覺得暫時用人力嘅投放得到嘅效果咧係足夠嘅。咁但係蕭生，你亦好明白呢一個方法係冇絕對可以預防到有一個人佢唔申報，咁你就攝咗入嚟，即係好簡單嘅啫。其實
8: ，OK，
9: 或者另外就係你度埋體温啦，佢根本都未發燒，咁冇可能捉到佢出嚟啦。咁所以變咗永遠都唔會係100%能夠堵截到嘅。
8: OK，
9: 即係呢個第一點先。我諗每個人都要明白呢一樣嘢。咁嗱，咁我自己喺度諗咧，咁如果嗰班人即係東北嗰邊省嗰兩邊啲人咧，通常就會坐飛機或者內陸咁就去到亞洲米加，然後就嗰班機嚟香港，咁每日一班到嘅啫。咁我哋好似聽到一個數據啊嘛，咪十一個人係嘛，過去唔知4日。揾到十一個人係即係烏干達或者係DRC 即係剛剛共和國飛過嚟香港，咁然後截到，唔好話截到啦，即係佢哋自己申報嘅。咁所以最重要就係佢哋要申報囉。咁你大概呢就計到每日呢就11:4除，即係每日3×12，即係每日有3個人。咁你又再諗下啦，你嗰班機我都 check 過個資料，好似啲大飛機嚟嘅，唔知道坐200-300人到。咁你3/2-300，即係大概1% 嘅旅客，一班航空公司嗰度咧，就係由呢個我哋擔心嗰兩笪地方嚟。咁其實烏干達你都唔使太驚嘅，因為嗰兩個 case 咧， okay. 其實咧都係由剛果民主共和國嗰個即係有爆發嗰兩個省份走翻去烏干達，然後就叫做累低咗。咁所以烏干達咧，其實只有輸入個案嘅啫，佢仲未有佢自己烏干達裏邊即係人傳人嗰個風險。咁所以你撇除咗烏干達嗰啲人咧，其實就得翻唔知有幾多個人真係由呢個東北嗰兩個省嗰度嚟香港。咁頭先我講過1% 咧，已經係偏高噶啦。咁但係你話哇？1% 我都唔接受，0.1% 我都唔接受。咁當然我哋當然明白呢樣嘢係唔接受啦嚇。咁、okay. 但係個現實嗰個情況就係咁樣樣。
8: 好、okay.
9: 咁應該點樣樣去做咧？咁就係變咗要區分頭先我講嗰啲啦。如果你係烏干達嗰啲，其實我自己覺得暫時個力量未必一定最重要啦。最重要就係真係由嗰兩個省份嚟嗰啲。咁可以再提升我哋嘅力度係啲咩呢？如果真係嗰兩個省份嚟嗰啲，哇！你唔好理啦，你總之嗰個人呢，你就要每日都要 check 住佢，你每24小時你就問佢啫，喂，你點啊？你點啊？
8: Okay, okay, okay,
9: 你點啊？
8: 明白。
9: 就唔係而家被動式咁樣去監控佢。如果問唔到佢咧，你即係派人去唔好揾佢啦，直情要哇！你搞咩事咧？咪暈低咗啊！
8: 好，
9: 嘔到你傻咗啊！咁啊，即刻就要。進行一啲嘢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如果真係嗰兩個省份嚟嘅人咧，如果佢真係有發燒，你另外一樣嘢 make sure 佢識得嘅咧，就唔好自己走去坐公共交通去我哋醫管局嘅
8: A&E。Okay, 我哋真係要簡短啦呢個位。即係主要交通嗰度要處理埋佢係嘛？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啱啱傾過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嘅咁。另外咧又轉一轉講另一個題目，有關於咧就係行政長官咧李家超就係率團啊，下個月初去訪問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亦都係任內首次出訪中亞國家。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先，有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早晨。
10: 早晨啊，樂文。
8: 你好，講講今次個行程重點係點啊？
10: 今次我哋會去哈薩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中亞咧有8000萬人口，咁其實咧發展好迅速 ，GDP 其實增長咧都有6-7% 嘅。咁所以我哋去到咧，都會同當地嘅高層官員啊，亦都會同當地嘅商界商會咧，甚至一啲文化嘅機構咧去見面嘅，希望開啲大門，政府就開大門，商界同埋企業咧就開細門，就去打通呢一個聯繫。
8: 但今次主要的目的是什麼？或者跟以往特區政府是率團來說，今次那個模式有什麼不同的？
10: 今次行政長官率團亦都是規模最大的，他也都說過是有60多位的商貿代表團成員，加上官員就當然不止了。另外呢就是有一半呢會大概是30人是內地企業的代表，另外一半是香港的代表。我們看到呢其實這些企業呢是精准揀選呢是希望對接返中亞的實質機遇。咁我哋睇到喺中亞嗰度呢其實喺礦業啊，即係佢哋礦產天然資源好豐富。第二就喺綠色發展啊，佢哋喺風能啊、光伏板啊，甚至一啲電池嘅儲存呢，佢哋而家政府當地政府嗰個支持係好大。另外就是數字經濟，他們現在要搞 AI 和希望打造一個強的數據中心的一個庫，所以這些其實就是可以香港可以合作到。當然民心相通的工作我們不都有做的，譬如我們加強大學的聯繫，我們的學生其實每一年有很多中亞學生在香港讀大學，我們怎樣可以做多一點，這幾方面我們都在看的。
8: 剛才說過今次的個即出訪的團其實有些什麼的行業代表在當中呢？
10: 唔同行業代表都有，譬如金融啊、專業服務啊、創科啊，甚至一啲係天然資源有關嘅公司都會喺度嘅。咁我哋亦都係睇到其實嗰個規模大啦，但係其實嗰個產業都好闊嘅。
8: 頭先都講到譬如喺風能啊、AI 啊，或者講緊一啲數字經濟上面都可以有一啲嘅合作啦，同當地咁。但而家譬如香港又好，國家又好，同呢兩個中亞國家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本身嗰個嘅即係合作啊，或者嗰個貿易交流上面，其實係做到點或者發展成點樣㗎？嗰個交流
10: 其實好強嘅，即係哈薩克斯坦咧，其實就係絲綢之路。經濟大的首次提出的地方，亦即是我們現在說的一帶一路的一帶的首次提出的地方，所以其實哈薩克那個意義很重的。你看到其實哈薩克最大的投資來源地或者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中國，我們國家整個中亞和香港，我們2020年去到2025年香港和整個中亞，我們的貿易額其實升了差不多 30%。而哈薩克斯坦第四大投資來源地在亞洲的都是香港，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香港和中亞的合作的發展潛力很大，而他們和我們國家的合作已經是非常密切。當然烏茲別克在十五規劃裡面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呢就是中吉烏鐵路，亦都是一個標誌性重點的一個項目來的。
8: 過往我見即係香港嘅貿發局嚟講咧，都有講喺中亞市場有啲咩方向可以建議發展嘅咧，咁提到譬如物流嘅產業啊，或者黃金、大宗商品貿易等等啦。咁今次有冇都話即係可能針對啊邊啲嘅發展方向，譬如香港可以係喺當地嘅市場去發展或者合作多啲嘅咁，有冇啲特別嘅行業或者範疇係會即係叫做重點啲咧？又或者預期成個嘅出訪可能會有啲咩具體成果咧？
10: 你覺得好啱啊！其實咧，佢哋天然資源好豐富，咁所以咧，大眾商品交易，甚至係黃金方面，或者佢哋啲礦業想嚟香港度上市，或者佢哋啲主權基金想嚟香港嗰度發債嘅，咁我都睇到其實呢幾方面咧，過一兩年，中亞企業同埋佢啲主權機構嚟香港係嗰個次數越嚟越多啦，同埋而家亦都有啲項目咧，佢哋希望喺香港度推動嘅。咁另外就係除咗天然資源或者大眾商品之外，我係。都睇到其實佢哋而家成兩個國家大規模咁希望興建一啲新機場、新鐵路同埋一啲新嘅智慧城市，因為佢哋要開放佢哋個國家，要提高個國際嘅水平。咁我哋亦都睇到喺呢個過程咧，佢哋係好渴望一啲香港嘅專業服務。可以入去將香港的品牌、香港的標準、香港的經驗，尤其是在一些大規模高質素國際對標的基礎建設或者一些城鎮的建設，是希望香港的專業服務過去幫他們的。我們都看到其實專業服務呢，甚至是我們法律優勢呢，是可以幫到他們的。
8: 半分鐘到，作為即中亞這兩個國家一個新興市場，如果香港的企業要去發展的時候，政府或者一帶一路專員辦公室會不會都有些東西幫助他們呢？
10: 會有，我哋除咗率團過去同埋打咗呢個聯繫之外咧，其實我哋希望就係喺中亞地區咧揾到一啲政府嘅標誌性項目，攞嚟香港度做路演，咁變咗咧香港嘅企業更加容易可以用較低嘅門檻去參與呢啲項目，同埋同內地嘅企業一齊合作，互補不足，咁啊變咗咧可以互利共贏，變咗減低風險，一齊走出去咧。 一齊合作啊，依、這個方向咧就可以減低佢出海嘅風險。
8: OK， 好啊，唔該曬專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講到出訪咧呢一個嘅哈薩克同埋烏茲比克嘅中東國家嘅中亞國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是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確診兩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

0: 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海军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军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甲平话：若干措施入面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的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就介绍话：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是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在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畅顺，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入面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李慧琼说，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说，期望此行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是全面加强港口的卫生措施。星期日至到星期三，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了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房委会去年是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今年3月底一共是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个案是涉嫌将单位改装成收费按摩店，不时都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滋扰而被揭发。另外有租户在单位内陈列大量音响器材，并且在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来顾客，相关违规的租户都已经是被发出迁出通知书。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天文台前晚9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昨日凌晨2点40分是改发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北区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一个月的粉岭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一条排水管松脱，大量雨水射落到桥面。另外打鼓岭平洋新村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桥上面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损毁，承建商即时展开修复工作，昨日凌晨2点钟是完成修复。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实现三地规则衔接和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目前人流物流资金流科研要素的跨境流通不畅。

0: 已经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次海关的新政不是简单的通关便利化政策，更加是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撑大湾区世界级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评论认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各界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就讲到，近年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未来六七年公私营房屋供应量可望显著增加，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天文台昨日发出本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有水浸和停电。评论认为，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必须把握提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契机，彻底翻新乡郊排水系统，根治水浸黑点。文汇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曾经都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同样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骏业街。而另外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去丁九桥方向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反方向，即是返是出九龙近住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看看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芜湖街，驾驶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在路面情况方面，先看看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另外还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7: 一个 star text 啫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个想象太美好啊嘛。
6: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表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

0: 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讲下有关于这个的即工程啊，涉及到呢就是在中西区的区议会文件里面都提到的，就是比邻这个中环文化东方酒店的皇后像广场花园呢，就会在今年底前开始封闭，话计大约是5年啦。咁啊，系配合一啲咩工程呢？就系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之间会有一个嘅新嘅行人隧道嘅工程咧，会系施工嘅。咁啊，预计就系2031年第二季咧竣工。喺新嘅行人隧道落成之后咧，咁啊就可以有一个即系市民享用到嘅叫全天候无障碍嘅通道啦。就系由即系港铁中环站经3号用地嘅商场，亦都可以通到去其他嘅商厦，唔需要出地面或者系绕道去到即系环球大厦对出嘅行人天桥，都可以系到达到中环海滨嘅咁。发展局方面咧都有回复啦，就亦都话系会同发展商咧系压缩嗰个工程期啊，致力系争取提速啦，喺4年左右咧就完成嘅咁。嗱，有关于咧呢一个嘅行人隧道啊，究竟嗰个嘅重要性或者对于即系海滨嗰个嘅发展嚟讲嘅用途啊，个作用有几大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
3: 早晨，焦乐文，
2: 你好，你好。就咁讲，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咁市民一般都未必知道。其实而家3号用地系喺边个位？而家系做紧啲咩？日后又会系点样发展嘅咧？又
3: 嗱，3号用地咧，其实喺我哋成个海滨规划，尤其是中环呢部分咧，系即系大家探讨咗10几20年噶啦。咁我哋一路都叫呢个中环3号用地咧，其实有个名俾佢叫摩地大厦。咁即係唔係一個摩天大廈，因為經過好耐討論之後，大家都唔希望喺維港前面有一座好高嘅大廈，咁但係個發展容量呢於是乎呢將將瞓低咗，咁我哋叫佢做摩地大廈。咁其實呢個用地呢係喺2022年即係批咗出嚟嘅，咁裡面呢其實就分兩部分嘅，一部分我叫 3A 啦， 3A 大家其實而家都睇到佢係即係嗰個建造工程係即係火速咁進行緊，大家見到佢即係好明顯喺度趕緊工㗎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 3B 啦， 3B 就喺2032年之前要完曬工嘅。咁暫時我手頭有嘅信息我知道就 3A 都係on time 嘅，即係按時嘅，甚至係有少少我哋叫 a little ahead 嘅，有少少快咗啲啲嘅。咁整體嚟講，其實呢個項目咧對中環海濱發展係非常重要嘅，因為佢係經過咗好長時間嘅一個公眾諮詢，我哋問咗所有嘅政策局、所有嘅政府部門、所有嘅持份者，大家希望呢個發展嘅項目要有啲咩嘢必須配套落去咧？其中一樣就係嗰個行人嘅連貫性同埋個海濱嘅暢達性。咁所以喺3號用地呢個項目咧，我哋喺個地契嗰度咧，政府係擺咗入去一啲條款咧，係點樣樣將佢係更加好咁連接咗而家我哋中環嗰行人網絡，將啲市民訪客好容易咁帶出去呢個海濱。
2: Okay.
3: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要需要有一條隧道，係直接由我哋而家中環地鐵站嗰個 Concourse， 我哋叫大堂，係直接通過經過3號用地，直出我哋中環海濱。咁、okay. 大致就係咁啦。
2: OK，
3: 係啦。
2: 喺講嗰個隧道嘅即係各種工程嘅情況之前咧，我都想再了解多少。而家頭先你話嗰個即係3號用地啦，有分3A、3B 啦咁。而家嗰個進度或者分別嘅用途係有啲乜嘢唔同？有咗嗰個隧道之後，點樣幫到日後成個嗰、那個即係發展或者啲行人去通到去用 3A 呢個用地啊，享用到嗰啲嘅設施啊，有啲乜嘢嘅作用嘅當中咧？
3: 大家而家出我哋中環海濱咧，即係正如頭先阿蕭樂文你講啦，我哋一般市民都係如果由地鐵出咧，我哋要上翻 Concourse， 跟住經環球嗰個出口，然後就坐扶手梯上咗去條天橋，就經天橋行過郵政總局，再一路咁行出去天星碼頭先出到去嘅。咁、大家想象下，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喺中環呢個地鐵總站嘅 Concourse， 其實佢係連通咗幾座呢個中環嘅核心嘅商業大廈嘅，包括置地廣場啊等等。咁其實我諗市民大眾去中環，如果去呢啲地方，你發覺非常方便嘅，因為由地鐵站一出嚟，去到個大堂，跟住可以直接經過一啲通道，連接咗入去呢啲中環嘅商業核心嘅地帶。咁而我哋而家要求三號用地嘅發展商做嘅咧，亦都正正係喺嗰個大堂開一個口，你直接係駁到去三號用地嗰個裡面嘅商業零售餐飲設施。咁大家今日譬如經過以前我哋出去就一條行人天橋啦，咁其實三號用地嘅發展商最近亦都將佢呢條行人天橋呢就改咗去室內㗎啦，咁大家都行過啦，以前呢就嗰條行人天橋就淨係得個頂嘅啫，咁所以打風啊成都要風吹雨打嘅，咁而家搬咗入去呢，咁就已經係全天候可以好舒服咁行，咁但大家行個過程都覺得係長咗少少嘅，咁因為而家佢仲建築期啦，包咗佢俾公眾通出去啦，將來完咗工之後呢，其實大家個經歷係完全唔同嘅，係會經過一個有零售啊、餐飲啊，而且我哋三號用地有一個相當大比例嘅綠化公共空間啊，咁亦都佢哋本身會提供一啲文化藝術嘅設施啊，咁其實係一個相當多姿多彩嘅體驗，咁一路連接出去我哋嘅海濱嘅。咁我相信呢個落成之後，其實對整個中環嗰、那個市區個嗰個環境咧，我相信會係一個相當大嘅轉變嘅。
2: 但係大家都其中一個關注啊，就係、是、做呢個工程睇到嗰個嘅好處啦。咁但係咧嗰個工程期啊，咁而家就應該都係咪都要四年幾五年咁樣㗎？係咪都話有冇一個即係縮短嘅空間咧？你自己睇到，因為尤其是當中咧就因為亦都會影響到皇后像廣場花園咧，因為被劃為嗰個施工地，亦都有一個暫時封閉嘅情況嘅。有冇都評估過嗰個影響或者工程期有冇一個縮短嘅空間？你嘅睇法係點咧？
3: 有關呢個工程嘅細節呢，就其實仲未上到嚟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嘅，咁我同你都係一樣從媒體上面啊、政府嘅新聞公佈嗰度睇到啦，咁但係第一講返嗰個工地劃分嗰個地方呢，劃開做工地嗰個地方呢、其實即係我由細到大香港嗰、那個地方我有經過，但我冇停留過嘅，咁、因為嗰個地方其實大家如果熟悉嗰度呢，知道嗰度係一個即係我哋俗語叫皇后像廣場一個死角位嚟嘅。咁一般平時多數都係旁邊啲酒店啊或者餐飲嗰啲市民，即係我哋叫落場啊，去嗰度唞下氣啊、食下煙啊咁。咁所以第一，我自己個人覺得嗰個影響相對嚟講係唔係好大嘅。第二呢，就係因為你睇返佢個設計呢，其實嗰個位呢就正正係一條隧道會喺嗰個位下面穿過嘅。咁所以呢，其實佢係需要嗰個位呢去打開個地面，咁然後呢就喺下面呢就進行呢個建造工程，係即係做一條隧道就駁通兩邊，一邊呢就係、是、嗰、那個三號用地嘅設施啦，第二邊呢就係、是、港鐵中環站嗰個行人隧道出入口嗰個位啦。咁大家要知道就係、是、第一打通港鐵站嗰邊，佢係喺遮打道下面。咁其實如果即係大家係熟悉建築行業都知道，當年我哋喺香港地鐵嗰陣時咧，就已經將好多我哋叫 UU 即係地下管道嘅嘢咧，就將佢改道行咗兩邊，咁即係等佢可以中間起到嗰個地鐵站啦。咁而家佢係要穿過呢啲地下管道，再駁落去嗰個地鐵站。咁而呢個第一個難度啦。第二個難度啊，呢、這個都補充少少，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定要保持翻中環地鐵站嗰、那個，即、就、係、是、一路可以繼續使用，唔影響大家市民使用中環地鐵呢個服務啦。咁另外一個難度就要穿過干諾道中駁落去三號用地，咁呢度咧就有一個更加大嘅困難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一路都係填海填出去嘅一路路，咁而喺呢個範圍之內咧。是有一個以前做落的我們叫 sea wall， 即是海堤，現在就埋了在地下那裡，將來做這個隧道的時候它是要穿過這個 sea wall 的。 咁所以咧就喺嗰個建造過程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同埋一定嘅不確定性嘅。咁而第三樣嘢大家都知道就係我哋江樂道中同埋遮打道其實都係我哋嘅一個交通幹道嚟嘅，我哋唔能夠停咗佢影響交通。咁亦都係每日好多市民上落班要行嘅，咁你一定要保持行人行車，咁再加埋附近嘅寫字樓，你亦都唔可以大張旗鼓，即係用好多機械一齊去開工趕工，咁亦都有個噪音可能會影響到附近，咁所以要攞個平衡。咁我覺得四年係一個好穩陣嘅嘅時間。咁但係當然我同市民一樣，聽完之後咧，其實佢分佈四年係個 construction， 而一年咧就係即係將嗰個影響嗰個皇后像廣場還原。咁我覺得有機會每樣嘢即係兩段時間都有機會可以稍微縮短嘅。咁但係呢個咧，我相信你未到打開個地面咧，就大家都唔敢去即係承諾任何嘢嘅。咁呢個我諗最緊要就係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機制，我哋可以監督到相關嘅發展商或者承建商咧。如果係能夠做一日就做一日，咁但係呢個一定需要一個機制令到市民去相信嘅。
2: 頭先我講到嗰個嘅即係隧道啦，即係嗰個嘅好處或者個作用啦，對於日後三號用地嗰個發展或者成個中環嘅發展啦咁。都講翻譬如新海濱三號用地嚟講咧，有發展商之前都有提到啦，就希望可以即係打造一個有標誌性嘅世界級地標建築嘅咁，亦都話有分即兩期啦。咁其中第二期就話2032年都可以完成啦。咁會有一啲嘅大型嘅即係零售啊、餐飲啊、娛樂空間等等咁。你自己點睇？其實呢一個嘅項目落成，對於成個嘅海濱發展，或者配合到除咗話三個用地，一嚟仲有幾個嘅即係海濱嘅用地啊嘛，點樣又可以即係互為影響啊？即係互相受惠啊，或者喺嗰、那個帶來無論經濟或者旅遊層面嗰個嘅吸引力方面，你自己點睇日後嗰個三號用地有呢一個嘅大型娛樂空間嘅發展咧？
3: 嗱，我自己就對三號用地都有相當大嘅期望嘅。咁因為其實大家即係作為我哋香港長大嘅人，其實我哋都好熟悉中環一路係我哋嘅核心嘅金融心臟地帶。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中環嘅商業或者餐飲零售呢都有一定嘅掣肘嘅，即係譬如有相當長嘅時間大家夜晚去到中環呢，其實都唔係咁我哋叫 vibrant 嘅。咁佢係有一啲歷史限制嘅，因為而家已經即係已發展咗一段時間啦。咁而家就算中環心臟地帶重建嘅咧，都係一啲即係好細型嘅工地可以重建。咁而三號用地一個相當大型嘅，而啱啱就依附落去傳統嘅我哋中環嘅商業同埋金融中心。咁而呢個大型嘅中心，佢本身個設計同埋嗰個理念咧，就係全新嘅，即係有好多空間，有公共空間，大家可以用，有好多綠化，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空間，包括文化藝術，有餐飲，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中環比較缺乏嘅嘢。咁而同時佢亦都係可以幫我哋成個中環嘅行人網絡咧，係進一步加強，將佢直接連通出去我哋嘅維港海濱。咁所以我相信以東岸板道嘅經驗咧，我相信三號用地兩期落成之後，佢所有嘅行人連係網絡都一齊做好之後呢，我相信成個中環個面貌會相當大嘅改變，咁亦都會引嚟大量嘅人流，包括我哋市民同埋訪客嘅。
2: 另外頭先都講到，因為除咗三號用地之外，而家譬如中環海濱都有啲地以一個短期租約嘅形式就外判俾私人機構去營運，譬如而家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啊、中環摩天輪啊等等啦咁。點樣同呢個日後落成咗嘅一個即係地標建築，有娛樂空間、有餐飲、有零售嘅，點樣可以係即係互相配合，又喺個海濱嗰度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效應嘅發展嘅咧？
3: 嗱，其實喺我諗翻先，好似去到喺2010年至2015年之間咧，我哋係做過一個中環，即係香港島海濱嘅整體城市設計嘅。咁但係到今日咧，你望翻我哋嘅發展同埋嗰個整體城市設計咧，都已經有啲地方偏離咗，或者唔係盡想即係跟以前嗰個設計。咁而個過程，我哋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個城市嘅發展咧係相當我哋叫 dynamic 嘅，即係機動嘅，就唔係話我哋 一條路定咗佢係要咁行，佢一定會咁發生。咁而正正因為咁呢，而家我哋有少少改變嘅策略或者嘅諗法呢，就係、是、我哋有得佢一路自然咁去生長，令到我哋睇到實際我哋香港城市同市民想我哋個海濱係點樣樣形成將來嘅一個面貌。所以三號用地落成之後呢，其實跟住而家阿蕭樂文你啱啱提，譬如我哋中環活動空間，我哋租出去都一個短期租約，點解呢？因為長遠佢都係我哋喺規劃裏面諗緊一路，即係點樣可以回應市民同城市到我哋經濟發展可以點樣繼續發展落去，我哋一路有個空間係可以繼續生長或者繼續發展落去嘅。咁呢個我會覺得我哋一路係睇緊成個我哋海濱，尤其中環海濱個發展個形勢點樣做落去，市民究竟係咪真係好鍾意，或者係佢哋會話返俾我哋聽，我哋可以將來繼續點樣樣去更加完善好我哋嘅海濱。
2: 嗯 ,ok, 好啊，唔該晒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文耀。何文耀呢就係、是、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啊，咁主要頭先同我哋講呢就係、是、有關於喺中環海濱呢、這個三號用地同埋港鐵中環站之間呢會有一個新嘅行人隧道工程嘅施工，亦都講到海濱一啲將來嘅發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控半导体128.9，系升9号。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08，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来到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4: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5: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4: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咁样先至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嘅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嘅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喺技术急速发展嘅时代，呢本书提醒住我们守住以人为本嘅底线，先至可以迎嚟充满人民关怀嘅智能未来。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王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5月22日，佐敦文苑楼分间单位火警，一死四伤。消防称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红色外游警示。消防处巡查1500栋旧楼，检控75栋大厦消防装置拥有人。鲁比奥称美国与古巴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立法会议员就提出质询，包括就是关注到打击一些即公共屋邨派发一些未完税香烟的一些单张啊、宣传的传单啊，或者有人叫呢做点心纸啊，究竟嗰个打击的工作做成点样咧？其中咧系即政府的回复都提到就话，2021年至到今年4月，房屋署就已经对涉及私烟罪行的47个租户采取行动，包括扣分或者系终止租约嘅咁。另外，局方都提到啦，嚟自医务卫生局嘅，就各个部门咧系一共进行咗超过198次嘅联合行动。控烟酒吧亦都系就住屋邨违例派传单发出咗31张嘅传票，最高定额罚款系8000蚊嘅咁。成个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九龙东议员张培刚，早晨。
3: 你好，早晨，小乐文。
2: 你好，你好，你好。头先讲到呢一啲即系屋邨啦，话有派一啲未完税香烟嘅传单咁，你自己点解会提呢一个质询，或者你留意到嘅情况系点样嘅？
3: 因为我留意到或者市民同我反映嘅都系比较严重嘅，因为自己有时候去家访也好咧，都会见到啲走廊啊，都会见到呢啲烟嘅传单跌喺地下，又或者拍门嘅时候呢啲烟嘅单张咧，都会摄喺啲铁闸嗰度。咁亦都有好多街坊同我讲呢个问题，咁所以我就今年5月当选立法会之后咧，第一次嗰个口头质询咧，我就提咗呢一样。
2: 其实有几常见到啊，有几密见到呢啲单张，或者有冇见到系严重咗咧？同之前比嘅话系，
3: 其实严重对比咧，我就冇点样刻意去对比嘅，只不过自己平时一上楼都系经常性会见到嘅。
2: 嗯，
3: 因为市民亦都系有时候耐唔耐，佢就会发 WhatsApp 俾我，佢话啊张议员，又收到啦，咁睇一睇前线嘅保安员可唔可以即系加强嗰个保安嘅把关咁咯。都有咁收到咁嘅反应。
2: 你听到市民嘅反应又好，或者你自己了解都又好，呢一啲即系所谓点心纸或者叫做未完税香烟嘅宣传单张喺公屋嗰度派，系咩人做嘅咧？喺屋邨入边本身有一啲嘅居民，定系一啲村外嘅人士，定系点嘅咧？
3: 其实我自己的估计都有的，因为
2: 即两样都有。
3: 因为现在呢其实都方便了看到那个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街坊市民呢都为了保护自己呢，他都会在家里那里都会装个眼仔镜头的。咁所以有时候呢他都会给段片我看，咁有时候我见到那些人的样子好像都平时都很面善，可能都会住在当区或者附近的屋苑。
2: 嗯，
3: 系啊，咁所以我都有提过，咁就可唔可以如果真系捉到呢啲真系派私烟单张嘅市民，又确认佢系一个公屋租户嘅身份，咁可唔可以都叫做一个扣分作为一个阻吓？
2: 因为呢个究竟派单张或者涉及呢啲即系派私烟嘅宣传单张嘅人，究竟系咪公屋租户都系一个关键嚟嘅？因为你哋讲嘅一啲执法行动，可能如果发现佢系涉及一啲私烟嘅罪行嘅时候，可能会喺个公屋扣分嗰度有一啲嘅处理嘛。但如果佢根本唔系公屋嘅租户嘅时候，而家嘅执法行动又系咪处理到咧？针对头先讲话两类，究竟佢系住喺公屋嘅租户定系唔系？而家嗰个执法嘅情况，你了解到系点样？
3: 因为始终如果你话喺公屋嗰度扣分嗰度又会加强嘅话咧，第一我认为都系会有个阻吓喺度嘅，因为始终喺香港个公营房屋占嘅比例都比较高。第二呢，我認為嗰個處罰嗰個法例呢，我認為仲可以再進一步提高去阻嚇，因為過去幾年先至捉到個十幾個人，最高嗰、那個處罰呢，我見到罰款個金額都係去到8000蚊。咁其實呢個阻嚇力呢，呢個成本呢，即係我認為係對於佢哋嚟講啊，係比較低。咁但係你話如果再進一步去提高， 這個處罰嗰個起點的話咧，咁、我認為係對佢哋前線去派發呢啲私煙嘅單張咧，咁係有個阻嚇喺度。
2: 嗯，但我想搞翻清楚先，我當嗰、那個派呢啲私煙單張嗰啲係一啲公屋嘅租户先算啦。咁究竟佢哋係好似譬如而家有數字睇到控煙酒辦咧，就住一啲公屋為例派一啲吸煙產品單張，會發全票，就話發咗31張嘛，由21年去到而家，係發全票啊，定係佢哋派單張都已經係有機會係喺佢哋嘅即係作為一個公屋租户係會被扣分，甚至終止租約？是究竟是全票定是会扣分定是乜嘢嘅即后果呢究竟
3: 我理解都应该仲未系扣分嘅。咁当然佢有冇权咁样做呢，其实我事后我仲要问一问，因为我当时我喺質詢嘅时候我都问咗我补充質詢嘅时候我都问咗呢个问题嘅。咁但係当时局方嗰个回应呢，我自己都未系好清晰佢个回应得到。
2: 因為我想講一講個即係個回應，佢入面提到一啲情況啊，就話如果房屋署人員咧發現屋邨有人係派發一啲吸煙產品嘅單張，就會係立即制止有關行為啦，報警處理同埋立即清理嗰啲咁嘅單張啦。咁如果保安員係拾獲到一啲販賣私煙單張咧，咁屋邨辦事處都會通報海關啦，海關針對一啲私煙單張上面嘅資料做跟進調查。咁仲有就話如果公屋單位入面涉及到一啲私煙罪行，但佢又冇講係乜嘢私煙罪行，即係派傳單定係入邊藏住啲煙。
3: 我知道佢係會扣分嘅。
2: 係啦，咁就話如果係涉及到私煙罪行喺個單位入面咧，咁海關就會喺即係法庭審結案件之後通知房署，就按住租約條款或者屋邨管理去扣分制去跟進。但係頭先個問題關鍵就係、是、咩叫做私煙罪行？係啦，派單張咁。佢可能未必佢嘅單位入面擺曬啲煙喺度㗎嘛，咁又係咪？
3: 冇錯。
2: 係咯，咁究竟係點？
3: 我認為呢個係比較含糊少少，咁所以稍後咧我都會再追問當局啦，咁希望佢可以有一個清晰啲嘅說法咯。
2: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嗰、那個執法力度夠唔夠？如果頭先我哋咁講啦，我哋當我哋講即係有待解決啦，究竟個疑問究竟係點咁？如果佢只係派一啲宣傳單張，但係唔會涉及到佢嗰個單位係咪扣分嘅？你覺得呢一個阻嚇力又夠唔夠咧？如果純粹係一啲嘅傳票，可能會有罰款等等咁樣。
3: 我認為而家個阻嚇力真係未夠嘅。如果夠嘅話，公屋單嗰啲私煙單張就唔會有咁多，因為唔單止係個別屋邨嘅問題，其實係好多公共屋邨都有呢個問題。
2: 嗯，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話如果係派呢啲單張，咁又有傳票定罪個案咧，就話最高判罰係8000蚊嘅咁。罰款嗰度你就覺得個力度未必夠啦。但係整體你了解到執法嘅情況咧，有多唔多嘅？即係部門喺屋邨嗰度針對呢一啲私煙又好，或者啲單張又好嗰個處理。
3: 因為始終我都覺得呢個亦都係涉及到執法部門嗰個人力資源嗰個投放問題，我都明白。作為執法部門咧，佢有好多嘅事情要處理嘅，即係無論係紀律部隊也好啦，咁啊恐酒辦也好啦，可能佢個人力啊都未必夠，咁可能佢哋會首先處理咗一啲比較嚴重嘅罪行先。咁但係因為始終呢一啲亦都係喺前線影響緊民生嘅，亦都俾市民覺得喂點解咁容易可以上到嚟佢屋企嘅門口仲可以派到，咁啊令到市民咧感覺到佢哋住屋。嗰、那個安全嘅問題，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可唔可以再增加人手資源咧？咁啊，都可以處理到呢啲前線嘅民生問題。
2: 嗯，喺講到有關於執法方面啦，其實喺答你嘅回覆嗰度咧，政府都有講，有話唔少挑戰嘅。咁啊，因為話即係當局都提到啦，屋邨嘅範圍大啦，樓宇眾多啦，違法即係作案之後咧，可以迅速離開離場啦咁。而且只係持有單張而唔係正式派發嗰陣咧，其實執法人員咧都要有充分嘅證據先至能夠檢控嘅。都要長時間嘅監察同埋係咪埋伏啦咁，睇得到即係咪真係比較難咧？頭先你聽到即係、就是、我引述到佢哋講嘅呢個説法，係咪都真係難咧？就算佢哋拎住單張，原來話唔係派嘅，咁都要再做耐啲或者睇耐啲先有證據，先可以做到檢控嘅。
3: 呢、這個如果佢要用咁樣嘅程序去執法嘅話咧，咁的而且確係會耐嘅。咁咧，始終佢都可能會擔心會人哋會挑戰翻轉頭，咁可能係啦，咁可能佢有所會做耐少少，咁但係始終如果即係我只係覺得，如果嗰個處罰嗰個力度重少少，你有一啲比較多少少嘅案例可以出到嚟，可以有個阻嚇力，咁係會有個幫助。
2: 除了話處罰嗰度，但執法嘅效率方面，又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工具，即係而家好多科技啦，咁係咪都可以有機會可以幫到頭先話，可能要埋伏睇好耐啊嗰個問題咧？
3: 係啊，因為始終而家科技都係比較先進啦，咁喺網絡上面咧，其實我認為可唔可以都利用科技啦、AI 啦，去增加佢嗰個網上巡查嗰個次數啦。咁如果你話發現到有啲咁樣嘅違規嘅宣傳咧，咁啊可以要下架啦。咁另外亦都可唔可以喺即係設立一個網上嘅舉報平台啦？咁啊而家。是有嗰個電話舉報嘅，咁如果喺網絡上面有舉報咧，嗰、那個平台咧，咁亦都多一個渠道，俾市民去選擇咯。咁其實最重要一樣嘢，我都覺得啦，因為宣傳教育都係好重要嘅。
2: Okay.
3: 因為嚟緊咧又係暑假啦，我係擔心暑假嗰啲中學生嗰啲學生咧，為咗揾快錢、揾零用錢，咁如果佢哋唔知道嗰個罪行嗰個嚴重性咧。咁亦都會好容易啲，就俾呢啲私煙集團去利用啦。咁始終可唔可以喺嗰個教育方面入到學校咧，去多一啲宣傳嘅教育？
2: 好啊，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係立法會議員，係九龍東嘅議員嚟嘅，同佢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4: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嚟自香港運輸物流學會咧，咁早前咧就有一個嘅即係研究啦，都預計到咧關於就係高鐵西九龍站啊，就話最快可能喺2030年代後期咧就面臨飽和，咁有一啲建議嘅就係咪可以咧都有啲規劃興建第二條嘅高鐵路線同埋車站咧？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係點啊？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會長周文生，早晨。
6: 早晨，
2: 你好，你好，
6: 赵先生，
2: 你好，你好。因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咧，其实就2018年就正式通车啦。咁，你哋今次嗰个研究或者当中有啲咩发现咧？
6: 咁其实今次我哋唔系净系睇呢个香港西九龙站嘅，我哋系整体睇香港同埋深圳嘅陆路口岸啊，咁就包括大家熟悉嘅喺边界。邊境嗰度嗰幾個口岸啦，咁就係、是例如話深圳灣啊、落馬洲支線啊、落馬洲啊、羅湖啊，咁我哋整體嚟睇嘅。咁當然高鐵西九龍站係其中一個陸路口岸啦，只不過佢係個係喺市中心嚇。咁其中睇到咧就係、是過去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嗰、那個增加係都幾驚人嘅，咁就見到咧就係、是甚至到係2015年咧啊，全年嘅數字咧係已經超過咗疫情前嘅最高嘅時候啦。咁我哋繼續去睇呢個數據咧，亦都睇到咧2026年頭嗰4個月咧，係喺2025年嗰個同期嘅基礎上面咧，整體嗰個跨去深圳。那個跨境人數咧，係再增加多16% 嘅。
2: 哦，
6: 之前已經係雙位數字增加，咁我哋就會睇到咧，就係、是、推算到咧，就係、是、可能呢、這個西九龍站咧係會有飽和嘅一日啦。
2: 嚇、啊，
6: 咁、okay. 而亦都睇到政府好似係冇任何嘅規劃啊，去我知道佢係仲有能力擴充嘅，咁但係咧就亦都睇到即使係佢個設計嗰個容量咧，都會係有一天會飽和。咁、就相對於喺邊 邊界嘅情況咧，就係而家咧係例如話喺大家可能知道啦，皇崗口岸嗰邊將會係一地兩檢係而家嘅擴建緊，或改建，應該係新建緊一個新嘅皇崗口岸啦，咁沙頭角亦都係重建之中啦，咁嗰個咧應該係會繼續能夠增加嗰個容量，咁但係西九就係西九，咁就雖然佢內部應該係有一啲月台或者一啲線咧係可以再增加，咁但係大家可能使用嘅時候咧都感覺到好似好逼喎嗰個等候區。
2: 但係你所講嘅所謂飽和，我都想搞清楚，所謂飽和係講緊列車嘅即係再增加嘅空間啦，定係用嘅設施，定係過境嘅容量，定係乜嘢嘅飽和咧？其實講緊係乜嘢咧？
6: 我諗係如果係一個車站嘅口岸咧，咁其實係有多個叫做頸屏嘅。瓶颈嘅，咁例如话会唔会够唔够？例如大家睇到咧，就系话最近可能有啲留意到西九龙嗰边，就系话而家高铁嗰个直达内地嗰个站数已经去到110个，咁全国系唔止110个，如果再增加，咁自然就会增加咗吸引力或者增加咗个需求啦。咁六个月台嗰度咧系有剩余嘅，即系可以再。仲有啲係未用嘅，咁嗰啲再擴充最高嘅時候會可以有幾多呢？咁呢個係另一個要去睇啦。咁另外有啲數據咧，就係話呢個口岸咧就係有200,000嘅人數。咁當然你話200,000呢個就唔係話物理上嘅，你再多咧就睇下你急唔急車啦，等候會唔會好耐啦，或者好擠迫啦，或者要唔要排隊排到出去啦？因為有時大家喺呢啲香港節日嘅時候咧，或者內地嘅假日嘅時候咧，睇到就係嗰、那個排隊喺入去檢查各樣嘢都係要排長龍嘅，咁喺個等候區咧都好擠迫嘅。咁呢啲都係每一個環節都有個瓶頸咯。
2: 其實多咗人用，最主要係嚟自一啲內地嘅旅客啊，定係嚟自本港居民啦，定係乜嘢嘅原因？因為過往好一段時間都有人提到啊，可能嗰個客流量未必可以係即係太多喎。咁曾經有人咁樣討論過啦。咁呢個第一樣係究竟係嚟自邊度啦？第二就係如果你覺得要再即係見到飽和啦，要再下一步要有啲規劃啦，究竟係點做咧？
6: 係啦，咁呢、這個。喺2025年嘅數據咧，整體香港同深圳嗰個陸路口岸咧，香港居民係佔咗74% 嘅，而內地居民只係佔20%+。咁另外其他嘅訪港旅客只係佔2%。咁但係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咧，就頭先講話差唔多3/4都係香港嘅居民啦。咁但係西九龍呢個口岸係唯一一個咧，內地居民。是佔到 49%， 是超過香港居民的 47% 的。咁而同埋睇到呢就係、是、嗰、那個其他嘅旅客即係唔係香港人又唔係內地人呢個比例都係特別高啲嘅。
2: Okay.
6: 證明呢個係即係對佢嚟講係比較容易識別或者唔會咁混亂。即係相信就係話跨大嘅口岸呢喺邊境嗰啲咧，可能係香港人或者內地人或者住深圳嘅人會比較熟悉，應該去邊個口岸之後搭咩車嚇，咁、就呢、這個係本地人或者即係雙方城市嘅。咁如果係外國旅客，
2: okay.
6: 或者係其他省份或者唔係大灣區嘅旅客，可能對嚟講搭高鐵嚟因為比較方便同埋。
2: O K， 嗱，時間
6: 估亦都反映到啦嚇。
2: 時間唔好多，講埋你諗住下一步嘅規劃個建議係咪個諗法係點樣？
6: 咁我哋做咗幾個估算啦，樂觀估算、一般估算、保守估算。咁喺嗰個樂觀估算，即係話，如果以翻2025年15.1% 嗰個增長，只係推大概5年到，到2030咧就已經達到一啲到呢個飽和啦。呢、這個係個設計就200,000嘅，咁而家係已經係前一排呢、這個假日咧就係、是、已經係去到咧就係、是超過140,000噶啦嚇，即係喺復活節嘅時候嚇，咁、有一日咧係超過140,000嘅，咁其實增加幾個10%+咧就已經飽和噶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樂觀估計啦，係咪會持續15%咁增加？我哋係要拭目以待啦。咁、okay. 但係至少頭嗰4個月咧係差唔多嘅。咁、如果係用一般估計，我哋將嗰、那個
2: 廿秒到啫，講埋佢啊，
6: 係啦，咁增加係一半咧，都已經係 2035年就會飽和啦。咁、
2: 嗯、
6: 所以大概十零年間就飽和。咁我哋覺得呢，如果喺一個高鐵站以過往記錄呢，要係大概十零年啦。咁而政府係未有任何規劃嘅，咁所以我哋就建議，既然香港政府係投資咁，
2: 即係咪要諗可能另一個車站或者另一條路線？
6: 係啦，
2: 同阿莊文生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防止了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下旬在江苏苏州举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

0: 胡方保持一定的溝通渠道，但他沒有看到什麼進展。盧比奧說，透過談判達成協議始終是美方的首選，但從目前雙方接觸的情況看，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高，總統特朗普始終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這個選項。如果美國的國家安全面臨威脅，總統有權採取相關行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49 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75.45升1.25，盈富基金25.78升1.6，腾讯控股442.8升3.8，阿里巴巴127升1，联想集团14.82升1.67，华虹半导体128.8升8，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网易183.9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3: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今届世界杯我想特别留意一些我平时比较少看的球队，例如同我爱队巴西同组的有一队海地，他们对上一次踢决赛周经已是1974年的事，有些球队直情今届是第一次打入决赛周的，包括佛德国、富拉索、我都很想看看他们到时表现怎样。
4: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

0: 动力飞车。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其实这个名字又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在这里的。名字会不会改造控烟甚至是禁烟与健康委员会会不会适合一些呢？其实我们和不同年代的局方政府的朋友都讨论过的。
0: 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2: 全家万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爷爷解释个忍字就不是叫你忍住什么都不要做，而是做事千祈不要冲动。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大家好，星期五朝头早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咧喺连跌两日之后咧，今朝早反弹啊，恒指开市咧就高开255点，暂时嚟讲咧喺今朝早嘅高位啊，而家系升紧156点，报25543点啦，升幅啦超过0.6%。期指就升131点，25524点，低水20多点。大市成交张数咧超过683亿啊。科技指數咧就暫時嚟講表現比較好少少啊，升到超過1.4%。外圍方面嘅情況又點咧？美股三大指數咧，尋晚係先跌後升嘅，係連續兩日高收噶啦。咁啊，道指咧更加係創收市新高啦。而標普指數就大約升0.2%到啦。納指咧就靠穩啦，兩者咧都創一個星期嘅新高。而今日翻到嚟，除咗港股上升之外咧，區內股市咧亦都普遍向好噶，上证指数系升0.3%啦。日韩台方面，日股咧表现比较好，升到2%啦。而首尔综合指数啦，大约升超过0.6%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系升到超过1.5%。翻嚟港股嘅情况，咁港股今朝早咧，虽然嗰个指数咧就暂时升到0.8%啦，但系睇翻恒指成分股入边咧，移动股份咧嗰个升跌幅度都几犀利下噶。表現最好嘅一隻聯想集團啦，今朝早咧公布咗業績啦，升到超過11%嘅。網易尋日出業績，升到超過7%啦。而表現最差嘅恆指成分股，有隻海底撈啦，係跌咗超過6%。五十大成交額入面啦，睇下啲移動股份啦。優必選係升大約6%，兆易創新升到近50%，智普升超過15%，天岳先進啦升大約6%嘅。好數股份嘅情況啦，嚟到呢度我哋即刻揾嘉賓傾啦。今日星期五揾嚟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早晨，德基。
6: 早晨，以及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愉快。
5: 系啊，你好啊，见到个股港股咧就即系跌咗两日，今日就有啲反弹啦。不过似乎嗰个动力咧又唔系好足。
6: 即系私人独潮水啦，港股即系头先你都讲啦，美股道指就50000啦，屡创新高啦。日韩股份表现亦都唔错。咁当然啦，归根究底就系呢啲市场咧有比较多我哋而家讲紧话即系比较受到市场注视嘅一啲股份，包括系半导体相关嘅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嘅一啲硬件嘅行业嘅股份。咁我哋香港就相对地唔系冇少啲，头先你都个别都讲咗两只嘅，咁但系咧就佢唔系恒指成分股嘛。咁而傳統嘅一啲我哋講話科技股，但係用傳統兩個字去形容咧，就即係話嗰啲 ATMXA 啊、BAT 啊，就唔係即係太受到市場追捧。咁其實尋日咧，恆指就無奈地咧，亦都更加失守埋250天線。咁啊，即係其實由再到上一個星期四到尋日啦，甚至乎到今日啦，其實累積嘅調整幅度都幾大，甚至乎亦都已經第二日喺呢一個250天線之下。今日就睇下希望可以未收復翻都好啦，希望都可以升翻近少少。畢竟咧喺過去嘅呢一段時間有幾樣嘢要注視嘅。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局勢啦，美伊而家嘅戰爭，咁啊係咪真係有得和談咧？都未咁快。不過據講就話啊，雙方收窄咗少少分歧，咁所以成為咗咧就係無論係個油價回順啦，同埋咧美股氣氛改善，或者係繼續屢創新高嘅原因。咁而第二咧就係內地經濟數據，今日星期初咧，大家都睇到其實無論從零售銷售啦、工 業增加值咧，固定資產投資嘅表現咧，都真係未如理想嘅。比較好啲係出口，咁但係咧呢一個嘅即係 PPI 個別通縮咧，其實客觀嘅事實亦都係因為輸入性嘅通脹，因為國際油價咧喺美伊戰爭之後咧都係持續高企嘅，咁所以就唔係太理想嘅。但係你話啊，即係喺通脹嘅環境之下，咁有冇一啲寬鬆貨幣政策空間咧？睇嚟又有少少咧，就係動彈不得。咁再加埋聯儲局嘅會議記錄啦，就更加確認咧，就唔好話今年啊年內冇機會減息啊，更加而家高唱入雲就係幾時會加翻轉頭。咁所以呢啲咧都會成為咗咧就係區內嘅股市啦，我哋港股咧都係即係跑弱嘅原因啦。咁但係畢竟即係真係跑輸好多啦。我自己個人都認為喺而家呢刻嗰個挑賣情況都已經好嚴重啦。咁所以即係有翻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就亦都係好合理，因為就咁講 BAT 嘅股值亦都非常之低殘，咁個別亦都公布完業績之後開始回購股份，咁寄望就係疲極太耐啦。咁但係我哋嘅港股就真係落後於即係區內好多嘅股市咯嚇。
5: 嗯，尋日咧晏晝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即係內地股市咧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好短時間之內急跌咗落去。嗱，今朝翻嚟
6: 跟住就拖累埋港股咯嚇。
5: 嗯，冇錯啦。嗱，今朝翻嚟咧即係兩邊都升翻啦。咁市場傳翻出嚟就話咧，即係可能內地方面咧有啲即係壓抑炒風啊，炒風壓抑 A 股炒風嘅一啲措施出嚟啦。其實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咧，你點樣睇呢啲政策咧？
6: 其實咧就有時市場傳聞咧就已經影響咗市場情緒㗎啦。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講到炒風的，而且確都熾熱㗎噃。即係如果你話無論係一啲創業板嘅，即係內地創業板嘅股份啦，又或者甚至乎即係講緊喺香港上市嘅，大家都會留意到㗎。好多啲新股咧坦白講都脱離咗基本面㗎啦，即係話佢哋一上市升一倍半倍，閒閒地升三四倍咧，都有個別嘅例子。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咁當然係一個泡沫啦。咁但係因為香港改革咗個上市嘅機制，咁孖展融資基本上零成本，咁再者就大家係一個一窩蜂抽獎咁樣嘅心態咯。咁但係開始有少少逆轉啊，呢個情況都因為都見到啲即係上市後嘅半股咧，喺過去呢三幾個交易日咧，都明顯地有一啲即係回落嘅壓力。咁所以投資者都要明白到就係話，而家新股市場嘅氣氛係處於一個極度亢奮嘅一個階段，咁大家完全係大抽獎嗰種咁樣嘅心態嘅，咁已經係完全係漠視咗基本因素。咁所以你話有啲政策出嚟係即係當然啦，鼓勵金融市場發展啦，亦都鼓勵更加多嘅創新型嘅企業喺無論內地唔同嘅板或者香港上市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真係有一個即係泡沫嘅狀態出現咗新股市場咯。咁如果你話有所降温嘅投資者都留意，就係話高追啲半新股係一定有一個相當地高嘅風險。但係只不過呢段時間有好多好適合投資市場憧憬嘅主題，包括好似人工智能咁，又真係碰巧好多呢類型嘅無論特專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啊，又或者大型嘅一啲即係科技類嘅股份，而處於人工產業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風口位置啦。咁所以就比較受到追捧咯。呢個亦都係合理嘅，因為當海外市場即係屢創新高嘅都係 Nvidia、AMD 呢啲做圖形處理器嘅，又或者做呢一啲即係高頻記憶體，例如好似韓國嘅三星啊，或者係 HK Hynix 啊等等，咁所以即係有個趨之若鶩，對於呢類型嘅股份，我又都覺得合理咯。咁所以就變咗呢類型嘅股份香港上市嘅都好啦，都可能會繼續跑贏大市。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只有成分股咯，咁所以就對於個指數嘅帶動嘅作用就唔會話見得到咯。
5: 嗯，不過都提醒大家嚟緊咧，應該有一批嘅即係本身股咧，即係六個月解禁期，冇錯，嚟緊真係大家留意一下。同埋今日有隻今日有隻新股咧，丹諾醫藥就即係上市都做得唔錯嘅，而家咧就升到超過比招股價啦，升到超過 1.4 倍。嗱，咁講少少聯想啦，見佢今日咧就即係出咗業績之後，股價做得非常之好啊，升超過13%。係咪大家咧即係對於喺頭先德基都講到喺即係一個 AI 發展之下咧，佢哋伺服器嗰個前景睇得幾好嚇？
6: 係啊，其實如果就咁講業績咧破紀錄嘅，亦都係咧好過預期，咁亦都刺激咗個股價都好顯著做好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以佢哋嘅產品啦，都客觀嘅事實係好受惠於而家人工智能產業鏈嘅即係發展嘅。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好嘅業績嘅表現之餘，人工智能相關嘅收入亦都有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啊，亦都有成84%增長，亦都佔佢總收入成38%。咁呢個成績表係靚嘅。 嘅。咁所以即係喺即係今日嚟講，佢股價咧顯著咧就係話高開之後咧再大幅抽升咧，我諗都係反映緊呢一個業績嘅基本面咯。咁所以都係公道嘅，即係如果業績表現好嘅，個股價都升得到嘅。
5: 嗯，但係同埋即係嚟緊咧，即係相信 AI 相關都會成為即係聯想一個主要收入動力噶咯。嗱，因為大家認識佢咧就係即係個人電腦噶嘛，但似乎而家呢方面
6: 平板電腦啊、手機啊咁啦嚇。
5: 似乎呢方面嗰、那個即係業務咧就即係睇落有少少增幅放緩嘅情況出現。
6: 啊，一定噶啦！咁其實而家我諗全部科網股份都面對住同樣嘅情況嘅，就即係話，就算我哋講頭先 ATMHA 啊、BAT 呢一啲，我哋即係好耳熟能詳嘅，由阿里啊、百度啊、騰訊啊，甚至乎京東啊，大家都會睇得到，就係話傳統嘅業務，譬如話我以阿里嘅電商嘅業務為例啦，咁好明顯係放慢嘅。咁但係咧，即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嘅場景啊，再加埋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就可能令到相關嘅業務特別係即係雲端嘅服務咧，又可以加翻速，提振翻整體嘅業績表現。咁聯想亦都唔例外，佢哋亦都即係投放大量嘅資源喺人工智能方面，咁所以亦都係令到收入咧有個即係好高嘅增長。咁同埋頭先都講啦，以聯想嘅例子就係佔個比例都越嚟越高。咁其實其他行業都係噶，百度啊，好幾間公司都係咁。咁但係當然大家亦都有陣時又會比較着眼喺佢哋嗰個資本性開支，因為人工智能投資大增，咁繼而咧。令到咧呢一個營業現金流有所下降，咁呢個就係成為咗個別嘅科網股股價下跌嘅原因。不過長遠啲嚟講，我都會相信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尤其是即係雲端服務嘅業務啊，一啲算力啊、數據中心啊，而家都係處於一個即係業績高速嘅增長期嘅。咁當然有啲經營大模型嘅仲係虧損啦。咁但係對於做硬件啊、做數據中心嘅，佢哋係理論上可以領先咯。
5: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德基嚟傾到呢度。头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6: 冇持有嘅，唔该晒。
5: 唔该晒，拜拜。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9: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8: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9: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9: 陈嘉诚
8: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10: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11: 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去对付病毒。
12: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3: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10: 逢星期日下午5:00，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時間嚟到10:23啦，温度咧就好明顯咧係高咗，因為咧喺出門口嘅時候咧都覺得熱啦，同埋見到翻個太陽，咁啊太陽咧照射翻咧前嗰幾日嗰啲水分咧、蒸發咗之後個感覺咧係更加令人。
1: 升华咗，
0: 升华咗，同埋觉得热咗嘅，咁啊系噶啦，人就系咁啊，热又话热，系嘛，落雨又话落雨，不过我都系中意见到个阳光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2: 生日快乐！我以为 Ada 只系想讲一啲诗意向嘅嘢。原來科學原理，
0: 即係任一個
2: 任一個太陽係嘛，即係普照大地咁係嘛，嗰個水分，
0: 原來係水分
2: 解釋緊個水循環
0: 係嘛 ？OK，
2: 有趣有趣。
0: 好，
2: 我咧發生咗件事啊，喺我朋友之間咁樣。
0: 哦，
2: 咁話說咧，有一對朋友嘅夫婦啦，咁咧就出埠。咁出埠咧，咁佢哋屋企咧就養咗兩隻貓嘅咁樣。咁呢啲時候通常就複雜噶啦，即係兩公婆又去咗旅行，兩隻貓又即係擺低咗咁樣，咁就要揾朋友幫手啦咁樣。咁好笑，因為佢一隻貓咧，即係其實我間唔中都會講下呢只貓嘅，因為咧佢係我見過最真係蠢鈍嘅貓。
1: 你咁樣話佢嘅，
2: 因為咧
1: 佢會唔會聽緊節目嘅？
2: 佢可能會，但係佢唔記得嘅。
0: 其實即係佢，即係佢仲要強調係真係蠢鈍。
2: 係啊，因為有啲貓係好精嘅，即係佢扮蠢，佢扮可愛啊等等咁樣嘅，佢係真蠢嘅。嗱、哎，我講個例子俾你聽，佢嘅主人咧同佢訓練咗，
0: 好似講緊我咁，同我唔知俾聽聽下聽到係自己，
2: 係唔好掉入個係啲嘢，係
0: 真
2: 崩口人幾崩口。
0: 係
2: 佢咧，佢個主人咧同佢每日做個練習。咁由細到大，因為佢係即係 BB 嘅時候就養
0: 大，佢就做得練習太多啊，係
2: 嘛？但係個練習咧係咧，同佢唱住數字歌啦，然後不斷用佢對手啦，即係貓手啦，喺度捉佢個面啊，喺度整笑容啊咁樣，咁佢又好乖咧，就會伏咗喺度繼續做呢件事㗎。即係咧，其他嘅貓咧，其實你捉住佢玩兩下咧，佢走㗎啦嘛。
1: 係啊，
2: 即係你唔好搞我啦。佢唔係嘅，佢明知道唱得呢首歌咧，就要喺度俾人冇五分鐘咁樣㗎啦。
0: 佢都係即係接受命運啦，
2: 接受命運。但係跟住，但係佢會有煲水聲喎，即係佢會享受喎。
0: 明白。
2: 即係啲貓通常一煲水就即係叫享受咁啦。佢係好易煲水嘅。其實你只要咧用手指頭點一掂佢咧，佢就煲水噶啦。
0: 咁都
2: 係
0: 一隻有智慧嘅貓嚟喎，容易開心，
2: 容易開心。係啦，我就係想講佢嗰種容易開心嘅智慧啊，即係點樣個？因為佢係好厲害嘅，所有陌生人去到啦，點一掂佢。佢就反套噶啦，即系佢咧就俾你摸兔仔啊，咁啊好開心嘅，所以系大家嘅開心果嚟嘅咁。
0: 系
2: 咁我講翻轉頭啦，咁話説呢對即系夫婦啦，咁啊出埠啦咁，咁啊交低咗只貓就俾即系親人照顧咁樣，咁啊親人咧就上嚟屋企嘅，即系每日，即系貓都唔使一定要接走嘅，即系其實佢喺自己慣常嘅空間可能仲好啲咁，但系每日就即系都上嚟啦，咁啊即系幫佢喂嘢食啦等等咁樣啦。好啦，咁話説上到嚟，咁嗰個照顧者啦上到嚟睇住佢哋啦，突然間。隔離裝修
1: 哦 ，OK，
2: 嘣，咁呢啲咁樣嘅即係精叻貓咧，即係你聽得出佢幾精叻啦。一有風吹草動咧，佢係最敏感嗰只嚟，即係好驚喎！突然間周圍跑，周圍跑，可能因為主人又唔喺度啦，咁然後又突然間有啲奇怪聲啦，咁啊喺度跑，點樣咧？跑咗落去嗰個廁所、那個馬桶、那個條槽嗰、那個底嗰度，
1: 係 OK。有少少污糟嘅應該，
2: 有少污糟，但係呢個唔緊要，最重要係佢喺裏面咧可以失縮啦，揾即係又想入去啦，又想出翻嚟啦，跟住棘住咗，
1: 嚇！
2: 即係咧佢
1: 少咁失威喎，
2: 係啊，講得出啦，佢咪就係咁嘅失威貓，你聽得出㗎？佢全件事，我之前咪講過咯，佢個主人同佢做測試就係話啊，如果啲貓咧聰明，呢個測試唔係即係一個嚴謹嘅科學嚟嘅，係網上啲即係搞笑嗰啲，就話咧，如果咧你抱只貓。輕輕咁將佢即係貼埋牆度咧，其實只貓應該會對隻手出嚟咧頂住牆，唔會俾佢掂。佢唔係㗎，佢個頭焦咁樣，
0: 逆來順受。
2: 係啦，咁樣嘅。咁好啦，咁佢匿咗馬桶嗰時候咧，咁佢嘈啦，咁佢入咗去啦，跟住半個身又想出翻嚟啦，跟住就一個 U 型咁樣，
0: 哎呀，
2: 棘住咗。
1: 係，
2: 哇！咁呢個時候，
1: 佢有咩反應啊？
2: 你唔好諗佢有咩反應先，你諗下照顧者有咩反應？
0: 哇！真
2: 係
0: 好驚。
2: 因為上一次呢對夫婦出埠咧，我係曾經試過做照顧者嘅。跟住咧，嗰次之後咧，我就拒絕咗再做。
0: 今次唔揾你嘅，
2: 因為我上次完咗之後，我唔再做啦，
1: 唔續約啦。
2: 係啊，因
0: 為嗰個壓力太大係咪？
2: 係啊，我上次去到嘅時候咧，其實我咩都冇掂過，就係、是、喂佢哋食嘢啦，幫佢鏟下屎啦咁樣啦。跟住咧就，但係走嘅時候咧，我好 panic， 即係我啲窗 OK 嘅，閂冇開過 OK， 啲門 OK 嘅，即係我有呢一種，因為你唔係繼續喺度住啊嘛，你上完去睇一睇，
0: 你就要即
2: 係
0: 要好小心。可能個媽望住你嗰陣時候，佢都係咁諗，人當中我見得多。
1: 佢係應該真係好
2: 咁 panic 嘅第一次見面。咁所以今次好彩，我就諗緊，哇！如果今次係我遇到，我會點算啊？跟住 U 字咁棘住咗。好啦，最後咧，嗰個照顧者咧係出動到
0: 警察、
2: 消防、
0: 警察叔叔。係啊，真係要，因為都係驚啊嘛。係
2: 啊，
0: 佢處理唔到，其實佢有機會。真係受傷㗎。係
2: 啊，我嗰刻係好，我可能諗緊，即係我聽緊呢件事嘅時候，死啦！如果係我嘅話，我會點做呢？
0: 你都係報警
2: 㗎。人哋屋企，但係我報警，即係你會再慢咗㗎嘛？即係你嗰陣嘢冇咁直接㗎嘛？
1: 地址係咩？
2: 係啦，咁拆拆個馬桶，
0: 即係慢慢安撫住佢先，只貓我講，然後即係等待救援。
2: 嗱，佢就係、是、嗱，好難安撫啊！佢又咁，佢又驚緊啊嘛。咁然後
1: 你邊位啊？
2: 拆個馬桶嘅時候，你諗緊係咪要識個水掣先嘅咧？即係係咪通知管理員咧？定係點樣一輪嘢咁樣啦？諗起都覺得煩啦。好，咁最後啦，嗰個照顧者都好冷靜咁樣啦。跟住咧就叫個消防嚟，咁就真係拆咗個成個廁所起咗佢。即係消防，我諗都係救貓至上啦。佢咁其他嗰啲還原嗰啲唔係佢最大考慮啦，係咪？你自己先慢慢搞啦嗰啲。咁拆咗之後啦，好啦，只貓出翻嚟啦。即刻煲水，噗噗咁喺度笑，即系佢好似冇事发生咁啊！
0: 系，
2: 即系大家见到
0: 我，我同学都系咁嘅。
2: 吓，你咁样嘅咧，你知唔知几大件事啊？
0: 系，我唔系，我又唔系觉得佢好，即系好，佢好好啊，只猫。
2: 系啊，
1: 冇事就即刻冷静翻，几好啊！
2: 其他人有事啫嘛，
0: 情绪智商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与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抵達瑞士蘇黎世展開訪問行程。陳茂波與多間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創新、貿易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優勢和發展新機遇，並且就與會者關注的議題深入交流。陳茂波指出，本港經濟在過去兩年幾保持穩步增長，金融市場持續活躍，在國家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出海的背景之下，更多企業在本港股票市場集資發展海外業務，去年和今年以來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都位居全球首位，吸引眾多來自海內外的投資者。同時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不少國際投資者視香港為資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資至內地市場的跳板，本港股市表現亮麗。陳茂波將會在明日上午返抵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8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6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升1.4，腾讯控股440.4升1.4，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6.6升6毫，联想集团14.84升1.69，华虹半导体127.5跌5毫， 南方恒生科技4.7毫一仙六升4.8，恒生中国企业87.5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2.2升7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8，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46美元，卖出4,52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糖果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6: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米克咧，即係講咗關於照顧小動物咧，其實都真係好大責任啊！阿彪有冇試過照顧小動物啊？
1: 我自己養嗰啲，咁但係你話照顧貓咧，就真係唔敢啊！都因為自己又唔係養開咧。
0: 係啊，有陣時都係嗬。
1: 我諗開個罐罐都識嘅。
2: 有陣時你好明白啲父母心情，就係照顧自己一個咧。冇照顧人就有啲咁大壓力嘅，
0: 咁梗係啦，
2: 真係嗬，即係你有咩頭暈？
0: 即係譬如有陣時候有啲同學仔坐架車，我都揸都零舍慢啲，小心啲咯。
2: 真係啊，嗬，講到好似自己一個唔 care 咁，但係真係唔係嘅，個壓力就係嚟自於呢一種即係照顧別人嘅即係動物啦。但係剛才嗰個就係、是，我覺得要向阿 Lulu 啦，即係只貓貓。叫 Lulu
1: 道歉系嘛？
0: 冇事，最紧要佢冇事。
2: 咩？佢真系好好呢个处世之道。
0: 系咯，咩事都系智者啊！你知唔知啊？
2: 智者啊！唔怪咁多人。
0: 又话人哋，又人哋系你见个猫啲样最蠢，真系惨。
2: 唔系，佢真系蠢。我话，我冇话佢最蠢。但系佢都系我见过最蠢。
0: 真系
1: 我记得
2: 都系最可爱。
1: 我记得我有一次系帮朋友上佢屋企照顾佢啲鱼之类嘅、哦，即系清洁鱼缸咁样，咁都系好有心机嘅，即系又帮佢少少刮下玻璃上面嘅嗰啲藻啊，咁又好细心打理，咁跟住就会开始反省，咦，好似我对朋友啲鱼好似好过对自己啲鱼。
2: 唔系你好大胆咯，我系唔敢噶，我尽量最 minimal， 系啊。即係唔好搞佢水，即係唔好
0: 除非係啦，
2: 除非主人叫我幫佢換嚟成，但我盡可能都會拒絕嘅，即係我淨係幫你。系咪喂下粮啊？咁样、即系你唔好搞佢嘅生态系统咁样。
0: 系啊，尤其是食嘢嗰啲咧，即系宁愿 under 都唔好 over。
2: 真系，
0: 因为好多时佢唔会饿死嘅，佢只要会可能
2: 饱身
0: 可能咁舒服咯，系啊。
1: 所以大家就请假之前就揾一个信任，
0: 尽量唔好请假，
1: 同埋唔好揾阿米啊，
0: 同埋尽量唔好，
2: 我一定拒绝嘅。
0: 屋企冇人，
2: 好大件事。
0: 系啦，好，咁啊，讲下即系我哋今日试下标题党嗰条题先啊，嗰条题系咁嘅嗱。讓座咧係一種美德啦，咁如果有一個 app 令到你更加有效咁讓座，你又點睇咧？
1: 有效啊，
0: 係、哦、
2: 一坐得就罰你錢。
0: 我就係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呢個 app 有冇用咯。
1: 好啊，你
2: 我提咁嘅，真經啊，德州兩歲男童趁媽媽唔注意嘅時候做咗呢件事。外送完敲門之後就知大件事啦。
1: 哇 ，OK， 咁我個標題係咁嘅，科學家首次發現啊，植物感知聲音。並作出反應的證據，希迷表示咪拍咗出嚟咯，
2: 系咯，我哋等下咪讲咯。
0: 哇，系咯，
1: 关于啲植物嘅最新研究，少少呼应翻我哋阵间讲呢个一套植物嘅电影。
0: 彪哥真系
1: 首尾呼应
0: 好嘢，
1: 真系揾咗好耐噶。
0: 系啊，
2: 呢个叫首尾呼应，
0: 十年都唔放喺入。
2: 首尾个首系要开题嘅时候讲先叫首尾呼
1: 应。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尾亦都系要最后尾啊。
2: 真系
0: 都
2: 唔明佢。
0: 唔系啊，由佢啦，咁样都系啱，即系都几好啊，咁都几好。
2: 鼓励。
0: 系咯，
2: 嗱，
0: 你做好少少，你又批评嘅。
1: 唔系我话，
2: 我就讲个字啫嘛，我赞赏佢嗰种
0: 个态度。
1: 系啊，我怀疑米哈咧喺出面都话，我其中一个节目嘅拍档咧，我真系未见过咁。
0: 我冇见过咁蠢。唔系，佢死应该系应该已经讲过。
2: 我再讲清楚，我个说话个原文系佢真系蠢，
1: 真系蠢，
2: 佢唔系假嘅，佢系真的，佢唔系饰演出嚟。
0: 同你一样咯，所以其实头先一路讲，我都觉得佢讲紧我噶。
1: 哦、oh, okay.
0: ，Ada 真系蠢，
1: 应该唔
0: 佢唔系假。
2: 嗱，我唔回应啦。
1: 系嚟嚟嚟，
2: 嗱嗱嗱嗱嗱，
0: 咁就话
1: 佢整包啊！
2: 我第一，
0: 又第一啦！你自从喺呢度捧个杯之后，你成个都第一啦。
2: 冇錯，
1: 轉運
2: 冇得頂，
1: 轉運清心磨價值，我答
0: 你啊，清心磨價值，
1: 我爆你，我最尾，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啊？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标题党嘅内容咧，其实就唔系新闻嚟嘅，都旧闻嚟噶啦，2022年发生。咁但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咁啊，不如讲下啦。咁话说咧，原来即系呢个美国德州啊，咁当时咧就有一个两岁嘅男孩，咁呢个两岁男孩咧。咁有一日咧喺屋企啦，咁啊趁媽媽冇留意咧喺度撳媽媽嘅手機，
0: 望網購嗰啲啊，
2: 係啦，咁啊撳下撳下咧，就意外咧撳咗31個快餐店嘅 cheeseburger， 送到嚟屋企咁樣。咁如是者啦，咁真係訂咗啦，咁外送員就將嗰啲 burger 嚟到嘅時候，打開門見到，咦？你是陳太，即係類似係咁啦。陳太，你會喺度嘅咁樣。
1: 金通喎。
2: 係啦，咁陳太，我冇嗌過嘢喎，咁樣，跟住咁就開翻嗰個手機啦，先發覺，原來喎，原來真係買咗31個 cheeseburger 喎，咁樣。即係喺度睇嘅時候，如果當刻嘅我哋發現咗呢件事，我哋第一反應會係點咧？
0: 第一反應就揾多啲人一齊食咯。
2: 係，真係啱曬。啊，即係果然係陳太，因為喺故事裏面嘅陳太咧，都係咁。佢即刻就喺即係網絡度咧，就即刻叫曬啲鄰里啊，
0: 係一齊食。
2: 即側邊啲鄰居過嚟食啦
0: ，gathering。
2: 我個仔請大家食，
1: 請大家食。
0: 係咯，冇辦法啦，都叫咗。
2: 即係好開心咁樣啦。咁然後就好彩係31個啦，即係都一個。可接受嘅數字啦，唔係37個原來都貴貴地嘅喎，即係都90蚊美金喎。
1: 哦，
2: 因為佢冇嗌套餐啊。
1: 哦，佢散嗌。
2: 佢散嗌。
1: 散嗌。
2: 咁散嗌，咁所以都圍翻都成即係成700幾蚊。
0: 其實佢真係2歲，佢真係未必知道係嗌緊啲乜。
2: 佢梗係唔知啦，亂撳啫嘛。
0: 唔係有啲大少少嗰啲知嘅。撳下撳下，咁要叫多啲咯，咁樣。
2: 哦，係啊。
0: 食多幾個咁
2: 啊。咁寫曬又冇所謂，咁分開咁樣啦。咁但係最聰明嘅係咩咧？就係佢記得俾小費咯。
0: 即係再撳小費啊！
2: 系咪好醒啊？即系你话佢乱嚟又乱嚟啦，但系佢记得咁小费，佢记得俾翻16美金嘅小费俾嗰个外送员，所以外送员哥哥都好中意佢。
0: 但系知唔知密码嗰啲嘢咯？
2: 可能睇
0: 你最少都有个 Face ID 啊，系嘛？美国我讲
1: 嘅，真系好醒。
2: 几年前22年唔知系咪啦，但系佢真系开到啦咁样，咁记得俾小费啦。咁然后然后快餐店亦都有后续嘅，即系咧咁啊，觉得你即系啊咁好咁帮我哋宣传咗啊，即系唔觉意。宣傳
1: 上咗新聞，
2: 系啦，咁之後咧，請翻即系呢個小朋友啦，
0: 37個
2: 去快餐店度搞個 party，
0: 哦、
2: 再即系款待啲親朋戚友咁樣，好、開心咁樣。
1: 我仲以為係嗰啲終身免費，
0: 哇！
1: 以後你嗌呢個，
0: 佢得2歲有牌免費嘅，
2: 大件事，
1: 你可以食到老，
0: 咁都係宣傳下咁啦，大家又開心下咁咯。
2: 咁媽媽咧，但係媽媽又幫阿仔即係護航嘅，佢話唔關佢事㗎，佢冇亂撳我嘅，即係咧係
0: 我唔小心擺個電話，係
2: 啦，同埋我可能我應該冇解即係解咗鎖俾佢玩咁樣，咁佢撳下撳下咪撳咗咯。
0: 係，仲唔好怪佢啦。
2: 係啦，啲媽媽都係咁
0: 嘅。係
1: 啊，如果係發生喺我身上咧，我第一個
0: 你講你嗰個2歲嗰個定你係媽媽先？
1: 家長，我係家。
0: 家長好，
1: 家長，但係嗰個
2: 因為你係個 cheeseburger， 即係個外
0: 問清楚啫，
2: 係啱啊。
1: 講緊係，如果我係嗰個媽媽啦，但如果真係要31個包，我要揾啲鄰居嚟食咧，真係冇咁多有打招呼嘅鄰居，
0: 有噶，外國就多啲嘅，係啊，即係佢哋通常焗啲嘢咧。都攞過嚟俾你食噶嘛，即係好似我，譬如我住西貢咁，我隔離有鄰居都食，即係一路搬咗嚟，識咗好多年啦。佢好中意整嘢食噶，咁佢真係好有時佢會整啲 donut， 一盤 donut 咁樣整過嚟，我哋分享咁樣嘅，即係佢哋應該都會。
2: 西貢區有
0: 難嘅，
2: 出名係個鄰舍關係好
0: 嘅。係咯，但係你話你住樓嗰啲咧，就係可能有啲咩嘅，因為又唔知係咪屋企，你敲門又唔知道你。
2: 不過整親餅嗰啲咧，整親成咧都中意分享噶啦，即係可能攞翻去幼稚園啊。一包包咁樣，好多嘅啲精靚媽媽咧，成日都有買咗好靚嘅袋仔，袋住幾塊曲奇，跟住就
0: 扎靚靚，
2: 係啦，跟住就俾啲仔攞翻去派，好威噶。個重點係咩啊？你整3塊嗰個份量好難預
0: 嘅。係啊，你煮多就係你整多啲，反而你還要整，你整到都要整3塊。
2: 你都開咗個爐啦，點樣整咁？係，
0: 同埋一到開 party 咧，好多時都係即係大家認頭你整啲咩，你整啲咩啦，全部都係焗，唔係㗎，即係我哋以前嘅年代菠蘿腸啊咁樣啦，佢哋唔係㗎。Brownie 啊 ，Cookie 啊，全部都是自己整嘅，
2: 冇得定，
0: 冇得定，
2: 真系。
1: 你以为佢走？
2: 你负责咩
0: 啊？我买支包饮品咯，负责。
2: 好威啊你！
0: 真系威啦，你知唔知？
2: 好难，
0: 好重噶，你估拎佢易啊？
2: 咪就系，
1: 好彩平时
2: 好彩有你啫，
1: 运动。
0: 如果唔系点算？
2: 如果唔系饮咩啊？
1: 系
2: 啊，真系
1: 好 dry 啊！如果唔系
0: 好 dry 噶啦，
1: 净系食个包。
0: 好咁啊，讲到即系头先话，即系酿咗一种味道。啱啱之前我就去咗深圳睇演出啦，咁我都有坐嗰啲火车啦。咁啱啱就坐咗一个位咧，就即系好舒服咁样。咁跟住就见到有一位老人家就上车，一个老人家啫。咁佢拎住个夹仔咁样嘅。咁上到嚟之后咧，就即系企咗喺啲位隔篱嘅。咁 回望冇人喐，咁、我就即刻让座啦，咁、起身让座俾个老人家。咁老人家呀，唔该晒，唔该晒，咁坐啦。咁我为咗咧避免老人家即系成日望到我企喺度，即系有阵时会唔系好舒服，
2: 尴尬啦。
0: 因为我都系抽住两个夹噶嘛，咁我就特登褪远啲咯，即系行远啲，唔好俾佢见到我，唔好俾佢咁样褪远啲咁样。咁我觉得即系让座，其实何必唔让咧？即系尤其是你健健康康，又可以真系记下。
2: 有一次我有个类似经验，就系嗰阵时咧，我凑住我契女啦，咁、我就坐咗喺度，咁啊个契女再即系再坐上嚟咁样啦，咁跟住就见到个老人家啦，咁就系、跟住我契女话要让座，咁我话好咁让座啦，咁让座啦，咁老人家就坐低咗啦，跟住契女坐翻上老人家度，
0: 即叫你让座啫，佢冇话佢让座啊，
2: 唔系好醒目啊，我觉得呢件事
1: 精准，
0: 但系有阵时坐喺老人家度都重重地
2: 嘅，但系老人家好开心嘅，即系即系半坐半挨咁样啦，即系。
0: 系咁話說咧，即係係搭，
2: 所以你可以俾啲行李佢。
0: 係啦，搭即係地鐵讓座咁樣。咁啊，韓國首爾推出咧就係、一個叫做讓座 app 啊。咁咧就係匿名咁樣咧，就係話即係共享一個落車嘅信息咁樣。話說研發嘅呢個 app 嘅咧係一位咧廿幾歲嘅啫，好年輕嘅上班族。咁咧呢個 app 咧就叫我要下車了。咁、個 app 咁樣啦。咁佢咧嗰個報道咧出嚟咧全部係韓文嚟嘅。咁但係咧我都不容有詐。我即刻咧就系翻译咗成为中文嘅，
2: 唔知道你识韩文翻译咁厉害。
0: 系啦，咁首先咧就系佢入到去个 app 度咧，佢就去拣我要下车了，定话拣我要找个空位。
2: OK，
0: 两个俾你拣先，好啦，咁你拣完咯，咁然后咧就再拣啦，一号
1: 车卡
0: 系啦，即系一号线、二号线先，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咁样啦，咁然后车卡咁样啦，咁就匿名嘅全部都系，即系我要落车啦咁样，咁好啦，我就一路睇咧就，喂，其实飞行石点样可以运作到啊？因为你车卡咁多卡，咁多条线，咁然后假设啦，我系即系需要一个位嘅咁，咦，我见到。嘅由某個車卡有個位會走啦、我行得到嚟都俾人坐咗啦，即係除非你係真係有人起等到我行到埋嚟，你先起身啫。如果唔係，我
2: 咪要對一對咯。嗱，你個電
0: 話係
2: 咧，
0: 冇錯，
2: 會出現咗三個數字嘅，咁樣你對翻個三個數字先交換個位噶嘛。
0: 我諗可能係咁，
2: 但係個車已經下一站開咗咯。
0: 冇錯啊，冇錯啊，所以我就係話，即係當然個本意我唔知道係即係咩，但係。佢係幾難運作，
2: 我唔知可能佢長途車咧，即係例如一啲火車，
0: 我真係唔識啊。
2: 咁你站與站之間幾個字嘅，咁都可能會做到嘅。
0: 係咁，但係咧研發嗰位即係後生仔咧，佢都話佢其實咧知道唔係話真係咁多人會即係覺得係好有用，但係咧佢話佢想呢一個心啊，即係呢個幫人嘅心咧，個初衷咧係大家都話掠到，其實你係需要讓座嘅咁樣，即係佢個出發點係咁樣。
2: 我覺得如果嗱我。撇開佢咁善良嘅出發點，我淨係諗個效果計咧，你加多兩個掣就得噶啦。第一個掣就係交換咗嗰個位置嘅人咧，之後係可以互相聯絡到嘅。OK， 即係咧，你交完之後咧，仲可以 text 到嘅。跟住咧，然後加多個掣，除咗我要下車了同埋我要即係讓座之，我要打座位之外咧，仲有一個我想識新朋友。嗱，咁樣你就可以通過呢、這、一個即係讓座嘅行為咧，
1: 係啦，
2: 識到好多新朋友，
1: 再加埋付費解鎖。更多新朋友，
0: 如果你想認識啲更加新嘅朋友咧，
1: 隔離線嗰啲，
0: 或者係選擇性有啲，即係
2: 唔係咁樣。如果你想讓座俾新朋友咧，請用呢個 app。
0: 咁佢又冇喎，係不過我覺得有啲難咯，即係話要指明我要讓座俾邊個咁但係都即係搞咗咁嘅 app， 咁但係然後佢後屘就個報道就話原來真係好多人用。
2: 係啊，你唔知㗎、
1: 我前排先喺網上見到有一個又係關於呢啲讓座嘅位置，但係係講緊一啲陪住老婆去做產前檢查嘅嗰啲嘅復診啦咁樣。咁佢就話咧有個孕婦嘅女士啦，咁佢就去到嗰啲婦產科就話：，見到成班男人坐曬喺度撳電話，咁點解你哋見到有孕婦都唔讓座俾啲孕婦？咁、下面咧竟然有好多嘅老公出嚟講：，我就係要陪太太嚟，咁點解我冇呢個權利坐嗰啲嘅等嗰啲嘅位咧？咁我晨早嚟到陪太太，咁我應該都有呢個權利。 去坐低啩，咁竟然系意外地变成咗一个又系呢一个两性争议嘅话题，
2: 呢日都冇得好拗嘅，男性呢时候咧都系静静地啦，系啦，即系起身啦，唔好讲唔到嘢啦，系
1: 起身嚟噶，
0: 越拗你越仲即系难搞，
2: 你好难讲。講得過去嘛，即係孕婦真係有身體上嘅需要，即係虛弱啲係嘛？
0: 同埋你俾即係撞一撞或者咩咁樣，
2: 安全
0: 係有啲
1: 體諒下啦，各位嘅
0: 知唔知啊？表體諒下，我哋啲老人家，
1: 我
0: 意思係。
1: 其實我喺望神禮度，
2: 但係你即係讓座俾孕婦，你要望清楚少少咯。
1: 係，
2: 即係千祈
0: 唔
2: 好。
0: 孕婦嚟㗎。
1: 好啦，等我講。
0: 系啊，知唔知啊？
1: 同我个标题
0: 分
1: 别
0: 啊，
1: 就系呢个科学家首次揾到咧植物竟然听到声。咁呢个研究咧嚟自咧麻省理工学院啊 MIT 佢哋嘅科学家咧，就佢哋真系咧首次揾到一个直接嘅证据证明。植物是會對聲音作出反應的，咁佢哋咧就係用咗一啲嘅水稻嘅種子啦，就將佢哋擺咗喺一啲唔同嘅實驗嘅環境嗰度。咁所謂點解嗰個植物嘅種子會對聲音有反應咧？其實就係、測試佢哋對落雨聲，啲水滴落嚟嘅時候，嗰、那個嘅聲音嘅震動啊，同佢哋嗰個發芽嘅嗰個速度會唔會有影響？
2: 係，
1: 咁佢哋咧最後發現啊，如果嗰啲種子係明確聽到有啲滴滴滴嘅水聲嘅話咧，佢哋個發芽速度係快咗三成至四成，
2: 即係直頭揾到因果關係嘅。
1: 佢而家係直接一個觀察，有因果關係嘅，我估佢咧有解釋到點解一粒種子會聽到呢啲嘅震盪呢啲嘅水聲咧。其實佢話咧，植物細胞入面有一樣嘢叫平衡石嘅微小構造，佢、其實咧就係、幫一個植物咧去感知重力嘅，即係譬如一棵植物，佢點樣知道邊邊係上，邊邊係下？點樣為之我要生啲葉？
2: 即
1: 係
2: 發芽點樣向上發，唔係向下發啊嘛？
1: 冇錯，係啦。咁佢就話咧，這個水聲嘅震盪其實都會刺激到嗰個平衡石嘅嗰個嘅構造啦、令到嗰個植物咧知道，有呢啲嘅震盪咯，我要發芽啦咁樣。咁、就係原來係有一個咁樣嘅感知，並作出一個反應嘅一個嘅機制。
0: 啲人話啲植物向咩方向生，其實同個環境都係好有關係嘅。即係好多時候你向上，但點解棵植物會歪一啲嚟生或者咩？其實可能佢感應到啲光啊，或者係一啲危機啊等等。
2: 佢揾嘅係
0: 啦，都幾好聰明啊！
1: 係啊，我就記得我細個種嗰啲嘅綠豆咧。
0: 哦，係啊，你都有種過綠豆啊？
1: 我就記得佢都係一個打斜生咁樣，即係可能
2: 蚕豆定绿豆啊？
1: 我系种绿豆啊，
2: 綠豆啊，
0: 我哋嗰年代蚕豆
2: 系咯系咯，
1: 应该系唔同嘅。然之后要好小心咁样将你嗰个咁脆弱嘅绿豆苗拎翻学校。
0: 哦，好多时都系咁，我好怕噶，即系我怕要拎一啲好难拎嘅嘢翻学校咯，因为实打烂噶嘛，
1: 要交功课
2: 系咯，一定错。
0: 人之中，
2: 冇理由唔打烂。
0: 我哋呢啲真系算系蠢嘅。
2: 你个研究系几多年啊？
1: 最近嘅，最近嘅系啦，最近佢揾到呢个嘅新嘅研究。
0: 我即系睇咗阿朝伟套戏系嘛？
2: 会唔会调转啊？应该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知道做紧呢个研究，所以系最近麻省理工先发现到啊，个声音啊同植物嗰个关系啊。
0: 咁咪点啊？
2: 你唔好再笑我个永动机啦。
0: 冇，我谂住等到一间个环节先正式笑你咯。
1: 正式笑你，
0: 正式笑你。
2: 听众未听明白唔紧要，等下会详细地。
0: 系啊，详细地点解米克觉得我笑佢啦？
2: 系啦，吓
0: 点解我？即係覺得阿米克唔係學者啦，
1: 點解值得笑？
0: 而佢係誣衊我嘅，我根本由始至終都當佢係學者嘅嚇。咁
2: 佢真係始終當學者。
0: 冇，
2: 係佢當我係學者。
0: 嚇，跟住佢就話即係點解人哋梁朝偉即係你又讚賞咁多啊？咁然後其他嘅學者咧，
2: 其實我自己知
0: 嘅咩？
2: 我知點解？
0: 咪一間我哋深入剖，深入淺出咁剖析。
2: 其實我接受嘅，不過即係力挽狂瀾，
0: 力挽狂瀾係
2: 啦，就諗住
0: 其實嗰個角色原型係咪你嚟嘅咧？嚇！
2: 邊一個先？有好多角色，我問清楚少少先。嗰棵樹，嗰棵銀杏樹咧，其實真係我嚟嘅。我喺幼稚園就開始扮樹。
0: 啊，不過未睇嘅朋友咪即係唔知我哋講緊咩。
2: 唔緊要，等陣都劇透㗎啦。
0: 係啊，我哋都劇透㗎。
2: 冇辦法唔劇透。
0: 如果你咧即係唔想劇透嘅話咧，都聽我哋。
2: 可以睇完之後重温咯。
1: 呢套 OK 嘅。
0: 我哋解釋俾你聽，你再睇咧，另有一番滋味嘅。
2: 係啊，劇透完之後都係咁上下睇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

0: 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0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10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3点，升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升2毫；腾讯控股441.8元，升2.8元。中芯国际74.8元，升6毫；阿里巴巴127.5元，升1.5元；联想集团15.03元，升1.8毫；恒生中国企业87.74元，升6.8毫；南方恒生科技4.73元，升7元；华虹半导体126.7元，跌1.3元；长飞光纤光缆222.4元，升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2，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9。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5美元，卖出4,52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发现咧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目前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目前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丽村，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3: 读书有得读噶，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4: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
3: 咁啊，好蠢咯！
4: 唔系，哇！
3: 即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2: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哈、
1: 杜文蔚、
5: 表爷，
6: 生日快乐！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

0: 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0: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0: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1: 今集嘅我哋呢一个发现新大陆讲嘅题目咧，就系最近一套戏啊，叫做《Silence Friend》，寂静的朋友。咁相信咧睇呢套戏嘅已经睇咗嘅朋友啦，可能都会透过呢一套戏咧，发现到唔同嘅面向，譬如朝伟啊，或者系甚至系银杏树，原来系咁嘅，啲植物系咁样嘅，又或者系一啲原来匈牙利、欧洲嘅电影，一啲非商业嘅电影都可以咁样拍法。
4: 系，发现咗好多新大陆喺里边系嘛？
1: 系
4: 植物咧，我其实我真系好少睇呢一个植物为主嘅题材嘅电影啊。吓，咁呢个都系有啲感受嘅，因为我住西贡噶嘛，其实我。即係俾好多樹包圍嘅，我後面係一個樹林嚟㗎嘛，即係都唔係嘅，其實有好多問題嘅，即係有潮濕啦，同埋有好多昆蟲啦咁樣。咁嗰陣時即係未睇到戲之前呢，我都唔會真係覺得佢哋嘅呼吸啊，或者即植物嘅呼吸，或者佢哋嘅聲音點樣對佢影響。但睇完呢套戲之後呢，我都真係留意一下嘅，即係留意一下其實佢哋係真係有呼吸㗎喎，佢哋會唔會都somehow sense到一啲即係生物咁樣，佢哋嘅感覺會有感覺㗎喎。
5: 植物佔咗呢套電影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
1: 主角。
5: 咁佢又唔係真係完全係主角，咁佢等陣先再慢慢講返，因為其實雖然我哋就好認到梁朝偉，但係其實裏面如果以我用翻電影個故事本身嚟講，其實佢係多角色嘅一套電影嚟嘅，即係佢唔算係單一主角做曬，因為佢有三條時間線。咁三條時間線其實都個別有主角嘅部分，咁亦都植物都扮演一個好關鍵。咁但係呢套電影第一個印象，除咗係植物類型嘅電影之外咧，另外就係學者電影嚟嘅。即係佢基本上係一個校園嘅故事，一個學者幾條線其實都關乎於學術，咁所以我睇嘅時候有另一種嘅滋味咁。咁然後，但係亦都呢度亦都係催生咗剛才提到點解 Ada 就漠視我作為一個學者嘅嗰個身份而作出即係諷刺同埋讥笑嘅評論。
4: 諷刺同埋咩？
1: 杜小姐
5: 讥笑嘅評論。
1: 有咩回應？
4: 嗱，咪嗰日我哋講開就係話即係其中有一條線講到即係有一條嘅感情線，就係一個男仔對一個女仔好有好感啦，即係想追求啊咁樣啦。咁而幫佢去照顧一棵嘅植物，其實佢之前對即係植物都唔係有好多好深啊，或者好多嘅了解咁樣。咁佢為咗要照顧嘅植物，突然之間佢發現咗一啲嘢，原來即係植物真係有一啲情緒，或者一啲即係佢會咁發明咗一啲嘢咧，係令到咧原來嗰個植物真係可以幫佢咧楞下楞下開到道門。咁我就同我米克講話，你睇下人哋即係發明咗啲門都開到㗎。我話你嗰啲永動機，你都記得佢以咩八寶多永動機。咁我就覺得
5: 你講完先，你唔好收埋，
4: 好似
5: 放膽，
4: 唔係即係好似咧，即係個實用性唔係咁夠。
5: 所有發明喺未應用之前，
4: 冇錯啦。咁佢就
5: 都係咁噶啦。人哋喺度睇個花嘅時候，你
4: 即係我少少一個咁嘅評論，居然引起咗佢咧，即係認為
5: 好大傷害，
4: 對佢嘅傷害喺呢一度僅次致歉嘅。
1: 致歉係嘛？
4: 係，
5: 但你又唔會收翻，純粹
4: 收翻個言論係嘛？
1: 咁你會唔會真係對住啲？你又會唔會諗屋企附近啲花草樹木
4: 有啊？
1: 可唔可以幫我開門咧？
4: 冇咁啊冇，但係我禮貌咗咯。我發覺我自己，即係我見到佢哋個感覺，我覺得原來可能佢哋都係一個即係一啲有感覺嘅嘢喺我哋身邊。
5: 但係嗰個橋段其實有嘢相確嘅，等陣先慢慢講啊。簡單講下個故仔先。
1: 冇錯，咁呢一套咧寂靜的朋友，佢其實個主軸咧就係以一棵好年紀大嘅銀杏樹啊，作為一個嘅叫做故事嗰個嘅時間線上的中心，靠它來到穿梭於三個時空的一個的電影這樣。那三條時間線呢，分別是偉仔那條時間線啦，就是2020年那段時應該是一個相對於是疫情的時間的那一個，有一個的偉仔呢就扮演一個神經科學家，那他就在德國那裡
5: 研究腦神經的科學家。
1: 研究脑神经咁。
4: 唔系你咁样系咪即系对于梁朝伟有啲意见咧？
1: 唔系。冇啊！
4: 你特登讲漏一个字咩意思先？
1: 冇问题啩？系咁跟住咧，就系、是、主要系讲佢因为一啲疫情嘅关系咧，个
5: 落单咗啦，
1: 系留低咗喺德国嘅一个校园入面，咁就同一呢个银杏树咧就产生咗一啲佢觉得好奇妙嘅连结，
5: 同埋保安。
1: 系啦，仲有一個保安員嘅一個嘅事件。咁另外兩條時間線咧，第一條就係接近100年前啦，1908年啦。咁描述一位德國嘅年輕嘅女科學家，當時佢點樣係以一個女性嘅身份進入到呢一個以男性主導嘅時間。咁嗰個地點都係喺嗰間嘅學院度嘅。不過個電影係以一個黑白嘅方式去呈現，話俾你聽係一個唔同嘅時空啦。就講翻呢個100年前一位女科學家的一個故事。另外一條時間線就是1970年代了，其實就是導演他本人的那個年代，
5: 成長
1: 的那個年代，就講緊是一些年輕人，當時其實個世界的潮流是開始會是很改變了，嘗試去理解植物的溝通方式會不會都有跟人有一個交流的可能。當時很多這類似的思潮就以這個背景來到讲述一对年轻男女透过植物的一个的关系、
5: 所以三条线但是同一个地方、即是同一个校园里面然后经历了过百年的一个时空咁又银杏树就是贯穿了这么多的时间、而三个时段呢其实导演都很巧妙地去或者很仔细地去拍的因为1908年那段呢他是用35毫米的黑白飞影拍的、72年那条线呢就是用16毫米的彩色胶片拍然后就2020那条线呢就用回数码拍的所以呢、你看到质地上面呢一放出来呢都已经不同了即是它那个它不是拍完之后教颜色那么简单的、是制作上面已经用了不同的即是一个媒介去拍
1: 是很神奇的特别是我看72年那条线的时候呢它有一幕是拍着蜜蜂的蜂群这样你很明显见到用不同食菲林嗰個嘅texture 咧，其實個 movement 拍出嚟都哇，嗰啲係蜜蜂嚟嘅。如果你諗下用而家最新嘅嗰個拍法咧，其實你會好清晰，我諗你會見到啲蜜蜂喺度飛，但係抽象咗少少。所以真係你話好電影發燒友好研究唔同嗰個 texture 拍出嚟嗰個質感咧，其實你可以一套戲睇曬三種嘅。
5: 但而我知道聽眾諗緊咩嘅，當大家講到哇，一套拍植物的电影
1: 是的
5: 拍梁朝伟、然后还要讲菲林是怎样制作樣、都一定很闷、但我真的想跟大家讲这套电影呢主题上未必是那么大众或者商业电影向、但是它里面每一条线的那个 drama 呢其实都很厉害
4: 的。好看
5: 的。那个你呢两个几钟头啦都时间上都不短啦但其实真的没什么漫长的每一段戏都很多深刻位。
4: 我自己最喜欢就是最旧那条线啦、那位女性即是。
5: 1908年那条线。
4: 是啊当她去入大学的时候她是第一个女性呢可以即是有机会去 interview, 去入大学这样啦。那个 interview 呢就是有五个一些即是再年長啲 experience 即係教授，
5: 佢直頭係做研究咯嚇。
4: 跟住佢一坐低答嗰啲問題咧，其實嗰個壓迫感已經係好大。跟住佢一行出去咧，我啲眼淚就已經嚟啦。我覺得哇，原來即係可以咁樣去承受，完之後你出翻嚟唞嗰啖氣咧，係好即係大家係好似升倒埋咁樣。咁同埋就係即係阿朝偉啦，你睇佢係好有嗰啲即係學者，其實我認識好多學者都係咁。
5: 唔使包翻呢句啦，你認識嗰啲學者
4: 就好似米哈咁。
5: 除咗我之外，嗱朝偉喺度，我等陣開個 boss 俾你慢慢賺嘅。
4: 好好。
5: 講翻嗰個女，講翻嗰個女角先，因為咧嗰、個背景就係當年去翻嗰個時空啦，德國係嘛？我哋可能覺得西方，但其實1908年其實仲係一個好父權去主管住學術世界嘅。咁、當然有人話今時今日都仲係咁呢個再討論。但當時嗰個父權去到咩程度呢就是你見到啲教授係好排斥緊女性去進入嗰個所謂學術嘅殿堂咁佢哋準備咗一個嗰場戲就係咩咧？就係、佢要面試啦，個女角嚟到。咁就係嗰啲男教授咧已經準備曬一啲好刁難嘅問題。個刁難係咩意思咧？就唔係學術上刁難，即係咧話 嗱，咁講真，如果你係一個嗰個面試，咁學術上去問啲好刁鑽嘅問題，咁都你好難話佢刁難噶嘛，係咪？佢刁難意思係咧，佢用嘅引用嘅一啲文獻又好啦，一啲叫做學術討論都好啦，都充滿咗一種令到女性尷尬嘅內容。
1: 嗯，
5: 然後佢要逼嗰個女性咧自己講一啲咁尷尬嘅內容咁樣。
4: 嗯，
5: 咁嗰一個位就你見到個欺負係嘛，同埋嗰個欺壓。咁而個女角為咗得到佢心目中想要嘅，就係一個喺呢度做研究嘅資格，所以佢就要忍住嗰個情緒。
4: 但與此同時，佢其實又想即係表現自己。
5: 係啦，冇錯啦。咁就喺嗰個好掙扎求存嘅嗰個位咧，你見到佢點樣表現自己？而嗰種掙扎求存咧，其實亦都相應緊幾條線都係嘅，每一個角色佢嘅反應。其实都是个植物的反应。咩意思？就是植物本身就是在这些泥土上压住你高度的一个repression,一个压制的情况下，我们是要生出那个芽，就是要增出来。那你就每一个角色呢，你都见到是用紧，通常我们说就是用人作为一个比喻其他东西的，反转今次就是用植物去比喻，就是其实人有很多植物性的性格。我哋都係會掙扎啦，我哋都會喺陽光不足嘅情況下揾出嗰個新機啊等等。咁呢一度係其中一個即係展現嘅位
4: 置，拍得好有心咯。即係譬如你見到有啲鏡頭咧，佢係有人有植物嘅大鏡頭咧，佢個 focus 喺個植物嗰度嘅。
5: 係啊，
4: 即係你幾主角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即係唔係個 focus 喺嗰邊，即係 focus 曬喺植物嗰度。我哋就係即係去感受。其實你諗翻啊，譬如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我哋學校有棵樹啊嘛，
5: 係好出名。
4: 其實冇一棵樹係可以，即係冇一樣生物可以經歷咁多代喺同一個位置。其實植物有陣時就可以做到。
5: 佢今次亦都講就係佢觀察住同埋佢聆聽住你每一代人喺度曾經開心過、唔開心過、喊過、嘔過。佢都係會知嘅，
4: 冇錯。
1: 嗰場戲咧，頭先講話嗰位女科學家面對住嗰個性別嘅嗰個挑戰嘅時候咧，我對我嚟講係好突如其來嘅嗰場戲，因為咧之前嘅套戲嘅開頭咧都係講
4: 阿朝偉啊嘛，
1: 朝偉好冇乜太多嘅對白，真係好直靜嘅，佢本人都好直靜咁樣演啦，啲溝通都係最簡單、最純粹，真係開頭影住粒種子點樣發芽、點樣爆出嚟，然之後有啲略嫌少少嘅誇張少少嘅聲效啦，你影住粒種子咁樣，咁響。
4: 其實原來佢係，我覺得佢係有嗰個聲，只不過佢再具體化俾大家。
5: 嗰個聲近年你好多好多串流平台 SML， 即係嗰啲叫做令你入睡啊等等，佢放大嘅聲都好多呢啲錄音。
4: 其實係嗰陣係嗰個聲，
5: 冇錯冇錯。
1: 但係由一個咁相對地畫面主導或者意境主導嘅，無啦啦去咗一個咁戲劇張力嘅畫面，而且都係好，當然佢唔係灑狗血嗰一種嘅戲劇張力。剛才所講嘅嗰啲咁多性別上啊，咁多歧視上，個女主角又要忍住，但係又要反駁嘅嗰種，其實都係用一種好平實嘅手法去顯示嗰個戲劇張力。但係對我嚟講就係、是，喂，突然之間有一幕咁犀利嘅戲出嚟咧，嗰下我係醒一醒嘅。
4: 係，同埋佢即係你以為兩條，佢仲有一條線去行咁樣，咁你會好多驚喜喺裏邊。即係雖然套戲唔係話好多好 emotion 或者拍得個節奏好咩，但係你見到有呢三條線咧，佢好似好唔相關，但其實佢係連係埋一齊咧。你一路睇每一條線都有佢即係特別嘅嘢咯。
5: 佢相關係一個好細利嘅。即係亦都用翻正面比喻，就係好似啲根部咁樣，你係即係下面係扣得好緊。你喺土地個面，喺個土地嘅上邊咧，即係土地嘅面咧，你未必見到啲根嘅連接嘅。即係舉例，其實1908年嗰條線咧，佢好明顯係參考緊一個叫做高普尼克嘅科學家嘅女科學家嘅故事嘅。咁而呢一個高普尼克，即係喺現實世界嘅高普尼克嘅教授咧，其實就係做緊好早期人類認知發展嘅啲研究。而佢嘅名言就係嬰兒始終處於一個高度感知狀態嘅呢個名言。睇完電影嘅你哋就要記得啦，呢一句就係阿朝偉開 lecture 嘅時候講座嘅時候講嘅第一段話。所以呢段說話本身咧，其實係 tap 翻住去1908年嗰條線嘅嗰個教授嘅原型嘅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嗰種就係啦，個人類感知嘅網絡其實個想像都係咁嘅，你個腦神經嘅嗰個 嗰個網啊，同埋樹嘅嗰個網，其實一個好重複、好類似，甚至有人認為即係宇宙嗰個網都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咁呢一種嘅關聯性就喺電影裏面用一種故事嘅形式去交代咗，就唔似得我哋一般講科普，好似大家啊一唔係科學世界就聽唔明咁。今次就係你完全唔識科學知識都好啦，你入到去你依然能夠享受到個故事。
1: 呢個真係好大膽，導演能夠將一堂嘅咁當然佢唔係成堂 lecture 拍出嚟啦，但係以一個咁連貫地一個教授去講一段嘅理論，要啲戲院入面嘅觀眾去 follow 到，其實係一個好藝高人膽大嘅一個嘅拍法，我覺得
4: 係，即係呢一段戲都即係好值得大家，即係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類型電影啦，或者你即係好似我咁，亦都係一聽到梁朝偉就會去支持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睇都有好大滿足感。
5: 但有陣時睇啲咁嘅學院電影咧，成日都怕大家誤會啊，即係上堂咧係冇咁有趣嘅咧，
1: 啲學生冇咁乖。
5: 學生冇咁乖啦，個教授唔會攞個 發光嘅波喺度彈嚟彈去啦。
4: 唔係，我諗有一啲會係有少少幽默感，或者係
5: 唔會堂堂咯，
1: 但冇反應嘅啲學生。
5: 係啊，同埋啲學生唔會咁踴躍參與咯。
4: OK， 咁啊，講到呢度咧，聽翻首歌，好耐冇播呢一首歌，唔知點解咧，諗起想聽呢一首舊歌啊 ，Wind Flowers。時間去到11:26，你聽緊《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若果有关省份的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的人士的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刘宇龙话，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喺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嘅风险系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嘅预防疫苗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依赖嘅系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为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作出语音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否则难以百分百堵截。政府表示，按財政預算案公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金額或津貼的一次性額外款項，以及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作相約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將會陸續獲發有關款項。政府發言人說，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和大約56千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的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與天然資源相關等的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30%，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很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很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週末期間至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現在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1,25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5.15升9.5，联想集团15.3升2.15，阿里巴巴127.9升1.9，恒生中国企业88.02升9.6，南方恒生科技4.75.6升8.8，华虹半导体127.3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3，升1,479，港金报42,215，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1，卖出4,523.7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发现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咁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社运动场目前一带咧都系慢车噶，而另外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柴湾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4: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

0: 十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咧？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哋着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乜次序啦？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 ，OK。首先將個人意見放在一旁，最個人意見是 ugly 這個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跟住如果跟分類有關的那件事的功能有關，當然黐返住個 noun， 這件是一個 Christmas sweater， 不是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he's wearing his ugly。 好了， red 放在中間，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 他又呢着緊佢呢件核突嘅紅色聖誕冷衫啦。咁呢個次序呢就正確。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佢又係講衫啦，佢着緊一件好靚嘅 ,ok， 我係話 lovely 啦，顏色 yellow,ok,oversized 嘅 t-shirt， 一件好靚黃色又 oversized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d 嘅 t-shirt 呢可以遮埋一齊，因為某一類嘅 T-shirt 嚟嘅 ，OK， 即係偏大碼鬆身嘅 oversized T-shirt， 所以 oversized T-shirt。黃色嘅 lovely 咧，好靚咧，我哋放喺最前，因為個人意見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咁聽落去咧就會好自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先快乐啊！咁啊，头先我哋即系发现新大陆咧，讲紧即系阿朝伟嘅一套
1: 电影，嗯、
0: 朋友可能都啱播咗首《Wind Flower》，可能大家觉得点解你唔播朝伟嘅歌咧？阵间就会有啦。
2: 哦，唔担心，唔担心。而家直头系俾一节你讲阿朝伟先。
0: 我都同阿彪讲，我话其实好难揾一个演员咧，佢系咁甘心咁样去做一套戏。
2: 点样做咧？
0: 佢系佢係好自若咁樣，即係好自然、好自如咁樣去喺個角色裏面咯、你見到佢譬如佢見到即係初去一笪地方咁，啲人款待佢，咁你已經見到佢係有社交恐懼咁嘅款㗎啦。咁跟住佢再擺低一杯嘅好大杯嘅啤酒，然後一個嗰啲咁嘅即
2: 係
0: 豬手炸豬手咁樣。其實你見到佢一見到就驚，但係佢又要掩飾自己嗰種都要食啦。多謝大家咁樣，其實那個戲呢，佢可以好即係好浮面咁做，但係其實梁朝偉用一個最失途而大家又明嘅感覺去做囉。咁呢一種咁鬆容嘅做即係演戲嘅方法呢，好多演員係唔甘心，我就咁就過咗個 moment 嘅。咁但係佢就唔多，永遠都唔多唔少咁樣就做咗一啲我哋好明白佢做緊啲咩嘅嘢囉。
2: 嗰個共鳴位我係好大嘅喺嗰段戲。
0: 呢係你曾經試過類似嘅經歷㗎嘛，然後就掉轉頭咬㗎嘛。
2: 其實係尤其是開始
1: 成日，
2: 其實我冇成日，但係即係點樣講起呢，就係話其實好多人呢，例如從事學術呢，你本身係諗住學術嘅呢個行業本身就係唔使接觸太多人嘅。即係你會以為我就係做
0: 實驗啦、
2: 研究啦、去寫文啦，咁就係我哋工作嘅一部分。但係其實同時間有好多一啲社交嘅場合。而我諗唔單單係朝偉嘅角色，或者我本人，或者其實好多嘅同業裏面呢，都係有呢一種性格好多好多嘅，即係你會係明明知道，其實唔係好想參與，或者參與落嚟都唔係好大樂趣嘅、但係都係會參與嘅、只係翻到去難為難受自己嘅啫咁。咁佢用到最後就係飲到嘔吐咁，作為一個好具體嘅、即係一個反應啦，即係一個或者一個演出啦咁。咁但係嗰種心情係好明白嘅、即係明明我做咪就係咯，即係其實我唔使接觸其他人㗎。咁但係佢點解都要去咧？就係因為佢一個孤獨者，佢一個 outsider。因为他是一个华人，然后去到德国，然后面对着是一个西方的学术世界。那种孤独感呢，其实这个孤独感就是贯穿了我们说三条线加上棵银杏树所有角色的重点。就是每一个存在在这套戏里面有拿过聚焦的呢，都是一个 outsider。什么意思呢？就是梁朝伟先的角色作为一个华人教授去到西方学术世界啦。他是一个外人、然后第二条线70年代一条线个男主角作为一个嬉皮士年代、但他是一个不食烟啦，对性和关系又很保守啦的一个角色，还有喜欢文学啦，是一个这样的人啦，处在一班理科生当中啦，又是一个 outsider、然后那个女角1908年一条线，他作为一个女性处在一个父权世界，他又是 outsider， 连棵银杏树他都是 outsider。 我最后才知道，我原来整个森林里面得佢一棵，仲要系单性，佢揾唔到同类嘅，原来一路都繁殖唔到嘅。你以为佢嗱，呢个好有趣嘅就系，我哋唔去仔细去睇嘅时候，每一个存在体喺个群体里边咧，我哋都觉得佢有群，有伙伴嘅。但其实全部都冇嘅，佢喺个系统里边，佢揾唔到，佢揾到自己嘅位置，同时间个位置就系个 outsider 嘅位置。而三条线加埋棵树，其实每一个都系 outsider。点解咁而有共鸣？就系、其实我哋喺社会上喺我哋人生里边，何尝唔会做
0: 好多时都有咁嘅感觉？
2: 那个共鸣就系咁样出现。
1: 呢套戏咧，嗰、那个有趣嘅位置，其实佢又唔系真系好奸劫嘅戏嚟嘅，但系你硬系会睇完之后咧，过两日又谂翻起，咦？是喎，原來嗰一幕，因為佢有講話阿朝偉喺套戲入面話想同棵樹喺行動上有個同步，譬如棵樹淋雨，咁你就我沖涼，我帶住嗰啲嘅腦神經嘅裝置，我同棵樹即係做同樣嘅嘢。咁嗰個有個植物學家就話，咁你都要飲埋水喎，咁咁你又諗翻，唔係喎，72年嗰條線嗰、那個男主角又有即係噴水嘅時候，佢又自己去飲翻水，你會覺得好多好細嘅。考試咧，其實你係會跌落有味嘅。
0: 你慢慢諗翻諗，
1: 慢慢諗翻，
0: 片段
1: 呢條線同呢條線有少少重疊，但係佢嗰個嘅聯繫又係好 微妙嘅，即係好似一個嗰啲蓮藕絲咁樣輕輕楞住，但你又會覺得好得意嘅好多嘅聯繫喺入面。
0: 好似話導演咧，之前係同另外一個即係創作人一齊合作嘅，咁但係當大家諗咗呢個 idea 之後，真係要拍嘅時候，嗰、那個創作人就走咗、所以佢最後就將呢一個電影咧就獻俾嗰位嘅即係夥伴咁樣咯，即係話佢睇唔到呢一個嘅成果啦。但係最初一齊構思嘅時候，佢哋要拍一套植物嘅電影，咁佢就即係嗰位朋友就即係同佢一齊咯。
2: 劇本寫得好細嘅，即係例如一開頭就係講到即係王教授啦，係咪？即係Tony Wong啊嘛，裏邊係，即係阿朝偉演嘅角色，佢就飲完酒，跟住就喺度嘔啊嘛，喺棵樹底咁樣。咁但係到後期，我發現翻，原來個銀杏樹佢繁殖嘅時候，或者佢即係會散發出即係一種嘔吐嘅氣味咁樣。咁佢用一個好底好淡淡然嘅一個比喻去連結住唔同嘅角色，
0: 佢仲要係因為佢係唯一嘅雌性，而雌性去到某個階段就會有嗰種氣味。
2: 係啦，係啦，咁嗰種就係好濕圖嘅，即係所有嘢都係好慢。但係佢咧，我係幾嗱，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其中一個結局啦，即係個尾嗱，佢有幾條線嘅結局嘅。咁我想講翻下朝偉嗰條線，就係佢同個保安員之間咧，
1: friend 咗，
2: 有個男性嘅較勁啊，喺嗰個嗰個 lockdown 嘅過程，
0: 即係佢即係一個戲劇嘅即係由零到由冇到有咁樣，咁佢就睇住佢哋由大家都唔中意大家，到大家嘅連結咁樣咯。
2: 你中唔中意呢個處理咧？佢即係
0: 中意，中意。
2: 我有少少，我有少少懷疑嘅。我懷疑係咩？就係一開頭睇啦，咁、那個古仔情節上就係因為可能個校園都封鎖咗咁樣啦，即係咁，然後就剩翻就係滯留咗喺度嘅教授啦，阿朝偉啦，同埋一個保安員就係看住個地方噶啦，咁咁所以咧就兩個男性啦，然後就一對一啦，咁樣咧困咗一個空間裏邊啦，一開頭都已經好有距離感嘅，即係大家各自各咁，
1: 又言語不通。

0: 都是植物殺手，就
1: 植物殺手
2: 仙人掌，
0: 就望人哋啲植物，
1: 系动植物殺手啊！你系如果你咁讲法，动植物殺手系乜？咁如果你系望植物啦，然后就朦胧嘅，系咪喺个夜雨嗰度？
0: 仲有潮伟行出嚟，
1: 就系潮伟行出嚟啦，系啦，咁更加点啊？
0: 浪漫，
1: 浪漫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造成一死四伤的火警，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爬网，消防指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刘宇龙认为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本港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峰杜隆宿友。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之海

0: 合实施收费制度，将难以达成协议。详尽的新闻内容，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爬网，消防话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有住客话事发的时候有好大浓烟，死者家人话见到床头起火。杜志清报道。
1: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71岁男子当场正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咗爬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2: 经我哋嘅检视之后，我哋确认大厦嘅消防装置系处于有效嘅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嘅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嘅火警钟咧，亦都喺火警嘅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嘅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1: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3: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喎，我嗱能等低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应该就先着咗一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1: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4: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先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样，匿咗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啊！
1: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同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总体经济仍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5: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话：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6: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供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5: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6: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落实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 做好风险防控。
5: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表示，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是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于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崔慧欣报道。
7: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进行语音广播，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向现场卫生署人员申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根据资料，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如果有当地人来到香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认为最重要是有关旅客要申报。
8: 最重要就是他们要申报，如果真的是那两个省份来的，哇，你不要理了，你总之那个人呢，你就要每日都要 check 着他，就不是现在被动式这样去监控他。如果他真的有发烧，另外一样东西 make sure 他不要自己走去坐公共交通。
7: 至于如果来自当地其余省份的旅客，刘宇龙认为风险不高，市民无需惊慌。
8: 不要只是叫一通关打晒，全船人全部从这个叫做 DRC， 即是刚民主共和国，都是有这么高风险。在现在的评估，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即是非洲中非，尤其是那个扩散的风险是极高的。但是在国际的层面会变成一个叫做大流行的风险是低的。所以我想第一个信息给市民知道，我们无需进入这个惊慌的状态。发出这个红色的旅游警告，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已经是足够了，我觉得是很适当的。
7: 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刘宇龙认为目前唯一可依赖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同时要教育市民要知道风险来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拨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今日起陆续获发有关款项。发言人话，估计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及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用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者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亚太经合组织部长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卫组织、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他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美方取得后可能会销毁。国务卿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伊将难以达成协议。另外，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比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法航和空中巴士都表明会上诉。郑浩景再报道。
9: 这宗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发生在2009年，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中巴士 A330 型客机5月31号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期间，6月1号在大西洋海域上空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搜救人员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面搜寻之后，发现客机残骸，两年之后找到黑盒。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下级法院曾经在2023年4月裁定法航和空中巴士无罪，但经过上诉，巴黎上诉法院星期四认定两间公司对空难负有全部责任，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罚款225,000欧元，达到相关罚款的上限。法院认定空中巴士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而法航作为飞机营运商未能够就航速 測量儀故障，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培訓和提供相關資訊。法航和空中巴士在一審和上訴期間否認指控，認為空難錯在機師。空中巴士表示將會就審訊期間提出的法律問題向法國最高法院上訴，法航亦都表明會上訴，認為法院之前裁定法航無需承擔刑事責任。部分死難者家屬星期四到庭聽取判決，認為判罰過輕。法國傳媒分析，雖然裁決對法航和空巴屬於象徵性質，但是被判有罪將會影響兩間公司的企業形象。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0: 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表示，日中關係惡化會造成地區不穩定因素，要改善日中關係，首腦會談非常重要，強調將會盡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腦在11月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會談。金杉憲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官邸接受共同社訪問，說會利用日本經濟產業上赤澤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九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止步，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接受协助艾纳斯在沙迹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许敬轩在动感天地报道。
10: 动感天地，
11: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鲁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上长大，整场比赛双方战情胶着，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个钟，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以6-3攀平。去到决胜盘，王泽林一度破发领先2-1，但之后被对手两度破发，最终输3-6，盘数1-2落败，在第三圈止步。足球方面，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贡献两个入波，协助艾纳斯在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凭住沙迪奥文尼和英士利高文的入波领先2-0，虽然客队之后凭住12码追成1-2，但41岁的斯朗在63分钟攻入自由球，加上完场前9分钟近门破网，主队最终是以4-1取胜。艾纳斯赛后34战有86分，赢得联赛冠军。希拉尔虽然同日赢波，但仍以2分之差屈居亚军。斯朗自2020年协助祖云达斯赢得意甲冠军之后，一直都无法染指球会的重要奖杯。他在今场比赛结束之前被换出，在后备席被拍摄到眼有泪光。斯朗的下一个目标是下个月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重复新闻提要：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造成1死4伤的火警，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爬网，消防指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刘宇龙认为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本港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杜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难以达成协议。为一个小时经斯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 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两日后反弹，半日升幅是扩大去到超过300点，恒生指数一度升穿25700点水平，中午是报25696点，升了309点，升幅超过1.2%。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357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以科技指数表现较好，半日升了大约2.1%，报4868点。联想集团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6%，是半日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 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和阿里巴巴升近2%，京东集团就跌超过1%，美团亦都偏软。金融和黄金等的资源股做好，医药和部分消费股偏软，海底捞跌近6%，是表现最差蓝筹股。丹诺医药首日挂牌，半日较招股价升大约1.4倍。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14: 系主持人。
13: 咁预计咧，即系港股啦，今日半日嚟计咧，个升幅都有成超过300点啦。呢一个嘅反弹可唔可以持续多几日咧？同埋再上方嘅空间又会喺边咧？
14: 嗱，我諗其實港股都呢個幾兩個月，甚至耐啲嘅時間咧，都係圍住咗喺呢個波幅裏面走上落。嗱，差少少咧就係250天均線嘅 EMA 大概25000附近啦。咁但係叻啲咧，喺早前集特會咧，去到26800咧又上唔到去。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啲嘅波幅。如果你窄啲嘅波幅咧，就係大概25300-400点附近啦，至到26200啦。呢個就係窄啲嘅波幅。咁就唔排除仍然係呢個咁嘅位置走上落啦。雖然係外圍美股係仍然係處於高位，其他外圍嘅你見到日股啊、台股啊、韓股啊，都係一個有啲陸續破頂嘅情況啦。但係港股就有啲叫私人獨潮水咯，都係仍然喺呢個波幅上落。我諗都係同早前有啲科技股出嚟嘅業績相對地都唔算太理想嘅情況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喺度咯。
13: 咁但如果话咧，讲新近出咗业绩嘅咧，联想集团啦，咁喺出完业绩之后，半日都急升超过16%啊，系咪睇翻佢即系个全年业绩都比较系超出大家预期啊？定系有其他嘅亮点系可以睇到咧？
14: 数据中心甚至系联想自己本身喺呢个个人电脑方面嘅个位置咧，系全球都唔错噶，即系唔错嘅意思，即系排数一数二嘅啦。咁但係呢個業績我諗都俾市場有啲驚喜喺度啦，因為始終如果你計返啲科技股喺港股身上嘅話呢，大隻嗰啲呢其實出嚟嘅業績都唔算太交到功課，都平平無奇啦，中規中矩。但係聯想相對地喺咁多年或者係近呢兩季裏面出嚟嘅業績都比較穩定，而都有啲憧憬性喺度嘅話呢，變相對啲資金都會幾集中去返啲憧憬性比較大呀同埋業績比較良好嘅股份身上囉。
13: 同埋問多個啊，咁應該喺收市之後啦，恒指公司都會公布季檢結果，預計咧，即係今次嚟講嘅，會唔會有邊啲股份可能喺個恒指啊或者科指上面都會係加入咧？
14: 我諗呢一點就冇乜特別預期或者冇乜特別嘅預計喺度啦，因為我相信大家每一次某程度上都係有個誤差喺度嘅，咁我就覺得無需要去預期或者去預估邊只股份有機會納入去呢啲指數身上。
13: 好啊，唔該曬啊 Ken 你嘅分析啊，想問一下頭先提過嘅股份啊，聯想集團有冇持有㗎？
14: 冇持有嘅。
13: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96点，升咗309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356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679点，升咗287点。 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咗21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8，升3.8；中芯国际75.35，升1.15；阿里巴巴128.4，升2.4。联想集团15.26，升咗2.11；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1；南方恒生科技4.76.4，升咗9.6；华虹半导体127.1，跌咗9毫；XLE 南方海力士96.9，升3.84；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咗11.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是世纪金花、中国数字科技、德合集团、纳全能源科技和天利控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是爱世纪集团、丽丰控股、森美控股、联泰控股和广联科技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7，澳元5.59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2。港金系报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28.39美元，卖出价4529.03美元。联想集团全年度盈利是超过19亿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按年升超过10%，全年派息亦都升了超过8%。集团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并且定下两年内将收入增加去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任浩峰报道。
15: 联想集团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19亿1000万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至20亿5000万美元，毛利率15.4%，按年跌0.7%，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一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4.8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一倍，收入升27%，至到215亿9000万美元，创历嚟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亿美元。
16: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s,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 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s.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15: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宣誓就职，展开4年主席任期。分析认为，沃什想要推行的大规模缩表和体制改革，实行上可能会有难度。对于有建议延长美元互换安排期限以确保金融稳定，分析认为并无迫切性。宋家良报道。
17: 沃什即将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任期4年。他过往一直表示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同时减息，亦曾经批评联储局在市场受压的时候采取激进的资产购买计划来稳定市场，放大短期利率政策的刺激作用。市场关注当金融市场再出现问题，联储局会否一如以往积极出手干预。在上个月政策会议，有部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提议 延长国际美元流动性支持机制，将美元互换额度期限延长至一年以上，以确保金融稳定。联储局目前与五间主要央行设有美元互换额度安排，包括加拿大、日本、欧洲、瑞士央行和英伦银行。有关互换安排在2007年底建立，一度扩大至多达14间央行，但大多数在2010年2月结束。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相信，委员提出延长货币互换期限建议，可能由于能源危机令到中东国家货币转弱，近期亦有中东国家向美国财政部要求提供更多美元流动性。但他指出，一年期掉期安排属于市场普遍做法，相信目前并没有迫切性延长有关期限，亦都同U10的决策倾向有分歧。
18: 其他央行的角度，你当他们咁缺乏美元流动性，梗是想要多一点，但是即联储局又没有这个责任去做这件事，那就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现在都未必说会咁有一个迫切性，就是要推动去提供一个更加长期的个美元流动性。虽然说可以提供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但就跟他想做一些说体制上面的改革，我觉得就有少少即不同方向的。
17: 张建泰相信U10上任初期要做好沟通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Didi 同你讲返啦，咁较早前啦，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都係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市超域道。上亚厘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呢都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车龙就喺柏苑对出。咁另外有一村嘅达之路同埋石竹路交界咧有早坏灯噶，经过小心。就系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咁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对出，而家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0: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0: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4: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5: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6: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5: 好
6: 蠢
5: 咯。
6: 唔系，
5: 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6: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6: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五中午呢一节嘅同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5，港股咧系连跌两日之后，今朝反弹啦，临近收市咧就越升越有嘅，一度咧系升穿咗25,700点，高位咧系25,710点啊。中午收市25,696点，升309点啦，期指咧亦都系升近300点噶啦，25,685点，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60,000张，大市成交半日来讲是超过1300亿。今朝早呢一些哪些股份带起了个恒指呢，有只联想啊，公布业绩之后是急升16%的，报15.26。另外网易也都不错，昨天公布业绩之后今日回来升到超过8%，186.2%，升14.5。信宇光学科技排第三的，升超过6%，73元啊，升咗4.4%。表现比较差嘅恒指成分股咧，就海底捞啦，跌近6%，12.72，跌咗7.8啦。蒙牛乳业16.78啦，系跌咗近4%。康师傅11.66啦，跌咗超过3%嘅。讲讲50大成交额入边咧，一啲移动股份啦，除咗头先讲嘅联想啦、信宇等等啦，仲有就长飞光纤光缆啊，系升到超过50%啦。智普系升近20%，1208元啊，升咗198元。另外 ，MiniMax 啦就升11%啦。51世界系升近17%，89.4啊，升咗近13元噶啦。另外，天岳先进股份编号2631啦，系升咗超过12%。嗱，即系大市表现啦，我哋转头就揾嘉宾倾下偈啦。今日咧系星期五啦，我哋就一如以往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到近期咧，即系有唔少嘅新闻都出嚟，就话内地啲电信商咧就推出一啲 token 套餐啊。咁咩系 token 套餐咧？同埋有啲分析就话将会成为一个新嘅增长动力。咁啊，欢迎大家咧，转头咧就一齐听一下呢一个相关嘅消息啦。咁至于区内嘅情况方面咧，其实表现都唔差嘅。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升大约0.5%啦，日韩台咧都越升越有啊，日股升咗2.6%嘅，台股亦都升到大约2%啦。首尔综合指数系升大约0.6%。好，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7: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1: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7: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1: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7: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咧系揾嚟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谢 Sir， 你好。
12: 啊，你好啊，李小姐。
10: 系啊，妈，见到恒指咧临近收市嘅时候咧，升幅就进一步扩大啦。今日升市咧系咪都受惠于美伊嗰边咧？好似话谈判有啲曙光。
12: 曙光系嘅，但系都系你知啦，特朗普呢头话完嗰头唔算数噶啦，咁都系观望为主啦。咁最主要就话嗰个油价咧 ，New Max 嗰度咧，即系纽约嘅油咧，都系跌翻$100楼下啊。咁但系嗰、那个呢、這个债息咧，仍然都系高企嘅。咁我谂最主要今朝早个市咁兴奋咧，好可能就同有啲公司嗰、那个。季績啊，或者係全年業績啊，有關嚇。咁亦都係話，即係我哋睇翻國內咧，兩隻嗰、那個記憶體嗰個公司咧，長音啊同長傳咧，喺 A 股啊應該上市有進展。咁上邊亦都係非常之興奮啦、啊，今朝早。咁所以嚟講咧，就變咗香港這邊呢邊咧嗰啲即係話。科技股咧就升得都幾勁嘅，咁我哋睇翻嗰個網易嚟講咧，亦都升咗14.5%，都成8%。咁其他啲就你睇翻嗰個智普啊，同埋Minimax 啊嗰啲都升得好誇張咁樣嚇。
10: 即係都係同啲AI 相關啊，或者即係大模型相關嘅一啲股份。
12: 係啦，係啦。
10: 似乎今日就帶起咗個市啦。嗱，頭先即係講開一啲業績啦，咁啊聯想就出咗業績，轉頭咧就再同阿謝 Sir 詳細即係傾下啦。咁啊恆指咧暫時嚟講咧就逼近25,700啲水位咧，就上翻去250天線噶啦。亦都去到5月底啦，嚟緊個市況個走勢又會係點？
12: 就我哋睇翻咧，其實上個星期四咧，恆指咧個高位喺26,800附近啦。咁即係話再上咧，就係、是、比較上係阻力，由嗰啲位咧落翻到嚟，琴日都比較上係23,000+啊，嗰啲比較25,300嗰啲比較上係即係話都幾多下。咁今日嚟講咧，作一個即係話由科技股帶動嘅反彈。咁但係我哋睇翻嚟講咧，短期嚟講咧，好可能喺嗰個26,000嗰啲位咧，都應該有第一個阻力㗎。咁今日咧，我相信因為星期一係公眾假期啦，應該係佛誕啦，咁所以嚟講咧，今日上晝亦都係好可能有啲平空倉喺度嚇，咁推動。咁但係點都好啦，嗰、那個技術上嚟講咧，喺26,000樓上嗰個阻力都唔細嘅嚇。
10: 除了即係港股星期一放假啦，亦都提提大家，美股下個禮拜咧都係放假嘅。咁你講到26,000係一個阻力啦，要突破啦，或者即係再突破翻之前嗰啲高位咧，要啲乜嘢因素去帶動咧？
12: 我諗都係要睇翻外圍嘅消息啦。即係話你睇翻美伊啊嗰度嗰個談判，即係丟亂個 VN 嗰個時間會即係有咩進展啦？咁當然講我哋睇返嚟緊，即係嗱，我哋睇個琴晚即係美國嗰個經濟數據呢，其實都 OK 嘅。唔係話即係話出乎意料之外好多都係比較上係即係話對個股市呢係唔係話十分提振，即係穩定啦。咁所以琴晚美股呢亦都係睇返去上返去道指上返50,000+樓上。咁對外圍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話幫到呢、這個即係話亞太區嘅股市啦咁樣。咁如果你話要再升咧，都係要睇翻嗰個北水流入嚟香港最主要啦。咁呢、這個嚟緊呢個月尾嚟講咧，其實 有冇嗰啲即係譬如講今日升嗰啲咧，下個星期嗰個表現係點樣咧？嚇、嗯，最主要嚇嗰、那個情況咁。
10: 嗯，可能即係都係要睇翻啲當炒或者熱炒嘅股份嘅走勢啦。嗱、啊，頭先即係提到啦，聯想咁佢咧就公布咗全年同埋第四季業績啦。全年盈利咧就升38%，咁啊毛利率咧就略為下跌。不過睇翻單計第四季咧，個盈利非常之好啊，急升4.8倍嘅，經調整嘅盈利咧都升到1倍。呢份業績係咪俾到市場一個幾大驚喜啊？謝 Sir。
12: 可以咁讲啦，就因为佢即係话喺个调整佢嗰个生意个架构嗰方面 ,AIPC 呢其实亦都系令到市场即係话开出嚟以为佢嗰个业绩系平平无奇啊，或者仲要即係话比之前嘅低啲，但係都系亮眼啦呢一次。但有一样嘢呢我可以咁讲啦，即係亮眼云亮眼啦。因为佢第四季嚟讲咧 ，cover 第四季咧就其实系三月尾啊嘛，
10: 嗯，
12: 佢个 year end 就4月1号到3月31号啊嘛，
10: 嗯
12: ，all right，
10: 嗯，
12: 咁但系你3月31号嗰段时间咧，到即系话未必能够反映咗佢嗰个memory chip 嗰个价飞升啊，你明讲咩啊？
10: 嗯。
12: 所以而家你话佢15.5，我自己觉得咧，可以讲话喺一个贵嗰方面啦，吓、啊，即系比较上系贵啦。咁因为点解佢呢份业绩咧，尤其是第四季咧，佢未 take into account 嗰、那个即系话嗰个 memory chip 嗰个价、那个上升咧，咁嚟紧嗰一季。或者嚟緊個半年嘅業績咧，都要小心，因為而家我哋睇翻個記憶體嗰啲咧，個價咧係仍然係喺企喺高位，仍然有機會上升嘅。咁對呢、這個聯想嗰個業績嚟講咧，唔多唔少都有一個所謂叫做負面個影響嘅。All right， 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我哋睇呢個睇佢2025-2026年成年嘅業績唔錯，佢嗰個第四季嘅業績亮麗，但係都要留意翻嚇佢而家嚟緊嗰個情況。
10: 嗯，即係可能遲啲嗰個成本係嘛？你意思有機會上升？
12: 因為你如果我嗰個 chip， 因為你之前你用嗰啲咧，好可能你自己個存貨喺度啊，
10: 嗯，
12: 係嘛？你 stock in hand 啊，用咗之後咧，你要 redeem 你嗰個 stock 嗰個時間咧，咁變咗嚟講，你係要用新個價啦。是吧，
10: 嗯，
12: 咁你新个价嚟讲呢，你变咗嚟讲你嘅成本贵咗，咁你 P&L 嗰度一定有影响㗎啦，是吧，咁变咗嚟讲业绩一定要嚟緊嘅业绩一定会计算埋入去嗰、那个记忆体嗰、那个嗰、那个价个升幅㗎啦。
10: 嗯，明白。嗱，咁睇返今次呢，其实佢 AI 相关啲收入呢都即係去到30%啦。其实联想传统嚟讲呢，即係大家即係最记得佢就当然就係一个即係电脑嘅制造商啦。咁似乎系咪即係有啲开始公司一个转型，或者嗰个形象上甚至乎真係业务上一个几明显嘅转变啦嚟緊。
12: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嚇，只係話而家咧佢係轉變，一路轉變，因為佢嗰度咧嗰個用嗰個 AIPC 啊嘛，咁變咗嚟講咧個客户增加咗啦，個 sale 大咗啦，啊尤其是第四季佢 85% 增長嗰啲好犀利噶 ，OK， 咁如果你因為之前我哋覺得你做 PC 全世界都做啦，不過都已經係一個唔係話夕陽。以一個即係紅海同唔紅海㗎啦，咁有段時間佢個 PC 係賣去非洲咁樣係嘛，咁變咗嚟講價錢又好低下㗎，咁變咗覺得佢毛利唔多嚇，咁、所以睇即係話一段時間唔得啦，即係個盈利，咁變咗嚟講咧，而家佢轉咗 AIPC 嚟講咧。可以翻本，同埋咧，亦都係嗰個盈利，亦都係增長得佢比較上係快嘅。
10: 嗯，明白。咁啊，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講下內地股市啦。因為尋日咧就即係晏晝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向下啦。咁今日有消息傳翻出嚟，就係話即係原來市場有啲擔心咧，即係內地政策 关相关咧，会唔会有啲相关嘅政策可能系压制嗰个炒风？嗱，其实咧即系内地股市特别系创业板咧，过一段时间咧都升咗唔少噶啦，又的确系，同埋其实都即系曾经创过一个新高啦。今日又再升翻，你点样睇嗰个政策风险啊？
12: 我谂如果政策风险，佢即系我都听闻下，佢要管嗰啲系咪 insider trading 咧，至系。即系话，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国内嗰啲共亲有咩消息放出嚟啊，基本上个资金会去咗嗰类型嘅股份嘅。
10: 咁、
12: 我相信咧，佢上边个证监咧就应该系琴日啊，或者今朝放话啊，琴日啊啊放话咧就要管啦啊呢、這个情况啊。咁所以嚟讲咧，变咗咧。琴日我哋見到佢股價，即係話股市跌咧，就咁解，亦都係影響到香港啦。嗰個情況啦。咁實質上最主要嘅原因咧，我哋仲係喺度，即係話嚟聽緊嗰個消息噶。
10: 嗱咁即係如果扣除呢啲相關消息嘅話咧，即係整體嚟講點樣睇即係 A 股嚟緊個表現啊
12: ？A 股咧，而家不嬲，佢哋都覺得咧係落後嘅。尤其是即係話比起香港嚟講，咁所以嚟講咧，我有多少擔心咧？就下半年咧，沽港買 A 啫，變咗嚟講，同埋咧，你六月到，因為好多大型嘅 AI 股咧，喺香港上市嗰啲咧，佢六個月禁售期過咗之後咧，嗰筆錢去邊度咧？
10: 係
12: 嘛？如果佢咁樣會唔會翻即係？翻去 A 股嗰度咧，個機會就大啦。
10: 明白。
12: 咁或者去，即係話你 SpaceX 都上啦，炒 SpaceX 都唔頂啦。咁所以香港呢邊咧都要小心啦。
10: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謝 Sir 你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12: 冇㗎。
10: 唔該曬你，拜拜。
12: 拜。
13: 神州理财小百科，
10: 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揾嚟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 Alvin， 你好 Alvin。
14: Hello，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啊！
10: 今日揾你嚟咧就想倾下咧，即系内地啲电信商咧近日咧就好似话推出咧 token 嘅套餐咁样啦。嗱 ，token 咧内地嗰个翻译啦叫做词源啊，即系词语个词啦，元素个元啦 ，token 套餐咧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嗰啲电信服务套餐有少少唔同喎，系嘛？
14: 系啦，嗱，慢慢俾大家去理解先。而家咧，我哋系由一个旧嘅模式转做一个新嘅模式啦。究竟系点样做咧？嗱，以前我哋用电信商，譬如嗰三大电信商，中移动啊、中电信啊等等啦。咁系点样做咧？就系我哋用佢嘅4G 或者5G 数据啦。咁啊，譬如包咗50G、100G 一个月，咁我哋咧就用嚟上网，譬如睇下 YouTube 啊、睇下小红书啊等等，系咁样做嘅。咁然後而家新嘅方法係點呢？就用 token。 嗱，點解呢？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用 AI 嘛，用唔同嘅 AI。 嗱，例如我用豆包又好，你通二千萬、民心一言都好啦，就用 AI。 而 AI 呢佢幫你例如你同我整張圖片出嚟啦，或者用 DeepSeek 啊，你同我答一段說話啦等等。咁本來呢呢啲嘅程式都仲係免費嘅，咁但係嚟緊會點樣做呢？新時代就係第一將來有機會收費啦，又或者而家呢呢啲電信公司呢就係話佢用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智能 AI 同你去搵一個你最合適嗰個嘅軟件，例如對我呢個用家嚟講啊，究竟豆包對我好啲啊，定係 DeepSeek 對我好啲呢？咁可能原來你鍾意製作圖片多啲嘅，佢就會介紹製作圖片嘅 AI 俾你。原來你鍾意另一種嘅文字嗰個嘅模式多啲嘅，可能佢就推介 DeepSeek 俾你等等呢、這個方法。咁然後跟住啦，就用呢個 AI。咁而嗰啲 AI 呢係講緊比較進階啲嘅，即係而家大家都知㗎啦，我哋用普通版呢係免費，但係如果我哋想用再進深一步嘅話呢，咁就需要買 token 啦。咁即係話呢，我哋按你要嗰個 AI 同你做啲乜嘢你決定要幾多錢啦，簡單啲咁講。咁所以呢而家呢個 token 模式就係只要你用呢個嘅電信網絡，咁佢呢就賣埋呢啲 token 俾你，幫你搵埋你最合適用嘅 AI 軟件，咁然後咁樣做嘅。咁跟住之後呢嚟緊個月費呢就係除咗收你嗰個我哋平日講嗰個嘅網絡嗰個嘅費用之外呢，另外亦都會收呢個 token 嘅費用啦。其實係咁樣嚟嘅。
10: 即係多咗一啲嘅服務啦，即係喺我哋而家用得 AI 多嘅情況之下。
14: 冇錯，係啦，就係話嚟緊嘅服務就係因為而家大家越嚟越多人用 AI 嘛，咁所以咧就係除咗我哋電信平嘅上網嘅服務之外，另外佢有另一筆啦，就係嗰個 AI 嘅服務，而係以 token 幾多錢幾多個 token 去計算咁樣嘅。
10: 嗯，明白。陸續有相關消息出嚟咧，個市場咧都有幾大嘅反應啦，即係特別有啲市場人士就覺得，對於電信商嚟講咧，可能係一個新嘅增長引擎，你又點樣睇咧？
14: 啊，冇錯啊，或者我俾啲數字大家睇啊，即係咁樣講可能好模糊啦。因為例如我哋講緊喺五月初嘅時候，2026年嗰個移動雲大會上面咧，中移動咧就發布咗一個國內最大嘅移動模型服務平台 MOMA 嘅，咁一個咧叫做九天大模型，咁仲有包括騰訊咧、智普等等呢啲生態模型啦。咁呢啲嘅就係我頭先講啦，就係用呢啲唔同嘅模型俾嗰啲嘅中移動嘅客户去用，咁然後當你 once 用嘅時候咧，就會按呢個 token 咁樣去計算嘅。咁而你話咁點解要用佢？點解我唔自己用個 AI 啊？自己用啊？咁因為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因為一個用家喺個手機裏面其實用開啲乜嘢，問開啲乜嘢咧，本身中移動就已經有個大數據，所以佢可以按舉個例，中移動唔同嘅用家就有唔同嘅一啲嘅模型，其實係適合佢嘅。咁而佢依個中移動就可以幫你揾到，而佢自己粗略成本計算咧，經過中移動咁樣去同你揾一個合適嘅模型咧，嗰、那個 token 成本可以降低 30%， 即係話如果你自己揾嘅話，可能揾一個唔太合適。就算合適都好，亦都可能好貴。咁而家佢幫你揾一個係你度身訂造，比你較合適，而 token 嘅成本可以大概降低 30% 到嘅。咁另外啦，我哋都可以睇睇花旗啦，同埋瑞銀咧，佢亦都會視為咧，而家依個未來即係 AI 消費依個模式咧，將會係一個新嘅收入增長引擎。嗱，因為之前一路咧，大家都救病嗰三大電信公司咧，就係覺得中移動唔識移動啊。咩意思咧？就是、因為佢嘅收入最多咪就係咁咯，每個月咪就係俾個電話費用或者網上。上個流動費用啦，係咁多。咁但係自從而家注入咗依個頭先我講 AI 依個嘅 token 之後咧，佢嚟緊除咗收依啲網絡費用咧，仲可以收多一個 AI token 嘅費用啊嘛。咁而依方面見到個爆炸力都大嘅。嗱，例如啦，我哋又講一啲嘅數據俾大家參考下啦。譬如中電信佢嘅雲業務，依個叫做天翼雲，收入佔比咧已經係重到高達成個集團嘅四分一，25% 嘅啦。咁中移動而家呢個雲業務佔比都去到 12%， 所以即係話咩意思呢？而家嗰個 token 嗰個嘅收入，第一佔比，即係成間公司嘅收入佔比越嚟越大，第二就係佢嘅個增長爆發力好犀利。
10: 但係咧，睇翻佢哋即係有啲公布咗啲方案咧，譬如10蚊雞其實已經買到1000萬個 token， 咁即係似乎好似好抵用咁樣啦。對於嚟緊佢哋個 ARPU， 即係

0: 得啦嘅。係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先用一個好平嘅費用，引咗一啲嘅用戶入咗嚟先。係啦，平平地唔緊要嘅。但係當你用落啦，跟住開始啦，個黏性越嚟越高啦，個依賴度越嚟越高啦，咁跟住可能有機會咧，日後就會慢慢再加價噶。
1: 其實佢哋每一間電信商咧用 token 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揀嘅一啲嘅 AI 嘅，譬如頭先你提及豆包啊，或者其他 AI 相關嘅大模型咧，係即係每個電信商都會有一個，定係會有唔同類型嘅俾你選擇咧？
0: 據我所知咧，譬如中移動咁樣為例啦，咁佢咧就自己本身就話有超過300款國內主流嘅 AI 大模型嘅，係啦，咁然後跟住喺300款裏面咧，因為太多嘛，根本用戶自己都揀唔到啊，所以佢話佢自己本身亦都有一個叫做自己研發嘅一個九天大模型。Anyway， 即係話佢總之咧，根據你而家平日用開嘅嘢。平日問開嘅嘢啊，你究竟做圖片多啊，定係做文字多，定係影片呢？係啦，定係相片呢？等等，佢綜合曬所有之後呢，然後跟住佢會recommend 你啊，究竟邊一個大模型啱你多啲呢？係咁樣嘅。
1: 其實呢啲大模型呢，可能內地科技巨頭佢哋自己推出㗎嘛。咁原本呢就明明呢可以，譬如我用開一款嘅時候就向嗰間公司買啦。咁而家呢就我就向電信商去買嘅話呢，其實同呢類型嘅即係科技公司咧，其实系咪一个竞争嘅关系咧？变成
0: 本来就系竞争关系嘅，咪大家斗打咯，系咪？咁而家咧反而变咗一个合作啦。点解咧？因为电信公司佢有个好大嘅优势嘛，就系咩咧？佢手头上嘅客户好多嘛，以亿计噶嘛，系咪？嗱，我手头上有成亿嘅客户，入边去揾一啲合适你呢个推荐你嘅，咁可能跟住大家中间再分成啦。咁好過大家鬥打啦，不如咁，所以點解大家不如用呢個方法好過鬥內卷
1: 咧？頭先我哋都談及咧，其實而家個費用咧就好平啦，可能一開始要吸引大家用啦。真真正正，你覺得對於嗰個收入啦，或者個 ARP 有個比較顯著嘅增幅嘅話咧，你覺得幾時先會比較成熟啲咧？
0: 估計可能喺未來大概可能我當下12個月咁樣啦，係啦，即係慢慢俾啲黏性佢哋，係啦，跟住又或者大家試用過之後覺得好好咯，咁到時就會越嚟越快，咁但系不过系要啲时间嘅，因为你始终第一要你越嚟越多人肯用 AI 啦，跟住你一定要够平再引佢入去啦，到个黏性越嚟黐得越劲啦，咁跟住先再慢慢加。同埋咧用 AI 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开头咧，如果大家啱啱第一次用嘅时候咧，可能我间唔时问下佢嘢啦，或者我间唔时整一两幅图画啦，但系当你用咗之后咧，好似一个雪球咁嘅，你会惯性嘅，一日本来可能一个礼拜你用一两次，慢慢就变咗可能一个礼拜用咗四五次。跟住之後就會日日中，甚至乎一日中幾次。我自己就係一個例子啦。我以前都唔多用嘅，間唔時先問下。而家咧，我基本上事無大小都問佢噶啦，係啦，會就係咁嘅情況。
1: 好啊，好多謝咧，阿 Evan， 你今日咧咁詳盡同我哋分享下內地嘅電信商，其實開始陸陸續續咧就似乎推出一啲嘅 token 嘅套餐啦。對於佢哋嘅影響或者對於消費者嘅影響嘅情況又點樣咧？嗱，今日咧同你傾到呢度先，下次再揾你傾偈。
0: 好，
1: 唔該曬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危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

0: 港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咧，交通灯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你，你咪行快一步囉，即係與人方便啊。
6: 我嗰種呢驚阻到人係點呢，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㗎嘛，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呢，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5: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
6: 係
5: 好窄嘅位
7: 係好難嘅，
5: 係好難嘅，
7: 係好難
6: 嘅。你最有資格講啦。
8: 香港電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10: 米克、
8: 杜文蔚、
9: 彪爺，
11: 事日快樂。
12: 国潮三点零，
13: 发掘国潮的定义。
5: 我杜文蔚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13: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5: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国潮三点零。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4: 健康无分年纪，
15: 健康不论贫富，
1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7: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8: 五月二十二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三十一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主持有严崇天同埋方建仪嘅，天你好。
19: 系天啊，
18: 耶！你今日快因为我哋好耐冇见啊，对上一次都应该过几两个月前啦，都差唔多啦，好彩大家都 keep 得 OK 啊，
19: 都同几个月前差唔多。
18: 系啦，同我哋今日嘅天气一样啊，不如讲下啦，出面嘅天气状况先。室外气温哇，三十度啊，相对湿度系77%嘅，紫外线。指數六強度係屬於高嘅嚇，咁啊星期五啦，繼續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喂，我覺得今日嗰啲題目係好啱你聽的。
19: 我見到㗎啦，其實
18: 你見到㗎啦，咪第一個你睇下啱唔啱聽嚇？拆解痛風隱形危機，因為點解我話痛風你啱聽咧？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全部清一色都係男士，
19: 真
18: 喎，都係有啲痛風嘅問題。所以你嗱你自己，我估你咁後生應該冇啦。咁但係你有冇啲 friend 都可能有啲痛風嘅一啲嘅症狀咧？
19: 通常嗰啲咧都唔係 friend， 係前輩啊，即係個年紀大少少嘅我尊敬嘅人啦。咁跟住同埋佢哋個體型上面都普遍會比較
18: 略為灰誤，
19: 冇錯係
18: 半本地咁樣嘅。
19: 係啦，咁同埋咧，佢哋喺飲食上面都比較唔戒口嘅，即係可能好中意打邊爐啊，亂食嘢都有咁嘅情況。
18: 又係喎，你講嗰三個要素，我啲朋友都係咁喎。究竟咧呢一度係咪一個嘅即係痛風嘅一個病徵啦？咁同埋有啲咩嘅隱形危機咧？陣間請嚟屯門醫院嘅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應該係點半鐘先，好快兩點啊，我想嚇點半鐘先嚇。心理心理有個謎啦，今日講呢個主題，欺善怕惡啊！哇，你係俾人欺定話你欺人咧？
19: 我肯定係俾人欺嗰個啦。咁啊，我覺得人會成長噶嘛，即係當你去到某個位嘅時候，覺得自己都有底氣咧，就唔會咁易俾人蝦到嘅。咁但係我確實係比較怕惡嘅，係啦，特別啱啱入行都係。咁就如果有時工作上面遇到啲惡嘅人咧，確實有時會唔敢出聲嘅，但係都係成長嘅一個階段啦。而家會咁出聲
18: 啊？而家係咁出聲啊？我咧就因為我個外表嘅緣故啦，所以啲人咧以為我係好惡啦，所以都冇咩人敢欺我嘅。
19: 你就好啦。
18: 係啦，咁我怕唔怕惡咧？我同你一樣都係怕嘅。
19: 怕嘅，怕嘅。
18: 其實個心底裏都怕㗎。咁啊，中間嗰個心理狀態係點樣？係咪呢兩樣嘢都係一定欺善同埋怕惡係一定會連埋一齊嘅咧？一陣間請嚟心理學家。 晨做緊博士咧，同我哋講下嘅。好啦，兩點鐘啦，點解我話你啱聽咧？因為我哋講下潮流運動都要小心受傷啊！有啲咩潮流運動就係、是、譬如頭先我哋未開始嘅時候，我都熱烈討論咧。最近有一位醫生爆紅啊嘛，身材又勁啦嚇，咁跟住咧身高又非常之標誌啦嚇，係一位醫生又作曲，跟住仲玩埋最重點 high rocks 嚇，而家咧就係、是、最興嘅嗰個運動，哇力的點嗰啲咁樣咧，即係話哇呢、這個世界。是公唔公平咧咁樣嚇，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是、積極地咧邀請我啲同事咧去邀請呢位醫生做訪問。你有冇去玩過 high rocks 啊？
19: 我最近主持咗個活動咧，係邀請咗韓國嗰啲high rocks 嘅專家嚟嘅，即係都幾紅嘅。咁少少體驗咗啦，係幾好玩嘅，即係。班人無論係咩嘅年紀、咩嘅性別、咩嘅背景，一齊為咗嗰件事去向前衝咧，我覺得係正嘅。
18: 係嗰團火係好犀利，即係唔好淨係睇肌肉咧，睇個火咧都係一個嘅力的表現，同埋一個意志的鍛鍊。但係小心喎，即係你用力嘅時候咧，都要小心有受傷嘅風險嘅。除咗 high rocks， 仲有 pickleball 啊，或者我呢排我好中意 pilates， 都可以請教一下我哋一間嘅嘉賓咧，就係註冊物理治療師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872311。好啦，咁啊，即刻開始啦！我哋今日醫管局精靈直播啊，主題就係拆解痛風隱形危機。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醫生莫志超醫生嘅。莫醫生你好，
19: 莫醫生你好。
18: 係啊，咁啊，頭先阿天咧好簡概講三個要素啦，譬如就係男士同埋就係比較年長少少嘅。肥胖少少嘅，咁呢三樣係咪痛風嘅一個特質咧？
7: 呢個係都係正正係啦，即係呢個係三個最主要嘅因素啦。咁首先我哋知道我哋身體裏面嘅血液嗰、那個尿酸水平咧，就同個年紀有關係嘅，即係一路隨住年齡增長咧，就會增加噶啦。咁你嗰個尿酸個水平高咧，就增加咗痛風即係發作嘅機會啦。咁男女都有分別嘅，咁喺女士、年青女士同年齡男女分別咧，就女士嘅尿酸水平都比較低嘅，咁所以女士喺50歲之前咧發病嘅機會都唔大嘅，咁但係男士就唔同啦，由二十歲起去到六七十歲咧，開始個尿酸越嚟越升嘅，咁所以男士嚟講咧，就越隨住年紀增長咧，就越嚟越容易有痛風症，而女士咧就係去到50歲之後啦。咁又會 catch up， 即係會有翻男士嗰個發病率啦。咁肥胖都係啦，我哋知道尿酸高咧，同嗰個三高都有啲關係，例如血壓高啊、過重啊，同埋嗰個膽固醇高咁樣啦。咁我哋叫代謝綜合症。咁其實代謝綜合症同嗰個痛風都係好直接關係嘅。
19: 嗯，明白。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咁樣聽，其實咩年紀都需要注意。
18: 好似自己後生啊！
19: 係，我都唔後生啊。但我都想問一下咧，就係好多時啲人有時會講咧，即係有痛風嘅話，通常都係紅腫痛啦。
18: 係，
19: 甚至有啲情況係犀利到一有風吹過都會痛，係咪真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咧？
7: 因為好急性嘅痛風就係、是、譬如琴晚打完邊爐，你講話琴日打完邊爐，咁一瞓覺一醒咧就突然間已經發作嘅，然後喺幾個鐘之內可以發作，成個腫得好緊要嗰啲關節，咁所以叫痛風啦，即係可以好痛。我有啲同事年輕，即係突然間食完好多嘢，第二日就已經發作，可能翻唔到工啦，即係行唔到，咁所以先係好急性咯。呢個關節炎係
19: 俾風吹到會痛，係咪真係有機會有咁嘅情況？
7: 形容啫，即係其實就好痛，即係可以好痛，即係連行路都行唔到啊，可以嚇。
18: 哇，都可以好嚴重啊！不過毛醫生想請教下，頭先都講過尿酸係一個關鍵嘅一個物質啦。咁尿酸我估下，因為同嗰個代謝你講到有關係嘅時候，即係可能同腎臟嗰個嘅、那個器官嗰個運作都好有一個好直接嘅一個聯繫。咁但係點解嗱個腎臟佢好人好者咁？應該都可以幫我哋排解曬一啲嘅即係唔要的物質啦。咁點解去到個年紀越大嘅時候，係咪因為啲機能冇咁靚仔啊？咁所以佢喺尿酸嗰個嘅即係排嗰個過程中，可能出現咗啲狀況，先令到尿酸過高咧。
7: 嗱，咁我哋計翻個尿酸點製造出嚟啦。咁因為個製造同排泄兩樣嘢啦。咁如果你因為製造多咗或者排泄少咗咧，就會令到你個水平高啦。咁排泄少咗，通常都係腎功能衰退啦。即係譬如年紀大咗啊，又或者有其他嘅。相關的腎病啦，譬如糖尿腎病啊，嗰啲都會令到嗰個排泄都少咗。咁另外咧就製造多咗啦，譬如講話哦，原來咧呢個係一個富貴病嚟嘅，即係食多嘢，食多好多嘌呤嘅食物，咁就嘌呤咧身體裏邊咧就會消化成為一啲尿酸，咁所以食太多嘌呤嘅食物咧，咁就容易啲增加咗嗰個製造啦，即係咁變咗就 over 即係。 就變咗個水平高咗，咁又容易沉積咗喺啲關節嗰度，形成咗急性痛風啦。
19: 係沉積嘅話，咪即係有機會變成好似嗰啲嘅晶體石頭咁樣嘅。
7: 佢最初如果急性發作咧，就係沉積喺啲關節嗰度，影響一個急性嘅發炎。嗯、但係當呢件事如果你唔處理佢咧，咁佢遲少少佢會再發作啦，再發作，所以嗰啲嗰啲尿酸石咧就會沉積喺關節附近位啊、皮膚嘅位啊，或者身體其他內臟嘅位置。最常見譬如腎都會嘅，變咗腎石啦，嗰啲叫尿酸腎石，咁、可能會影響咗腎功能嘅。
18: 哦、即係女女外外都有嘅，其實係係啊，但係通常譬如我哋啲朋友啦，我唔知道你啲朋友係咪啦，阿天，我見到啲朋友咧，佢嗰個關節通常都會係痛先嘅，咁尤其是咧見到佢腳嘅，即係有時會痛到趌下趌下嘅，咁係咪佢主要都係攻擊嗰個腳，而手嗰啲係會少啲嘅？
7: 最常見就腳趾弓，腳趾弓腫曬呢個最典型嘅，即係我哋教科書講嘅嗰個發作啦，痛風發作。咁我哋知道啦，譬如你平時搞杯奶茶或者咩，你都係用啲糖啊溶喺水裏面，
18: 係啊係啊。
7: 咁咧、越熱咧，個溶解度越高嘅；越凍咧就冇咁高嘅。咁所以有一個理論咧，就話原來咧嗰啲即係腳咧距離身體比較遠啲，咁佢嗰個温度比較低啲，嗰啲地方啊啲微血管低啲，咁所以容易啲嗰啲痛風石就喺嗰度沉積。咁、所以喺周邊關節，尤其是最釘釘嘅部分咧，即係腳趾弓啊、手啊嗰啲就係。咁、大關節冇咁容易嘅，不過呢個係個階段問題啦。如果你唔處理得好咧，佢一路會攻擊其他關節，即係初頭可能係啲腳趾啊、手指，咁後尾就可能連啲大關節都影響嘅，咁令到可能會有侵蝕啊同埋變形嘅情況。
19: 係，其實咧我睇到有啲相咧都幾驚人啊！即
18: 係
19: 我身邊嘅朋友未去到呢啲程度，可能只係話嗰個關節啊，或者頭先講嗰啲腳趾啊、嗰啲罅位等等啦，即係可能係又紅又腫，但係見到其實係有時可以腫到成嚿石頭，甚至潰瘍嘅。
7: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處理得唔好咧，即係譬如發作咗，佢會自然過一兩個禮拜會好翻啊，食啲藥會好翻。但如果係個尿酸仲係高咧，佢會再一個復發嘅。咁經常復發咧，嗰啲石沉積咗喺個關節嗰度，就令到有侵蝕啊破壞嘅咯，就令到個圖好似個圖咁啦，有啲痛風石加埋你嗰啲關節會變形咯。
18: 係啊，好厲害啊！我哋做另一幅嘅圖片添嘅，頭先阿天同我睇完之後，哇，係
19: 潰瘍
18: 啊！係啊，佢潰瘍啦，即係佢會爆出嚟添。
7: 佢嗰啲石即係可能會喺皮膚嗰度會爆出嚟，就可能要好長期洗傷口先好得翻。
18: 哇！呢個就真係好嚴重啦、那個狀況啊！但係阿莫醫生啊，如果你頭先所講啦，嗰個道理就係話嗰個温度都有關係，
7: 有關係
18: 血液循環啦。譬如佢而家我哋夏天，譬如我而家見到哇，室外氣温
19: 30度
18: 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季節性嘅影響啊？即係夏天佢發作個機會係少，因為個沉澱可能冇咁多。冬天嘅時候，哇，好凍嘅時候，可能會沉澱多啲。
7: 這個就唔係咁明顯啦，咁係多數都係食完一啲有嘌呤食物、高嘌呤食物就會發作，即係多數病人都咁講，係啦。或者佢原本有腎功能唔好啦、腎病嗰啲啦嚇。
19: 係，咁除咗呢嗱天氣頭先講話就未必關事啦，咁但係我都想知，若果譬如佢頭先有講嗰個階段性㗎嘛，由一開始可能係唔係好多症狀，到頭先我哋見到會去到腫到成嚿石頭咁，甚至潰瘍，其實可以係幾快或者幾慢先會出現啊？
7: 因人而異嘅，咁如果係如果身體即係譬如你話肥胖啦，就成日食好多嘢嗰啲咧，即係又戒唔到口啊，咁嗰啲就危險性高啲啦，就可能會快啲演變到咁啦。或者有啲根本係先天性咧，譬如有啲家族性遺傳啊，或者一啲係基因問題啊，去排泄嗰個尿酸比較差過正常人，咁亦都會喺早年啲就會發生呢個情況咯。
18: 呢、這個亦都係啊，解釋到就係即係有啲人佢當然啦，佢食得好好啦，我哋啲 friend 佢個打完邊爐咁冇得好講啦嚇，仲口入咁。但係有啲朋友佢食得好清淡㗎啦，已經佢清淡都有痛風，就係頭先阿莫醫生所講啦，可能家族史啊，或者基因啊嗰啲，
7: 同埋個腎功能唔好啦，可能係啦，同埋一啲罕有嘅遺傳病都會有痛風嘅，
18: 例如咧，例如啲咩病咧？
7: 係兒科嗰啲啦，我哋都係比較罕有啲嗰啲係啦，即係佢新陳代謝唔到嗰啲尿酸，咁變咗佢積咗好多喺身體裏邊。 咁、嗯、當然唔係你個唔係單一症狀，佢有其他症狀嘅啲病人
18: 嚇。嗯，即係啲代謝嘅問題啦，所以要注意一下啦。如果大家可能喺個身體系統上面有啲代謝嘅啲狀況咁樣，咁嗱尿酸係好關鍵啦。痛你見到頭先啲相咧，腫曬都係因為嗰啲嘅尿酸石啦嚇。咁佢沉積咗之後，佢會自己溶翻嘅咧？即係有冇啲方法定話佢一沉積咗就喺度㗎啦？佢要去做一啲跟進工作先得。
7: 機制裏邊咧，即係譬如急性嗰陣時候咧，佢因為刺激到嗰啲白血球啦，即係我哋身體有啲白血球會走到去個關節沉，即係嗰個晶體沉積嗰部分，咁啊食咗佢，咁啊引起發炎啦，呢、這個就。咁所以有好急性發炎，咁、但係咧就你知嗰啲細胞始終都會唔會食得耐㗎啦，即係佢會遲啲會死亡嘅，咁死亡嗰啲尿酸石都係會沉積嗰、那個喺嗰、那個嗰、那個地點嗰度，咁、都係嗰啲關節位嗰度，咁所以一路如此，即係一路咁樣復發咧，就會令到嗰啲關節咧就會有嗰、那個長期發炎嘅情況咯。
19: 哦，即所以其實佢都未必會完全地消失
7: 嘅，唔會消失嘅。其實係一定要我哋降低咗個尿酸水平，佢先溶解多啲，就會翻翻轉頭嘅。講有譬如我哋控制得好嘅尿酸咧，嗰啲尿酸石個 size 會越嚟會縮細嘅。
19: 嗯，咦？咁係係啦。咁即係若果譬如頭先睇到嗰啲相去到咁犀利，譬如當佢腫曬啦、潰瘍啦。當係急性咁嘅情況出現咗啦，就算係你治愈咗之後，好似治愈咗，即係佢已經唔痛啦、唔腫啦，其實佢都仲係喺入面，
7: 仲喺裏面嘅。咁所以如果係去到咁嚴重嗰個情況咧，就可能要好多管一齊下去醫噶啦，即係要降尿酸啦、戒口啊，同埋可能有啲外科方法咁樣嚇。
18: 係，好啦，咁啊講下莫醫生你嘅範疇先啦，你係內科噶嘛，所以係點樣控制到個尿酸啦？係咪靠食藥，又或者佢控制飲食嚟去處理？
7: 我哋都有啲指引嘅，咁譬如只係試過一次發作嗰啲咧，就通常都可能係可以戒口，就可以驗住個尿酸，即係睇翻個尿酸有冇跌到啦，咁就可以 OK 噶啦。但如果係一年之間有兩次或以上發作，又或者個尿酸好高，又或者好年青病人啦，有家族性遺傳，咁我哋早少少俾一啲降尿酸嘅藥咯。
19: 嗯，降尿酸嘅藥，咁同埋我有聽過咧，有啲頭先有講到啲長輩啦嘅朋友啦，佢哋係話痛嘅話，其實有時佢哋都會冰敷，係咪真係有用咧？
7: 有用，因為係一個急性關節炎嚟嘅，咁我哋通常會處方一啲嘅消炎止痛藥。
19: 嗯，
7: 咁當然咧係唔係個個病人都受得呢啲藥啦？譬如佢個腎功能唔好啊，有心臟問題啊，咁我哋儘量都唔用一啲消炎止痛藥啊，或者胃唔好咁樣，咁可能用一啲短期嘅類固醇去一個急性處理。咁當然你敷冰都可以舒緩到嗰個痛咯。
18: 嗯，係啊，因為佢都有啲熱啊，嗰啲痛楚嗰啲，咁就係可能係即時嘅一個舒緩。
7: 係啦。
18: 咁但係我哋都想長遠噶嘛。咁啊，莫醫生你所講嗰個降尿酸藥咧，其實佢如果一開始去食嘅話，咁係咪都要食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定話我去到食到咁上下嘅時候，我量度到個尿酸水平，咦低好多咯，可控制嘅範圍裡面就可以停藥嘅咧？
7: 當然好似血壓高、三高咁樣啦，即係除要食藥，咁但係都唔鼓勵話我淨係靠食藥啦。咁個病人都係要戒口嘅，咁所以食咗之後，如果真係有個效果好嗰、那個水平跌一路咁見佢跌咧，咁有機會我哋可以減個藥份嘅，即係個 depletion 啊，我哋有一藥叫 depletion 咧，就降低尿酸，咁嗰個藥份嘅，不過可能都係要。佢幾快可以降到個尿酸啊？咁都因人而異，咁都要驗住啲血睇睇嗰個進展點先嘅，係啦。
19: 除咗驗血之外，其實係咪可以做一啲嘅掃描？其實都可以有機會係 check 到嘅咧。
7: 嗱，一般聽到個症狀同埋驗咗血個尿酸高，咁有其他因素，咁其實都診斷都明顯嘅啦。除非有一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唔係太清楚佢嗰個診斷，譬如佢又冇嗰啲危險因素啊，驗嗰啲尿酸又唔高啊，咁可能會唔係類風濕啊，會唔係其他一啲退化性關節炎咧？咁而家我哋可以用一個電腦掃描，叫做雙射線、雙能量嘅電腦掃描。
18: 雙能量嘅，
7: 係啦，咁就可以睇到尿酸石咧，就係紫色嘅。 所以你如果唔係呢個原因咧，就唔會有咁多呢啲紫色嘅尿酸石沉積喺個關節嗰度。
18: 係啊，
7: 呢一個個案就係一個痛風啦嚇。
18: 嗯，係啊，呢個就係電視機前面嘅朋友都睇到啦，一個只腳嘅一個嘅掃描啦。你見到啲紫色都遍佈咗喺好多嘅範圍嗰度喎，都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治療痛風嗰方面咧，就係當然啦，大家要注意嗰個身體嘅狀況啦。譬如你自己有代謝嘅問題，又或者咧你食咗打完邊爐之後，喂痛痛地嘅時候咧，要即刻去睇醫生，同埋咧做一個檢測。咁啊，穆醫生所講而家有一個 DCT 咧，就可以好一目了然。之餘，當然要乖啦，要戒口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定時按照專業人士嘅意見咧，進食一啲降尿酸嘅藥物嘅。咁啊，多謝曬穆醫生嘅分享，
19: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状况。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表示，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里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起。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打开查看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在房间里面。之后有消防员到场救火，亦都有住客说事发时听到有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方向发，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48点，升3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6升3.6。中芯国际77.3升3.1，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1升2.2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08，华虹半导体129.1升1.1，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6， 日元 159.09，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99，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63,365点，升1668点。港金报42,215蚊，比上日收市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29美元，卖出4,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咧，现时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咧，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之前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亦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8: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9: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0: 心里心里有个谜，难解难解。
11: 哇，今日心里心里有个谜咧，就真系好充实啊！我哋好多嘅游戏同大家玩嘅，咁我哋讲呢个欺善怕恶呢一个。都幾嚴肅嘅呢個問題，之前咁輕鬆一下啦。我哋今次呢就有個古聲音遊戲嘅，咁稍後嘅時間呢，我哋喺會個畫面嗰度係會有三張嘅圖片，然之後呢亦都有個聲音呢就係相關嘅，就俾大家啦聽一聽，睇下呢個聲音係可以配合到喺邊個圖畫度嘅。我可以俾啲貼士俾大家，有啲難嘅都下。好啦，咁當然啦，亦都係嗰個玩法，就係識答嘅朋友點玩呢？
12: 冇錯啦，識答嘅朋友呢就打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11，18723111，最快答中的三位朋友呢就会得到我们的精美的纪念品的啦。咁但是若果在过去一个月已经攞过礼物的朋友啦，不如将个机会留返给其他人啦。
11: 是啊，好啦，这三张图片呢大家都好心急啦，就是想看啦，同埋个声音究竟是怎样。不过播给大家听之前呢，问下 Joanne 先。
12: Hello Joanne。
11: 今天有点难度喎、这个。
13: 咁呢因为我们呢其实每一日呢如果能够沉淀一下啦，聆听一下周围的声音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都是好事来的。咁、所以今日呢就带咗三个声音上嚟啦。咁、大家呢等一下，其实唔係三个声音，带咗一个声音。咁但呢个三幅图画呢就形容三种声音啦。咁大家呢就留心听一下嗰一种声音你觉得系乜嘢呢。咁不如我哋呢先听一听嗰一种声音先，好唔
12: 好？
11: 听到，大家应该听到，是不是有啲难度啊？天，你觉得系啲咩咧？
12: 嗱，呢个声音有啲似咧，我屋企只猫咧，有时就会喺有一，即系我哋屋企有块嘢咧，我都唔识点样形容个装，系啦，一个装其实系靓嘅，即系冇作用嘅嗰块嘢。咁有佢行上去嘅时候，做呢个索索声。
11: 哦，系啊，索索声啦，同埋咧，我觉得似咧以前系一啲叫咩咧，即系有啲过胶定话啲石石，系啊，以前嗰啲印嗰啲啊，系啊，类似石石石嗰啲咁样，系啊，都有啲似嘅。好啦，咁啊，跟住阿曹恩，你就要俾个三張圖畫俾大家睇下喎，係啊，似邊樣嘢多啲係咪？
13: 好啊，你頭先講過係咪碌卡嘅聲音？以前嗰啲係
11: 啊係啊係啊係啊，碌卡就應該
13: 係啦。好啦，咁咧 A 咧就係咧樹枝折斷嘅聲音啦。B 咧就係咬咗個蘋果 嘅時候發出嘅聲音啦。
11: 嗯。
13: 撕咧就係、你攞張紙咧撕裂佢嘅時候嘅聲音。
11: 哦，我最初睇到撕咧，以為嗰條褲咧掉轉咗浪啊。
12: 喂，有啲似喎，係喎，係喎，係喎。
11: 飄啊飄啊飄咗街個樣。哦，好啊，嗱，大家咧聽到頭先嗰個嘅我哋形容嗰個聲音啦，咁然之後咧 A、B、C 三張嘅圖畫啦，咁所以識答嘅朋友要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嗰三位朋友會點樣
12: 啊？最快答中三位朋友就會有禮物啦。講多次啊，嗰一個月答中嘅朋友攞過禮物嘅朋友咧，讓翻機會俾其他人。
11: 係啦，我哋要開心 share。
12: 嗯，冇錯。
11: 係好啦，咁啊嗱，我哋咧就係呢一個古聲音遊戲第一部分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一陣間咧喺呢個嘅心理心理有個迷嘅尾聲嘅時候咧，係會同大家公布個結果嘅。咁啊得獎名單我喺電台環節嗰陣時就會話俾大家知啊。除咗話古聲音遊戲之外，仲有心理遊戲嘅喎，做 N。
13: 好啦，我哋即刻睇下個問題先。
11: 好啊，
13: 如果咧你同你嘅另一半咧就鬧咗交啦，咁第二日咧嗱，可能係喺你辦公室就收到佢寄嚟嘅一個箱，你覺得咧個箱裡面係一啲咩嚟嘅咧 ？A 一個名牌袋。
11: 嗯哼，
12: 即係氹翻咯，
11: 係
12: 氹翻咯，
11: 係啊係啊，氹。
13: 但唔知係咪你自己個名牌袋？
12: 係，
11: 哦又係喎，唔知嗰啲
13: 我話係新㗎，係
11: 係，咦係要係，同埋個所謂嘅名牌咧，其實都都唔知點樣定義嘅。
13: 係啦，好啦，跟住咧 B 咧就係温馨嘅手做嘅禮物。
12: DIY 幾好心，有心意啊，
13: 係啊。跟住咧 C 咧就係整蠱人嘅道具。
12: 哦，即係未嬲完我啦。
11: 係啦，又或者睇下你嗰個個性係點樣咯。專係中意搞笑嗰啲，可能會都未定啊。
13: 係咯，諗起以前咧喺文具鋪真係有啲整蠱人嘅小，
11: 係啊，一開就喵咁樣整個頭除出嚟咁樣，
12: 我膠變咗曱甴。
13: 係啦，跟住 D 咧就係咧之前寫嘅情書。
11: 哇，
13: 應該是你們之間的情書來的，
11: 好 sweet 的，就不是人家的情書，隨手執的。我呢就由我那個我的另一半的角度出發呢，他應該是不會有名牌手袋的，因為都比較慳儉節儉。咁如其他啲咧，又唔係一個好有好有心去做一啲嘅手工嘅禮物嘅，咁啊亦都唔會整蠱我嘅，咁所以最慳水慳力又可以氹翻我咧，都係寫翻封情書啦，我哋揀 B 啦。
12: 我新速速嘅，我以為舊嘅情書，
11: 舊啲
12: 我係啊，隻嬲
11: 係，
12: 我係嬲咧，俾翻你
11: 係
12: 啊，我就唔用名牌包包嘅。信都有機會，但既然你揀咗咧，我反而想揀 DIY 禮物嘅，即係我都幾中意啲人即係整啲自己小心意啦，
11: 手作係啦，個天字嗰啲咁樣，
12: 物輕情意重啊嘛。
11: 係喎，仲有你揀咩咧？
13: 我睇咗答案啦，
12: 係
13: 啊，我應該都會係揀情書嘅，係啦。好啦，咁我睇下先。A 咧就係話，如果你揀咧名牌袋啦，咁咧就係話咧你外表咧就好善良啦，但其實咧實際上咧又未必係好友善嘅，就睇下你自己心情係點啦。如果你心情好嘅時候咧，咁人哋就覺得你係天使啦；但你心情好嘅時候咧，大家咧都最好係敬而遠之啦。
11: 啊，但係又好正常喎，你真係一個人嘅心情，你真係影響到佢嗰個對人嗰個態度喎。你譬如嗰陣已經好嬲啦，你再走埋去聊多佢兩下嘅話，哇佢爆！爆發呢個好正常嘅事啊，
12: 係啊，但我覺得而家都要小心嘅，畢竟咧每個人都可以喺自己社交網度 po 啲相，或者 po 埋片，咁然後咧就會有一啲嘅文字去話你做得唔好啦。
11: 作文，
12: 所以我有時都提自己，即係以前就覺得誒冇人睇到我私生活嚟噶嘛，喺街度中意點就點，但係而家都會控制一下自己情緒。
11: 即係管理唔下表情。
12: 係啊係啊，嬲都笑住。
13: 好啦，咁跟住咧呢個突然我哋咧講欺善怕惡嘅時候咧，再講下咧有冇一啲有時。我們要裝出一副比較嚴肅或者是惡的樣子，讓我們可以得到公平的對待。好啦，第二就是手做的禮物啦，你就是後天善良型，多數是因為環境可以令到你顯示你的善良啦。但是如果你去到一個不同的環境，又或者會有不同的表現，所以環境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
12: 我小時可能不夠善良，我想起是不是但我覺得我都是個環境有影響的，因為譬如可能自己屋企長大個環境唔算特別好啦，所以有好多嘢我會即係會珍惜啲啊，同埋我都會比較對人，我覺得係好係唔係會少一忽肉嘅，所以我都會盡量做一個善良嘅人咯。
11: 係，
12: 可能都關經
11: 都啱嘅，都
12: 環境唔夠。
11: 係啊，我其實我係好信即係性本善嗰樣嘢嘅，因為有人都會討論㗎嘛，性本善啊，性本惡啊，呢個應該我哋可以詳細去講啊。但係出世係一張白紙嚟嘅時候，係點樣睇下你點樣將一啲嘅色彩，或者係啲污色係擺落去嘅啫。
13: 好，呢、這個都係一個咧，即係心理學裏面咧，都有人一路喺度不停咁樣去辯論啦，即係究竟我哋係即係後天影響多啊，定係先天嘅決定比較多啦、嗯。好啦，跟住咧 C 咧就係整蠱人嘅玩具啦。雖然咧你唔主動咧會去即係整人哋啦，但係咧。你咧就會有好重嘅防人之心，即係你唔會去害人，但係咧你有好重嘅防人之心啦。咁你會根據咧對象嚟決定自己嘅態度啦。咁如果對方唔招惹你咧，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相安無事嘅。
12: 呢樣嘢我成日想學㗎，係
14: 嘛？
12: 即係因為唔夠聰明啊，即係我覺得防人嘅心唔夠強咧，成日都覺得係其實係應該要學識呢一樣嘢。
14: 係，
12: 即係因為畢竟而家都好多好真實嘅詐騙 AI 嘅片嘅，即係你要識得點樣保護自己啊！我覺得
14: 同埋聽得多嘅時候，你自然都會個戒心都會重啲
13: 誒，呢個都好重要。我諗呢個題目出嚟咧，都有啲係因為關於我會係諗緊點樣去教育孩子，究竟你乜嘢時候要即係盡力去表現善良啦，咩時候要去防備其他人對你嘅惡意咯。係、啦，跟住咧D 咧就係之前寫嘅情書啦。咁咧你就係天生善良型啦，擁有單純到唔知人間險惡嘅個性啊，幾乎對人人咧都係好善良嘅。但係咧因為經過唔少嘅欺騙咧同埋背叛之後咧，就會逐漸影響你嘅善良，發覺咧要擘大雙眼睇清楚啦。
14: 哎呀，好似啊，即係剛才我同佢兩位分享過一啲我自己嘅事例之後咧，呢樣嘢就好貼切啦，
13: 係啦。咁好啦，我哋講翻咧欺善怕惡啦。咁欺善怕惡咧，其實喺大家即係普遍嘅生活裏面咧，應該都會有機會，就算唔係遇過咧，都會觀察到或者係目擊呢啲事發生啦。咁好多時咧，就係話個個體咧傾向咧，對於即係有人嚇，對於一啲溫和善良嘅人咧，就展現出一啲攻擊或者剝削嘅行為啦。佢唔一定要即係打你嘅，佢可以咧係將你本來應該得到嘅嘢咧攞走，咁就係剝削啦。咁咧，但係對於一啲強勢具威脅性嘅人咧，即係惡人啦，咁佢就會好順從，甚至係退縮啦。咁呢一種咧睇嚟好似好矛盾嘅行為咧，其實喺我哋人類嘅心理同埋行為裏面咧，都不斷咁發生嘅。咁大家覺得有咩原因會導致呢一啲嘅欺善怕惡嘅行為咧？
12: 我自己用翻我自己嘅經歷咧，即係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即係我發現確實咧，若果太善良太乖咧，上司係會俾更加多一啲我哋叫豬頭骨嘅嘢嚟去做嘅。咁但係當有啲人係惡啲，然後就話我唔識做，我唔識咧，佢哋就唔使食咁多呢一啲嘅豬頭骨。咁我覺得主要其實在於可能某啲人嘅立場就係話，我去吩咐一個善良嘅人做嘢，易過吩咐一個惡嘅人做嘢咯。即係我主要講，我或者氹下你，喂，你真係乖，你真係聽話。咁嗰個善良嘅人就會幫你做，嗰啲惡嘅人咧，你就算講咩，佢都係唔會理你噶嘛。咁從呢個效率上面嚟講咧，我覺得係會造成欺善怕惡嘅。
14: 係啊，即係職場有好多呢一種嘅欺善怕惡個狀況。咁當然我都見過唔少啦，好多時就會係你去有一個嘅。我覺得好似一場足球比賽咁樣進攻同埋你防守咯，咁佢去進攻一啲嘅善良嘅人，因為佢可能攞到著數，喂你可以做多啲嘢，咁我又唔使做，咁但係佢防守可能個老闆好惡嘅時候，咁我哇怕惡，咁我個表現又好似好咁樣聽老細嘅指示，咁我個績效嗰個嘅appraisal 又寫得好啲，咁所以有兩樣嘢嘅，即係兩個唔同嘅方向嘅
13: 咁背後有一啲嘅心理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咧係透過觀察嘅，甚至係咧，你諗翻以前細個睇嘅啲卡通片啦，咁譬如忌安好惡咁樣，咁大家就唔敢蝦佢噶嘛，咁但係大雄咧就係成日俾人蝦嗰個即係小朋友咁樣啦，咁有時你係透過觀察，唔一定要係現實生活啦，亦都有機會真係喺學校裏面你發現，哇嗰個同學咧好惡嘅，所以咧冇人敢咧，譬如小息攞佢啲零食嘅，但另一個同學咧就你攞咗佢零食，佢都唔敢出聲嘅，咁就從呢啲觀察咧。同埋呢啲結果咧，就去加強咗某一啲咧欺善怕惡嘅行為啦。
14: 所以有啲校園欺凌就可能係咁嘅狀況，仲不特止咧，即係其實唔係單對單嘅。你譬如你會見到咧，就係話啊，我哋可能已經係目標到一個人咧，係會比較容易啲俾人恰嘅時候，你本來咧其他人咧都唔係話好想恰佢，但係你唔恰佢咧，又可能俾其他人排擠，咁所以咧就聯群結隊去變成咧一齊去恰。 或者欺凌一個弱小的一個的人咁樣。咁所以呢樣嘢有一種嘅累積同埋滾雪球效應喎。
13: 同埋咧就係咧有一種從眾啊，即係咧你服從大多數啦，咁中間又涉及更加複雜嘅心理，因為你可能會驚啊，如果我唔跟從大眾去做，我就係被排擠嗰一個啦，咁樣啦。咁而有啲時候去到呢啲位置，嗱平時我哋講欺善怕惡咧，亦都可以係一啲咧比較簡單啲嘅互動嚟嘅，譬如話你買咗一樣嘢你唔滿意，咁對方可能唔想換俾你，但係當你惡起上嚟咧，你就達到你嘅效果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譬如欺凌就可能係一啲更加長線或者不斷發生嘅事啦。咁如果喺呢一啲情況裡面咧，有啲時候咧，當人去蝦一個比較善良嘅人嘅時候咧，佢都會同自己解釋點解我要蝦佢咧？因為本來你蝦個善良嘅人係唔係好對路噶嘛呢件事，即係佢對你好，你應該對翻佢好噶嘛。咁但係有機會咧，你就會下意識去貶低對方。佢梗係衰，啲同學先至會咁樣對佢。嗰件事未必係真嘅，不過你點樣去同自己即係去說服自己，令到自己嘅行為顯得更加合理咧？咁呢個亦都係另一種嘅心理狀態咯。
12: 呢個說服自己，我確實都有遇過類似咁嘅人，即係譬如可能我見到佢成日黑某個人啦，咁我就話喂，其實你做咩成日蝦佢啫？佢又冇得罪你。佢話佢真 exactly 就講咗呢一句説話啦。佢咁黑人憎過都憎佢，實有佢原因嘅。黑人憎人自有個黑人憎嘅之處，係、
14: 但係佢又講唔出佢黑人憎，
12: 講唔出係乜嘢。
14: 人哋話黑人憎，佢就黑人憎㗎啦。又或者有一啲咧更過分嗰啲，哎呀你唔蝦佢啊，佢唔舒服㗎。係
12: 啊，你唔蝦佢，其他人都蝦佢㗎啦。係
14: 啊，合理化合理化咗成個嗰個蝦人嗰個
12: 霸凌係媽嘛，霸凌。
13: 係啊係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係喺即係平日我哋自己嘅生活裏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我哋有冇呢一個欺善怕惡嘅心理啦。不過好多時候我哋講欺善怕惡咧，自己都係咧唔著數嗰、那個，即係俾人敲個嘢，我哋就覺得，哦你都係因為覺得我臨善，所以咁樣對我，有冇啲咁嘅情況出現過咧？
12: 我反而聽過有人嘅諗法就係話咧，既然成日都咁多人去蝦我嘅時候，不如我都應該要蝦翻下人啦，咁樣就會公平啲。即係既然個社會好似好多啊欺騙啊或者欺凌等等咧，咁不如我就先發制人去蝦錯人先。我聽過有人咁樣講，
14: 即係互相哇，即係蝦蝦相報何時了嗰啲，
12: 蝦蝦笑咗就係
14: 蝦蝦相報真係何時了。我咧就我試過係嗱頭先我所講啦。我個外表係一啲好好嚴肅啊，或者唔係咁善良嗰啲人啦，
12: 善良嘅，
14: 有啲人會覺得係唔出聲嘅時候好似好惡咁，所以咧，即係從一個個體嘅角度咧，就未必好多人會係試過係蝦我。但係咧，你再跳出一啲嚟睇咧，其實因為我本質係一個 one man band 嘅工作者，我唔會好似以前咁有一間大公司嚟做一個備任，咁所以咧，其實啲人就會睇到呢樣嘢，方健兒都冇後台。嗰樣好重要啊！咁所以就會令到啲人都會多重嘅想法咯，係。
13: 好啦，咁我哋諗下點樣應對呢件事，因為我覺得咧，乜嘢人咧都有機會咧喺生活裏面咧俾人咧即係做呢個欺善怕惡嘅動作啦。咁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有時咧你太過善良咧。有機會係代表你冇界線嘅，即係當人哋叫你做一啲嘢，明明唔係你嘅責任，你都可能覺得啊，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啊咁樣啦。咁或者係咧，佢會覺得佢可以越踩越過啦。咁第一你就要知道咧，當你去拒絕嘅時候，唔代表你唔係一個好人，而係你去劃清楚呢個心理界線，呢個好重要啦。第二咧就係當你去反擊嘅時候咧，亦都唔代表你中意挑釁。所以有啲時候咧，你係要即係為自己嘅立場咧去説話嘅，即係譬如啊呢個唔係我嘅份內事嚟嘅，我而家好多工作冇辦法處理，好難開口。但如果你去嘗試練習咧，有機會就會令你少啲即係俾人蝦咯。
12: 認同，我即係以前都係比較上面唔敢出聲嘅，但而家咧我會比較上，即係我覺得合理嘅嘢都要為自己爭取翻。其實講真，你覺得難以開口，而家好多時都打字啫。即係其實你打你又或者可能已經你 set 定好某啲嘅句子啊，咁啊我唔整 Q 卡噶，我已經 set 定噶啦。你麻煩你幫我處理啦。即係其實都會小事，但係確實要經歷過嗰個關口先 OK。
14: 係啊，據理力爭，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同人哋咧，即係大家要學習嘅咧，就係要聽聲音嚟去辨別一啲圖畫嚇。咁我哋今日呢一個咧，就係聽聲音呢個遊戲啦。咁要交俾阿祖欣為我哋開估咯喎嚇。
13: 咁不如我哋聽多一次，睇下大家估唔估得中咩聲音先。
14: 聽到哦，似係邊個咧？正確答案就係、是、
13: 噔噔噔噔，正確答案就係咬蘋果啦！
12: 哇，咬蘋果，我都有蘋果，
14: 係啊，即係索索聲嗰下。咁當然啦，嗰、那個前設咧就係嗰個蘋果唔粉啦，
13: 要爽先得，
14: 要爽啦，即係唔係擺好耐，我好興㗎，即係有時擺個蘋果喺屋企好耐，唔記得食喎，食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入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服务专业、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

0: 天然資源好豐富，當地企業同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嚟越多，佢哋希望喺香港推動一啲項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和投資表現低於預期。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李超說，四月部分經濟指標出現波動，但整體經濟仍保持平穩運行，向新向優的發展趨勢。對於有消息指內地計劃要求高科技企業不得接受來自美國資本的投資，李超澄清表示，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他又指已經推出醫療、製造、能源等十多個行業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開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強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設，推動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發展。美國海軍代理部長高雄出席參議院聽證會時表示，一項價值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已經被暫停。他說暫停這項軍售案是確保針對伊朗的史詩怒火行動所需的彈藥，強調美軍有大量彈藥，之後當政府認為有必要時，對外軍售會繼續推行。被問到他是否預期軍售案最終獲批，高雄說這個取決於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和國務卿魯比奧。美國國務院和五國大樓未有就有關言論作出回應。總統特朗普上星期說他可能延後批准一筆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大陸外交部曾經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實好中美元首會晤重要共識，兌現所作承諾和表態，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8；盛宏科技397.2，升5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63,337点，升1649点。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1.06 美元，卖出 4521.5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现时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啦，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停住军器厂阶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惠丰园系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亚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会道啦，系有围板同埋行人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系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4: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3: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爷，
6: 生日快乐！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8: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9: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7: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9: 咦，辉哥你好似惊、啊？
10: 系有咩好惊啊？
7: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咧？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2: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今屆世界杯我想特別留意一些我平時比較少看的球隊，例如和我愛隊巴西同組的有一隊海地，他們對上一次踢決賽周經已是1974年的事，有些球隊直情今屆是第一次打入決賽周的，包括佛德國、富拉索，我都很想看看他們到時表現怎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動力四射。
13: 健康，
14: 健康
13: 無價，
14: 健康无可取
13: 代。
11: 正面一点，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两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啊！咁主持呢个节目咧，就有严颂天同埋方健儿嘅。天你好
16: ，Hello 天啊，
15: 系啦，咁啊，哇，室外气温咧31度啊，相对湿度系72%嘅，紫外线指数系9啊，

0: 再 pick up 唔到嘅话咧，整亲嘅机会就大。
1: 系老人家受伤就再比较需要注意。
0: 系啊，嗰、那个就所以我哋都经常提倡啦，要做足热身啦。同埋头先我哋讲咗咁耐咧，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真系要拜下师嘅。其实咧，技术好重要啊！你要知道点样做得啱咧，同埋要有一个即系正确嗰个嘅姿势，咁其实先至有少咗个机会去受伤啊！
2: 是啊是啊，我就pickleball 嗰个经验咧，就是我用翻以前打网球嗰啲嘅，好大力噶，即系起码你要砰一声咁样先可以过到半场噶嘛。咁你自不然我右手发力啦、你打落去嗰下咧，你要好大力，跟住个波，咦 pickleball 原来咁轻嘅，咁所以嗰度力就好似用错咗啦。
0: 冇错啊！
2: 我唔知啊，钟博士，你系咪见到你一啲嘅病人啦，或者你一啲嘅 client， 佢哋都系因为咁用错力，咁
0: 用错力或者系姿势不良啦，技巧。好唔啱啦，其实呢啲咧都系通用喺每一个运动入边嘅，即系所以咧，我哋都咁讲啊，即系头先我哋提过有动力链啊，其实嗰条链就系咩噶啦？由一个唔同嘅地方发力，跟住之后聚去某一个位置先至令到个力点做得好。如果中间做多咗、长咗、短咗，总之有少少系出入嘅话咧，其实受伤嘅风险就大。所以其实讲真个技巧好重要，姿势好重要啊！咁所以呢啲嘢咧，全部都系配合嘅，
1: 系
0: 力学乱嚟嘅。
1: 明白，但系确实有啲朋友可能佢哋嘅技术未必到位啊，佢啲姿势都未必到位啦。真系万一唔小心啦，譬如扭伤啦，有啲急性嘅受伤嘅话，应该点样处理咧？
0: 哦、啊，咁呢个就好直接啦。如果一拉伤嘅时候咧，即系无论系轻或者系重嘅，我都建议即系第一时间一定要停低，观察下先。咁跟住之后咧就唔好再喐住啦。咁跟住之后咧，啱啱受伤嘅啲筋腱咧，最好都用啲冰敷嘅。用啲冰咧去揿一揿嗰啲炎症先。咁跟住咧，如果真系好严重嘅，就做一啲包扎啦。咁如果即系再严重啲嘅，都影响到个活动嘅话咧，唔好再攞翻场就搏个谂住睇下，即系可唔可以抌多两下 OK 嘅。咁有时会伤嘅，咁就最好揾医生睇睇啦。
1: 系，咦？但系咧，我试过，即系我之前学跆拳道嘅时候咧，即系扭伤过只脚啦。咁咧就会喺个道场度会有啲嘅喷雾式咧，你一喷落去好似好冻咁样。
0: 神仙水啊嘛，
1: 系啦。咁嗰啲其实有冇帮助
0: 嘅
1: 咧？
0: 其实有嘅，嗱，嗰个咧都系有个镇痛嘅作用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想即系玩得健康，我觉得咧都唔需要用神仙水，即系顶住即系打埋场波。咁我觉得有啲危险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要仲揸两分啊，攞埋个杯嘅，扎住上都要嘅，即系所以咧，我觉得咧，睇下究竟个情况点啦。但系如果假如咧想玩得健康啲，一有受伤都系要观察清楚啲，跟住之后先至再决定究竟继唔继续打落去。
2: 冰敷同热敷嗰个嘅几时会出动嘅咧？即系头先系啊，钟博士就话冰敷先噶嘛，系。
0: 系啊，呢个其实都好得意嘅，即系以往咧，我哋个即系科学咧，都系教我哋用冰敷。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有很多争拗、我自己的睇法啦，个人的观点一受伤的时候其实我哋有机会伤咗咧，佢就会有一个发炎的症状嘅，咁、所以其实咧血就会冲去嗰个位置啦，就带多啲氧料咧，系去嗰度就开始修补。啊，听到发炎呢个字好似好惊，但系其实唔系，呢个系一个 repair。一个开始正式系帮我哋修补身体嘅嘢，咁但系咧一开始受伤咧，有时啲伤患咧太过严重，咁佢带好多嗰啲即系肿去到嗰个位置啦，咁令到嗰度咧其实会有啲痛症咧，咁其实都几辛苦。咁、所以我哋用冰咧就系控制嗰个患处，令到佢个发炎嗰个症状咧唔会过量啦，咁而令到佢好唔舒服噶。咁、如果假如咧即系可以受伤嘅初期，我哋会建议用多啲冰。咁但係咧，如果假如咧過咗段時間啦，咁咧當嗰個發炎嘅症狀係開始穩定落嚟，咁我哋就可以用啲熱增加個血液循環，令到嗰個地方咧復原得快。
2: 哦，先冰後熱
0: 係啊，先冰後熱㗎，咁有啲都咁講，可能話受傷後48小時咁樣就可以用熱啦咁樣。嗱、呢個咧我有一啲保留㗎，因為咧其實咧發炎嘅現象咧，個個人受傷嗰個程度唔同㗎嘛。咁、有啲人可能亦都受傷得完咗之後咧，佢個康復嘅時間快，咁所以咧其實你要靠時間就好似撳錶咁樣，48小時絕。冇乜可能，反而咧我就会觉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系个发炎嗰个症状，
2: 观察
0: 望下佢嗰啲肿啊，有冇再轻啊，有冇再红啊？如果假如稳定落嚟，就可以转做热，但系如果未仲系摸到个关节，

0: 高咗48度仍然都好熱啊，好興啊，其實繼續都要用冰嘅。
1: 嗯，系啊，咁嗱，有啲人其實我自己都會嘅，你譬如做運動，你可能有少少拗柴咁啦，拗拗，你通常第一下咧都未必會去睇醫生或者去物理治療師嗰度，你都會擰下只腳，啊冇嘢咯，繼續行咯。咁其實係咪真係攤一攤、唞一唞，冇嘢就冇嘢嘅咧？定話即係真係要留意一下
0: 咧？呢個好問題嚟嘅，即係你問我，我就會睇嗰個結果。如果假如你受傷咗之後，嗰個情況好惡痛嘅，唔好諗啦，第一時間去揾醫務人員去幫手啦。但如果假如咦唔係，有時扭一扭真係唞多兩日，或者你本身嗰個康復真係好厲害嘅咧，咁你咪去觀察下咯。咁我覺得如果個痛唔係好嚴重，過咗大概都即係48小時都冇乜嘢噶啦。咁其實可以自己用一啲自己嘅方法去處理，其實都可以噶。咁但係如果假如相反48小時過後，仍然啲情況都持續嘅話咧，揾人搞一搞佢好啲啊。
1: 嗯，係啊，我哋剩翻少少時間啦，即係講下 pickleball 嗰啲裝備啦，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哇買曬成套，即係當然個拍都好重要啦。但係有冇啲特別裝備啊需要去添置咧？
0: 其實咧，我覺得幾樣嘢啦，啲鞋方面啦，其實佢哋都有啲特定嘅鞋係適合嗰個場去用，室內室外有少少唔同啊。太絕 stop 咗你，突然間會整親；太跣唔得嘅。咁另外咧，衫褲嗰方面咧，無論乜嘢運動都好噶啦，透汗好重要噶。Pickleball 咧，反而就嗰個板咧，其實就當然啦，都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 嘅。咁所以咧，留意一下揸落去舒服，唔好話太過重，唔好話唔啱手型揸嘅就可以噶啦。
1: 我哋休息陣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日明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日明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的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的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的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3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中芯国际79元升4.8，腾讯控股442.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8.06系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72系升1.04， 阿里巴巴127.8升1.8，联想集团15.45升2.33，华虹半导体129.9升1.9，星宏科技399.8升5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09美元，卖出4,5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封路已经系重开，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海傍道去华富村方向，通去香港仔大道嘅支路啦，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仲系稍为行车缓慢噶，虽然清咗场，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柯士甸道。另外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北角锦屏街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近住北角孔雀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5: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糖果玩具卡通片，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7: 港台电视31。
9: 旅游乐园之亚塞拜疆特色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10: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
11: 包括首都巴库嘅
9: 火焰大楼、希尔曼萨宫殿，喺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11: 佢仲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睇泥火山添啊！
9: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1: 系5至7，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流连欧海星
10: 旅游乐园见。
12: 听正令一点，健康一点。

0: 2:40繼續精靈一點的時間啊，咁啊繼續去探討一下呢個潮流運動啊，頭先講下啲 pickleball 啊，依家會講 Hyros 之前呢，咁啊我哋咧就請阿天啊公布一下精安精靈學堂嗰個嘅問題答案同埋得獎名單。
1: 好啦，重複多次問題啊，如果工作位置離地面多於2米，工友可選用以下邊種離地工作設備呢？答案係B 動力操作工作台或者金屬塔式通架。答中的朋友分別就有黃橋平、黃美燕、林秀娟和黃志強，恭喜曬咁多位得獎的朋友。工作人員會在下星期通知你噶啦，耐心等候一下。
2: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裕信，製作袁子培。
3: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线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4: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3: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线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黄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潮流运动都要小心受伤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是、注册物理治疗师钟慧文博士嘅，钟博士，
1: 钟博士
2: ，hello，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完 pickleball 啦，呢个匹克球啊，呢一节咧我哋讲下，哇，头先热烈讨论 Hyros 吓，咁啊，有啲可能听众咧就唔系太熟悉啲 Hyros 系啲咩，体能耐力赛咁，不如阿钟博士同我哋讲解一下 Hyros 系玩啲咩嘅咧？
2: 啊，呢、這个都几得意嘅，其实 Hyros 咧佢个名好得意啊，混合嚟嘅。High 就 for hybrid 啦，即系一个混合啦。和是乜嘢咧？其实系一个代表即系巨星，即系好强。有啲人演绎系 walk 咁样，即系但系石咁坚硬，咁好多版本嘅。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呢一个运动咧，点解咁受欢迎咧？其实都几得意，就系因为呢一个健身嘅潮流。
0: 嗯，
2: 就是、跑步嘅潮流，其实跑步同健身都唔够，将两样嘢再加埋上去，几终极。
0: 嗯，系。
2: 都头先阿天都讲咗啦，佢有即系其实咧有八个 station， 系、嘛？即系有八站，有几个都系功能性嘅嘢嚟嘅。跟住之后咧，每一个站之前之后就跑一公里，总共系跑多八公里。
0: 嗯，
2: 咁、你谂下，其实有趣之处系乜嘢咧？其实佢真系要好讲一个人一个挑战佢嗰个嘅力量啊，佢个。其实另外一部重要的就是意志力，你完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而且呢玩这个、即比赛呢，很多朋友都跟我分享，就是平时我练到了大隻，喂，有六嚿肌肉 OK 开心，那又怎样？现在呢就变得很有功能，我做了他们临尾是有时间的嘛、那这个时间是什么呢？可以跟朋友之间比较、可以跟外国的高手比较，同自己下一次比較，幾好玩啊！呢、這個比賽咧，亦都咧做得幾有趣咧，就係、你有個人賽啊，有雙人賽，亦都有 relay 嘅，即係
0: 團體，有啲團體賽噶嘛，
2: 團體一齊去做，
0: 四人一組。
2: 所以其實咧，去搞咧，其實好熱鬧噶嚇、即係喺現場，頭先你咁講啦，好熱血啊！啊！即係成個氣氛好好咧，所以即係香港就應該我冇記錯係搞咗三年啦。哇！嗰啲人數咧，今年我好似聽講比上一年係多咗三倍人哇！全世界增加咗二萬倍啊，好似
0: 二萬倍
2: 呢個即係由佢最開頭咧，十年前左右咧，喺德國咧發展出嚟咧，係多咗二萬倍有多嘅人去參加。
0: 嗯，
2: 咁所以咧，其实呢个都几好玩嘅一个机嚟噶。
0: 系啊，我觉得嗰个好玩之处咧，即系当然啦，强身健体系一个好玩啦。咁我都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好多人就分享嗰啲相出嚟咧，即系我觉得咧喺从呢一个嘅传播功能上咧，佢系几呃 like 嘅，可以。
2: 系啊，
0: 即系系啊，因为啲人咧，哇个哇咁大只嘅，哇咁热血嘅，咁嗰下咧，同埋阿钟博士头先讲个重点就系、是、你嗰个成绩系可以同别人去比。就唔会孤芳自赏，哇！我六嚿腹肌照下镜，哎，得我自己睇啫嘛。你唔会下下出街都会 show 你六嚿腹肌俾人睇。哇！但系你喺呢个场所里面一个大型嘅 gym room 咁样，哇！呢一样嘢真系好令到自己好有满足感之余，亦都令到别人哇好羡慕，即系搞到我心喐工好多，好想去参加。
2: 试下，试下，
0: 系啊，试下咯，系啊，
1: 系咪要试下？我都想试下，因为其实仲会见到有啲艺人明星咧会参与，其实都有个明星效应喺度。
0: 系啊，
1: 不过我自己唯一系担心。心就系、是，始终你参加呢啲比赛咧，其实佢哋好多人都会事前花好多时间去训练啊。即系 training 嘅时候咧，当然我记得即系博士有讲话嗰啲姿势啊、动作好紧要啦。咁、但系有时你硬系为咗想得到更好嘅成果嘅时候咧，就会顶硬上咧，有机会都系受伤嘅。咁但系譬如玩呢啲 high risk 嘅话，其实比较容易伤嘅位置喺边一度咧？
2: 啊，其实几个我都见好多啲嚟睇我嘅病人咧，都系有讲嘅，即系佢有一啲。地方是即係推一啲好重嘅一啲雪橇啦，咁樣即係入邊成百幾磅、百幾公斤啊，
0: 嚇、即係
2: 推嘅係300磅，掹嘅係100磅咁樣，哇，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假如頭先我哋咁講咧，個姿勢做得唔好，你諗下呢啲動作就好容易整親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啲推啊、拉嘅動作咧，好容易會傷到腰。咁、咧，其實咧呢個game咧，有好多朋友都講啊，臨尾咧佢會有一個抌一個波嘅，佢哋就叫做個 war balls 啊，呢個都幾有趣嘅，攞住一個藥球咧，抌高3米跟住之後抌100下。 吓，咁你谂下，其实呢一个咧，佢八个 station 之前又要掹跨即系呢一个即系滑雪机，跟住又要 rolling， 又要做好多一啲即系樽啊嘅动作啊。咁其实去到临尾都好攰噶啦，你要去抌呢个动作咧，其实就好多时都系真系未必够力。咁点咧？出有时唔够力，你啲膝头哥就会受好大压力。咁去到嗰度咧，好多人都嗌救命，啲膝头哥痛啊，啲手咧有时接得唔好啊，整伤啊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咧，因为呢一个活动咧，所涉及身体嘅每一部分都有。其实咧，睇下啦，有时有啲创伤性嘅嘢，有啲嘢咧劳损性嘅嘢都系会有噶。
0: 哇，都好五花八门、哦，所以你即系嗰个大只嘅背后都付出好多噶，其实都。
2: 所以一定要学咯，同我哋头先讲 pickleball 呢一样咧，即系唔好掉以轻心。其实呢个真系好考技巧啊！即系我自己如果真系要去玩，我一定会揾教练去帮。
0: 嗯。
2: 啊，即系咧，教练咧会去话俾我哋听咧一啲好嘅技术点样去做。变到嗰件事咧做得嚟有效率嘅、而且咧亦都系安全嘅，咁、有啲情况，可能真系教练都会觉得嗰部分系我哋身体一啲即系特质系唔同咗，可能系同我哋身体有啲地方个左右一啲关节咗开得唔好啊，肌力唔好嘅，嗰啲就有啲运动系要做翻啲康复嘅运动，咁可能嗰个路咧物理治疗师系做得多啲嘢，
0: 系
2: 会等佢咧做嗰阵时候咧就少啲机会伤患。
1: 嗯，明白。同埋咧，我见有时候有啲人咧就会贴有啲嘅，可唔可以胶布定系贴布咧？
0: 哦，系啊，好多颜色嘅嗰啲，而家
1: 啲有冇啲运动贴布？
2: 嗰啲叫运动贴布，吓、有啲叫 KT tape 啦、咁咧其实呢个都用咗都呢廿零年都好受欢迎、其实呢啲 tape 同原本有咩唔同咧？其实 tape 有好多款，有啲系 rigid 嘅，好实正吓。咁咧嗰啲咧增加个稳定性咧，对嗰啲受伤嘅关节咧，特别系即系急性啲嗰啲会有用。肌肉贴系咩咧？其实佢系有拉力嘅。佢哋貼咗喺我哋嘅身體上面咧，會幫我哋咧增加我哋嗰、那個即係個 joint sense， 我哋叫做嗰個體感，即係變咗咧佢喺上面咧，當你喐動嘅時候咧，佢會俾你知道個關節喺邊。咁、一嚟有啲做法可以令到啲肌肉 work 得好啲，少啲痛症、另外一部分咧，令到我哋關節咧清楚佢嗰個位置，咁所以咧有機會係可以減低一啲傷患嘅。
0: 系啊，我见到就系好多色彩缤纷噶嘛，荧光色已经变咗个装饰嘅一部分咯。
2: 即系而家就咩啦，即系有啲比赛要限制个颜色嘅。
0: 哦，系啊，
2: 系啊，因为
0: 撑到人
2: 哋，你有机会会影响到人咁，所以有啲大型嘅赛事咧，有啲就特别系唔准你用某啲颜色嘅。
0: 哦，
2: 但系好似呢啲比赛有时啲 fashionable 啲啦，我哋叫做咁、啊掉翻转，叫撑颜色
1: 嘅。系啊，都重视嗰个外观噶。
2: 系啊。但系唔同颜色其实基本上系冇分别嘅、
1: 功能性一样，
2: 功能性系一样嘅，
0: 即
2: 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都未话发展到某啲颜色咧，佢系特别会强啲，咁所以即系呢个大家要留意。
0: 系啊，阿钟博士头先讲一样嘢好好嘅，即系最好就系你譬如初哥嘅，甚至乎你做开 gym 嘅，即系譬如我系做开 gym 嘅，但系我贸然去玩呢啲咁高强度嘅或者系体能耐力赛，因为你做 gym 可能一个人去做一个钟或者。可能都一个钟松啲，但系你呢啲耐力赛可能系比较长嘅时间噶嘛，咁、有冇啲打底嘅运动我哋系可以做先咧？即系譬如你一埋身，你唔系就去拉，哇！你可能我 gym room 冇啲咁鬼重嘅嘢俾你拉啦，你去拉你去推，咁但系喺之前啊，我哋有冇啲力量嘅训练或者系啲肌肉嘅训练做好先，打好个底先至去埋身肉搏呢一个咁高要求嘅一个
2: 赛事？绝对有啦。其实你当然要明白那八个 station 是做些什么啦、所以呢其实呢我想可以在最开头的时候呢用一些最轻的重量去模拟做这些动作、其实呢我的建议都是渐进式咁呢八个即係 station 呢慢慢去做最轻的，跟住慢慢再加返呢啲重量类似，跟住就即係試驗下自己嘅身體上面咧，可唔可以做到呢部分？嗱、除咗做呢啲肌力啊，或者係啲身體唔同一個功能上面嘅訓練之外咧，其實佢涉及跑步好多。 啊，咁當然好睇嘅，你自己做開乜啦？好似有建議你係做開 Pilates 嘅，啊，咁你可能你跑步唔多嘅，喂，記住呢度有八公里要跑嘅，咁，嗯啊，所以咧，記住要配合埋呢一部分喎。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做 cardio 嘅，
0: 嗯，
2: 但係佢肌力嘅唔係好夠嘅，喂，咁呢個就要砌多啲喺個肌肉方面啦。咁所以咧，其實睇下你自己邊方面係比較上係練開，啊，我見咧，大部分人都係試哪邊嘅。
1: 系啊，
2: 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啦，佢系一个混合式，个要求极高嘅嘢嚟噶。咁，
0: 嗯，
2: 所以咧，如果你话第一年去玩，你想，诶，我想完成嘅啫，咁样吓，咁大部分都系个零钟头嘅，吓，唔好逼自己咯，吓，今日你唔跑嘅，其实行都 OK 噶。啊，咁即係咧未做得到，但係逐步嚟囉。咁如果你下一年啦，你有啲嘢想再做好啲啦，搵教練練多啲，甚至上呢想挑戰自己嘅，睇返個時間嘅，咪俾自己有個要求囉。啊，嗯，你知道自己有邊方面做得唔好，你就喺嗰方面補充。啊，嗯，我覺得呢呢，這個就即係當然啦，所涉及嘅嘢嘅項目太多。啊，我覺得十項全能嚟嘅。
0: 是啊，好劲啊！呢啲即系唔止三项铁人咁简单，都系争争在未游水嘅就
2: 佢
0: 系。
2: 系噶，其实真系跑步、游水各有各辛苦，三项铁人就有三项嘅辛苦吓。咁，嗯，但系唔系乘三，可能系三嘅三次方。
0: 是，
2: 但系呢一个你用紧八样嘢，自己计下。
3: 系
2: 啊，所以咧其实唔简单啊，佢要求嗰个身体咧嗰，那个即系要求好高啊，咁，嗯，所以咧不能掉以轻心。啊，但系咧做得到嘅话咧，其实满足感好大。
3: 系啊，个满足感好大，同埋我相信就系，是，喺呢一个完成咗嘅时候咧，我都有喺即系现场见过啦。佢哋系好似系嗰啲叫咩啊，用尽晒所有嘅洪荒之力咧，跟住系摊完晒，然后佢哋其实嗰啲肌肉咧，就算佢哋有做可能热身啊，或者平时有做训练咧，都系会好酸痛，甚至持续都一段时间。有啲乜嘢 tips 俾佢哋咧？
2: 嗱，呢个咧如果冇受伤之下咧，嗯，我哋值得讲一样嘢叫肌肉酸痛。
3: 是，
2: 英文名叫做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但系简单名叫 DOMS。嗱，肌肉酸痛系咩咧？其实你做一啲运动，一系好强，一系自己唔做开嘅。特别咧，同一啲叫离心嘅动作，即系话哦，上楼梯就叫向心，离心就落楼梯嘅。即系所以咧，落山就攰过上山噶。
0: 系
2: 咁咧，做呢啲运动都系啦，佢好多抌呢啲动作咧，其实都会引起肌肉嘅酸痛嘅。啊，咁好多人会问，咦，阿多中啊，呢啲系唔系啲？乳酸啊咁样，喂唔系噶，乳酸咧，
0: 哦，我成日都以为系，
2: 半个钟头咧啲血就冲走晒噶啦，
0: 哦，
2: 啊咁所以咧唔关乳酸事，咁呢啲痛咧系咩咧？系啲肌肉咧同埋啲筋腱咧嘅位置，其实如果我哋用啲电子显微镜去望落去咧，你会见到啲肌肉咧有啲轻微嘅撕裂嘅，
0: 嗯，
2: 嗱，啊，呢种撕裂唔好吓亲，佢唔系病嚟嘅，呢啲系新陈代谢。如果假如佢受伤咗之后咧，佢会将多啲蛋白质摆翻上去，就会将我哋啲肌肉咧修补。重复去做，你啲肌肉就大只噶啦。
0: 哦，所以练大只系
3: 撕裂噶嘛，
2: 系啦，要呢种感觉。但系呢个肌肉酸痛咧，有啲情况都几严重。例如果你玩完 hard work 咁样个零钟头唔死，死梗嘅。唔系谂下肌肉酸痛咧，出嚟嗰个特征系点咧？其实你做完运动之后咧，佢八个钟头左右就开始痛噶啦。
0: 系，
2: 同我哋行山好似。啊，八个钟头之后开始痛，跟住咧佢慢慢咧发展上去咧，四廿八个钟头咧就去到顶峰嘅。
0: 嗯，
2: 啊，所以你行完山，你谂下，喂，第一日又唔想翻工，第二日原来仲唔想翻，啊，
0: 结果就系成个礼拜都唔想翻。
2: 但系唔系嘅，其实应该系两日嘅啫。四廿八钟头之后咧，佢慢慢开始复原咧，五至七日就会冇噶啦。咁，嗯，所以咧肌肉酸痛咧呢啲咧系点样处理会好咧？你可当然啦，第一样嘢真系要有足够嘅休息，
0: 系
2: 咁，啊，第二部分咧几样嘢啦，食物啦，啊，可以摄取一啲蛋白质啦，一啲即系水分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做好多嘅，有啲可能系浸下热水啊，
0: 嗯，
2: 有啲人系鬼佬啊，中意浸冻水啊，
3: 去浸冰水，
2: 系啊，有啲人仲玩得好激，就系冷热水一齐浸啦，啊，即系 contrast bath 啦。咁呢啲其实都证明佢系有效嘅，咁另外咧加啲按摩啊，或者用啲滚轴啊，轻轻去按啊，都可以加快佢复原。
0: 嗯，但系好鬼痛噶，钟博士，我试过咧，你真系嗱，譬如我今日做咗 gym 啦，但系因为我之前好都一段颇长嘅时间冇做，抌烂咗个身，我都预料到我听日就嚟噶啦，嗰啲嘅痛楚系，咁你痛嘅时候，你自然想练啊，我一练，哇！ 好痛啊，搞唔掂。
2: 細細力先啦，但係咧呢啲 recovery 緊要㗎，因為咧、有啲朋友咧好似跑馬拉松咁樣，喂跑完香港嗰、那個，轉頭要趕去東京啦。
0: 係啊，
2: 咁、所以咧，你如果做一啲可以復原嘅方法咧，其實你少啲機會受傷，嚟緊嘅時候個表現會好。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哈和所啊，唔會覺得你玩完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有咯、但係好似如果玩第二啲運動，你踢一場波嘅，喂邊個踢得最後嗰場？佢就係個冠軍啊嘛，所以咧做翻一啲 recovery 嘅嘢咧，令到佢少受傷，令到佢咧嗰個運動嘅表現提高，重要喎、呢件事。
0: 係嘛？
2: 係啊，你識用呢、這個贏嘅就係贏你喎。
0: 係喎、啊，因為有啲人都講話 no pain no gain 啊嘛，係啊，咁、所以即係你就算按摩落去嗰下好似哇好痛啊咁，但係你按開咗鬆翻舒服翻，咁係對於嗰個你所講 recovery 即係嗰個復原係好有幫助。
2: 係啊，同埋避免再受傷啊嘛。
0: 係啦、呢個好重要啊，運動都係想自己身體健康啫，咁所以大家用盡方法去避免受傷啊，就算潮流運動大家都一樣注意嘅。今日多謝曬鍾偉文博士，多謝曬。
2: 多謝曬。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75升9，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智谱1255蚊升24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美元，卖出4,5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乐古道比较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乐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啦，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佐治大厦。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3: 係㗎，如果我咁污衊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4: 邊度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著都點樣都係。
3: 又啊，你又啱
4: 咪？咩真愛？但係你當初係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3: 係啦。
4: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個先係真愛。
3: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1: 杜文蔚、
2: 彪爺，
6: 時日快樂。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香港马拉松可以话系香港人最 like 嘅体育城市。咁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咁就委托咗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嘅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喺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喺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等方面嘅成效。咁结果推算今届赛事嘅总经济效益接近3.4亿港元。咁当中包括跑手们喺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同埋本地交通嘅消费，带动咗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嘅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嘅餐饮食肆，帮佢哋增加客流量，以及系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嘅善款，都受到大家嘅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现场有 DJ 播歌，甚至有灯光效果，真系唔少嘅朋友会积极参加唔同国家地区嘅比赛，竞技、交流、打卡、旅游，一次过满足4个愿望。咁无论系为咗健康、为咗认识朋友，甚至系为咗影相打卡都好啦，只要量力而为，运动盛事嘅风潮跟下风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好啦，咁啊，时间啊嚟到下午三点十四分到啦，咁啊。歡迎大家收聽港式生活館啦。咁上個禮拜呢兩位拍檔啦，記唔記得我哋咪一個話題嘅、
3: 嗯、
2: 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有咩超能力嘅話呢，就即係想點樣㗎嘛。話呢個話題呢激發起啊我哋一至三嗰位同事呢阿 Daniel 啊，阿、啊、陳浩源咧，佢話非常之欣賞我哋呢一個話題嘅。
3: 哦，
2: 係啊，犀利啊！佢有聽我哋節目㗎，佢而家
3: 聽
2: 緊
3: 住我哋啊。
2: 係，佢而家聽唔到咧，佢都唔緊要，佢都會聽 playback 嘅，我知道嘅。係，佢好緊貼我哋港式生活館嘅。咁好啦，今日又有一個新話題啦，就係、是、嗱，如果我俾你哋揀喺地球上邊。啊、有一種運動也好，遊戲都好啦，即係譬如例如係即係運動啊，即係打籃球啊，或者係一啲 X game 啊嗰啲踩單車咁樣。
3: 嗯、
2: 你哋如果能夠俾你哋想乜嘢嘅運動或者遊戲一學就已經即刻識嘅，即係話可以唔使學嘅就已經即刻識，重要個重點係。玩得好劲，好犀利嘅。好 ，Ruby，
3: 蓉蓉举手答，就系、是、我想玩一啲平衡嘅运动，因为我平衡力非常之差，即系例如
2: 咧，
3: 溜冰啊，踩滑板啊，单车啊，总之所有要平衡嘅嘢咧，我都唔识嘅。所以如果可以有超能力学识呢个平衡嘅运动就好啦。
4: 我咧就会想与生俱来识游水，我学极都唔识啊，
3: 浮冬瓜得唔得？
2: 唔系你有冇试过？
4: 试过咩啊？
2: 即系游水嘅时候，即系学嘅时候，你系学踩水先定系学咩噶？
4: 学闭气先咯，
3: 浮冬瓜啊，浮咗先啊
4: 浮冬瓜，即系我自己系个冬瓜。
2: 唔系，
3: 系啊。
2: 唔系阿 Ruby， 你识唔识游水噶？
3: 我识游水噶，不过唔慢啲咯，即系唔系好去水。
2: 唔系好去水啊？
3: 系啊。
2: OK， 咁你系想学呢样嘢？
4: 想学啊，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求生技能嚟噶嘛。但系咧，我系学极都
3: 即
4: 系
3: 唔使再问另一半话，如果阿妈自己跌落水嘅时候，
4: 所以呢啲梗系靠自己啦。我呢啲新世代女强人，梗系靠自己啦，唔需要靠其他人嘅。有咩事自己搞掂。
3: 自学
2: 都啱嘅咩？即系如果有第二样俾我拣咧，我都可能。好似 N 咁，我都會想即係游水游到好叻好勁咁樣。
3: 但你識㗎啦嘛，你浮㗎嘛。
2: 我諗我跌落水嘅話都要人救㗎。
3: 哎呦，哎呦。
2: 唔係咁樣嘅。嗱，如果有一樣運動咧，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去一啲外國嘅雪山咧，我見到有啲人咧滑雪咧好叻咧，好叻。咁我試過玩咩咧？玩嗰雪兜啊！我淨係玩雪兜，我自己都好 enjoy， 好刺激，我覺得。
3: 雪兜真係點啊？
2: 即
3: 係
2: 一個兜，
3: 喺好高嘅地方滑。
2: 唔
3: 係
2: 啊，唔係好矮嘅咋，即係純粹係俾你貪個人嘗一嘗
3: 嘅啫。但係你而家要高階啲喎，你要撒摔喎，係咪？
2: 係啊，咁你話即係如果你話
3: 擺 pose， 佢要好似霆鋒嗰只 snowboarding 咁樣。
2: 係啊，我哋唔係淨係打卡咁簡單，即係真係要玩到好犀利、好勁嘅，直頭係
3: 職業咁樣，
2: 職業咁嘅水準嘅。咁你話幾勁啦？即係我覺得滑雪呢樣嘢係我自己能夠，如果係可以做到嘅就正啦。
3: 我幻想到呢個畫面啊，哥哥。
2: 係。
3: 是啊，即是那个撒摔那个状态咯，
2: 跣住落咁样。
3: 是啊，跟住一定要
4: 保持
3: 个样嘅，
4: 保持嗰个 pose 喎。
3: 是啦，但系我哋今日咧，其实试咗另外一样嘢啦。
2: 系啊，
3: 哥哥你冇试喎？
2: 点解咧？
3: 系咯，冇得撒摔。
5: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
6: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咧？
5: 欢迎来到勇者试炼。
3: 今次咧，阿 N 带你哋嚟一个新嘅地方，咁入面咧就见到好多霓虹灯嘅装饰，我觉得好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种咧，或者千禧、年代 Y2K， 而家好兴 Y2K 嗰个感觉啊。
4: 系啊，同埋佢播住一啲咧，广东流行曲啦，即系佢有一种咧 Canton Pop， 有少少可能去咗 Disco 嘅感觉。与此同时咧，我觉得咧入到去咧，其实嗰啲打卡位虽然我好想去打卡啦，但你幻想自己未玩过 Roller， 跟住咧要碌自己过去。那個打卡位其實都已經變成一個目標，即是訓練的目標了。
3: 但是呢，其實我是不算是正式識這一樣東西的，但是不過我之前買了一對 Roller 鞋，是啦，因為我貪它很漂亮，它是布鞋來的，但是改裝的，我自己試玩過幾次在家裡，但是就未真的
4: 試過喺一啲真正嘅場地度玩。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個室內滾軸溜冰場。
3: 哦、哇！
2: 犀利犀利，
3: 企唔穩啊！
2: 之前咧熬咗柴啊嘛，咁啊未能夠即係今次可以同大家一齊。
4: 好可惜，
2: 好可惜。
3: 但係哥哥今日係想做教練嘅，我知道。
2: 係啊，我諗住。
3: 教練
2: 諗住出口術嘅，諗住出口術教你哋嘅，咁我睇下你哋係咪真係學得成啦？
3: 係嘅，教練。
4: 咁我哋而家去著裝備先
3: ，Go Go Go Go！
2: 而家眼見嘅 Ruby 咧，佢就係好似嗰啲老人家咧，扶住個欄杆咁樣入去嗰個滾軸溜冰場。而阿 Ann 咧呢一邊咧，佢係仲係喺度慢慢摸索緊，究竟嗰啲護腕啊、護踭啊係點樣用法？
4: 我而家戴緊呢一個護手咧，原來咧佢護手中間有一個窿嘅，咁就係幫你咧穿隻手指弓落去，咁然後咧就要好好咁樣保護你嘅手掌，因為驚萬一跌親嘅時候咧，你用隻手掌撳住地下咧，如果唔戴係啦，唔戴護手就會容易扭親，同埋或者可能擦傷啦。呢、這個護手咧，佢中間有一個拱起嘅位嘅，就係啱啱好係其實係你掌心嘅位置啦。咁就係俾你咧，如果萬一你跌落地下嘅時候咧，咁你趴落地下嗰下咧就係、是。呢、這個扶手拱起地方嗰個位啦，
2: 即係有嘢撐住，起碼唔好整親隻手咯。好啦，咁啊，而家阿 Ann 就開始著佢呢一對黑色嘅 roller 鞋啦，呢、這、一個滾軸溜冰鞋啦。呢度場玩咧，啲襪咧係一定要拉高，係要過到嗰、那個嗰對鞋嗰個筒嘅，因為呢個始終都係高筒啊。如果你啲襪咧，你係低過佢個鞋個筒咧，係會刮到自己，咁就唔係幾好。而家 roller 鞋咧，同我以前嗰啲又好唔同。不過咧，都係有個 stopper 喺個前面啦 ，stopper 即係一個剎車掣，即係剎停佢噶啦。
4: 我而家每一步
2: 步步為營，咪就係呢啲咯。
4: 我覺得自己好似嗰啲宮廷劇嘅女主角咁樣咧，
2: 宮女嗰啲
4: 係清朝嗰啲妃子嗰啲鞋咧。
2: 冰字腳企咧，
4: 咁行咧？
2: 踩 roller 唔會行噶，踩 roller 係踩住去噶嘛，點會行嘅啫？阿 Ann 正式入呢一個 roller 場啦，説話先，你都係圍住呢、這個圍住、這個、
4: 我會掹住個欄杆，
2: 係掹住欄
4: 杆。我唔係好敢行好出啦。阿 Ann 而家挑戰咧，睇下可唔可以係畫到一條直線嘅。
2: 好啦，阿 Ann 而家嘗試鬆手，鬆兩隻手。
4: 我 feel 到自己咧，唔知點解如果我乜都唔係，我會向後、啊。
2: 呢啲咪就係叫行路打倒褪咯。好啦，而家阿 Ann 咧匯合緊一個老婆婆。
4: 冇嘢，我笑哥哥。
2: 好啦，而家兩位老人家咧就相逢啦。喂，小心。係，
4: 我試下雙手放開。
2: 而家咧，阿 Ann 咧好明顯咧係有少少進步啦，開始。但係咧，
4: 啲內容
2: 撞
4: 緊過
2: 嚟。嗱，你哋
4: 撞過緊係 OK。
3: 我嘅感受係點解我會做呢件事嘅咧？有啲後悔咧。
2: 你踩過未㗎？
3: 我未踩過啊！我連踩單車都唔識，我同平衡係唔 friend 㗎。我而家係啊，我覺得我著齊曬。嘅護膝啦、護踭啦、手套啦，同埋對鞋，我覺得已經係做咗要做嘅事嚟㗎啦。原本見到呢個場入面有人可以自轉咯，但係我見到本身好想希望好似佢咁啊，但我發現踩咗落呢個地嘅時候，就原來唔係咁樣。
2: 原地踏步先啦，不如大家。
3: 有啊，我踏唔到啊。
2: 其實咧，我形容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驚心動魄嘅感覺，因為咧我又要形容，但係咧我又睇住佢哋，驚佢哋真係有咩閃失啊！大佬 ，come on，come on，Ruby，Ann，Hey，come on， 得噶得噶，你哋得噶，
3: 得噶得噶得噶，你哋得噶，我聽翻呢一個咧，我都真係係咁喺度笑，諗翻曬嗰個回憶啊，其實係幾得意嘅經歷嚟嘅。
2: 唔係，其實老實講啊，
3: 我驚 Ruby 撞過嚟咯，係我最驚嘅嘢咯。
2: 即係點講咧？
3: 即係好難掌控自己腳㗎。
2: 好難掌控嘅。我眼見你哋兩個咧，因為未踩過嘛。咁第一次咧，其實一來真係有少少，因為未踩過咧，啲朋友仔咧係真係要上堂去學嘅。即係如果你聽眾想玩嘅時候咧，即係揾啲專人去教。
3: 同埋要做足呢個保護嘅措施，保護你嘅手踭啊、頭部啊、跟住只腳啊。我最記得嗰一日咧，因為我唔係著咗一對好長嘅襪啊，咁所以就要即刻買一對咧長呢、這個。
4: 嘅襪，咁對襪咧係要長過嗰對 boot 本身嘅，
2: 嗰個筒啊，一定要高過個筒，
4: 咁就以防刮親你啲皮膚。
2: 因為有陣時咧喐嘅時候咧，你嗰啲襪咧，如果你唔夠長咧，一定要長好多添㗎，即係起碼長一半。如果唔係你會咁樣褪落去啦，因為喐㗎嘛只腳。你踩嘅時候，你捋咗落去之後咧，你就刮腳噶啦。
4: 應該要著嗰啲運動嗰啲咧厚襪添啊，又夠緊啦，然後又夠厚啦，你又減低個摩擦啊嘛。
2: 係啊，
4: 我記得嗰日 Ruby 好似係

0: 后刀后行噶，即系刀后滚轴溜冰咁样噶。
1: 哥哥，你以前系咪好似嗰个女仔咁啊？
0: 我未去到佢咁劲。
1: 你可以自转噶？
0: 嗰阵时我分享过就系、是，即系都系咁样，系啦，即系咁样畅游咁样行咯。但系个问题系，我见到你哋基本上系冇乜
2: 行到，
0: 系啊，你哋好似冇行一个圈添噶。
1: 冇啊，有成功都有冇掂住个栏杆嘅，跟住行咗几步啦。但系因为咧我自己惊，我个重心唔知点解系向咗后面，然后就不停咁样向后褪，向后褪咯。咁唔知係咪可能初學者唔識掌握嗰個技巧同埋驚？
2: 唔係喎，係直情呢，我就算烏前啊，佢都係向後流㗎喎、哦。我個記憶係咁樣㗎喎、哦。
1: 我都
2: 係
1: 嗰陣時你玩係咪
2: 係咪係向後流呢？
0: 唔係後流係要直腳咁樣八字咁樣扭咁樣褪後。
2: 我哋
0: 係
2: 自然地向後流
0: 啊。係啊，你哋自然啦，你哋自然，因為你哋驚啊，你驚嘅時候失咗重心啊，失咗重心嘅時候咪會。
1: 我嗰陣小腿係好用力㗎，
0: 係啊，其實唔使用力㗎，
1: 想咁樣找住地下，唔知係咪咁樣所以就
2: 有冇啲腳趾逼住咁樣樣？
1: 有啊，
2: 我都係啊，即係找唔住個地咁樣。
1: 之後個小腿都有啲酸軟咯，你有冇？
2: 我覺得係，我第二日咧好似攰咗成日。
0: 唔係啊嘛，你哋都係咁已企咗一陣，行咗兩嘢到啦，行咗兩嘢啦。
1: 我哋嘅功勞。
0: 咪行咗少少啦，唔係即係見到你哋好辛苦嘅。
2: 我覺得個程度同頭先精靈一點講嗰啲。Hyros 嗰啲 muscle 痛咧，嗰、那個
1: 差唔多，
2: 那個、差唔多
1: 人哋人哋
2: Hyros
1: 人哋個運動量勁好咯，我哋真係小兒科嘅啫喎。
2: 係啊，但係真係，不過我覺得係好玩嘅，但係真係要訓練咯。
0: 係，咁希望下次有機會再玩多啲唔同嘅刺激嘅遊戲咯。
1: 係啊，同埋除咗訓練之外咧，我哋都要注意有啲咩特別嘅事項啦。玩呢個滾軸溜冰嘅時候，咁我哋咧而家一齊聽聽下教練嘅小 tips 先。第一次去玩呢一個 roller， 你有啲咩安全嘅小 tips 可以俾我哋呢？
3: 咁第一啦，咁最緊要係安全嘅跌低同起身，咁一定要知道先啦，因為好難避免地第一次玩唔會跌低。咁如果真係萬一要跌低嘅話，咁建議都向側邊跌低，如果有帶 gear 嘅話就向返前面跌低，咁就冇咁容易受傷。咁另外起身嘅話呢，要留意返周圍有冇人，小心唔好碌到手指啦，然之後搭好四個碌，先再慢慢八個碌起齊地下啦，先再起身。咁呢個係跌低嘅安全嘅事項啦。咁你話如果向前行嘅話呢，咁最基本有四樣嘢嘅。第一係 V 字腳啦，咁唔需要好大，微微嘅 V 字腳。然之後第二膝頭哥要踎低少少，咁就盡量有啲彈性包成啲嘅。咁第三手盡量就放前面，最尾就係眼望前面。咁做好呢四個準備動作之後就可以行㗎啦。行嘅時候就記緊唔好好似平時行路咁樣，或者唔好跑步。我哋行嘅時候呢就四個碌一齊拎起再放低。左腳行完到右腳，好似踏步咁，唔好踏咁大步。咁如果你慢慢做到呢幾樣嘢，你應該會向前行到㗎喇，係喇。咁你話哦，如果太快嘅話呢就變十一字腳，咁就會慢慢流，係喇。咁停低嘅話呢，新手嚟講就比較難嘅，我建議呢靠近欄杆先，咁萬一有啲咩事呢都可以借個欄杆扶一扶，但係唔好拉實佢。
2: 我有問題問啊，一般情況呢要點樣，要學幾耐先學得識㗎？
3: 咁如果大人一般情況下，你話可能上兩三堂，基本上都一定可以向前行到流到㗎喇。
2: 兩三堂嘅意思即係兩三個鐘。
3: 啊，係，可能分幾日去進行會比較好。
2: 明白啦，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的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就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应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24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中芯国际80元，升5.8；腾讯控股442.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阿里巴巴127.1，升1.1。联想集团15.68，升2.53；华虹半导体131.3，升3.3；智普1277元，升26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1美元，卖出4,52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江西街嘅坏车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方面啊，提一提大家，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里面的车龙，快慢线都是排到去接近入口，即是排到去近住黄竹坑那边的隧道入口的了。另外，较早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司徒拔道的意外是清咗场，龙尾是排到去近金钟道，而附近一带的道路都是比较繁忙。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纪元。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队门牌102号。还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6: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7: 香港电台。
5: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6: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5: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系意见交流嘅平台。
8: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6: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下午时间三点四十分，温度31度，相对湿度72%，又嚟到星期五的明星试身室啊！哎呀 ，Ann 好烦恼，好烦恼，好烦恼啊！所以找了他们来解决我的烦恼啊！
3: 试者终于嚟到第二关，
2: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
3: 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呢度。是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2: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今次咧，哇，我哋好多人啊，人强马壮啊，俾啲声嚟听下先。在我身边的有 Locksmith，Hello， 你们逐一自我介绍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Locksmith 开锁佬，
6: 我是 Bass 手 Harry，
7: 我是 Focal 大雄，
8: 我是 Keyboard 手 Eric，
9: 我是吉他手阿东，
10: 我是鼓手阿 Tom。
2: 那你们这排呢有没有说忙着什么或者是烦恼的事呢？
6: 其实开始准备了下一首歌了已经，所以就是忙着这些
4: 下三首歌，
6: 下三首歌
4: keep 住时间不同的 demo。
2: 那有没有时间 chill 下或者 relax 下，会不会好好大壓力，好緊張，緊張到係誒連食嘢嘅時間都冇咧。
4: 而家咯，
6: 會啊，
4: 而家超緊咯。
2: 上得嚟咧，就梗係有啲新嘢俾你哋試一下啦。你食咗飯未啊？
11: 食咗少少，
2: 就係少少。呢、這個我諗夠你哋攝下牙啦啫，就唔夠飽嘅，唔可以做正餐嘅。
6: 好。
2: 咁而家就麻煩你哋咧合埋對眼，然後咧就第一隻手俾我，我就會擺一粒嘢。
11: 哦
2: 在你們手上、啊、全部合埋眼，我見到曬、哎、
8: 好驚喎、啊、你識咗
6: 好驚喎、啊、
8: 喂唔好食咗
6: 有冇重量㗎、啊、
8: 哇
4: 我攞咗未㗎
6: 我未攞㗎嘛
8: 未攞㗎
6: 係咪一二三十定係
2: 我真係
6: 哇我想問下係咪五個都一樣㗎
2: 一樣嘅已經擺咗落口啦
11: 我未擺
2: 我數三二一三二一
8: 好喂未食過喂
2: 是你們可以擘大眼的了其實現在因為已經擺了入口
8: 酸酸地喂 OK 的酸酸地吧
6: 酸酸地
8: 我吃到香蕉味
6: 啊
8: 咬它
4: 脆嗎
8: 脆啊
2: 你們每一個講下是似是什麼味似香蕉味跟住還有呢
4: 焦糖囉我焦糖啊
8: 奶茶
2: 有少少接近它呢是在茶餐廳你都會飲到的東西來的
8: 煙
4: 燻
2: 酸的喎怎麼會是煙燻
4: 咖啡
2: 酸的喎、
8: 啊、
4: 咩酸
8: 咩
4: 啊
8: 咗啲咩嘢咁啊嚟住
6: 昆椒奶
2: 佢係檸檬茶啊佢係港式茶餐廳檸檬茶味嘅泡谷啊
8: 泡谷我
6: 知泡谷我知
8: 泡谷我 sensor
2: 好酸味咩
4: 我變咗
6: 點解你食到酸味嘅
4: 唔係佢覺得壞咗
2: 唔係喎我剛才呢喺上面偷食咗一粒呢係有酸味喎係有少少酸味
4: 檸檬㗎嘛
2: 係啊咁你哋呢而家好忙啦宣传新歌啦你烦恼嘅时候呢会自己鍾意食啲咩或者係做啲咩嘅呢
8: 啱啱已经俾咗我食啦、
2: 就係呢样你鍾意食泡谷、
6: 啊、真係
2: 喔、
8: 因为 nerve 个人好 nervous 呢、即係做啲甜嘅嘢啦泡谷係其中一样囉、例如仲有朱古力啦我鍾意食
9: 我就无糖嘅薄荷糖啦
2: 无糖薄荷糖
9: 因为呢佢会令到你个脑
2: 清醒啲
9: 清醒囉係呀可以提醒自己啊你煩惱的東西其實九成都
4: 好了。
8: 哇
4: OK 你要吃多一點
9: 所以我這排都吃得幾多
8: 吃一粒
12: 我是會喝可樂喝有糖的無糖我不喝為
2: 什麼呢不是無糖健康一點嗎
12: 但它有一陣代糖的味
2: 道
4: 是不同的有少少的
12: 我覺得很奇怪我會喝可樂如果吃東西的話會可樂糖即是任何有關可樂的我都會解決到我當刻嗰個煩惱嘅心情
6: 鋸一啲啊，我都會飲但我就唔會，我要鋸咧，我就會飲蘇打水。但我就唔飲有糖，我就飲純粹普通蘇打水。
2: 咁我哋而家都鋸一鋸，鋸走啲煩惱先，一齊嚟聽一下新歌《煩惱是九成都不會發生》。

0: 有 Locksmith 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唔知 Ruby 同埋 Gary 哥哥你哋两位呢，如果面对一啲烦恼事嘅时候呢，自己有啲咩独特啲嘅处理方法呢？
1: 嗱，对于我嚟讲呢，其实如果工作上面嘅嘢呢，我自己啦係有啲男人啲嘅思维嘅，好理性嘅，因为我会觉得事情所有事情都能够解决。但係点解会有烦恼呢？離不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即我反而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那個關係呢，即無論你是同事還是愛情還是親情什麼情都好，那些溝通的關係才是最煩惱的。而我自己呢，即通常這些感情事我這樣形容一貫都是，我覺得是沒有解決方案的，只能夠將自己情緒釋放，我就是會回家自己 silent KTV 的。
0: silent KTV
2: 是這麼特別的，
0: 即是怎樣，我聽過 silent disco 咯，
1: 是啦，戴住同一原理嚟嘅，就戴住 headphone， 戴个嗰、个条线就接驳住一支嗰啲唱 K 嘅咪，咁我就自己喺屋企唱 K 咯，咁就将所有情感抒发晒出嚟啦。
0: 你几夜去做呢件事，会唔会嘈住隔篱屋噶？
2: 系咯。
1: 應該不會的，因為我又不是嗌爆麥，我就咁樣唱下歌啫嘛。但係就這個叫做即係情個人情感。
2: 咁你唱快歌啊，定係慢歌多啊？通常
1: 抒情嘅歌。
2: 哦，即係算係抒情歌多嘅。
1: 係啊，你真係要情緒釋放嘛。
2: 情緒釋放唔係唱一啲快歌、行啲嘅歌，你可以即係盡情地爆出嚟咩？
0: 可能講歌你先係咁咧，每個人唔同嘅。
2: 我唔係話講真，我好少好少唱歌嘅喎。
1: 嚇？
2: 是啊，
1: 咁你有班好歌喉，
2: 我又唔唱，我又唔去唱嗰啲即係卡拉 OK 啊嗰啲嘅。
1: 點解呢？
2: 唔知點解喎，即係你識我嗰啲朋友或者咩都啦，我淨係 on show 嘅時候呢，真係要練歌啊，或者呢我就喺個 rehearsal room 嗰度唱囉，跟住返屋企我都唔會好似你咁不停係咁唱唱。
1: 咁你鍾意唱歌呢？其實
2: 我係鍾意唱歌，但係我就唔會話用你呢個方法嚟去抒發嗰、那個情感咯，因為我覺得我鍾意唱歌嘅時候，我鍾意唱係想唱俾人哋聽啦，咁人哋聽我嘅歌聲可以感受到嗰種感動咯。
1: 咁但係練歌都你都要好似唱 K 咁樣練歌㗎嘛？
2: 我就好少嘅，即係唔多，但係呢即係都會即係背下歌詞啊，或者即係哼下啲 melody 啊，記下咁，跟住先至可能一兩次、三次咁，跟住先至，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喺個 rehearsal room 嗰度同人一齊唱或者同 musician 一齊唱呢，嗰、那個感覺同你自己自修呢係兩樣嘢嚟嘅。
0: 咁、你點樣處理自己嘅壓力方法啦、你會唔會係你而家腳傷都仲未好返曬嘛，係咪咁，因為你之前腳傷未好返之前，我記得你會跑步㗎嘛。
2: 係啊，冇跑好耐。
0: 而家點算啊？
2: 而家咪行路囉。
0: 即係去緩解自己。
2: 唔係，而家有個 app 呢，我覺得而家我啱啱先發現我手機有個 app 呢係可以計住我每日行幾步嘅、但原來我係一直冇開過㗎喎，跟住但係佢記錄咗㗎喎，跟住我就發現咦，
0: 原來每日行好多。
2: 原來我每日行唔夠一萬步啊！
1: 咁行唔夠一萬步又唔係好過分。
2: 唔係，我有陣時九千幾，有陣時八千幾，
0: 差唔多啦，
2: 有陣時接近。但唔係有啲人話要行一萬步先至可以即係
1: 健康、
2: 健康啊，行去啦，減到磅啊嗰樣嘢噶嘛。咁、但 anyway 唔緊要。但我平時咧，即係如果我真係面對到一啲嘅即係工作上嘅問題咧，我都好似 Ruby 咁講嘅，即係我會覺得一定解決到嘅。咁所以呢我唔會俾我任何工作嘅嘢呢係煩到我嘅、尤其是係即係面對或嗰一刻都好啦，我覺得冇嘢嘅，因為始終都係你要面對啦，你一定要做㗎嘛，你點都要做㗎啦、
1: 我覺得有方法㗎，係呀
2: 係呀，一定解決到嘅，
1: 係呀，
2: 咁所以反而係自己嘅一啲嘅情感嘅問題，自己對一啲嘅事情之後即係消化咗之後，你自己過唔過到你自己嘅心情點樣呢，嗰、那個先至要去做嗰啲叫做 meditation， 即係嗰種嘅
1: 禅修，
2: 禅修或者係咩，咁因為我發現自己同自己傾偈係好重要嘅。
1: 哦 ，inner monologue，
0: 但有時呢我好犀利，我會自己傾啦、一路傾呢會不停有一個惡性循環嘅 loop， 即係好似喺度呢不停喺度諗，哎呀嗰件事會點啊，然後就會越嚟越 down 囉，有時係咁嘅情況令自己壓力更加大囉。
1: N 我試過 跌入你呢一個狀態，跟住我而家個方法咧，即撇除唱 K 之外咧，我就係、會睇相應嗰個議題嘅書，心理學書。
2: 嗯。
1: 咁然後咧，你當你見到原來心理學上面有一啲可能理據或者係即係差唔，因為佢哋會用舉例咁啊，除咗你個 theory 之外，仲有個舉例。咁然後你就會發現哦，原來有好多人同你差唔多嘅經歷，然後佢哋用咗一個咩方法，跟住嗰一刻你好似有一種可能係某程度上嘅為勞取暖啊，有一種共鳴感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哦，其實自己嘅問題唔係太大，咁你就唔會咁樣再入咗個深淵咯。因為一入咗個深淵好辛苦，我自己覺得。
3: 我都覺得，我有時都會係用呢一個方法嘅，去揾翻一啲相關嘅書。有時就係咧自己。即係 feel 到自己哎呀唔得啦，又走入嗰個唔係幾好嘅 loop 嗰個循環入面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會揾一啲解決嘅方法，就係、是、search 下有冇啲適合嘅書籍。有時咧，我直情會問 AI 咯，而家即係問佢有啲咩好書推介。我而家呢一個狀況可能會話俾佢聽啦。咁但係當然我唔會打啲好私隱嘅嘢啦，即係可能關於自己嘅屋企嘅嘢，咁梗係有少少去修飾咁啊，同 AI 講，然後佢都會介紹一啲可能相關。嘅书啊，都可以去睇下嘅，所以都善用 AI 咯，喺呢一方面都系一个几好嘅办法咧，去缓解情绪。
2: 又或者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你可以出去食一餐好嘅啦，又或者系睇一场好戏啊，或者系同阿朋友倾偈啊，即系我觉得都好重要。
1: 见朋友都好紧要，
3: 见你哋都可以缓解到我嘅情绪。
2: 系嘛？我以为因为做完呢节目会更加
1: 再去踩 roller 咯，可能系再去踩 roller 就一路嗌住好惊咁嗌住，就将所有情绪。放
3: 我好期待咧，遲啲如果哥哥個腳傷好翻咧，可以
2: 就表演一次。
3: 表演一次點樣？
2: 點樣慢慢行嘅，行得好嘅。
1: 唔係喎，我以為我諗咗一個好錯嘅畫面，就係哥哥會拖住阿 N 去行。
2: 咁犀利啊！捉住佢係嘛？捉住佢。
1: 阿女，你唔係咁樣行嘅，咁樣
2: 賣你咁樣係嘛？
1: 好驚
2: 啊！好驚呢個 picture 就令到我真係好煩惱啦，真係。
1: 我幫手拍片啦，得嘅 OK。
2: 其實所有煩惱都好啦，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可以解決到嘅，只要你放低個心情咧，就算你 even 你瞓一個覺啊，瞓一個靚嘅睡眠咧，你一個好嘅睡眠質素咧，你第二朝起身咧都係已經冇事嘅。
3: 係啊，咁我哋咧今日都放低先啦，我哋首先放低我哋嘅港式生活館啦，嚟緊 下個禮拜都繼續有我哋港式生活館見大家嘅。咁節目時間咧嚟到呢一度啦，送上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下星期再遇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关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女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80蚊升5.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腾讯控股441蚊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阿里巴巴127蚊升1蚊，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2升2.2，智谱1275蚊升26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学嘴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嘅坏车系离开咗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啦，亦都系车多。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水方向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睇翻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是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百德新街。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是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是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的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在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在南区啦，薄扶林消防局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在九龙方面，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3: 读书有一读噶，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2: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3: 啊，好蠢咯！
2: 唔系，
3: 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2: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
1: 杜文慧、
2: 表爷，
4: 生日快乐！
1: 传统唔一定古板，
5: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1: 国潮 3.0 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慧，
5: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1: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5: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1: 逢星期六下昼3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国潮 3.0。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
6: 林普斯、郭靖文。
8: Hey,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9: Hello, 听众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8: 是啊，今天又来到动力飞射的时间了。
9: 没错。
8: 今天开节目呢，我觉得要即是讲一位球星。
9: 是。
8: 这位球星呢最近呢都有少少苦尽甘来的感觉。
9: 嗯。
8: 咁啊我都好欣赏佢嗰个即是永不放弃的斗志。
9: 是不是
8: 啊，所以
9: 我位先。
8: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啦。就是 C 朗拿度，咁因为佢啊今日见到佢呢终于捧咗杯啦，即係喺新闻片段嗰度，咁我真係想点返首歌俾佢喎。
9: 有咩歌适合佢而家呢个
8: 我哋不如听下先啦。咕咕都系咩歌啊，
9: 我听到个前奏就认得系呢个冲上云霄。
8: 好嘢喎，因为我头先同你讲过嘛。
9: 係呀。咁啊，點解要揀呢首歌先？
8: 嗱，因為鼓勵我用嚟，嚇你聽埋呢個歌詞。再創傳奇啊！即係斯諾蘭道，沒有計較，是否好？啊，跟住呢個原音。下決心，再要逆風。啊！再逆風飛，即係我哋因為之前咧連續咧就兩次都見到斯朗拿度一啲好失落嘅表情。
9: 係，
8: 譬如咧之前就係上一場聯賽啦，咁啊爭啲以為可以提前捧杯啦，啊結果又唔得。跟住喺亞冠二嗰度咧，對住呢、這個即係、大阪飛腳咧，艾納斯咧又輸波，竟然決賽又、啊咁啊今日終於見到即係阿斯朗嗰、那個即係閃靈靈嘅眼神咧，即係出翻嚟啦。即係最後呢場波咧，我哋都要講下嗬。
9: 冇錯，
8: 呢、這個即係最後結果令佢捧杯嘅呢場波。
9: 咁啊，即係先講啦，即係 C 朗其實佢2023年就已經開始加盟呢個艾納斯啦。咁啊，即係講緊首個錦標啊，即係我哋講緊首個錦標咧，就要講緊國際足協認可嘅賽事嘅首個錦標啦。咁啊，因為之前咧，即係佢都攞呢個阿拉伯球會冠軍杯，但係呢個就唔係 FIFA 認可嘅比賽嚟嘅，
8: 同埋都唔算係一個即係點講啊，係本土最重要嘅錦標啦嚇。
9: 咁啊，所以對佢嚟講咧，今次呢個沙特阿拉伯聯賽冠軍咧，咁啊就真係佢第一個錦標啦。
8: 係啦，
9: 咁啊最尾嗰場咧就佢都幾好啊，即係表現啦，亦都用表現令到其他人再次可以收聲啦，即係因為咧成啲人成日話嚇佢應該要退役啊，佢唔 fit 啊，即係各樣嘢啦。咁啊，但係佢最後嗰場波咧都梅開二度喎。
8: 啊，呢場波咧就係對住呢個嘅達馬克啦。咁啊話可以話即係其實佢對波咧就真係星光熠熠噶啦。咁啊又有高文啦，又有文尼都有入波嘅嚇呢場波。佢哋最後贏4-1。咁啊 C 朗咧就入咗兩球嘅。咁我都睇咗啲片段咧，其中一球哇嗰、那個即係左邊窄位一個罰球咧，佢直接即係有心喎，睇落就似乎直接係即係抽埋佢嘅。 結果就入咗。
9: 有心都要有能力先得嘅。
8: 咁啊真係。同埋大家都我諗好熟悉斯朗嗰啲罰球啦、即係佢有啲飄㗎嘛，即係佢嗰隻射法啦，你又好即係好難捉路㗎有時。咁啊哇門前又加一堆人咁樣啦，結果話呢場波呢就終於呢斯朗贏波呢就最後捧到杯啦，呢個沙特嘅聯賽。
9: 咁啊即係都幾戥佢開心嘅，即係因為呢佢曾經又攞過英超啦，攞過三次啦，西甲攞過兩次啦，意甲都攞過兩次喎。咁啊去到第四個頂級聯賽嘅時候都再攞到錦標呢，即係你問我呢係都真係幾值得高
8: 興。咁同埋都嚟到一個即係始終佢努力咗一段時間啦，喺一個新嘅地方嚟到亞洲，咁啊之前多數喺歐洲踢啦，咁啊都掂喎，咁啊所以咧就都恭喜斯朗啦。喂，咁啊其實嚟緊除咗呢、這個，我諗仲有一個好大嘅目標啦，斯朗嚇。
9: 咁啊應該可以再一次希望可以攞到呢個世界盃啦。
8: 佢未攞過啊，就係、
9: 是。係啊。
8: 所以咧就希望，我諗佢希望啦、我希唔希望佢嘅攞咧，我就唔話你知住。我自己就我諗，如果熟悉我嘅朋友都知咧，我係用巴西㗎。咁、所以咧，斯朗啊到嗰隊葡萄牙咧，咁踢成點咧就要睇下點啦。咁但係好坦白講呢、這個都應該最後一屆啦，真係，即係 C 朗嚟講，咁啊，所以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圓夢啦，又嚇。
9: 轉頭我哋翻嚟再聽一聽一啲
8: 其他嘅世界盃嚇點兵嘅消息啊！哇！咁啊，講起呢個點兵消息咧。其實就真係都有啲出乎意料，我有少少。點解呢、首先想同大家講下，頭先講咗即係葡萄牙就斯朗啦、其實主力呢今日想同大家講下英格蘭。咁其實首先呢就未公布㗎，即係據報呢就係、當日其實差唔多㗎啦，當地星期五嘅朝早啊，應該就係、是。咁但係就未正式公布嘅。
9: 咁啊叫做名單外泄啦，即係我哋話。
8: 因為好多嘅即係媒體呢都已經講曬出嚟，即係外地嘅媒體都已經報咗好多嘅，即係當然佢嘅寫法都係話，即係有少少估計啦。但係有啲咧就我諗都好真實㗎咧，因為有一位球員咧直情係回應咗添㗎啦。
9: 係啦，
8: 咁嗰位係邊位呢？就係、是、呢個英格蘭嘅，即係有一中堅，咁啊亦都曾經好坦白講咧，亦都曾經俾人即係取笑過啦。亦都但係咧，亦都試過以表現咧服眾嘅，就呢位麥佳亞。
9: 冇錯。
8: 咁亦都有人亦就馬古尼啦。咁啊，阿麥佳亞咧就據報嚇，而家據報就落選。
9: 咁你問我呢，即係佢
8: 亦都但係呢亦都試過以表現呢服眾嘅，就呢位麥佳亞。
9: 冇錯。
8: 咁亦都有人亦就馬古尼啦。咁麥佳亞呢就據報下，而家據報就落選喎。
9: 咁你問我呢，即係佢即係近年，你問我早兩年嘅表現係真係有啲低沉嘅。咁去到今年呢，即係佢自己有效力曼聯啦，即係各樣嘢啦。咁其實係真係用個表現呢去話返俾人聽，其實佢都好似仲值得入選，咁啊點解會咁大反應呢？咁啊因為咧即係名單外泄之後啦，咁啊其實咧佢自己都有喺個社交平台度有做一啲回應啦。咁啊佢自己都話咧，就係其實佢本來都好有信心咧，即係憑住佢上季成季嘅比賽表現，今年嘅夏天咧，佢覺得國家隊應該會派出我去參加呢個咁重要嘅賽事，
8: 佢可以成為重要一員啊！佢覺得自己
9: 係啦，咁啊，但係咧，佢就話而家呢一個結果咧，令到佢咧係即係好震驚啦，咁啊對佢嚟講亦都失望啦，同埋有啲心碎添啊。咁啊最尾咧，即係佢
8: 係好沮喪，其實都好沮喪。
9: 咁啊最尾佢都有講句，佢話咁多年嚟佢最中意嘅就係著起呢件衫，即係代表自己嘅國家出去比賽。即係我會覺得一個球員嚟講啦，即係我自己都係足球員，即係你可以著住自己國家嘅衫去參加一個咁重要嘅賽事，我覺得即係係一個榮幸嚟嘅。即係亦都你問我佢而家落選咗，我諗即雖然未確實啦，即係個名單，最終個名單未出嚟。

0: 不過當佢有咁嘅回應嘅時候，我諗即係一眾嘅球迷都幾驚訝，因為咧。其实唔系就
1: 系
0: 佢落选，咁啊，仲有彭马又落选啦，科顿都落选啦。
1: 彭马同科顿都冇。嗱，坦白讲，呢两位咧就即系过去嗰几年啦吓、都可以话系英军嘅主力嚟嘅。
0: 系
1: 啊，尤其是彭马。咁但系咧就据报，因为今季嗰个嘅表现，即系喺英超本土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啦，亦都可能有啲伤啦。咁啊，嗱，科顿亦都系即系出场次数系唔系好多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即系两位咁有份量嘅，即系。球星啦、咁亦都冇咗呢英軍嗰個選擇會唔會即到時變陣啊或者咩啊就少咗，因為科頓大家知佢譬如嘅好靈活啦，速度好好啦，咁如果就話冇咗一個選擇嘅話，如果一啲重要嘅賽事呢會唔會係有啲頭痕呢？
0: 因為有陣時我會覺得即係可能個狀態未必咁好，但係一個有經驗嘅老將喺度呢，其實有時後備出到嚟或者喺個球場上面真係可以穩定個軍心同埋士氣啊，或者帶領球隊嗰、那個即係臨場發揮嗰樣嘢係真係需要有啲有經驗嘅人喺度。
1: 係啊，咁譬如麥佳亞就係啦，即係你講呢個例子，其實佢之前呢早少少嘅時候接受過即係外國傳媒一啲訪問啦、即係咁佢哋喺佢哋當地嘅傳媒訪問呢，佢就話佢係諗住即係呢屆最後一屆嘅、即係世界盃，佢好想去，佢講到好想去、就即係甚至乎有冇正選都唔緊要嘅，佢講到咁即係你見到佢好有決心，同埋呢個球員呢，佢喺我覺得佢喺英格蘭呢又真係比喺曼聯甚至係打高一班波㗎喎，有時即係咁得意㗎喎，即係佢代表隊嗰個表現啦。咁所以你話啊，會唔會即係佢可以穩定到軍心呢？其實有係有咁嘅可能，我覺得，但係冇得講啦啊。咁因為呢個麥佳亞呢就應該就真㗎啦，因為佢自己都講埋就表達咗一啲嘅失望啦，咁應該就真係冇分踢啦。
0: 咁另外呢就即係英格蘭裏面就有幾位嘅我哋覺得應該入選嘅人就冇入選啦。咁大家就發覺東尼入選喎，即係艾雲東尼。咁其實呢佢就已經去咗沙特阿拉伯嘅聯賽落班啦。咁亦都有人質疑就係、嗰個聯賽水平
1: 個
0: 強度又唔係咁高嘅時候，但係佢都入選喎，咁點解其他球員唔入選呢？咁所以即係不過啦，我哋即係絕對要即係相信同埋尊重呢個教練嘅決定啦。
1: 係啦，即係睇下佢到時有咩招數啦嚇。嗱，因為依家我哋就咁聽都幾個即係響當當嘅人物咧都冇份啊嚇。
0: 咁有時即係另一邊雙就可以講啊，到底一班新軍，一班年青人，
1: 會唔會
0: 佢哋可能有活力？有同你衝勁同你拼搏嘅精神嘅時候，會唔會有另一番景象呢？咁
1: 坦白講，即係英格蘭其實，譬如再講翻幾年前啊，阿修夫基嘅時候，其實佢都係俾到一種新鮮感大家，即係佢其實嗰陣時都好肯用一啲嘅新兵啊嘛，咁啊先至有一個活力喺度啦。咁會唔會而家杜曹又即係有另一番景象呢？今屆咁啊要拭目以待佢最後嘅名單係點樣啦？
0: 冇錯，咁啊講完即係英格蘭啦，即係我哋見到有幾個老將或者有經驗嘅球員落選啦，咁啊都想提下另一個國。就係、是、你啱啱講你好捧嗰個巴西啊，
1: 真係犀利啊！呢個巴西
0: 係啊，咁即係之前咧，即係我哋都話啊，到底尼馬值唔值得入選呢？因為可能譬如佢已經翻翻去本土嘅聯賽啦，咁而近年嗰個傷患亦都不斷啦，咁但係外界嘅聲音就好再啱咁講啦。佢係球隊嘅精神領袖，
1: 是啊、
0: 球隊冇咗佢唔得，即係就算佢未必去到以前咁巔峰嘅狀態，但係國家隊會覺得。佢需要喺隊波裏面。
1: 係，咁我就睇咗一啲社交媒體嘅一啲影片啊。哇，佢嗰日其實安察洛蒂公布嘅時候呢，係好有趣啲畫面。各大球星啊，自己喺自己嘅地方嗰度睇電視直播啦。咁街上面有好多嘅民眾呢就喺度聽住，嘩，最大歡呼聲呢一定就係公布尼馬嗰一刻啦、因為嘩，即係你見到嗰啲巴西嘅民眾呢好開心，佢哋好興奮，即係好似贏咗，直情贏咗咁
0: 我
1: 以為
0: 巴西嘅國民覺得我哋國家需要尼馬呢個人喺度，即係都幾一致嘅，因為我都有睇嗰條片，嘩，喊到呢
1: 係啊，好激動㗎，啲人啊，即係嘩，即係悲喜交集咁，有多少咁。因為其實呢，我唔知係咪下，我估安察洛提會唔會有少少心理戰呢？但因為近幾年當然尼馬就有傷啦，咁但係其實譬如佢復出之後啊，或者點呢都冇召用過佢嘅，即係一個巴西國家隊安察洛提上任之後，咁所以大家都其實都有少少保留嘅，都估下最後名單究竟有冇佢咧嚇。咁入選咗初選之後，大家都仲喺度估緊。咁尤其是嚇，其實咧，阿尼馬最近有啲傷喎都。
0: 係啊，點解我提起呢？就是、因為咧啊，佢最近嗰場對住。聖羅倫素嗰場比賽又冇得出現啦，即係冇得出席啦，就係因為話佢有傷啊，小腿。
1: 佢小腿有少少傷。
0: 咁啊，但係當然啦，即係山道士球隊嘅軍醫，即係當然就話，佢係小傷嘅啫。

0: 嗰個傷勢係點樣啦？應該就暫時睇就 minor 嘅，即係唔係好嚴重嘅。
1: 冇錯，咁啊，普斯嗱，距離呢個世界盃越嚟越近啦。咁啊，我哋兩個就今年就應該都飛唔到去睇啦。咁啊，但係咧，即係聽聞今年嗰啲比賽時間咧，即係都幾難就啊！即係咧三個地方嘅三個唔同嘅時間啦。
0: 咁佢始終喺北美嗰邊啦。咁啊，其實簡單計啦，其實就同香港係一個對啦，即係嗰個時間上，即係時差上。咁啊，所以變咗好多波咧就唔同歐洲波啦嚇，嗰、那個時差上，咁啊，大家如果翻工啊或者
1: 就真係要走一走，到底係翻緊工嘅時間偷偷地要睇啊，即係有啲難啦，又驚
0: 我哋絕對唔鼓勵㗎。
1: 咁啊，點知即係又影響工作，又唔係幾好啦。以前
0: 我哋呢份工作咧，就因為係關乎體育嘅，咁我都要留意啲消息嘅。
1: 以前咧，我哋就會凌晨睇波啦，跟住咧睇完波就直接去翻工啦。咁啊，今年咧，即係我就係想講啲球迷就辛苦啲啊。到底點樣夾到時間去睇到自己嘅外隊咧？就真係要睇定個時間表。但
0: 是
1: 工作上怎样安排
0: 就
1: 千祈就不要影响工作又可以看波应该是两全其美
0: 了。要计一计数。最重要不要影响精神因为始终看波很花精神的。即是个人身体最重要。今届正如刚才所说不知道尼马最后怎样我都很想知道即安察洛提究竟是不是玩心理战呢最后一刻才召集他哇你看到巴西现在的士气呢就好好啦佢哋實力係點呢就真係要踢過先知。
1: 冇錯。
0: 係咪好咁我哋轉頭返嚟呢再講下其他嘅體壇消息呀。
2: 林普斯郭靖文動力飛射。
0: 好啦咁啊講完足球之後呢咁啊我又想講下網球啊。咁啊即係有一個就即係比較即係唔係幾開心嘅消息。因為呢個法國網球公開賽嘅一個男單方面嘅外圍賽啊，咁啊，我哋香港球手咧就係王澤林咧，就喺去到最後即係第三圈外圍賽嘅第三圈就輸波喎。
1: 是啊咁啊佢最后就以盘数1-2呢就不敌呢一个玻利维亚嘅选手啊帕杜安祖路啊。咁啊即係我望返呢即係成个过程其实都几辛苦啊因为呢佢淨係讲緊第一局呢已经打咗1小时04分钟啊。
0: 咁啊
1: 变相即係呢个体力战嚟嘅。
0: 佢第一盘就输4-6啦。
1: 是啊咁啊其实第二局呢佢就追返盘数1-1㗎。咁啊大家都觉得有啲希望喎即係冇话一定输緊亦都冇话一定赢緊嘅。咁啊但係呢即係去到第三局咧，就失誤就比較多啦，咁啊令到對方咧就有機可乘啊，咁啊亦都喺破發嘅情況下咧，就一度咧就超前4-2啊，咁啊令到 Coleman 咧都即係陷入呢個苦戰嘅其實。
0: 咁就可惜一啲，即係譬如我睇翻各樣數據咧嚇，即係譬如數字上咧，因為譬如排名上咧就話 Coleman 係113，咁啊對手係178嘅，咁啊咁啊似乎排面都有啲機會贏，因為其實佢喺資格賽咧，即係個外圍賽咧 ，Coleman 係列為4號種子。外圍賽的4號種子咁啊，但係譬如再睇翻今場波，好坦白講啦，有啲數據咧就即係睇嚟點樣睇啦。佢開波方面咧就輸蝕少少嘅，即係譬如第一發球嘅得分率啦，同埋成功率咧都係比較比對手咧係差少少嘅。咁至於咧，其實佢打法主唔主動啊，各方面咧，佢嘅 winners 即係呢個嘅主動得分係比對手多，但係咧我哋成日都話啦，睇網球咧，除咗睇主動得分咧，亦都好重要要睇埋佢嘅 unforced error， 即係呢個嘅大意失誤啊。你打得主動之餘咧，你要係咪即係成場波都咁穩陣咧？冇一啲即係你主動方面咧，其實好易諗嘅。大家你主動嘅話咧，係你出錯機會亦都會有一定喺度嘅。咁呢場波咧，其實咧佢雖然主動得分係比對手多，但係大意失誤咧，亦都係比對手多。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太大著數啫呢方面。
1: 冇錯啊。咁啊講完呢個網球啦，最後都同大家講下籃球嘅消息啦。咁啊亞洲冠軍籃球聯賽咧 BCL 第二階段嘅小組賽咧。咁啊，
0: 呢个东亚区系嘛？
1: 系啦，咁啊，南华咧，寻日就对住桃园。撲完領航員啦，咁其實咧兩隊已經出咗線㗎啦，咁但係咧只係咧佢哋只需要咧爭取小組裏面嘅首名定係次名進入呢個四強嘅啫。咁開頭咧第一節南華就落後啦，咁半場咧亦都有追近到咧51-59啊，咁最後咧即係講緊咧見到咧保斯高咧就即係個表現都幾穩定啦，咁亦都有進帳嘅情況下咧，咁最後咧完場之後就贏咗110-103啊，
0: 贏七分，
1: 系啦，咁所以咧，最後南馬咧就可以以呢個小組首名咧進入呢個四強，咁入到四強就應該會好打少少啦，因為對住對方。

0: 赐名啊，
1: 赐名吓、啊，就系、是、通常都系咁样啦吓、啊，即系首名就对人哋赐名，赐名就对首名咁样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啊，睇下南华喺呢个即系东亚区嘅资格赛，可唔可以即系再进一步啦吓？咁啊，嚟紧咧就会系对住呢个蒙古嘅代表嘅吓。
0: 系啊，咁啊，希望佢哋有好嘅表现啦。
1: 系啦，咁啊，嚟紧我哋都继续关注住当年啦世界杯各大即系啊球队嘅点兵消息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咧又差唔多啦 ，Iris。
0: 冇错、啊，下个星期再见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8仙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4美元，卖出451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近住学嘴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仍然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黄竹坑个。边近住葛亮雄医院，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啦沿住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系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我星期五嘅晏昼4:41啦。呢一节一同咁主持节目嘅系李怡琴。港股咧今日反弹啦，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606点，升219点啦，升幅咧系近0.9%嘅，咁啊最多咧就升超过300点嘅。期指方面系收市报25,554点，升162点，升幅超过0.6%，低水咧系50多点啦，大致成交全日咧系超过2,800亿元啦。咁啊，大致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最好嘅有只联想集团，今朝公布业绩之后啦，升到近20%收市啊。其次系中芯国际，升近8%，信耀光学科技升大约7%收市啦。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头三只嘅恒指成分股啦，康师傅、蒙牛乳业同埋海底捞系跌近4%至到4%或以上啊。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咧，系上升嘅，上证综合指数收市系升近0.9%啦，重上4,100点啊，4,112点。日韩台方面咧，其实今个礼拜都做得唔错啦，咁啊，其中咧台股啦，同埋呢一个日股啦，亦都系创收市新高，全个星期咧更加系升到近3%到超过3%收市，而首尔综合指数啦，全个星期咧就升近50%啦，今日嚟讲咧就靠稳收市嘅。咁啊，大市表现咧，我哋转头就揾嘉宾倾偈。
9: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10: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9: 唔系要你咁样打，
10: 减啲功课，
9: 加啲亲情，
10: 三个家庭
9: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9: 港台电视31。
8: 好，繼續翻嚟節目時間啦。電話旁邊咧，我哋揾嚟光大證券國際策略國際證券策略師吳麗賢 Kenny， 你好。
11: 你好，以琴。
8: 係咁啊，見到咧，今朝個市咧就一度升穿咗25,700点呢啲水位啦。收市嚟講咧，就喺25,600点呢啲水平嘅。後市方面點樣睇啊？
11: 係啊，其實見到近段時間港股表現都比較弱少少啦。咁雖然今日港股反彈，但係我覺得個反彈動力亦都唔算係話特別地充足嘅。咁如果從過去一個禮拜去睇嘅話咧，其實港股基本上面都係維持住一個即係向下調整嘅格局喺度。咁雖然外圍嘅市況做得唔差啦，譬如美股都繼續係創新高，但係似乎港股動力就比較欠缺。我覺得最主要係因為一啲大型科技股嘅走勢比較落後啦，譬如騰訊即係近兩日都繼續向下創新低嘅。咁再加上近段時間 A 股亦都有所回落啦，咁所以我覺得內地同埋香港股市咧有佢自身嘅因素嘅。咁呢個因素會係咩咧？我自己覺得會係呢個禮拜初咧內地所公布三頭馬車嘅數據。呢一次三頭馬車數據就表現得即係全面失色啦，亦都 比市場當中預計係要低，咁所以就導致到即係中港兩地嘅市況變得比較低迷啲。咁同時見到港股即係最低嚟到即係目前都喺25,600呢個位置啦，係一個比較關鍵啲嘅支持嚟嘅，亦都係250天線附近一個比較關鍵嘅位置喺度。咁所以下個禮拜咧，我諗港股繼續圍繞住25,600作爭持，睇下受唔受得住啦。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咧，未必真係企穩嘅。如果企唔穩情況之下咧，就要向下試25,000呢個位置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下個禮拜港股比較大機會咧，大概喺25,000-26,000之間，約莫1,000嘅區間運行嘅。
8: 嗯，明白。嗱，頭先咧，收咗市之後咧，中國證監會咧就公布咗一個消息啦，就話咧依法對於老虎、富途、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啦，喺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等嘅行為咧，就立案調查，並且咧就作出一啲行政處罰事先告知。咁同埋都提到啦，而決定沒收老虎、富途、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全部違法所得啊，並且咧會依法嚴厲處罰。睇翻咧，因為嗱老虎同埋富途咧，其實都喺美國嗰邊上市啦，見到即係兩隻股份咧，嗰個跌幅都好厲害下噶。咁啊，譬如富途喺美股個盤前跌幅咧，就已經擴大去到超過33%噶啦。咁富途咧頭先亦都係個跌幅扩大去到超过40%。Kenny， 你点样睇咧？呢个消息啦，对于个市场嘅影响啊？
11: 我谂这个消息即系对一啲互联网券商嚟讲咧，会系比较即系明显少少嘅打击喺度啦。咁我谂对于一啲即系传统嘅券商或者一啲金融业咧，我觉得就直接影响就未必话即系咁大嘅。不过我觉得你话即系喺依家个监管，即系特别对于一啲金融嘅體系安全啊，嗰個監管有所升温之際咧，我覺得可能喺其他嘅金融股咧，嗰個氣氛方面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咁同埋始終即係如果你話過去對於行業監管咧，市場原本即係過去嗰幾年三四年前都比較擔心噶嘛。咁近年其實就嗰個憂慮情緒就冇之前咁高啊。咁所以依家又再重提翻呢件事咧，我就覺得未必係話從嗰個即係實質影響對個市有一個衝擊，而係反而即係令到市場嗰個情緒咧，特別係依家嗰個即係港股整體氣氛比較弱嘅情況之下咧，若然再有一啲即係監管成熟嘅憂慮咧，可能都會令到嗰個市況咧會再即係受到一定嘅壓力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有機會可能整體對於市況嚟講咧，係會偏向一比較利淡少少嘅影響喺度。
8: 嗯，咁但係即係會唔會擔心即係出咗呢個消息之後咧，市場都會有啲憂慮，即係除咗呢類嘅政策之外，其他政策可能都會收緊咧？
11: 有機會有咁嘅聯想咯，不過我覺得就好難去判斷一個答案嘅。我覺得就算係即係行業發展佢哋自身企業去睇嘅話，我都覺得都未必即係咁容易可以即係好清晰地去睇嚟嘅嗰個即係路向喺度。但係即係你話從長遠去睇嘅話，我覺得內地就算喺各行各業啦，其實我覺得都係以一個比較合規啦，或者用一個比較公平啲競爭嘅環境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大方向嚟嘅。咁所以如果真係一啲企業或者部分嘅行業啦，喺目前嗰個即係競爭當中，可能係一啲唔係太過公平嘅情況存在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過度讓利啦，甚至乎講緊係用一啲即係過度補貼啊，令到嗰個競爭之間嘅主體產生一個唔係太過平等嘅地位咧，我諗呢啲係一啲市場比較關注同埋嚟緊政策亦都會重點去即係關注嘅一啲即係焦點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會有咁一個聯想喺度嘅，但係你話政策會唔會即係繼續去推呢方面咧，或者繼續去向其他側面咁樣去實施咧，我覺得就好難去答。但不過對於市場嚟講嘅話咧，始終有咁樣嘅情況令到市場嗰個即係擔心。比較即係再起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對市場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喺度。
8: 嗯，明白。咁我哋轉一轉話題啊，講下即係外圍一啲嘅情況啦。咁啊，呢幾日咧就好多關於咧 SpaceX 啊上市一啲消息啦。咁啊，披露咗一啲即係業績啊，同埋嚟緊嗰個情況嘅相關資料啦。咁就即係提到啦，舊年咧其實個即係收入就升咗33%，同埋由盈轉虧啦。咁嗱，而家咧睇落咧就應該會喺六月中到就上市啦，其實同埋佢個上市嗰、那個招股規模咧，就市傳就成有$750億咁多啊！點樣睇今次招股咧？對於市場個影響咧？
11: 我覺得嗰個市場對佢關注度或者佢上市個熱度其實真係好高嘅，因為始終 SpaceX 佢嗰、那個。 即係業務咧，即係最亮點嘅地方，第一就係同嗰個即係 NASA 有合作啦。第二點就係喺全球範圍當中，即係首先推出一個可回收嘅火箭啦。可回收火箭同埋唔可回收火箭最大嘅分別點咧，就在於可回收火箭咧，相對唔可以回收火箭咧，嚟緊嗰個發射成本係會低好多。咁只要成本一低咧，你又同環球其他一啲即係發行，即係一啲即係發行嘅商去發行商去做競爭嘅話咧，咁佢優勢就好大。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市場關注點解咁高同埋市場憧憬咁大嘅原因喺度。咁當然即係近幾年你話佢嗰個業務係快速增長，同埋但係佢嗰個利潤咧其實暫時都虧損嘅。但係即係按照佢呢個發展模式同埋發展軌跡咧，即係嚟緊扭虧為盈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大勢所趨嘅。咁所以我覺得市場熱度會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喺美股市場有機會有一啲影子股，譬如一啲揸住咗佢部分股權嘅股份啦，或者係相同業務股份咧，有機會喺佢上市前咧係受到一定程度嘅炒作嘅。咁至於港股市場，我覺得亦都有一啲航天嘅概念股啦。但係你話航天概念股會唔會因為佢上市而喺個業務方面有太大嘅改變同埋即係幫助咧？我又覺得未必係。我覺得就只係真係情緒或者市場對於呢個板塊嗰個關注度升溫咗。咁所以若然咧，即係一啲概念股份咧喺個上市前有出現一個向上炒作咧，反而我覺得都值得投資者可以趁住一個短線嘅上升或者高位咧，就先行獲利或者減磅，其實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嚟。
8: 嗯，因為呢啲都可以升得好快，都可以跌得好快。嗱，而家咧市場股咧，其實佢個估值咧可能係達到17,500億，就有望成為咧全球市值最高嘅公司啦。大家都喺度討論緊。个市值会唔会真系太高啊？即系虽然佢系即系有机会，头先你都提到扭亏为盈啦，或者即系都系赚钱，似乎一个大势所趋。但始终即系太空事业咧，嗰、那个即系未来嗰能见度或者嗰个嘅即系担心嘅情况咧，大家都会比较多少少，会唔会太高咧、那个估值？
11: 我覺得就即係你話幾萬億嘅水平算唔算特別地高呢？我又覺得都有機會真係存在咁嘅機會喺度，因為講緊佢依家個收入咧，其實都講緊有成即係幾百億嘅個即係美金喺度，咁同埋嚟緊往後嘅增長咧，我諗市場嗰個睇法都仍相對睇得個憧憬程度比較高。咁同埋頭先所講啦，因為佢嗰個競爭優勢同埋個競爭地位咧，唔係其他嘅一啲企業咧係可以俾得到嘅，咁同埋即係可回收同埋唔可回收咧，嗰個發射成本咧完全係兩件事嚟嘅。咁依家如果真係以呢個行業嘅格局去計嘅話咧，唯一對即係 SpaceX 嘅業務咧構成一定嘅競爭壓力嘅咧，就係即係中國嘅一啲航天發射技術，因為依家中國其實亦都喺度做緊一啲同埋試射緊一啲可回收嘅一啲即係火箭嘅，咁所以呢一個會係佢一個即係未來存在嘅挑戰咯。但係又咁樣睇，就算係即係全球當中可能有內地啦，同埋即係 SpaceX 兩個方面嘅一啲都可以做到呢個可回收火箭啦，我覺得以依家即係全球嗰個發射嘅需求量去睇嘅話咧，係足以可以支撐到即係呢一個未來嗰個業績繼續處於一個高增長速度嘅局面喺度。咁所以市場對於佢你話即係萬幾兩萬億美金嘅一個估值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話冇機會嘅。始終市場都睇到未來呢個商機係非常之大嘅。
8: 咁但係咧嗱，即係SpaceX 咧，即係除咗係佢本身技術備受關注之外咧，咁啊靈魂人物馬斯克咧，亦都係即係大家比較熟悉㗎啦。即係唔少人都即係可能佢係一個靈魂人物嘅話咧，即都對呢間公司有興趣。咁即係好似 Tesla 咁樣啦。咁有啲講法咧就話會唔會令到Tesla 嗰個資金咧，同埋關注度咧，即係減低咗，轉移去到 SpaceX 咁樣咧。
11: 雖然即係兩間公司嘅創始人都係即係馬斯克啦，但係我又覺得 Tesla 嗰個估值咧就唔會因為 SpaceX 個上市咧有一個好明顯提升嘅，因為始終即係 Tesla 雖然都係即係馬斯克其中一個即係重點企業啦，但係如果你話以個盈利規模去計嘅話咧，即係 SpaceX 咧，佢目前嗰個規模又好，即係個收入規模又好，或者係嚟緊嗰個增量嘅空間都好啦。其實比起 Tesla 咧，都係嗰個即係規模效應係大好多嘅。咁同埋咧，即係 Tesla 佢做嘅業務咧，即係新能源車啦。當然佢啲技術係有優勢、有競爭優勢嘅喺全球當中，但係就唔係話冇其他挑戰者嘅。甚至乎新能源車咧，依家大家都面對住即係 車企之間互相去競爭的一個很劇烈的局面在這裏，就跟剛才所說有具備即全球當中唯一的即價格優勢是完全兩回事來的。所以在個基本面有比較大的不同程度之下呢，我覺得就未必兩者的關聯性就特別地高的。反而你說 Tesla 來的股價表現啊，還有市場給到它的估值啊，我覺得就更加是同一個新能源車行業的發展啦，同埋佢喺市場當中嗰個競爭優勢咧係更加之密切嘅。
8: 嗯，調翻轉頭會唔會有啲基金即係喺 Tesla 嗰度沽翻出嚟走去買 SpaceX 咧？咁啊，從而可能其實影響到直情 Tesla 個估值低咗添。
11: 我覺得有咁嘅機會，但只不過咧，我覺得你有啲基金佢如果係去沽出一部分嘅股票去買入 SpaceX 嘅話咧，其實佢就唔係淨止係睇住嗰個 Tesla 嚟沽嘅，即係譬如可能以後即係 SpaceX 啦，因為佢咁大市值咧，有機會係納入一啲指數成分股當中噶嘛。咁指數成分股被納入情況之下咧，有機會嗰一條指數嘅其他成分股嘅佔比咧就會被攤薄咗。咁所以嗰啲指數咧就反而有一個即係資金被動流出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就喺個指數設計方面咧就形成住嗰個資金嘅流入流出啦，亦都等於一個成分股嗰個變動咧嘅機制，即係出現咗改變之後，嗰啲成分股嗰個即係變動嗰個即係權重嘅比例咧，係會導致到資金嗰個即係被動嘅流入流出。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就機會相對比較大些少咯，而唔係因為呢兩間公司同時都係馬斯克，咁所以我要買其中一隻嘅情況之下就降低其中一隻，我覺得未必嘅。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譬如我覺得即係馬斯克可能係一個比較成功嘅商業企業啦，咁所以如果有啲機構兩隻都增持，我覺得亦都有咁嘅機會喺度。咁所以我覺得頭先所講嘅情況，第一種出現嘅機會相對可能就更加之大些少咯。
8: 嗯，咁啊聽你咁講咧，會唔會覺得即係因為有啲講法就覺得有機會咧 Tesla 同埋 SpaceX 咧合併，即係某程度上可能部分業務咧可以即係相聯啦。你又怎樣看呢？
11: 我又覺得短時間來看就未必那麼容易就會有這個情況發生的，因為如果講緊那個業務合併，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除了從間公司考慮的話，究竟合併了之後有什麼好處。合併呢，我覺得兩間企業合併呢，我覺得就如果可以有一個協同效應的情況之下呢，或者可以增加來緊一些市場的擴大嗰個市場佔有額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令到個企業咧有咁樣嘅意欲咧去做嘅。但係只不過你話以 Tesla 佢本身係做開一啲新能源車啦，同埋對於即係 SpaceX 佢嗰個即係業務去計嘅話咧，我又覺得佢哋兩者之間嗰個協同效應咧，就算講緊兩間公司合併咗之後，就未必話特別地明顯嘅。咁同埋講真，如果係兩間上市公司嘅平台，咁你又比起一間單獨嘅上市公司平台，我覺得對於嗰個即係品牌嘅獨特度啊，同埋投資者去認識嗰間公司，或者喺借住對於嗰個品牌嘅認識度而去對，譬如好似汽車銷售啊，其實都會有正面幫助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合併咗之後，反而從間公司角度出發嘅話咧，暫時我覺得即係短期有呢一個可能性嘅機會，就未必特別地大咯。
8: 嗯，明白。咁啊，最後兩分零鐘啊，就想同 Kenny 咧講少少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啊，今晚時間咧就會即係香港時間今晚就會宣誓出任聯儲局嘅主席啦。而家大家咧係睇緊咧佢嗰個貨幣政策個走向啦。其實沃什咧過往咧都係比較傾向鷹派啦，你點樣睇佢上任之後嗰個貨幣政策個講法咧？
11: 我覺得依家即係就算新嘅主席上咗台之後咧，由於佢就啱啱成為呢一個主席啦，所以佢喺啲利率決策方面咧，我覺得佢係會相對比較審慎嘅。
8: 嗯。
11: 咁而審慎嘅態度之下咧，即係疊加埋依家嗰個即係全球政經形勢，包括咗中東嘅局勢同埋依家油價所處嘅位置咧，我覺得至少咧佢減息咧，我覺得就未必話咁輕易地見到噶啦。咁至於你話加息會唔會咧，我覺得亦都未必短期咁快去做呢個決定嘅，因為佢始終可能需要多少少時間啦，係令到市場即係感受佢嗰種即係比較審慎啲嘅態度啊嘛。咁再加上咧，如果從即係美國之前所公布即係最新一個月度嘅 PPI 講緊有成按年增長6%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就有機會預示住嚟緊嗰個即係物價嗰個水平咧，有機會都維持住喺高位發展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自己就預計呢個新主席嘅上場咧，就唔會好快地推行減息嘅，而加息咧亦都未咁快係即係可以即係實現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甚至乎嚟緊下半年啦，整體聯儲局 去維持住嗰個利率不變嘅情況咧，可能機會都相對比較大啲。我諗呢個可能係目前市場咧相對比較預期咧，或者覺得機率出現最大嘅種情況嚟。
8: 即係起碼求穩先。嗱，但係咧佢成日都話要即係縮表啦，你又點樣睇咧？
11: 我諗縮表因為依家其實本身聯儲局嗰、那個即係表嗰個規模都幾大下，你話長遠去睇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咁嘅需求需要咁樣去做嘅。但係縮表嘅進度咧，其實都同資本市場有關嘅。咁如果即係資本市場依家包括即係依家嗰個環球政經形勢比較唔穩定啦，甚至乎對經濟有機會出現一個即係損害或者影響情況之下咧，我覺得短期之內佢亦都未必咁快咧去推進呢個縮表嘅進程，可以等相關一啲比較負面嘅或者利淡消息過去咗，先至去諗呢個問題。我覺得亦都有咁嘅機會嘅。
8: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唔該曬你 ，Kenny， 同我哋分析個市況啦，同埋講下咧嚟緊 SpaceX 上市嘅話咧有咩影響。今日節目時間咧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六，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石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接近海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我哋呢一代就系无论喺乜嘢停车场见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系与人方便啊！
6: 我嗰种咧惊阻到人系点咧？我见到个街位，即系我泊车好渣噶嘛，我泊耐少少啊，后边开始有人等紧我要泊咧，我直头个位都唔要我走。
5: 我呢几年都深操练泊位啊，土窄嘅位
7: 系好难嘅，
5: 系好难嘅，
7: 系好难
6: 啊！你最有资格讲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8: 杜文蔚、
9: 彪爷，
10: 是日快乐。
11: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2: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11: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2: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12: 陈嘉诚
11: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主持：陈燕婷、林诗。

0: 星期五的下午呢5:11来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由下个星期三开始呢，如果呢有些旅客他是选择一些叫做短途的航空或者是区域性的航空公司的航班的话呢，他们可能呢离开香港的时候就不是去现在的机场的1号客运大楼，而是他呢新重建成的2号客运大楼。因为呢这个的2号客运大楼即是俗称叫 T2 啦，就会在27号呢开始启用㗎啦。
1: 係呀，咁我諗有啲呢听众呢可能即係10多20年前都听过，好似机场以前都讲緊有一个2号客运大楼，咁后咩又关闭咗啦，咁跟住而家呢就扩建再重开返呢。咁其实个定位上面呢即係同以前都好唔同嘅。即係如果大家去过以前嘅 T2 呢，其实佢都主要係一啲商场呀戏院啦。咁但係呢今次呢一个 T2 呢其实佢有一个独立嘅出入境嘅设施嘅，就好似呢其他呢，如果大家有去过其他啲亞洲城市呢，佢哋個機場呢都係分幾個客運大樓嘅。咁啊，即係你喺嗰個其中一個客運大樓呢做完啲入境手術呢，就唔需要即係返去另一個譬如 T1 嗰度即係再去登機啦。咁不過呢，因為呢即係而家 T2 都係啱啱開始營運啫，咁所以呢其實呢喺現階段呢，如果喺2號即係客運大樓做完登記嘅旅客呢，都要返去1號大樓嗰度即係坐飛機嘅。咁但係呢去到將來嘅稍後時間呢，2號客運大樓呢個登機廊呢就會啟用㗎啦。咁直接呢就已經可以喺 T2 嗰個登機。
0: 其實呢以往呢機管局佢哋曾經形容過嘅一號客運大樓呢就等於一啲比較傳統嘅商場。而呢個呢2號客運大樓呢就係、是、等於一啲呢主打年輕嘅商場。咁其實入面嘅設施呢亦都係以譬如自動化同埋一個快字呢嚟到做一個主要嘅一個吸引力啦。咁譬如呢就係佢會有好多嘅自動化嘅設施啦，亦都有人面識別系統啦。即係總括而言呢，就係希望令到旅客呢喺嗰度可以好快地使用一啲自助化嘅譬如登機嘅服務。咁然之後呢可以好快咁樣呢就可以即係擺低你嘅行李，然之後呢就準備你嘅行程，亦都唔需要話真係好似特別咁樣呢即係預留係好多嘅一啲嘅登機時間啦。
1: 係呀，咁同埋呢即係2號登機嗰個客運大樓呢，其實而家個定位呢都見到有即係15間航空公司啦，即係就會分批去進駐啦。咁呢啲呢通常都係講緊一啲區域性嘅航空，同埋我哋講緊即係所謂一啲廉航啦。咁我都定位都合理嘅，因為即係年輕人呢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大啲傾向會坐廉航啦。咁亦都呢即係 T2 都配合咗一啲比較高科技嘅設施啦，譬如就係登機儀啦、離境儀等等啦，咁亦都咧即係令到年輕人咧即係可以感受到咧嗰一種嘅即係登機嘅便捷啦。咁除此之外咧，我見到其實 T2 嘅設計咧都有一啲嘅裝置藝術喺度嘅。咁就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啦，譬如新加坡樟宜機場咧，其實好多人去到就覺得嗰個設施咧即係本身咧，譬如佢啲主題花園都係一個吸引力所在啦。咁 T2 咧似乎嘅定位咧都係一啲即係藝術啊、科技啊作為一個定位。
0: 咁當然啦，大家都會關注即係嗰個交通嘅安排嘅。其實呢就係機鐵啊，亦都可以係直接去到呢個2號嘅客運大樓啦。咁除此之外，亦都陸陸續續呢會有巴士呢，亦都會喺2號客運大樓嗰度會有落客點嘅。咁所以變咗亦都唔會話特別喺交通上有不方便啦。其實呢喺 T2 開放咗之後呢，機管局就預計呢每年可以分流呢大約係800萬嘅離境旅客嘅。咁而如果以 T2 嚟到計啦，其實佢而家嗰個嘅即係總容量啊係幾多咧？就係預計每年咧最多可以處理咧3000萬人次嘅客流量嘅。咁如果以1號客運大樓可以處理7000萬人次嘅客流量咧，就即係話咧兩個大樓咧未來每年可以處理嘅客流量咧就會高達1億人次啦。咁呢個咧對於香港嘅機場嘅發展嚟講咧，你能夠處理嘅人數多咗咧，亦都係相當重要啊。
1: 咁同埋咧，另一個一陣間我哋都會討論嘅點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咧，即係 T2 會集中有好多短途嘅航班啦，嘅或者一啲廉航嘅航線啦，咁所以咧，即係將來嚟講咧，即係 T2 嘅落成咧，其實對於嗰、那個一啲短途嘅即客機嚟香港，即係譬如作為中轉站好啊，或者目的地又好咧，究竟點樣咧？即吸引香港嗰個作為即中轉站啊，或者目的地嘅，尤其是啲短途航線啊嚇嘅吸引力咧，咁樣一陣間我都會同嘉賓去傾下。
0: 嗯，嗱咁啊，當然啦，即另外咧，大家亦都可能會關注啦。喂、咁頭先啊，林鄭講到即二號客運大樓，咁會唔會我登機嘅時候其實都要翻去一號客運大樓㗎？嗱，咁暫時嚟講咧。短期就是需要的，咁不过呢在第二时啦，当二号客运大楼的登机廊启用之后啦，就可以呢直接去到二号的登机廊，所以对于旅客来讲呢都是同样方便的。咁究竟呢这个二号客运大楼去完成了同埋是启用了之后呢，对于香港整个的航空的竞争力啊会有啲乜嘢影响呢？电话号码 1872311， 你又有啲乜嘢嘅期望呢？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个波。
2: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2: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3: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3: 陈嘉诚
2: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7: 1872311。

0: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一个好嘅机场啊，对于香港整个嘅航运业嘅航空业嘅发展啦，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又或者你会期望啊，香港有一个点样嘅机场咧，都会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机场管理局嘅董事卢伟国嘅，卢伟国你好。
1: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系
1: 今日好开心嘅日子。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你就去过呢个二号嘅客运大楼啦，咁啊，心机旁边好多听众咧都未去过嘅，咁不如你又同我哋当系一个导赏咁样介绍下啦，有啲乜嘢嘅特别咧？
1: 系咯，嗱，不如咁啦，我真系咁兴奋咧，我又要解释下点解我咁兴奋。但因为正如头先诶两位主持人讲啦，即系我哋香港嘅机场咧，的确系相当重要。即係我哋要保持我哋喺呢個航運嘅空運嘅呢個特殊嘅樞紐地位咧，一定要一個好嘅機場。咁我哋實際上咧，我哋都花咗唔少心機同埋投資咧，係三跑。咁大家知啦，三跑運作得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嘅 T2 咧，其實就27號啊，5月27號咧就會正式啟用。咁啊，今日咧就國際機場嘅。我哋每年一度嘅接待嘅酒会咧，其实都可以话系顺便庆祝埋 T2 就快启用。咁啊，呢个酒会都系喺 T2 嗰度举行嘅。咁当然啦，我作为机管局嘅董事咧，之前都有不同嘅时段都嚟睇过啦。咁特别咧，我就系喺机管局咧，我就系负责三跑同埋工程嘅当时嘅委员会。咁啊，亦都系咧机场保安公司嘅主席。咁大家整个团队咧，辛辛苦苦到今天咧，见到嘅成果，我哋当然兴奋。我哋亦都期待咧，我哋嘅市民同埋旅客咧，一定会有咧全新嘅体验。因为咧，我哋呢个先讲嗰个佢个容量啊，究竟有几多咧？咁样，其实 T2 咧，佢目前咧大约咧可以即系一年处理系3000万旅客左右。咁但係咧，實際上咧，佢係都係準備咗咧，將來嘅需要擴建咧，可以最終咧處理到5000万人次，哇！一個都相當具規模嘅航站樓。咁而呢個設計上咧，嗱當然我哋 T1 咧，我哋市民都好熟悉啦，咁亦都係好好嘅設施啦。咁而呢個 T2 咧，可以簡單講，佢既係好多新科技，同時咧有好多藝術元素。一定咧会令到咧市民同埋旅客去到咧，哇咁样噶啦！
0: 嗱，呢个就系讲紧即系整个嘅建筑嘅设计啦，同埋佢入边嘅一啲嘅装饰设计啦。咁但系咧，你头先提到话对旅客嚟讲会有一个全新体验，究竟系啲乜嘢嘅全新体验咧？
1: 嗱，首先咧就其实佢真系都用咗好多嘅最新嘅科技，咁亦都咧突显咧。我哋呢一個 T2 咧，係會咧係特別係成為一個咧係深受特別年輕旅客咧係歡迎嘅，因為佢設計上咧係以所謂休閒旅遊為定位，咁設計上咧個效率同埋旅客嘅舒適度咧好緊要。嗱，譬如咧點解話年輕人特別歡迎咧？因為我哋係有好新嘅設計，好高效嘅自助登記、自助行李客運。同埋咧出境流程咧都特別係流暢，咁譬如講到話行李托運，咁我相信有啲香港市民咧喺出面旅遊咧，都或者都會用過呢類咁嘅自助嘅托運。咁我哋咧諗得好細緻，即係除咗你話點樣去攞輸入資料啊，咁然後攞個行李帶啊，咁然後咧點樣去擺上嗰個所謂嗰個輸送帶咧？裏面都有諗啲令到旅客係舒適容易嘅。你知道啦，嗰度雖然唔算好高啊，但係平時我哋去入去 check in 咧，嗰件行李咧托上去咧都要一啲力噶嘛。咁呢度咧佢係特別做得係較矮嘅。咁呢個呢係其中一啲呢可以講係好貼心嘅設計。咁另外呢呢、這個新科技呢，我諗而家係面容識別啦，由市民就越嚟越習慣啦。咁我哋呢度呢就真係好用係好多呢面容識別嘅技術，所以過關係特別流暢。咁呢個面容識別技術嘅最低年齡呢就將會由11歲呢下調到7歲嗰啲。即係連7歲小朋友呢都能夠呢利用呢個面容識別。咁係咪啊？呢個即係其實好多細節方面咧考慮到。咁至於佢嗰個規模咧，就 T2 有八條所謂 check in 嘅通道啊，我哋叫做 P 到 W 行啦，係嘛？咁有68個特快行李托運嘅櫃啦，58個自助登記，108個混合登記櫃台咁樣。呢啲市民將來去到咧就會熟習噶啦，知道點樣噶啦。咁至於你話點解咧？佢除咗係用好新科技咧，都好多藝術元素啦。其中一樣，佢真係唔少咧好新穎嘅 LED 嘅展線。咁好多係 3D 嘅。嗱，其中一樣咧，我嗰日去到視察咧，見到都好開心。就是 3D 立體的海豚，咁見到海豚咧喺水嗰度撲出嚟咁樣，係咪好好玩咧？咁所以咧就譬如話去嗰、那個入到入禁區之前咧，咁佢亦都唔係即係好死板，純粹係功能性咁入禁區咯咁樣，而咧佢都有咧好多

0: 肯定令大家咧喺启动呢个旅程之前咧，先有一个好愉快、好开心嘅体验。
1: 嗯嗯，系罗伟国都同你倾下咧，即系嗰个嘅扩容嘅问题啦。咁因为你头先提到咧，其实嗰个即系 T2 启用之后咧，可以服务嘅人次咧会大大扩大嘅。咁我而家见到咧，其实 T2 嘅主要定位咧都系一啲区域性嘅航线或者廉航啦。咁其实将来咧，我哋可以点样用尽 T2 嗰个容量咧，吸引更加多嘅一啲即系短线嘅航班咧嚟香港咧？
0: 這個就真係整個機場嗰個業務發展嘅大計裏面啦，即係我哋需要有硬件有軟件啦。咁而 T2 呢，因為目前階段呢，其實我哋先啟用呢係所謂 check in 嗰部分。
1: 嗯
2: 嗯。
0: 咁大約明年呢就變咗抵港嘅旅客呢都可以用呢個服務。即係設計上當然係全功能嘅。咁但係亦都睇按個市場需要，個旅客慢慢增加呢就會嗰、那個相應嘅功能咧，就會一路引進，一路咧啟用噶啦。咁、初頭咧係有15個航空公司咧，係準備一路路咧係進駐嘅。咁包括香港快運啊、香港航空啊、大灣區航空啊咁啊。咁的確係一啲咧係廉航啊、遠線啊咁樣為主。咁亦都的確咧，講翻啊頭先，亦都好適合咧係幫襯呢一類嘅航空公司嘅年青旅客啊，即係休閒旅遊啊呢一類。咁當然啦，你話將來咧更加多嘅商務旅客啊等等咧，利用呢、這個就隨住 T2 嗰個功能一路路拓展，同埋佢嗰個實際上旅運上嘅需要咧，就我相信就嗰個功能會更加全面。咁點都係循序漸進咯。咁所以喺開頭咧，其實3000萬旅客呢一個嘅處理能量咧，能力咧係應該係夠嘅。咁頭先我提過啦，其實你已經有咧擴建嘅計劃咧，將來咧就去到5000萬。咁所以如果整個經濟、整個機場啊，譬如話目標最終去到1億2000萬咧，咁你可以想象啦。咁我哋咧喺呢一方面嘅配套咧，一定要有即係足夠嘅準備。咁無論咧質與量咧，都會令到市民係好滿意嘅。
2: 但我想問一下，即係同吸引更加多嘅短途航班嘅公司或者區域性航空嘅公司咧嚟到香港之間嗰個關係到底係啲乜嘢？
0: 其實呢個就同香港整體個經濟發展嘅定位都係相關嘅。譬如而家我哋越嚟越多嘅即係新嘅經濟活動、新型經濟活動，包括埋啦係創科啊等等。咁自然咧亦都有相關嘅即係旅客咧會出入香港。咁我哋喺個旅遊方面嘅配套咧一路路增加。譬如咧，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嘅機場嘅停車場咧都已經有所謂即係 park and fly、park and visit， 係咪？即係吸引咧就即係旅客咧可以揸車嚟到擺低，咁跟住咧就搭飛機。甚至咧，亦都係揸車嚟到擺低咧，就去香港咧入去遊玩。咁所以其實係好多方面配套嘅。其實遊艇經濟都係相關噶，因為大家都可能眾所周知啦。我哋機場咧，亦都喺附近嘅大型水體啦，有計劃咧係有好多嘅遊艇嘅即係停泊嘅設施。咁喺香港政府而家大力推動呢個遊艇經濟，因為這個咧係既係世界潮流，亦都係大灣區嘅趨勢啊。咁所以呢啲咧係都相配套，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講緊香港為個旅客量點會增加，或者點樣吸引多一啲嘅其他航空公司咧係進駐香港咧，就唔係單一板斧，而係咧即係整個各方面配套。咁我哋都好樂見咧喺疫情之後咧，都的確咧係一路旅遊曙光，亦都咧係香港呢個特殊嘅喺呢個航空業嘅地位，甚至冇咧可以講啦，海陸空聯運嘅特殊地位啦，無論喺人員、流運、貨流方面咧都有呢個地位啊嘛。咁呢啲咧係直係證明我哋喺即使疫情期間咧，我哋嘅機管局都決定啦，我哋董事咧決定啦係。唔放棄，我哋咧喺疫情期間困難咧，我哋都做好三跑，做好我哋機場其他嘅設施嘅提升，咁呢就證明咧係明智嘅決定啦。當時，
2: 好，唔該曬你，盧偉國係機管局嘅董事嚟嘅。咁我哋睇翻啦，即係如果 T2 嘅啟用之後啊，到底對於香港嘅航空業會帶嚟啲乜嘢新嘅進展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日後嘅發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一阵啦，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接近洪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稍微车多， 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喺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7: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嗱，林之恩啊，其实咧，我哋近年咧都成日会听到有一个词啊，就系、是、性有色啊，特别就系咧针对住儿童啦，同埋青少年啦。咁喺过去嘅星期三咧，立法会上面亦都有一条嘅议员嘅质询，当中咧就讲到咧系一啲数字嘅。咁原来咧，如果睇翻啦，喺2026年嘅头四个月咧，一啲涉及到儿童网上性有色嘅案件咧，警方是录到有成40宗的。咁如果我哋以2025年总共录得100宗相关案件去比较咧，即系话咧头四个月咧，我哋已经系旧年嘅40%嘅案件。其实呢个嘅数字或者呢个趋势咧，都真系值得大家留意。
1: 系啊，咁亦都咧，即系都有一个数字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2022年啦，吓，即系一个研究咧，亦都指出咧，其实每10个受访嘅中学生入边咧。有4个啦，过去1年咧喺网上接触到咧涉及性嘅内容或者要求，其实都咧反映到咧儿童咧遇到网上性有色嘅情况普遍啦。咁其实咧即系听翻陈燕平头先讲个数字咧，我都有理由相信咧，即系其实而家嘅情况咧，应该系可能系更加即系比起2022年严重嘅。咁而点解咧，即系儿童咧经常会遇到呢啲情况咧，同埋喺求助时候有啲咩困难咧？咁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儿童咧其实遇到呢一啲嘅即系情况嘅时候咧，系好多时咧系唔系好够胆话俾成年人听嘅。咁有时可能系即系自己去独自消化咗个问题啦，或者揾其他朋友去倾啦。其实系即系甚少会揾家长去帮助嘅。咁就变咗咧，其实家长咧有时咧可能系需要即系主动去察觉啊，即系究竟子女近排嗰个状况系咪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啦。咁另外咧，我亦都谂咧，即系儿童佢可能咧佢要去忆述翻咧，即系成个事件经过咧，佢哋亦都会有一啲困难喺度嘅，尤其是一啲好细嘅小朋友，咁所以亦都呢一个嘅即系情况都解释到咧，点解呢一啲咁嘅即系性有色嘅罪行咧，其实会有上升嘅趋势。
0: 要留意咧，其实呢个唔单止系即系香港要关注嘅问题啦，其实亦都系世界上咧要关注嘅问题嘅，因为我哋睇翻咧，如果警方嗰方面咧，佢哋亦都系有联同到其他嘅一啲嘅国家同地区啦，譬如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日本啊、韩国啊、泰国啊等咧，系展开咗一啲嘅联合行动，重点咧就系要打击一啲儿童嘅色情物品同埋网上剥削嘅行为。因为这个喺成个嘅打击嘅对于儿童嘅性剥削入边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嘅一件事嘅。嗱，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翻咧嗰个定义啊，究竟系警方入边嗰个定义系啲乜嘢嘢咧？就系讲紧咧呢啲案件，就系话18岁或以上嘅性罪犯系透过互联网，包括咗通讯软件啦、社交平台啦，或者系手机游戏程式等等嘅媒介咧，认识17岁以下嘅受害人，进而咧就系实施一啲性侵犯嘅行为啊。呢啲性侵犯嘅行为唔单止系讲紧一啲可能系真系实质上身体嘅接触啦，亦都有好多咧就系涉及到可能系譬如系传输一啲涉及到有性意味嘅照片啊，或者系一啲嘅造型啊等等嘅。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涉及到儿童嘅性剥削嘅，咁而我哋刚才所讲嘅数字就系2026年头四个月已经系有40宗嘅时候，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帮助到啲儿童啊，去保护到自己咧？而家长同埋老师又担当住一个乜嘢嘅角色同埋责任咧？18723111，转头咧同大家倾一倾呢个话题。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 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系讲个人意见，后面咧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咧？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 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咧？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哋着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咩次序咧？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 ，OK。首先將個人意見放在一旁，最個人意見是 ugly 這個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跟住如果同分類有關嘅嗰件事嘅功能有關，當然黐翻住個門啦。咁呢件係一個 Christmas sweater， 唔係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is wearing is ugly。好啦 ，red 放喺中間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佢又咧着緊佢呢件咧核突嘅紅色聖誕冷衫啦。咁呢個次序咧就正確啦。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佢又係講衫啦，佢着緊一件好靚嘅 ，OK， 我哋話 lovely 啦，顏色 yellow，OK，oversized 嘅 T-shirt， 呢件好靚，黃色。Yeah, oversized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d 嘅 T-shirt 咧就可以擠埋一齊嘅，因為某一類嘅 T-shirt 嚟嘅 ，OK， 即係偏大碼鬆身嘅 oversized T-shirt， 所以 oversized T-shirt 黃色嘅 lovely 咧好靚咧，我哋放喺最前，因為個人意見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 咁聽落去咧就會好自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6: 沉埋的绝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班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林之恩啊，讲到咧涉及到儿童嘅性有色嘅罪案啦，咁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有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项目总监黄石雄噶，黄石雄你好。
1: 系你好，主持你好，
0: 你好，黄世雄啊，不如可能都要同啲听众咧定义一下。虽然我哋讲咗性有色，即系呢一个嘅词语咧，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啦。咁但系究竟乜嘢先至系叫做性有色咧？可能有一啲嘅听众咧，佢哋都未系太过认识嘅，可唔可以都略略同我哋讲一讲嗰个定义啊？
1: 其實網上性有色呢，其實主要是發生在即網上邊啦，咁就是呢年青人即啲兒童啦，佢哋其實是不情願嘅情況之下呢，會接觸到一啲關於性嘅內容啦，或者性嘅要求啦，甚至係其實係即係一啲性嘅資訊啦，咁令佢哋咧其實係陷入一個風險當中咯。咁呢個其實可以通常發生喺譬如 online 打機啊，或者係啲即係社交平台啊，都經常會有機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都越嚟越普遍。
0: 你机构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讲紧香港的中学生入边咧，究竟佢哋呢啲嘅叫做即系非自愿网上性经历啊等等咧个情况系点样？不如都同我哋讲下你哋嗰阵时嗰个研究嘅情况啊，好唔好
1: 啊？其实我哋喺2022年咧就做咗一个香港儿童在线嘅研究报告啦。咁里边其实我哋都访问咗咧，其实即系唔单止中学生嘅，其实系即系小学生都有嘅。咁我哋其中一个发现咧，都同今次要讨论嘅题目系有关。咁里边其实我哋见到咧，系每十个中学生咧就有四个咧，其实喺過去一年咧，曾經接觸過唔單止一次咧，係不情願嘅網上性內容，嗰啲可能係啲暴露嘅，即係畫像啊，或者係性嘅要求啊嘅經驗。其實咧，依個即係我哋發現，我哋見到依個數據咧，其實比政府咧，其實而家講緊真係去到舉報咧嘅宗數咧，其實係更為普遍啦。
2: 嗯，我哋都知道咧，其实网上面咧好多用户都可以伪装到自己个性别啊、年龄等等啦。咁呢个其实2022年嘅时候咧，即系你哋都察觉到有呢个问题。咁但系而家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多咗人工智能啦，甚至有啲即系深度嘅伪造嘅相片啊片段。其实那个性有色嘅风险咧，系咪其实呢近几年系会更加高嘅？
1: 絕對係更加高咯。咁其實即係警方或者或者啲公開嘅即係資料咧，其實都已經講咗好多加害者咧嘅經歷係點樣嘅。佢哋就係喺網絡上邊咧遇到一啲匿藏自己真實身份嘅即係一啲不良分子啦。咁佢哋其實有計劃咁樣去接觸啲小朋友，佢哋可能係扮係同小朋友同年紀，可能係去扮一個八歲嘅小朋友，一个女仔去表达关心而获取咧一啲信任，咁通常嘅途径咧，其实每个小朋友而家都年青人小朋友都系日日都会上网，最兴嘅就系打机，而家打机咧就唔系自己打，系喺 online， 其实咧同一个场合里面咧会有好多可能你唔识嘅人咧系一齐去互动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风险嚟嘅。
2: 另外咧，我睇到咧，即系过去咧教育局嘅一啲即系指引同预防手法咧，佢都提到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受害人嘅特点咧，即系其中一个咧就系个背景同埋家境咧，一般比较良好啊。虽然佢哋可能同屋企人嘅关系疏离啲，其实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即系反而系一啲比较家境良好嘅，即系小朋友或者中学生咧，其实更加大机会咧系即系成为呢个性有色嘅受害人嘅。
1: 其实这个情况都好易理解，因为其实家境良好咧，可以提供嘅器材咧，或者可以让佢上网咧嘅即系支援咧，其实系特别充裕嘅。
2: 嗯，
1: 咁应该个个都即系可能个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咧，其实佢一定会有一部 tab 啦，
2: 或者自己有间房啦，系咪？
1: 系啦，自己一间房，你可以系闩埋房门啦。咁所以其实咧佢哋佢哋係頭先提到就係更加容易咧，或者更加大嘅風險啊。咁而咧，其實家境良好嘅即係小朋友啦。咁父母其實一般其實同其他父母一樣噶啦，都係會好忙嘅，都係會翻工嘅。咁所以其實亦都未必咁多時間咧，可以了解到小朋友嘅情況。咁佢哋 如果係長時間都喺網絡世界裏面呢，而佢哋冇察覺到可能自己嘅一啲個人資料其實披露咗出嚟呢，其實會隱藏住好大嘅風險囉。
0: 嗯，黃秀華，如果睇翻你哋2022年嘅研究咧，有一點咧就係話多達5%嘅，即係你哋訪問嘅中學生啦，即係或者係中學生啦，曾經喺他人施壓之下咧，非自愿咁喺網上咧做出性舉動，大概係每間中學嘅30名學生。我就想理解嘅，即係其實呢啲叫做係他人施壓咧，究竟係講緊啲乜嘢嘅行為咧？其實呢啲嘅人士可能佢哋根本未必是認識的嘛，因為譬如你剛才也有講過，有些可能是透過即是打網上遊戲啊這樣而連結到的，即是他在現實上未必是認識到這班人的，但是為什麼他們的施壓又會導致到這些的學生或者是青少年做出一些非自愿的性舉動呢？
1: 其實呢個要理解一個過程，其實唔會係一嚟就即刻發生到嘅。有頭先提到呢，就係佢哋會有一啲過程，就喺網上邊咧，可能透過一啲社交媒體或者係一啲社交平台或者係遊戲裏邊互動咧，其實去認識到，然後建立咗一啲信任，咁跟住咧慢慢其實就轉到落去咧係一啲私人嘅即係 account 啊、帳户啊，咁其實家長其實好難察覺到嘅。咁而傾得多咧，其實小朋友其實就會放下咗戒心啦。咁甚至由線上變到線下，咁線下其實好容易就係、譬如係去一啲 party room 啊，過程裏面咧係有機會咧進行性侵嘅，因為過程。如果佢真係不良分子嘅，咁可能係會喺食物啦，或者係其他方面咧落咗藥啦，令佢其實係陷於個危險當中啦。呢、這個過程咧，亦都其實警方一啲個案裏面咧都有披露過咧，其實會影咗相啊，咁跟住威嚇咧啲即係青年啊小朋友，呢啲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呼籲咧作為家長，其實佢要非常留意咧，其實小朋友佢哋使用咧依個即係可能係佢哋上網嘅啲習慣啊，了解佢玩緊啲咩機啦，玩緊啲咩 apps 啦，同邊個傾緊偈啦，同埋其實都要讓即係年青人咧要知道網上安全點樣保護自己。譬如一啲好個人嘅資料，譬如佢叫咩名，佢住喺邊度，佢讀邊間學校，甚至佢自己張相啊，而家都要好留意，甚至佢講嘅說話，佢把聲音啊，其實都要好小心。咁依、這個其實唔單止家長要同小朋友講，其實學校其實有電腦堂噶嘛，其實喺嗰度咧，除咗教點樣寫程式之外咧，其實呢啲更加重要，因為佢哋每日其实都是会接触即是上网
2: 的。嗯，那也都想问一下呢，你们过去接触的个案里面呢，其实是通常是怎样揭发这些事件呢？还有有多少呢是那些小朋友他主动跟个家长去提出的？
1: 这个都很牵涉呢，其实小朋友跟家长的关系。那坦白讲，其实呢我们刚刚公布咗一個調查嘅，裏面其實都可以即係有啲討論啦。個調查裏面咧，其中一個見，即係其中一個發現咧，就係絕大部分嘅小朋友，其實超過70%嘅兒童咧，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咧，或者遇到有啲問題嘅時候咧，佢哋係會避開大人嘅，佢哋唔會同家長講，亦都唔會同社工或者老師去講，反而咧，其實佢哋係會同朋友講。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會在社交媒體抒發，所以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他們會自己不同大人說，其實自己去教呢？其實主要其實有幾個原因，他們自己說的第一個就是他覺得沒有人真正了解自己，說了都不明白，還有他很害怕說完出來之後會被人批評和誤解，甚至有後果。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喺度呼籲咧，家長同埋即係關切佢哋嘅大人，包括老師同埋社工啦。其實最緊要其實讓小朋友要建立一個安全區，令佢覺得大人係可以 同佢求助嘅。咁呢個最重要嘅就係唔好批評啦，唔好俾佢覺得其實咧講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係會俾人鬧嘅。讓佢哋咧其實建立一個信心、互信、溝通。有問題嘅時候咧，可以同大人去講。咁呢個其實咧可以令到有問題嗰陣時可以即刻處理。
2: 嗯，咁另外咧，如果你要去即系俾一啲嘅建议啲家长咧，其实佢通常会发觉系，譬如个小朋友系出现一啲乜嘢，譬如情绪啊等等嘅情况咧，通常都有机会系其实陷入紧呢一啲嘅即系性有色嘅案件入边
1: 嘅。我哋即系都见到有啲情况咧，就系、如果其实小朋友或者系年青人，佢突然间佢嗰个行为好反常嘅。
2: 嗯，
1: 即系平时其实都系即系好多嘢讲，突然间佢冇嘢讲，突然间佢关起自己嘅，同平时咧或者可能突然间好暴躁嘅，佢平时其实都唔系咁嘅，甚至其实佢好唔想同人接触嘅，依、這个有好大嘅即系反差嘅时候咧，我哋嘅经验咧其实都講俾你聽，其實應該係有一啲情況出現咗，家長係需要留意嗰、那個可能係性，關於性嘅，亦都可能係關於其他嘅，即係一啲重要嘅生活壓力啊，構成佢其實一啲好大嘅危機。咁所以都係嗰句，家長其實雖然係非常之繁忙，同埋佢哋都面對好多生活壓力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好需要家長嘅陪伴啦，好需要家長嘅即係理解。咁我哋都覺得依方面係非常之重要。
0: 嗯，学校层面咧，学校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咧？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话，即系都叫大家唔好喺个网上咧过分公开自己嘅一啲嘅个人资讯啊等等啦。咁但系可能喺一啲惯使用社交媒体嘅年青人嚟讲，佢哋又觉得，喂呢、這个就系正正系我要同外界去到建立联系嘅一个嘅媒介嚟噶嘛。如果我乜都唔讲嘅时候，我又点样同外界建立到一个关系？喺学校层面，你觉得可以做到？啲乜嘢
1: 嘢啊？其实学校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即系年青人小朋友，其实佢好大部分时间都喺学校。咁我都呼吁学校咧，其实要将网上安全咧依啲资讯咧，其实佢平时喺课堂上边，佢哋真系要去讲，同埋成为一个即系课程。咁我明白咧，其实好多学校咧，尤其是小学啊。其實我哋覺得小學已經要開始去做噶啦，唔係去到年青人中學先去做，因為即係尤其是高小，其實佢哋都青春期啦，佢哋都會中意其實上網同人去傾偈或者上網打機，但係咧我哋接觸到有啲學校咧，其實因為學校係導師校長係唔俾同學打機嘅，亦都唔中意同學打機嘅，唔鼓勵嘅。因為咁樣咧，所以佢哋喺課堂上邊咧，更加唔會同佢哋講咧打機要有啲咩留意。咁所以呢個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啦。咁唔講唔代表係唔會發生咯。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呼籲學校啦、老師啦、家長啦，要明白其實咧呢個係年輕人正常嘅交往咯。咁所以應該要避免，不如正面去面對啦。
0: 好多謝你。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啦，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围。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表示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跟住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3: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两至三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嘴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2: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离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3: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们疫情前呢已经去到7000万的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預期擴建，已經係7000萬加3000萬，即係話咧喺5月27號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億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2: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和学习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5: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15/55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4: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理職水平。
6: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4: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警务署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张明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4: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同隐蔽性增加。他说，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说，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7: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呢個儀式係一個里程碑，聯合實驗室唔單止係一個技術研發嘅空間，而係一個智慧警政生態系統嘅起點。佢代表咗警隊同埋創科業界建立更加緊密嘅公司型合作伙伴關係，將創新科技轉化為守護香港、服務市民嘅力量。
4: 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就話，為提升網絡安全防禦同人工智能安全應用能力，數碼港會同警務處、數字辦以及公營機構同業界伙伴合辦網絡攻防演練、網絡安全漏洞測試等，協助各界及早識別人工智能應用風險，提升網絡安全防禦能力。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很大浓烟，死者的遗属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卢子清报道。
8: 現場是文苑樓後座13樓一個單位，消防昨晚10點幾接報，動用一條喉和兩隊煙霧隊灌救，火警在大約一個鐘之後大致救熄，期間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協助下疏散。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曹廣慈說，涉事的是一個6米乘8米的單位，被分間成9個單位，起火單位位於最入的位置，消防在裡面發現一名69歲男子，當場證實不治。曹廣潮說，暫時認為起火原因無可疑，涉事大廈的外圍搭建了棚網，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雲梯在外圍阻止火勢蔓延，火警之後確認大廈消防裝置處於有效操作狀態。
9: 經我們的檢視之後，我們確認大廈的消防裝置是處於有效的操作狀態，而大廈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檢證書，火警警報系統的火警鐘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經響起了。至於有關大廈的棚網，消防處是迅速架起了雲梯，我們利用水塔在外圍阻止了這個火勢的蔓延。
8: 死者太太估計火警是漏電引致，說事發時她剛好外出，鄰居通知她單位起火，她趕回家嘗試拯救行動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
10: 隔離農舍的人告訴我，你間房火燭，我拿人等得衝上去，可以衝回去救她都救不到，扯不到她，我不夠力扯她，應該就燒著了一枕頭的，應該是電漏電而起的，我都冇煲過嘢。
8: 有同層嘅住客話：琴晚事發時走廊好大煙。
11: 食完飯睇緊電視嗰陣時，聽到突然間對面單位喺度嗌救命咁樣，開咗道門之後就見到好大濃煙撲向面度，咁然之後就即刻揾啲毛巾接住啲門。匿在房間裡面，是很大煙，根本走不到。
8: 火警造成一死四傷，其中一名男傷者傷勢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是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院治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明兩日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的時候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而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也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張子欣報導。
12: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早在蘇州召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致辭時表示，困難期間各方越要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引領亞太經濟渡過難關，為全球經濟注入信心，又說要共同將亞太經濟的蛋糕做大，同時要分好蛋糕，實現互利共贏。他強調，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
13: 越是風高浪急，我們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共克時艱，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引領亞太經濟渡過難關，為全球經濟注入信心，共同把亞太經濟的蛋糕做大，並在做大的同時分好蛋糕，實現普惠包容，互利共贏。
12: 外界預期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碎片化加劇的背景下，亞太工商界怎樣通過合作應對挑戰、找住機遇是重要議題之一。預料今次會議聚焦亞太自貿區建設、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數字合作以及綠色經濟四個重點領域。而在會議之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都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會在深圳舉行。王文濤表示，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地緣動盪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國際經貿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全球和亞太地區發展遭受衝擊，各方更加期待會議能夠凝聚共識。王文濤強調，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高水準對外開放，不斷以中國式現代化新成就，為亞太和世界提供新機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國家發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經濟指標出現波動，與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等有關，但整體經濟仍然保持平穩。發改委又指，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強調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黃貝文報導。
14: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15: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工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14: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5: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4: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指内容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查的机制亦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传媒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卢晓山报道。
16: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话，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应加拿大外长亚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浓度浓缩铀，美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美国传媒就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内。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6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比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为有关旅客进行健康筛检，并且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认为有关做法是合适，有助做好边境预防。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一起听一下。
19: 这个是很重要也是很合适的做法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个边境的防御，尤其是由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由乌干达没有直航的机来香港，一定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如果是对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来的旅客的健康筛查是做得足够，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他那个潜伏期比较长，讲的是21日，所以那个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嗰度咧，其實係要講緊係一個月嘅病歷，嗰個旅行歷史咧係好重要。
20: 除咗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啊，有冇需要再做多一步咧？例如叫呢啲嘅旅客咧，可能即係都喺某一段時間之內啊，每日咧都要主動通報自己嘅身體狀況啊。
19: 我相信呢個就會比較困難，因為尤其是好多旅客可能都係講緊係轉機嘅，我相信就唔需要。但係我諗好重要就係呢啲旅客

0: 對地低。
1: 你認為存入本港的風險有多高呢？
0: 其實是相對地低的，真的很低，因為第一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不嬲都是少的了，第二呢亦都是見到呢病情是相對地因為嚴重呢，所以很多那裡的人士呢其實他病發之後呢都會是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所以那個傳入的風險呢是真的相對地低。我相信最重要是第一旅遊的紅色警示，所以如非必要呢是盡量避免去，第二就是要留意回個人的衛生，如果真的有醫生或者是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這些國家的病人的話，就需要做一些很詳盡的病史的篩查，還有如果真的有懷疑的話，需要通報衛生服務中心，還有將這個病人在隔離再進一步的診斷和治療。
1: 因應今次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就涉及本地報銷病毒，但知道呢即係依家係暂时未有針對嘅预防疫苗同一啲抗病毒治疗药物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呢，依家一般有啲咩治疗手段嘅呢？
0: 咁一般嚟讲呢，病人呢我哋都係会用一啲辅助式嘅治疗，包括係输血啦，可能係有啲情况可能要用氧气或呼吸机啦，或者有肾衰竭况出现呢就可能係需要洗血嘅情况。用呢啲方法呢係去支持嗰个病人，等佢係透过自己嘅免疫力呢係去将嗰个病毒係清除。
1: 现时有冇相关嘅疫苗或者药物嘅新研发啊？进展係点啊？
0: 伊波拉病毒本身呢，譬如讲緊扎伊二型呢，现时已经係有针对呢一个病毒株嘅疫苗啦，同埋亦都係有两款嘅单株抗体呢係作为治疗。但係针对呢个所谓报销病毒嗰个嘅治疗呢，就未有疫苗，未有单株抗体。我相信呢係世卫或者其他嘅唔同嘅组织呢或者研究人员呢，而家已经係聚首係会去盡快希望可以是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時間，希望就會有一啲嘅治療嘅方案係俾呢啲嘅病人。如果以往嚟講，可能會比較長一啲嘅，講緊因為你要做一啲嘅臨床嘅測試啊，臨床嘅研究，可能就需要即係分分鐘可能一年到兩年嘅時間。但係我相信呢個緊急嘅情況咧，如果佢用翻係針對扎伊二型嗰個嘅平台你要做嘅話咧，咁可能就唔再需要經過呢一啲嘅臨床嘅測試，喺一個緊急情況咧就可以好短時間係可以應用得到嘅。
2: 重複新聞提要。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下星期三啟用，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和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立法會全體議員將於7月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有政黨說對於香港正制定的首個五年規劃有很大幫助。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舉行，商務部副部長李成剛表示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位於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氣流為廣東內陸帶來驟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

0: 情处罚。中正监等部门又公布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1: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零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新华社报道，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和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元的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造一座甲级写字楼。至于中环项目就有九件，以大概2亿8000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2: 20亿2700万第三次成交。
3: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大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4: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我相信嚟紧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有可能上升的，但是这些申请宗数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现时的市道都不是太明朗， 咁若果涉及商業物業嘅強拍申請咧，我相信暫時都未可以全面復甦嘅。
3: 負責拍賣中環項目嘅眾糧聯行表示，隨住樓市氣氛持續向好，相信投資者對市區舊樓興趣回升。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0: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中国两大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同埋智谱将会加入恒生科技指数同埋恒生综合指数，6月8号起生效。至于恒生指数亦都新增极兔速递、中国铝业同埋百济神州为成分股。港股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S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至于内需股就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就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联想集团全年度盈利超过19亿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派末期息每股33.7港仙，按年升超过10%，全年派息升了超过8%。集团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并定下两年内将收入增至1000亿美元的目标。再由任浩峰报道。
3: 联想集团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19亿1000万美元，按年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至20亿5000万美元，毛利率15.4%，按年跌0.7%，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一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4.8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一倍，收入升27%，至到215亿9000万美元，创历嚟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亿美元。
5: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s,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 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s.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3: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有2812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系报25312点，跌咗242点。多只活跃嘅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系升咗0.2。腾讯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系升8.8，阿里巴巴127蚊升1蚊，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蚊1毫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97.02系升咗3.96，智谱1282蚊升咗272蚊。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世纪金花、天利控股集团、中国数字科技、长城天下、中联发展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亚太金融投资、爱世纪集团、有利集团、森美控股、马可数字科技。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15.24美元，卖出4,515.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接近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对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至于反方向啦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在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龙尾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后些少连翔道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辉道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车多，龙尾联合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呢段啦，来回方向系车多噶。伟业街转上官耀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喺新界啦，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龙尾喺污水厂同埋沙田站。至于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系繁忙，龙尾排到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岸交汇处慢车，龙尾喺博围。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九龙就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兆麟苑，同埋黄珠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9: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10: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给人知道有电工在做事。
9: 你有电工牌嘛？
10: 梗係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靓博嘅。
9: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1: 财经新思维。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就找来中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智 Andy， 讲下内地楼市的形势。 Andy 你好。
13: 你好，你好主持人，是你好。
12: 是啊，近日呢看新闻留意到呢，广州有一些盘呢就叫做日光盘又出现返啦。据报有些盘呢就即是300套2分钟之后就卖晒。喂，那个形势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而家？
13: 真係㗎，咁其實唔知廣州嘅，咁最近深圳同上海呢都有啲日光盤，咁好耐冇見過㗎啦，咁唔止新房好㗎，其實呢二手樓都唔錯㗎，上海四月份呢就大概個二手成交量差唔多係28000多宗，即係近五年新高，咁所以見到而家其實就係整體特別係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呢，首先就二手樓好活躍，咁而家就慢慢帶動呢新房成交量都唔錯，咁最主要原因就其實我哋可以回顧一下先啦，其實你講國內房地產其實最高峰呢就係2021年，當年呢就全年新房銷售量啊差唔多接近18萬億，咁但係去到上年呢2025年呢全年嘅銷售量係差唔多跌到63900億，即係其實就係你比高峰差唔多跌咗一半啦。咁點解最近就會好返啲呢，其實就主要就政策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其實就係喺2024年年底開始呢開始出啲政策呢都係利好㗎。咁有咩利好政策呢，其實簡單講就係、是、限購全部基本上放鬆啦。咁另外唔講限貸唔講限售。咁基本上呢就係、是、政策係比較支持呢個地產。咁但係點解去到今年特別係年初先至可以見到嗰個效果係慢慢出現呢，其實就主要原因就係個信心呢就慢慢恢復，但係就好奇怪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呢都係講一線城市，都係講緊北上廣深，咁但係二三線城市呢其實就係城市都係有差異，即係變咗其實都唔係話全面復甦，我自己睇呢都係睇返你嗰、那個城市嗰個結構啦，人口啦，經濟環境啦，而家就可以叫做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呢就叫開始復甦先，咁但係可唔可以蔓延到二三線城市呢都仲要再觀察嘅呢、這個。
12: 咁頭先呢一開始問你嗰個呢就有啲盤呢第一批300套兩分鐘賣完，其實如果即係你計一計呢，即係喂一秒賣2.5套咁樣啦。嗱我哋香港買樓呢你都即係要諗過度過計過睇過先㗎嘛。點解內地方面又可以咁快即刻博到取即刻買咁樣呢？
13: 其實呢啲就係技術上嘅安排嚟嘅，即係變咗，因為
12: 即係落咗單先，
13: 落咗單先，咁你就通常咧就會國內就講個吉時銷售嘅，咁可能就上晝9點，咁其實咧就上晝9點之前咧就每個單位咧客户已經 mark 定咗噶啦，即係變咗，但係個效果都好好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講咧成個樓盤大家都知啦，樓盤有靚單位，有啲單位就冇咁好嘅。咁但基本上都係短期係可以敲定咗，其實代表咩呢？客户嘅信心呢開始返返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一兩年呢好多地方呢都係推咗我哋內地就叫做第四代住宅。咩叫第四代住宅呢？其實簡單講即係你個實用率高囉。傳統住宅呢你個實用率呢大概去到80%到85%啦。咁但係而家好多嘅新嘅建築第四代住宅呢其實個實用率呢係可以去到100%甚至乎110%㗎。即係無論做咩呢就等於就係你嗰個銷售面積同埋你實際用呢你咪實際用多咗囉。所以呢其實就有個幾個盤呢其實唔止你講廣州㗎，上海其實呢過去嗰段時間呢都未試過叫做積分揀房。咩叫積分揀房呢？好得意㗎，上海呢就係、是如果你多人認購呢，咁呢佢就會睇啦，多人認購就睇你喺上海嘅積分有幾多，咁點計你嘅上海積分呢？咪睇你交幾年社保啦，睇你個家庭組合啦。咁最近呢喺上海前灘呢亦都出現咗啦，個樓盤呢就叫做要用上海積分，咁其實簡單講即係變咗就係、是、供應嘅唔夠囉，咁就買人多咗嘛。咁但係呢頭先講而家我哋見到呢係有個特點係咩呢？一線城市有，同埋呢係喺廣州、上海包括呢個深圳呢其實呢都係核心位置嚟嘅。即係頭先講咩呢？喂，你上海講緊咩？講緊浦東前灘囉。你深圳講咩呀？講喺前海囉，而家好 hit 嘅。咁你廣州係講返市中心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呢而家我自己睇呢都係供應係好集中喺靚嘅位置，同埋有樣嘢佢哋定價呢都係比較叫做吸引嘅，即係變咗 因為現時嚟講，嗱頭先我講開頭講個數據咩？二手房個量係好犀利啊嘛。舉個例子，你四月份你上海嘅二手房係差唔多28000多宗，但係你四月份嘅新房銷售咧係得個7800多宗，即係差唔多接近差四倍。其實咩意思呢？即係而家咧啲人都係買二手樓多，買新房點解係叫相對上少啲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因為過去嗰段時間，頭先我講嘛，你新房銷售量唔好嘛，咁、其實就係個供應都減少咗好多，同埋仲好得意咩咧？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如果你哋有留意，都會見到咩？嗰、那個攞地嗰啲發展商變咗好多，以往都係咩發展商攞咧？有民企，有啲叫做係上市公司，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2021年之後，好多民企開始爆輪出事啦。咁變咗根本冇資金去攞地，咁變咗係邊啲地方攞地多咧？咪變咗係國企、央企同埋地方政府支持嘅企業。咁變咗其實簡單講咩咧？以往同而家嗰個市場個情況就唔同咗，即係現時嚟講，其實係好多叫做各央平嘅企業攞。其實佢有咩特點咧？相對上其實佢哋未必係叫做同民企對個市場嗰個貼近度會咁多，但係頭先我講啦。通過個市場低迷咗，其實咧亦都可以見到有部分嘅國企、央企，佢哋喺嗰個產品能力咧就可以提升咗啦。咁你咪見咗係吸引咗啲人買新房，同埋仲有咩問題啊？最緊要就唔擔心爛尾啊嘛。
14: 明白。
13: 其實過去嗰幾年。
14: 因為他們的實力都幾強，同埋即係你話國企、央企攞地咧，都即係一排嘅幾年嘅呢個趨勢都。
13: 係啦。
14: 咁讲少少数据俾大家听下啦。路透呢就根据国家统计局一啲数据测算啦，就提到上个月嗰个内地70大中城市新建嘅商品，即係新楼啦，咁即係按年呢都仲係跌近4%嘅。咁不过呢就跌幅呢就亦都比前个月略为扩大啦。咁但要留意呢，按月呢就个跌幅呢其实係一年以嚟最细，似乎就係、是、即係同 Andy 你即係所讲到而家咧，似乎嗰個樓市嘅形勢咧都有所好轉啦。嗱，暫時嚟睇，仲係一線城市比較好啲。你覺得幾時咧會開始輻射去到二線啊，或者即係再下一線嘅城市咧？
13: 嗱，首先咧，一線城市可唔可以維持呢個成交量咧？我自己睇都要觀察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嗱，現時政策利好，其實有幾方面，頭先講啦，限購、限貸、限所有限制你嘅政策相對上少咗。咁第二咧，利率係低咗嘅。嗱，而家咧就基本上咧 LPR 咧就叫做大概係3.5厘度啦。咁但係咧，銀行按揭咧通常係可以下調45个点子，大概而家就你做新房係3.05度。嗱，呢個好緊要嘅，呢個位，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個市場可唔可以活躍咧？其實就係講你嗰個供樓。同你個租金回報率嘅差異，一線城市就好啲嘅，同埋核心區咧，而家可以咧慢慢出現有啲地方嗰個租金回報率咧係可以去到1.5到2.9。咁頭先講啦，咁啊變咗其實就有部分嘅用家覺得喂，原來我而家可以買樓同供樓個比較相對上縮窄咗，但係二三線城市咧，其實嗰個租金回報率咧可能係去到1.9，甚至乎有啲地方咧。你想租都未必有人租到，咁你咪變咗你嗰個租金回報率同你個供樓個差異仲喺度。咁第三樣嘢就係講緊你人口咯，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最近其實就係喺一線城市係好多產業係創新咗，咁變咗係吸引咗好多年輕人過去。嗱，大家都知道嘅，年輕人去咗個地方多咗，咁你對個房地產需求咪大咗咯。嗱，咁但係個問題，你總體人口冇增加喎。咁而家變咗係咩呢？好多三線、二線嘅地方反而去咗一線，咁就變咗人口增加咗，對一線係可以有幫助，但係對二三線城市呢其實係衝擊咗啊。嗱，所以我哋可以睇就係話，其實就要觀察一線城市，我諗要觀察多幾個月，係咪真係可以觸底回升？咁就變咗見底回升之後呢，可唔可以去引導將嗱以往其實2021年之前呢，點解咁多二三線城市都咁好呢？其實呢以前因為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好，好多客户咧，除咗係喺本地之外咧，咪去咗周邊城市買咯。即係咩意思啊？深圳、廣州以前啲客户買咩？除咗本地之外，咪買大灣區咯，買珠海、佛山、惠州。 咁但係問題你而家變咗，你一線城市相對上都係叫做足底回穩，啲客户仲未去外邊買樓。咁、個問題同埋有樣嘢就係你外邊買樓，基本上用嘅元素會比較少啲，都係睇會唔會再升。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即係經過呢段時間，我諗政府都好明白嘅。喺早一輪都講啦，由嗰個叫做房住不炒就唔講啦，就希望咧就叫止跌回穩。但係咧就希望其實房地產咧就個屬性就唔會有投資用途。
14: 嗯、
13: 你唔會有投資用途，就逼唔到一線城市去二三線城市去投資。所以我自己睇咧，就算一線城市好翻啲咧，二三線城市都要睇翻本地因素，睇翻個供求問題咯。
14: 即始終都要睇定啲先嗰個形勢啦。嗱，頭先睇到銀行嘅即按揭啦，其實而家銀行咧，即佢哋做按揭嗰個態度咧，會唔會更加積極咧？
13: 會啊，嗱，因為頭先講咗，其實就反而而家銀行係中意做呢、這個物業貸款，因為點解咧？而家呢啲客户咧，基本上九成以上都係用家為主。咁就變咗，其實佢喺嗰個風險度會減低咗，同埋加上咧，你樓價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好多地方係比高峰期係跌咗大概係兩成到三成。
14: 嗯。
13: 咁你喺呢個基礎下，其實你做嗰個按揭風險咧係會減低咗。咁加上其實政府都會支持嘅，因為變咗就即係而家係用家為主啊嘛。咁你頭先講嘛，要止跌回穩。所以咧，其實銀行咧係喺好多方面咧都會支持嗰個政策，加上就除咗銀行政策支持之外咧，其實而家政府都鼓勵咩公積金貸款去買樓。
14: 係。
13: 咁其實公積金貸款嗰班客户咧，其實都係用家嚟嘅。咁我諗其實同銀行啲朋友傾開，其實點解佢哋相對上會積極咗咧？第一，佢哋覺得風險少咗。
14: 嗯。
13: 第二係支持到國家嘅政策。咁我自己估計咧，嚟緊喺銀行方面咧。都相對上會積極啲去支持呢個房地產按揭嘅業務嘅。
14: 嗯，但係銀行嗰個股息方面嗰個變化，而家又係點樣呢？
13: 基本上就係比較保守啲嘅，因為咧就其實就以往就因為係投資客比較多啲，咁啊變咗咧個價錢咧就可能會高啲，咁啊變咗個成數就即係可以俾少啲首付啦。咁但係現時嚟講咧，其實頭先講銀行咧都係以風險可控為主，所以咧，其實佢就喺個估值嚟講咧，都係比較保守啲。因為點解你經過頭先講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啲地方我係講平均係跌咗兩三成，但係有啲可能偏遠嘅城市、偏遠地方，其實可能佢跌到四成到五成，即係咩意思啊？以前你俾首期可能係俾三成到四成，
14: 嗯，
13: 首期都冇咗，咁咪變咗咪銀行可能變咗就要外壞帳咯。嗱，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其實銀行咧相對上態度係積極咗。但是呢估值呢是保守的。
14: 嗯，即是都是那句睇定啲。嗱，仲有少少时间讲下商业房地产方面，而家个形势是不是都仲是比住宅那边差少少呢？
13: 商业本身是个本质的问题，因为其实就通过过去那几年，除了是那个大环境之外呢，其实是用写字楼啊商业地产那个模式会变咗。因为点解呢？其实好多就唔使咁多居家办公，好多唔使咁多实体店，咁我哋可以见到，你包括我哋公司都系，其实我哋而家好多已经系将嗰个人均办公面积减少咗，即系好多工作你唔使喺办公室去做，咁你相对上其实就系会减少咗嗰个需求，所以咧其实喺叫做商办物业，特别写字楼咧，其实好多核心地方咧系个租金啊系比高峰期咧系回落咗四成到五成嘅。
14: 嗯，
13: 咁另外價錢咧都係差唔多跌幅咗係三成到四成，主要原因就係嗰、那個整體經濟環境同埋嗰個模式變咗咯。
14: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Andy 啦，中原地產中國總裁李耀智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內地樓市個最新形勢啊。今日財經新思維節目咧亦都完結，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里面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内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亚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市会路嘅水管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龙尾就在管道出口。 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的，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的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到尖沙咀，跟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跟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在新界區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跟住澳龍至到亞公灣路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去安定村；後些少啦，跟住海景花園亦都比較擠塞嘅，龍尾就排到哈羅國際學校。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都有車龍排到去屯門學橋面。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寶順路、寶康路去尚德村，仲有大埔道大窩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4: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李德晶，伤到十二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李永熙，伤到十二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不要被他的名字骗到你，以为他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7: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6: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9: 米克、
2: 杜文蔚、
8: 彪爷，
10: 是日快乐。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three，two，one，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 Benny 李万芬，
15: 有我Tracy邓焕仪。
13: 嗱，有留意我哋节目嘅，当然咧都会知道我哋成日会介绍啲好节目俾大家啦。
14: 系
13: 嗱，周末咧就嚟紧又系呢个长洲太平清照噶啦噃。嗱，嚟紧啦，一年一度嘅抢包山决赛咧，亦都会喺呢一个星期日，即系5月24日晚啦，喺长洲北帝每腰游乐场嘅足球场嗰度举行嘅。嗱，到时12名晋身决赛嘅选手咧，就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 奖项嘅吓。
9: 系啊，大会咧就会喺晚上啊11:30举行开幕礼，赛事咧就会按传统嘅习俗啦，喺5月25号凌晨嗰度正式展开嘅，即系其实24号晚嘅凌晨咯，唔系24号晚嘅半夜12点嘅。
10: 免费入场券咧就会喺当晚嘅10点开始派发噶啦、
9: 嗯，
10: 市民咧可以去到长洲消防局侧面嘅北社一里，沿住冰厂路咧去排队攞飞嘅、
9: 嗯，
10: 每人一张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啊吓。
13: 嗱、嗯，咁大型嘅活动啊，当然大家都要留意埋当晚嘅交通安排啦。为咗疏动赛后嘅人潮啊，运输署咧就会同新渡轮同埋城北咁有一个嘅密切嘅安排嘅一个特别嘅交通安排嘅，佢哋就会喺5月25号实施呢个特别嘅交通安排嘅。
9: 系啊，大家留意啦，喺凌晨1:15，新渡轮咧就会加开一班由长洲前往中环嘅特别航班噃，
10: 而多条嘅通宵巴士路线咧都会实施特别嘅改道噶，途经中环5号码头咧，同埋增设上落客点嘅，详情都可以留意翻政府嘅新闻公布吓。
13: 哇，真系讲到太平清照咧，就不得不提呢个飘色啦。嗱，我哋琴日亦都有提过少少嘅，而呢个飘色制作技艺咧，都真系同大家咧可以再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咧呢一个咧已经系喺2014年获得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入边噶嘛，为呢一项嘅咁有特色嘅节庆活动啊，加添一份嘅意义啊！
9: 系啊，寻晚咧我哋都同大家介绍过啦，一台飘色入边咧有啲咩部分啦，系咪？今晚咧继续有长洲北社街坊会主席李志伟李师傅咧同我哋讲下，其实飘色制作嘅都有好多苦与乐噶。
10: 系啊，李师傅咧就话咧要传承呢门手艺，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单系前期制作嘅部分咧都要花成几个月嘅时间啦吓，真系好靠一班街坊嘅齐心合力啦，先至可以每年啊都将呢份传统传承落去噶。
15: 即系可能我长洲长大啦，每年都见到咁啦，对呢个街坊会有归属感。我觉得呢个节日咧喺我心目中咧系好重要，所以每年咧我都会参与呢个节庆嘅。長洲有一個人情味，唔使鼓勵嘅。每條街嗰啲舊街坊，或者係搬咗出去住嘅街坊咧，知道每年4月初8長洲太平清照咧，都會蜂擁翻嚟幫你本身住嗰條街幫手嘅。即係到嗰日咧，我哋有200-300喺啲街坊隊伍出門嘅，因為佢知道出門嗰日咧要人手幫手啦，陳容鼎盛啦，佢拖男帶女都翻嚟噶，就算帶仔女啊，或者帶孫啊翻嚟啊，擔旗啊，一齊去巡遊啊，一齊幫手去推票式啊，都會嘅。是長洲長大的人就不用鼓勵的，一定會回來的。可能呢自己喜歡玩這件事，還有即是我有歸屬感，在長洲街這麼久，一聽到太平清照雖然覺得很辛苦很頭痛，但是呢每年製作完就是自豪感，你做了出來有人欣賞你，你會很開心。其實那成全我們不夠膽說的，每條街都是這樣的，其實是個隱憂來的。如果我哋呢一輩人冇人再去繼續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係冇飄色咧呢條街。希望佢哋多啲抽時間嚟幫街坊手咯。一聽到街坊會有咩節目，希望佢哋會嚟幫手咯。前輩都話：喂，叫你啲仔女咧，得閒多啲翻嚟啦，幫幫手啦，街坊會。咁佢老前輩有時話：唉，叫得到就得噶啦，叫得到咪叫咯。
9: 每台飘色上面都有啲打扮得好得意好靓嘅小朋友做色心㗎嘛。嗱，佢哋呢身上面嘅服饰呢都大有来头㗎，件件啦都係经过精心嘅设计啦去配合主题㗎。李师傅呢就话啦，个个睇飘色都係睇啊件衫有几靓啊，下配衬得好有创意啊，小朋友几咁开心啊咁。其实呢佢为咗飘色呢预备服饰嘅时候呢都真係好用心，唔夠膽马虎㗎。
15: 你睇呢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是飄色衫嚟，件件衫佢個小朋友都開心，有貴妃，啲貴妃衫，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做個頭飾噶嘛，水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慳乜乜都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16: 我覺得呢個最得意，因為有花花。我覺得今日套衫好靚。
15: 你要扮咩角色？你做咩衫？每個人都知道啦，龍袍就係皇帝著噶啦，唔係平民著噶嘛。一著起嚟之後咧，加官進爵啦，咁啊呢套黃色嘅衫已經代表咗一國之君啦，啊著起嚟特別威風噶啦。 嗰個小朋友哇做皇帝幾開心啊！
16: 我覺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老師衫咁樣啊，好期待，
17: 好期待，
16: 超期待啊！
13: 哇！聽到小朋友把聲咧，我覺得好可愛，好得意。係
9: 啊！
13: 嗱，而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一位特別嘅嘉賓啦。佢咧都可以話係拉低曬我哋節目開播以嚟啊年齡最細嘅嘉賓記錄啊！佢咧就係五歲嘅以靜啊，劉以靜嘅。Hello， 以靜你好啊！
10: 你好，以靜。
13: 你好啊，以靜，我知道以靜咧嚟緊都喺飄色嗰度做色心嘅、哦，係啦，想問下以靜，你之前有冇做過色心㗎？
16: 有㗎，
9: 有㗎，嗯，咁你之前做邊個角色啊？
16: 之前做
13: 嘅係
16: 公主嘅角色，
13: 哇，公主啊，一定好靚啦！
9: 你覺得自己靚唔靚先？
16: 靚，
9: 哎呀，好中意
13: 啊！喂，但係嗰陣時熱唔熱咁樣㗎？
16: 姐姐。
9: 诶，热唔热？
10: 热唔热啊？
16: 唔热噶，
9: 唔热噶。
10: 咁今年你系做咩角色啊？又
16: 今年我做角色系女儿国角色啊。
10: 哦，咁你套衫系点样嘅？系咩色噶？
16: 粉红色嘅。
9: 粉红色嘅、哦。我想问一下咧，好多人咧同你咧举机影相噶嘛？你紧唔紧张噶？系咪都惯咗同大家笑笑笑咁样噶啦？
16: 都有啲緊張
13: 㗎、啊，有啲㗎。喂，咁啊嗱，你又有少少緊張咧，但我知道咧，可能之前咧你都會有一啲嘅準備功夫㗎嘛。之前會唔會真係早啲瞓啊，或者飲多啲水啊，會點樣準備㗎？你哋？
16: 我會做飲多啲水啦。
13: 係、嗯，
9: 早啲瞓咁樣啦，係咪啊？
16: 系、
9: 嗯，我想问你怕唔怕高噶？企喺嗰个柜上边咧，都有啲高度噶、哦，你惊唔惊噶？
16: 唔惊。
9: 哎呀，真系叻嘅啫。
13: 系、
10: 到时你会唔会拎埋把风扇仔啊？
16: 会嘅。
9: 聪明啊，聪明啊，真系。
13: 系，把风扇仔系你自己准备啊，定还是屋企人帮你准备噶？聽到屋企人，
9: 屋企人啦，唔好大声，唔好俾佢哋知啊，系咪啊？
10: 嗱，后日咧就系飘色巡游啦，今年期唔期待啦？你会到时摆咩 pose 俾人影相啊？
16: 新衫
13: 系点样啊？
9: 新衫嘅，
10: 新衫 pose，
9: 新衫嘅 pose，
16: 细心衫，
9: 细嘅心衫。
10: 哦，
13: 咁你练咗几耐啊？
9: 系。
13: 练咗几耐？使唔使练啊？
9: 好熟悉噶啦，系咪啊？
10: 唔使点练啊，系咪啊？唔惊啦，系咪啊？
16: 唔使。
9: 佢而家已经摆紧俾你睇啦。
13: 系啊，不过我睇唔到，但我知道你一定真准备好充足噶啦，咁样系啦。咁啊，嚟紧咧就真系我哋期待你嘅演出啦吓。
9: 系啊，加油啊，加油啊，
10: 加油加油！
13: 唔该晒，以靜，系啊，唔该以靜。到时真系呢个，
16: 拜拜，
13: 拜拜。
9: 喂，多啲上嚟，以靜拉低曬個年齡，我好開心啊！
10: 拉低成個節目嘅平均年齡，我哋可以。
13: 嗱，到時咧就真係可以現場啊，真係睇一睇啊，以靜。同埋我知道喺我哋節目入邊嘅 Facebook 專頁啦，或者喺我哋嘅 IG 啦，我哋一啲嘅唔同節目，我哋節目嘅社交媒體咧都可以見到啊，我哋嘅一啲朋友點樣準備今次嘅飄色巡遊嘅，亦都可以更加了解今次佢哋嘅一啲嘅幕後花絮
9: 啊。係啊，佢哋嘅付出啊，
13: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我听到以靜咧咁开心咧，我都谂起呢一首歌啊，真系做小朋友好开心噶。
10: 系，
13: 不如我哋就听下 Gareth T 嘅呢一首《我很小朋友》啊。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风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國潮 3.0
1: 發掘國潮的定義。
0: 我杜文慧每集會找來不同界別的嘉賓，由內地創業家到文化達人，一起聚焦內地潮流。
1: 我馮蓉蓉從時尚、娛樂到藝術，為你發掘內地新鮮事。
0: 逢星期六下午3点，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國潮 3.0。
2: 十八俱樂部
3: 現在在我們直播室裡面就不單止有我 Fanny 和 Tracy 啦，還有阿鵬。 Hello 阿鵬你好。
4: 早晨啊，
1: 早晨啊，
3: 為什麼早晨
4: 啊？現在來到晚上7:22。
3: 點解有阿鵬喺度呢？因為我哋早前節目呢就同大家介紹過紅磡站鐵路體驗館啦，佢呢就已經係完成咗擴充同埋升級再遇站建鐵路線㗎啦。除咗保留返四架退役嘅列車，仲有列車模擬駕駛體驗同埋多個嘅互動展區嘅。阿鵬都有份去㗎嘛。
5: 阿鵬已經成為咗我哋嘅試玩專員。係啊，即係我哋介紹俾聽眾，但我哋話俾人聽有幾咁好玩啊。鵬真係這個位置真是非你莫屬啊。是啊，為什麼那天有什麼玩啊？
4: 那天其實主要是看為主，當然有一個很重要大家玩的環節，我相信昨天都好像有提過，就是做車長啦。做車長那個可以遲些再跟大家分享的。但入去有什麼看呢？都幾多東西看的。一入去最深刻呢就是可以見到有四架的列車是真的整架這樣在這裡的。因為以往一般比較少機會是一架停定定在這裡給你行來行去，一般我搭港鐵呢都是你慢用時間啦。
5: 全一聲在你面前過了那架車，
4: 就不會用那個觀摩的心態。因為同埋都看回一些我的童年回憶，因為以前搭火車的時候我搭開那架都退了翼了，即是搭那架以前是那些冇燈啊，即是那些站就一個站就一張貼紙黐在那裡。咁佢天時地理人和啦，因為佢下面就係佢真係紅磡站嗰個月台，佢就真係拍咗喺度。
1: 咁今次嘅退役列車咁樣展示咗出嚟，咁其實係參觀者可以真係行到入去睇啊，定係點樣咧？
4: 可以行到入去睇嘅，咁但係當然有啲嘅座位就唔好捉我啦，因為佢有啲係真皮啊或者等等啊，咁我睇翻嗰陣時嘅指示啦。同埋佢就四架車都有唔同特色嘅，一架就係我都見過嘅坐過嗰架啦，另外就係一架黃頭車啊，應該係叫，咁就係退役咗好耐㗎。另外仲有一架就係直通車，係雙層。雙層的那個真的我自己見得多了，即以前小的時候，但我真的沒有上過去，看下去都挺新淨。
1: 是不是都原汁原味保留那個原貌呢？
4: 是啊，直頭因為剛剛我聽昨天同事跟我們介紹他直頭翻身過。
3: 同埋我記得咧，尋日或者之前我哋節目入面都有提過，呢個展覽入面會見到一個長達5米嘅巨型車票場。現場睇到係咪好震撼咧？
4: 我就唔會用震撼嚟形容嘅，不過我覺得幾靚嘅，係啊。同埋因為佢上面真係有好多唔同特色嘅一啲車票，即係無論係當然譬如一啲 crossover， 即係可能好啲合作唔同，譬如動畫啊、電影啊等等嘅啲，甚至可能係熊貓嗰啲嘅紀念車票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八達通啦，因為有一啲。就是舊的八達通，大家我相信在座都見過曬㗎啦，即係嗰張粉紅色嗰張啊，綠色嗰張，純綠色嗰張嗰啲八達通啦。咁另外其實仲有一啲就係特別啲嘅車票都有嘅，即係譬如係以前八達通嘅前身嗰個儲值卡。咁因為佢以前都分享過，佢一張50蚊咁樣咧，原來啲人係會用剩幾蚊，然後一定要搭場最貴嘅車票。
3: 呢個我記得 Fanny 同我嘅心得咁樣。
5: 佢咧咪有個紙嘅透明買張飛俾你嘅，咁咧我嗰時仲喺中環翻工。咁啊冇理由，我住石硖尾，冇理由去旺角用咗佢噶嘛，系咪？一定系留翻翻工用噶。我就喺嗰个纸嗰度咧写住呢张系未停，就咁未切，跟住储咗可能5-6张俾爹哋妈咪一齐用。
3: 系啊，即系呢个展览都几多嘢睇。

0: 當乘客可以由呢個部分已經開始有個新嘅感受。咁我哋而家可以先入去我哋嘅展覽場地。咁呢個部分咧就係我哋嘅時光隧道啦。咁大家入咗嚟之後咧，
1: 見到地下其實就係成條嘅火車軌。
2: 第一站紅磡，乘客可以轉乘西鐵線，右邊嘅車門將會打開。
0: 呢、這個柴頭火車咧喺左手邊嘅53號，咁當年咧呢、這個大概係可能60、70年代嘅時候，仲係用柴油火車，因為都未有電氣化。對面咧就係70年代嘅而家呢笪地方紅磡車站，咁就係當年我哋75年咧紅磡就係喺九龍啦，即係而家中樓嘅位置啦，搬咗嚟呢個位置，咁就成為九龍車站。咁當年就未叫紅磡嘅，紅磡咧係之後有咗機場快線先至再改名。
3: 然後繼續行落去，就開始見到一啲即係無論係本地人同遊客都好中意打卡嘅港鐵站牌。
0: 係啦，咁因為其實咧，我哋港鐵就好多唔同顏色嘅車站啦，咁亦都有啲特別嘅港鐵元素，就包括我哋嘅毛筆字啦，同埋我哋嘅紙皮石啦。咁而家大家都喺柱前面打卡，但係又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唔同嘅顏色車站有冇啲咩嘅特別嘅意思呢？
3: 哇！呢、這個真係唔知啊，但我記得以前好似睇上網有人討論過嘅，但我唔記得咗個答案。
0: 因為當年大家未必識字啦，所以就諗住用顏色等大家認得自己可能經常去嘅車站。咁通常咧，我哋啲大站轉車站咧就會用紅色嘅，比較搶眼啲啦。藍色通常咧就會係海邊，即係你大家都會可能有啲聯想嘅對個字，咁就會揀翻。例如黃大仙，所以就會係黃色啦。彩虹就當然係彩色啦。但你話係咪真係全部都可以跟到曬咧？咁我諗都要睇翻附近嘅車站嗰個排列嘅。咁但係尖沙咀點解係黃色？我又真係聽過個設計師講，因為個沙字咯。咁大家而家轉眼咧，通過咗呢一個咁有港鐵 elements 嘅轉彎位之後咧，我哋就去到我哋第二個展區鐵路歲月。咁呢度咧呢一埲車飛牆咧，咁就係今次新增嘅。咁呢度用咗咧超過2500張車飛啦。咁有啲朋友仔如果可能以前都有見過我哋另一幅喺九龍站嘅飛牆，咁呢幅有咩唔同咧？咁就係有埋八達通。
3: 我最懷念係粉紅飛象燒同八達通。
0: 因為你用過係。咁所以呢埲牆咧，除咗見到唔同特色嘅設計車飛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我哋嗰個車票嘅演變，由真係以前用實體飛，後屘去到八達通，而家可能已經係 cashless 啦，我哋用 QR code 就已經可以搭車入閘啦。
4: 係啦，我哋前日咧就同港鐵傾過偈啦，喺今日咧就可以聽到啊當中一啲嘅鐵路嘅一啲參觀嘅體驗啦。彭嗱，我知道你當日咧仲親身試玩咗極受大小朋友歡迎嘅我要做車長列車模擬駕駛體驗添㗎。
5: 係啊，賣個關子先。
4: 冇錯。賣個關子先，因為咧我哋新聞同交通之後咧，阿彭會繼續同大家分享究竟做車長有啲咩嘅秘訣。
6: 啊，平時我哋都係偷望車長究竟做啲咩，今次阿彭就代替我哋啦，親身試咗一下嘅。
7: 可以入個駕駛室啊，好難得噶。
5: 我以前細個就喺個車頭嗰度喺度養，一入養一下望，哎，見唔見到裡面咧？
6: 就係阻住車長揸車嗰啲人。
4: 幾多人羨慕你啦？不過我哋就真係唔使羨慕住啊，轉頭聽完新聞再聽阿彭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指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

0: 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假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八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 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首要任务。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对外军售会继续进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他指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有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小榄。另外，九龙方面啊，较早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西行线啦，主要系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必加街车多。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至到永德里广场这一段比较车多些少。 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湾仔嘅三板街会有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三板街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选举事务处提你，记得六月二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嘅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下，
3: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6: 城市沉降是一个被低估的沿海危机，每当谈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威胁，多数市民首先会想到海平面上升，却鲜有留意更剧烈的危机，城市地面沉降。国际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年均仅上升3至4毫米，相比之下，众多沿海大都市的沉降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十几倍。印尼雅加达就是典型案例，当地部分区域年下沉高达10至20厘米，近40%市区低于海平面，频发的水浸和地层变形最终迫使印尼政府决定迁都。东南亚多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1至3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6毫米，农田盐碱化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和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建立沉降监测网络，才是抵御这一场沉默危机的关键。南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ready，3, 2, 1, go！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5: 十八好时光，
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7: 有我 Fanny 妈妈，
6: 系
7: 有我出席邓焕仪，
8: 有我十八好时光嘅实习车长何展鹏，
7: 欢迎你啊，欢迎你。
6: 新聞之前呢，我哋就同大家傾緊呢一個港鐵紅磡站嘅再遇站建鐵路展啦。今次嘅展覽一大亮點啊，就係全新推出嘅我要做車長列車模擬駕駛體驗啊。阿鵬，你入到去訓練車長嘅專業模擬駕駛室噃，有咩感想，有咩感受先？
8: 首先係興奮先啦，簡直好似圓夢咁啊！因為唔知大家細細個會唔會啦，我細細個嘅時候好中意睇究竟車長做啲咩。即係坐巴士就係睇，首先睇佢揸車嗰個啦，咁坐上面就一定係坐第一層㗎啦。咁地鐵就係一直一個克服唔到啊，因為睇唔到，撳唔到落去。今日終於可以入到去一探究竟啦。
7: 係，咁點樣㗎？係咯，係點樣模擬到咧？係有員工指引你啊，定係你自己摸索啊，定係點樣嘅？
8: 今日咁啱呢，因為嗰一日就有個地鐵嘅同事陪我哋介紹返嗰度嘅，咁佢又教我哋點樣用啦，咁現場情況我都唔好了解。不過我哋嗰一日就見到一打入去就係見到呢，其實佢真係因為嗰一個係真係俾車長做去練習嘅時候一個模擬器咁樣嘅，咁佢裡面就應該係還原返曬究竟一個車頭其實裡面有啲咩嘅裝置啦，有好多掣嘅，咁同埋就係因為室內㗎嘛，平時揸車其實你點樣隧道景也好，風景也好，點樣都會見到啲嘅。咁佢呈現就係咧，其實佢有三個嘅熒幕，咁無論係佢駕駛嘅時候見到直線個熒幕啦，同埋佢左邊右邊咧都有個熒幕可以俾你睇翻實際上佢嗰啲動畫嘅風景個模擬行駛嘅情況係點樣。
7: 我最好奇佢嗰個車長嗰個 panel 咧，即係嗰個控制台咯，即係有啲似我哋電台嗰個 panel 咁樣咧。
8: 複雜好多，
9: 九萬個掣係嘛？
8: 佢嗰啲掣係佢唔單止淨係好似電台嗰個咁，淨係喺台面嘅。你左手邊又有，右手又冇有，跟住上去天花板嗰啲又有好多個掣。
9: 覺得自己好似飛機師咁啊，衝上雲霄咁啊，
6: 都好型下喎，
9: 好型喎。
8: 咁啊，但係佢嗰陣時有做過啲調整嘅，即係我相信現實真係揸車嘅時候咧，要留意或者要睇嘅或者要撳嘅掣都多啲。
6: 即係你係一個簡易版嚟嘅。
8: 我哋簡易版嘅操作啦，即係其實我哋主要係控制佢開車、閂車啊、開門、閂門嗰啲嘅。
9: 喂，你講開有陣時咧，個車長咧要拍到嗰個車啱啱好咧，其實真係唔係易嘅。我試過搭咧，佢係要停咗再。大家停
7: 少少啦，
9: 因為佢拍得唔靚嘅嗰個，有一次試過咁，可能係 train 衣機有個姐姐帶住一個哥哥，但你咧，你剎車或者咩難唔難咧？你覺得？
8: 我覺得都幾難，幾難嘅。咁我哋現場嗰陣時就試過嗰下，我哋就失敗咗嘅。咁我哋其中一下就係原來玩去到唔係玩，係認真做實習車長。去到中間嘅過程先發覺啊，原來個手掣係要撳實個掣，唔可以放手嘅。跟住我哋就發生咗一個如果喺現實應該都幾嚴重嘅事故，我哋停咗喺個路軌。喺中間露天未到車站，跟住然後我哋就再開翻車啦。咁然後入到去咧，其實佢有條線俾你睇嘅，即係咁上下對翻你就放慢車速咁啊拍正就得噶啦。咁但係我哋就失敗咗，你係成個車卡去咗差啲，再離開咗個月台。
7: 嗱，我哋平時啲人學考車咧，咪話拍位係拍車最難噶嘛。你揸列車啦，有冇話邊個環節係最難咧？其實係拍月台嘅時候最難啦，定係剎車啊，定係加速啊，定係點樣咧？
8: 進入個車廂最難。
9: 点解咧？我想
8: 因為冇機會入去嘛。哦、今次咁啱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
6: 咁真係港鐵今次俾你一個好好嘅經驗啦。
9: 你寫日記啊，你翻屋企要。
8: 多謝你，真係。
7: 即係寫落去人生嘅里程碑。
9: Bucket list 一個係咪？
6: 好緊要，
9: 好緊要。我想聽下當日你模擬駕駛個體驗啊，不如我哋一齊聽
6: 下。好啊。嗯，
10: 大家可以上車體驗一下先，這個是真實用來訓練列車車長的一個模擬駕駛。
11: 我小個時候很喜歡在個車頭有時候會開門的，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在裝下裡面究竟是什麼，但我永遠都看不到
10: 這裡。這個就真的是一個車長，他是真的出去正線到行車之前，他必須要受訓的時候的模擬駕駛，裡面有不同的天氣情況，可能有一些特別的 scenario 都可以考到車長的反應。但是當然我們今次就簡化了一點的，車長其實不是只是看這麼少的，這兩邊呢就是不同的車門。譬如現在你可以試一下坐下，現在看不看到有個燈號呢？這兩個燈號呢就是顯示哪一道門應該是要開門，如果它這邊著了燈，你就可以按這個開門掣，然後你就按廣播，
12: 它
10: 直接在螢
12: 幕
10: 那裡
12: 會顯示
10: 現
12: 在前面的路軌是怎樣，按下廣播先，
13: 請勿靠近車門，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
11: 呢个就系听咗几十年
10: 嘅
11: 听。
10: 系啦，咁你就可以按闩门啦。其实左右两边都有个 mon 就是给你看回两边的状况。
11: 只是得司机可以欣赏的风景。
12: 你是模拟荃湾
10: 线，有不同的车站的，小心不要过太，你松了手了，所以它就会自动停了车的了，你就要去回个 break 位再重新来过的。
11: 这个是我们以前搭地铁从来都未遇过的环节，就是在条路中间停了在这里。
10: 是啦，那我都不想大家有这个情况。就見到個標啦，這個綠色呢其實就是一個即係 target 的車速啦，但是去到可能去到站啦，就嚟到的時候呢，那就要向返自己拉，那就會減慢個車速啦。我見到有就嚟入站啦，那我哋可能就開始減慢啦，可以。原來就開始要留意側跟啦，我哋應該呢就有條紅線啦，如果我哋停得準的話呢，就會有條紅線呢齊咗啦。嗱，我已經衝咗站啦，因為太快啦已經。我哋每一個 game 呢大概係五分鐘啦，即係有啲同學仔或者朋友仔操控得很好嗰啲，咁可能咧佢就係可以好準確咁樣停車。咁嗱，我停車都好渣嘅，所以我咧我都唔係做車長嘅材料。
12: 經過訓練嘅做車長
10: 就係啊，係啦。咁塔皮就完成咗呢一個 game 啦。唔
12: 使做車長體驗。
6: 話個車長體驗就咁好玩啦！其實我知道今次成個展覽入邊都有好多展品好精彩，好多嘢可以睇到嘅。今次呢個紅磡站月台咧就會繼續展出四款經典嘅退役列車啦，包括黃頭啦、烏蠅頭啦、杜利華號啦，同埋九廣通嘅，仲有咧新添咗一個懷舊嘅時鐘啦，同埋資訊顯示屏啊，原汁原味咁重現翻昔日車站等車嘅情景嘅，即係有咁多咁吸引嘅展品，當中對阿彭嚟講，有冇邊啲係特別有深刻印象咁樣咧？
8: 我覺得最吸引係佢真係揾翻啲實物啊，即係譬如入到去，可能係一啲大家未必有機會見到嘅，就譬如係嗰啲鐵路嘅燈信號燈啊，或者可能嗰啲路牌啊，佢就擺咗入去啦。因為入口嗰度有個時光隧道，咁啊前後都係唔同風景嘅，分別係以前黑白啱啱有火車同埋啱啱整緊紅磡站嘅時候嘅相啦，同埋就係調翻轉頭，其實就係現代嘅紅磡站同埋現代嘅火車嘅。咁慢慢行到入去呢，其實都仲有其他嘢睇，譬如佢用一個拆咗一個舊車嘅一張凳啊，即係大家平時爭位坐嘅凳。咁然後佢仲用揀咗一啲呢一啲舊年代嘅相擺咗喺度呢，模擬咗你真係好似返到去坐喺嗰架舊列車，係好似返到去以前時光咁樣嘅。咁當然我覺得最吸引人嘅就係一個好大嘅火車頭啦，即係嗰啲港鐵車頭喺度，咁一定好多人喺嗰度打卡㗎啦，我相信。
7: 因為都好懷緬，就係啲退役咗嘅列車呢，你話退役就退役 啦嘛，即係我想睇翻佢一面咧，都冇途徑嘅以往。
8: 同埋就算見到你都冇機會企喺佢隔離打卡。係
9: 係係，啱啱啱，
8: 你最多企喺佢側邊。係
9: 啊係啊，
6: 有趣有趣，咁啊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再次留意一下呢一個嘅港鐵紅磡站再遇站見嘅鐵路展啦。咁啊，鐵路展就可能遲啲大家可以親身去睇一睇啦。呢個時候，但係亦都有孫燕姿嘅遇見送俾大家。

0: 1928年，啟德機場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電台成立。
2: 香港電台。
0: 1969年，海底隧道動工。
1: 同年，香港第一個封煙節目《電話掃心聲》啟播。
0: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見交流的平台。
3: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区区有睇头。
5: 籃球運動一向都深受香港人的歡迎，而家街頭康文署都有籃球場，但是不說不知道，全港第一個室內籃球場就是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YMCA 在1918年建立的。
6: YMCA 今年已經125周年了，為了慶祝這個重要的里程碑，將會一連三日在澳海城二期中庭舉辦 YMCA 攬住你同行125周年嘉年華。現場我最喜歡的有很多互動的攤位遊戲啦、展區啦、介紹 YMCA 的和籃球的起源啦，目的就是推廣籃球運動文化。
7: 這個 YMCA 攬住你同行的125周年嘉年華，攬即是籃球的籃、究竟有什麼內容呢？電話線上我們都接通了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助理總監蕭婉玲 Jessica 和我們介紹一下的。
5: Hello Jessica。
8: Hello Jessica。 各位聽眾大家好。
7: 你好你好，考一下古先，因為剛才講到就是 YMCA 早是1918年已經在上環的必烈者世界會所建立香港全港的首個室內運動場，亦都正正是香港第一個室內的籃球場的所在地。為什麼當時YMCA 會有興建室內籃球場這個的想法的呢？
8: 好啊，正如主持人話齋，咁我講下估先啦。鍾意籃球嘅朋友呢都知道呢，應該籃球嘅發源呢就係嚟自 YMCA 嘅。不過呢唔玩籃球嘅可能就有所不知，其實呢係喺呢130多年之前呢，我哋美國麻省嘅 YMCA 呢好想諗一種呢嘅適合喺冬季又喺室內進行啦，又安全又做到體能訓練效果嘅團體運動。咁所以呢當時呢1891年嘅時間呢，任職體育老師個 Dr. James Laysmith 就發明咗呢一個呢投球入籃為目標嘅新遊戲。咁呢個就係現代籃球嘅初型啦。咁跟住來呢，到1895年啦，幾年之後呢就傳入咗中國，由我哋天津青年會天津 YMCA 呢就首先開始。到1918年呢，正如幾位主持頭先提過，我哋中青喺必烈者世界嘅會所呢，當時呢即係超過100年之前呢，就喺我哋必街會所呢就建立咗全港第一個有籃球場設施嘅室內體育場館啦。當時呢其實我哋必街呢係配合當時嘅社會呢提倡呢體育救國的理念、所以除了籃球場之外呢，我們很重視呢當時呢居民呢那個的身體的強健啦，所以除了運動籃球場之外呢，有些運動設施啦、健身的設備啦，讓到當時的人呢都接觸到西方玩意的機會。其中必街呢，我們的室內泳池和室內的圓空鑊形跑道呢更加是全港第一個。
5: 咁講返今次嘅活動下啦、YMCA 攬住你同行125周年嘉年華，究竟有啲咩遊戲呀同埋打卡位呢？需唔需要一啲籃球好手先至能夠玩㗎？
8: 我哋今次嘅遊戲設計呢可以講係老少咸宜一家大細，咁所以呢喺度呼籲呢大人小朋友都要記得嚟。咁其中呢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有一個嘅打卡位啦，同埋三個籃球嘅互動嘅挑戰遊戲。咁啊，我哋個名咧都好特別嘅，譬如有 slam 燈制霸啦，咁啊，其實一啲考反應嘅反應燈，睇下你一分鐘之內咧可以拍熄幾多盞燈。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一投入雲啦，係一個投籃挑戰嘅考你準程度入到幾多球籃球。咁啊，第三個咧就叫 jump up 身高度。平時咧我哋大家應該係掂唔到2.9 米的籃板的，那個心目身高度呢就可以考考你的跳躍的爆發力，我們有一個的度尺呢，看看你最高可以跳到幾高這樣。還有一個呢很搶眼的巨型籃球啊， 我自己估計都有十物元大籃球嘅十倍咁大啦。小朋友喺側邊影相咧，就變咗一個迷你球員啦。
5: 好得意啊！
6: 好有心思，
8: 記得嚟打卡啦。咁啊，更加亦都唔好錯過咧。我哋有一個咧球員嘅更衣室啊。咁有啲咩喺度咧？其中我哋有好多珍藏。咁當然包括咗我哋今次活動嚟捧我哋場嘅Mirror 嘅 Stanley 啦，佢嘅簽名球衣同埋籃球都放喺嗰度啦。咁另外我哋嘅國家隊中國籃球名宿鄭海霞同埋黃立斌咧，佢嘅簽名籃球咧都會放喺度俾大家觀賞。當然有我哋嘅香港著名嘅名宿曾湛元同埋馬廣新咧，佢哋嘅簽名嘅籃球衫啦嚇，都會放喺度俾大家觀賞。咁仲有其中就係東方球員嘅簽名卡咧，我聽講話已經炒價咧，炒到去超過10,000啦，都可以喺度俾大家睇到嘅，
7: 星光熠熠喎。
6: 係啊，咁我想問下嘉年華係咪仲有每日嘅限定節目㗎？同我哋介紹一下可以嗎？
8: 咁一定唔可以錯過啦！其中咧，我哋邀請到香港職業花式足球運動員施寶勝先生咧嚟到同我哋獻技。咁啊，花式足球咧，佢平時就玩開花式足球嘅。不過佢今次為咗我哋 YMC 125周年咧，呢個籃球展咧都改用籃球去做表演。咁咧可以近距離俾到觀眾睇到佢嘅神乎其技嘅腳法同。
7: 即係花式籃球啦，係嘛？
8: 冇錯，
6: 好期待，好期待。
8: 咁除此之外咧，著名籃球教練阿 Bear Sir 咧，梁文雄咧，都會到場咧，同我哋分享佢籃球嘅心得啦。咁所有球迷咧都唔好錯過。咁啊，除此之外，頭先講嘅咧都好多表演節目啦，咁亦都有一啲好啱小朋友玩嘅面部彩繪，咁咧我哋都有專人咧幫大家畫籃球啊、球衣啊、球籃啊喺個面仔上面咁樣樣嘅。仲有咗一樣嘢咧，就係千祈唔好錯過，因為我哋特登咧都為咗今次嘅嘉年華咧做咗好多路牌嘅造型磁石貼啦，因為我哋 YMCA 嘅總部咧喺油麻地咁樣樣，油麻地嘅造型磁貼啦，籃球造型嘅手機磁吸支架嚇，咁有籃球造型圓圈嘅圓形嘅抹手巾啦，咁同埋咧立體籃球嘅鎖匙扣咧，等住送俾大家。咁 like 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埋打卡，咁就可以免費拎到噶啦。
5: 哇！節目真係非常之精彩，亦都咧喺呢一度就唔該曬 Jessica 同我哋介紹啦。喺度同你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Jessica。
8: 好啊
7: ，thank you， 拜拜。
6: 嗱，温馨提示大家啦，5月23日星期六咧，呢一个活动嘅时间咧系下午2点至到8点嘅，摊位有限度开放嘅。24、25号即系星期日同星期一咧，系朝早11点至到8点噶。
5: 系啦，而我都知道啦 ，YMCA 咧今年亦都系佢哋创会125周年啊嘛，所以嚟紧咧佢哋都会有多其他嘅庆祝活动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嘅。哇，真系数一数的话，今个周末咧都好多精彩嘅活动可以同大家一起去玩一下咁样，咁真系长洲大家去过睇太平星照未咧？如果未的话，我觉得不妨都去凑下热闹咁样。
7: 天气都应该 OK 嘅。
5: 系啊，因为我系啊。
6: 咁仲有一个咧，我大推荐大家咧，就系去呢个大屿山啊。
5: 哎，系宝
6: 莲寺大雄宝殿有呢一个浴佛嘅仪式啊，即日起去到24号噶，免费噶，大家可以咧就完成浴佛之后咧，可以顺道行埋去呢个天坛大佛嗰度嗰条长梯啊，去欣赏下呢个咁靓嘅造型。
5: 好多谢你嘅 tips 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7: Happy Friday！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机场酒会致辞说，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好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纶说，政府去年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麦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里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至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咁而家咧主要就系、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呢係稍為車多，另外將軍澳道上行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係喺榕鳳書紀念中心。港島方面，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菲林明道有壞車阻路㗎，部分行車線封閉咗一帶係比較多車，經過請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油麻地海泓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嘅5点，北行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嘅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的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简直是一举两得。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6: 精神精神，星期五嘅晚上，你好，直播室入边有的陈。
7: Hello， 我系刘伟恒。
8: Hey，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7: 喂，等阵先，你有冇见到？你觉得佢点啊？
8: 瘦咗嘛
6: 我其实想忍住㗎啦哎呀你有冇觉得啊你见得佢比
7: 我
6: 多。
7: 我唔想再 comment， 我唔想再自由呢啲行政
8: 最早讲嗰个系佢㗎。
6: 即係赞你手。
7: 係啊电台最早讲嗰个系佢啊
6: 讲笑啫。好啦。喂其实呢真我真系嗱我少见呢我系觉得有效果嘅。所以呢我都想问你攞餐单。头先呢咪下即系开始节目之前呢我已经问定阿一喂有咩偏方呢咁样。但我覺得好難跟你嗰個餐單，因為太寡太寡啦咁。喂嗱，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咧，今日呢個話說小弟咧嚟到的神開題，究竟同你講啲咩咧？
9: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6: 其實好襯呢個音樂咯，我想講。因为咧，今个星期咧，小弟啊嘅问题咧，就系、是、放喺小朋友嘅兴趣班上啦。嗱，其实我之前真系冇觉得 呢个课题系需要好严重要去处理嘅。
7: 系，
6: 因为始终我系一个嘅兴趣班嘅教练咧。嗱，其实咧，我唔知你两位知唔知，其实我除咗教游水之外咧，我曾经教过啲好得意嘅兴趣班。
7: 哦，系咩？例如咧，
6: 例如我教过非洲鼓
7: 你識㗎即係嗰啲阿瓦尼啦。
6: 係啦即係你諗下嗰啲非洲鼓就夾喺個大比喇嗰度呢、哦、然之後就卜卜卜卜嗰啲呢。
7: 我、哦、你識㗎原
6: 來。我唔係做我唔係學開嘅。咁但係呢因為始終做教學 freelance 啲嘢呢你係小把刀呢係啦小把刀呢你都唔能夠維生嘅。咁話說呢嗰陣時呢就試過有一啲嘅學校啦興趣班啦咁我就出去代堂喎。咁其實呢你問我好著弱呢啲嘅，因为未经历过，未试过嘛，咁我就好想知道啊，究竟教游水以外喺陆地上嘅活动系咩感觉咧？第一，好开心，唔使换衫。
7: 哦、
6: 你知唔知游水呢其实呢嗱虽然我自己教开游水啦但有时呢我就觉得游水呢换衫咪好麻烦嘅一件事。咁所以呢喺呢个过程当中呢我教陆上呢就会系就咁隻身去就入学校就 OK 啦、嗯。好啦咁第二呢就系、是、你会发觉呢喺陆地上呢教小朋友兴趣班同喺水入边教兴趣班系两码子嘅事。点解呢
7: 因为啲小朋友一遇到水就癫咗。
6: 因为小朋友遇到水系冇咁癫嘅，
7: 哦系咩？
6: 啊系啦，你点解会发觉冇咁癫咧？嗱，你要谂喺水入边咧，好多小朋友都系惊嘅，
7: 哦，即系佢要依赖性高咗啦，
6: 系啦，佢就需要咩扶住个扶手，哦、所以咧你每次恶少少话俾佢听，唔得噶，你咁样唞唔到气噶啦，好危险噶，会有会要救生员嚟救你噶。佢哋即刻覺得好驚，但係當你去到教陸上嘅非洲鼓呢嗰啲小朋友呢係癲嘅，即係我形容嗰種癲呢嗰種瘋狂係咩呢你上上下堂呢明明一班有二十個人咁樣啦你有五個唔見咗㗎，係開始咗五分鐘五個唔見咗你喺邊度搵得返佢呢就係好啦唔好再呢凳底啦出返嚟啦咁樣佢哋原來係會喺個課室入面有窿嘅地方佢哋就會爬。咁所以嘩喺個過程當中呢我就諗嘩原來呢喺即係人生教學當中呢我覺得最難教係非洲鼓嘅小朋友。因為呢難教在於呢嗰啲真係三歲呀、啊、四歲呢都唔識你嗰啲咩拍子。你淨係叫佢好全班呢好齊咁樣拍到一個音啊。拍。已經是很厲害的了是很齊的說的、
7: 嗯、
6: 但是其實呢整堂呢基本上是二十幾三十人呢是沒有可能可以很統一地完成一首歌、
7: 哦、
6: 一個巴都難何況一首歌那我那個時候就經歷了一次哇原來呢教小朋友興趣班是這樣的我問你兩位即是做家長的陪小朋友的興趣班你們是怎樣的狀態或者見到小朋友是怎樣的狀態
7: 如果我哋嘅狀態係佢
6: 你嘅狀態先啦、
7: 啊，喺一邊打玩手機咯。
6: 喂，我好似見到包包答我問題咁啊，好直接就係玩手機啊。你咧？
7: 我就
6: 你唔似會咁、
7: 啊。唔係啊，我仲考慮緊報唔報興趣班、
6: 啊。你個仔冇上
7: 興趣班？我冇上過興趣班。
6: 你個仔冇興趣？
7: 我哋屋企就嗱，即係當然你問我游水嗰啲就一定要㗎啦，遲早都要㗎啦。咁但係呢
6: 係咪搵我？
7: 可以係
6: 咩可以啊？
7: 但係我到而家都仲喺度糾結緊，我應唔應該俾佢報興趣班？咁話說最近有個朋友咧，就早兩日同佢傾起，話本身約踢波嘅，咁啊約一點至三點，我話遲兩個鐘踢啦。佢話唔得啦，我個女要放嗰日禮拜六嚟嘅放學，我放咩學啫？禮拜六唔係啊，興趣班啊，唔知朝頭早學曲定。中間學 Phonics 跟住最尾仲學過唔知跆拳道咁樣即成個禮拜六嘅朝頭早橫跨去到下晝兩點零鐘先食飯咁樣咁、
6: 嗯、
7: 所以話佢兩點零鐘就一定要球場離開去接個女放學咁、
6: 嗯、
7: 我話吓你個女大阿彪彪人個幾歲喎即都仲係四五歲咁快就三四個堂呀咁我就開始諗咦彪彪人系咪都系要学兴趣班啊？但系我又觉得我细个冇兴趣班嘅童年又几开心、啊。
6: 你细个冇兴趣班，
7: 自由自我啊嘛。我细个冇兴趣班噶，屋企冇钱啊嘛、
6: 哦，
7: 所以就去到中学嘅时候，咪早几日讲话去咗玩呢个嘅school band 咯，管弦乐团，都系我自己举手噶。
6: 系
7: 咁啊，去到后屘系踢波咯。 咁踢波嗰啲唔叫兴趣班啦，即系唔系真系阿爸真金白银叫你去俾钱。俾你去讀嗰啲，除咗游水之外，佢堅持游水一定要嘅。咁但係其他都真係冇特別上嗰啲咩學寫 program 嘅興趣班，我真係冇試過彈琴啊、小提琴嗰啲，全部都冇咯。
6: 嗱，我遇過咧有兩個家長啦，其實係比較識得安排嘅。我覺得咧，佢哋做嘅嘢咧係我哋值得借鏡嘅。佢哋係點樣咧？佢知道游水堂咧其實係要一個半鐘頭啊。點解個半鐘？其實平時上我游水堂可能一個鐘嘅啫嘛。嗰半個鐘點嚟咧？就是姐姐带佢入去换衫，咁咪三个字咯。
7: 嗯，
6: 姐姐同佢冲凉翻出嚟，三个字咯。咁佢就会点样做咧？佢会喺隔篱 join 一个嗰啲瑜伽班啊。
7: 哦，
6: 即系你谂下，佢安排得好好。其实我觉得呢样合理嘅，因为佢咧，我就问过佢嘅，我话啊，点解你安排得咁紧密咧？佢话我凑仔真系冇时间做瑜伽噶，同埋咧。教水交俾你㗎喇嘛我有咩用啫我冇用㗎喇嘛
7: 睇住佢做嘢㗎
6: 我冇嚟好似队长咁玩电话㗎嘛不如我攞嚟瑜伽跟住佢就喺好近真係俾佢 join 到个瑜伽咁我就觉得喂其实呢上兴趣班呢真係唔係淨係有小朋友嘅大人都需要諗啲娱乐今个星期我真正第一次同个女参加兴趣班喂嗱，呢个兴趣班咧，我想先讲讲啦，即系之前大家都有听啦，啊，帮佢拣究竟拣啲咩好咧？好似跳舞佢有兴趣，定系学游水咧咁样？但系其实咧，因为我自己游水教练咧，我自己唔主张佢太早学游水嘅，因为去咧。嗰啲水感我同佢屋企已經玩緊㗎啦。咁所以呢我就唔游水我就放低一下先啦咁樣。咁然之後呢我就喺度諗啊我仲有啲咩可以選擇呢咁我就話啊不如都係俾佢搵跳舞啦。嘩搵跳舞呢個就糾結啦。因為呢我發覺我同我老婆呢係搵咗好多班呢都好遠啊。
7: 係
6: 即係你明白。
7: 我要離開你屋企一個都有一段距離咁樣嘅意思係咪
6: 係啊即係嗰個距離呢係你就算揸車啊都即係啱下講緊啱時間啊啱上嘅堂啊都可能係要跨區去到廿幾三十分鐘車程。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好似又真係遠得滯喎又唔係好適合喎咁。咁好啦咁跟住我哋就一路喺度猶豫啦猶豫咗好耐究竟應該揀咩呢咁樣。咁最後終於俾我哋搵到一間呢就係帶佢去跳嗰啲體操芭蕾舞啊。咁就所以話芭蕾舞呢我就話芭蕾舞可能我女兒有興趣本身我女兒想學咩 K-pop。
7: 哦，而家啲僆仔係想學 K-pop 嘅，
6: 因為佢阿媽。
7: 哦，
6: 係，即係因為睇得太多佢阿媽咧嗰啲 MV 咧，所以咧就變相就成日屋企跳咧，佢就覺得啊，我要學呢啲咁樣。咁跟住咧，慢慢久而久之咧，就佢又話不如去我老婆就話俾佢試下學下其他舞種咧。於是我就諗到啦。我舊屋嗰度咧個會所咧，你咪好興嗰啲咩課外活動啊、興趣班啊，我就見到有啲咧妹妹着到芭蕾舞好靚咁樣，
10: 係啊，
6: 我就開始喺度培育佢啦，不如試下芭蕾舞啊咁樣。嗱開頭咧 ，Hira 都係有少少覺得真係幾得意喎咁樣，咁慢慢咧就喺屋企咧開啲芭蕾舞俾佢咧。佢開始一發幫我收拾啦，喺屋企就開始夾高腳啊、天鵝湖啊咁樣啦。好啦，咁啊，卒之咧，我哋就話成功咧幫佢報到。喂，但原來咧唔報又自可，我唔知你兩個幾耐冇報嗰啲興趣班啊，好難報嘅興趣班，唔係你話想上就上噶，好多時都係冇位嘅。你冇啊？你冇經歷過啦。隊長嗰時報興趣班容唔容易啊？
10: 一啲啲啦，
6: 你俾咩佢啊？
10: 吉神嗰啲难啲啦，
6: 系啊，唔系我嗰啲系难啲，我都明白。但你嗰阵时系俾佢学跳舞定系咩啊？你记唔记得？
10: 其实我哋咧就冇我好少去系我哋主动叫佢做一啲嘢嘅。
6: 系
10: 通常咧就系边一款咧，即系譬如举个例，佢行过溜冰场，佢话
7: 见到，
10: 哎呀溜冰几好玩喎，咁啊试唔试啊？我唔试咯，
6: 系。
10: 即系我唔想我去街佢玩乜啦、即系譬如芭蕾舞，几得意，你睇下先啦，试唔试啊？佢又点头，咁咪试咯。
7: 但系呢个都要去到佢有翻咁上下意识先至可以。
10: 冇错啊，
7: 即系我嗱，标人而家呢个阶段就系做唔到呢样嘢咯。
10: 其实都会有嘅，即系有一啲，即系你会知道你个即系或者你会有机会问下佢啊，小朋友玩，如果系玩呢个好唔好啊？即系唔系好功能性嘅因为咧我想佢四肢发达，所以咧我就拱佢去一个田径训练班啦，而系做体操啊，有冇兴趣啊？ 吓嗱，要咁样跳嚟跳去嘅，试唔试啊？试，咁啊试下噶咯。
7: 嗯，但呢个又系我而家纠结嗰位，即系除咗系兴趣班，会唔会扼杀咗佢嘅一啲即系时间啊、开心嘅时光之外？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彪彪人其实已经翻紧全日制噶啦，即系佢朝头早翻八点去到八点半去到下昼四点几，即系已经翻十几个钟。其实放学翻去玩一阵，咁、我礼拜六日又拱佢上堂，我又觉得有啲唔系好人道啦。即系佢咁细个，其次系哦，咁如果真系上兴趣班。究竟我是应该要因应他的天分或者他的兴趣给他报兴趣班啦，定是因应他的弱点去报兴趣班呢？
6: 好啦，
7: 这个就是做老豆或者做家长其中一个纠结，即是例如、我发现彪彪原来运动真的不行的、我是不是应该要培养他运动，起码不要那么差先啦，定是咦不是、他画画有天分、谷晒去画画呢？我是纠结这件事的。
6: 我先来第一个题目啦，就是早班要起身翻学的问题。呢、一个真系系我喺呢一个嘅纠结当中系第一个纠结嘅问题，但亦都系最快决定到嘅问题。
10: 即系点啊？即系
6: 因为喺报嘅堂嘅当中咧，我本来谂啊，不如下昼班啦，我同阿妈都可以瞓晏少少啊嘛，系咪、哦？但系最后老师话你要私堂，净系得早班。咁所以咧，最后呢个已经系好快咧，就已经好决断地啊，咁得啦，我报咯，就嚟上朝早九点几。朝早九点几，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几辛苦啊，因为我女已经好夜瞓啦，我又好夜瞓啦，仲要我咁早起身，咁但系冇办法啦，其中 Hira 即系起码有得试堂嘅机会，我头先都话好难报啊嘛，我终于揾到一堂可以俾我试，所以决定同佢上一个朝早嘅课堂。

0: 听过有今天只做一件事，佢系 Eason 陈奕迅，跟住落嚟我哋有我哋嘅嘉宾。
1: 系今个星期劲啊，开始系啊，我哋咧不嬲都劲嘅，系啊。不过今个呢位巴打劲啊，佢就系咧之前上嚟走下流程啦，而家咧就系两名小朋友嘅爸爸嘅黄泽峰。
2: 系啦，我深信啊，如果佢啱啱有听啦，泽峰兄，佢一定会话：，好小事啫，朝头早六点几起身，因为佢都系负责送个女翻学噶。
0: 唔系啊，话操早水都有上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比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比5月的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 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

0: 少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一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三部分，包括俾食肆经营者制定营运安排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带狗只嘅顾客喺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嘅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嘅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編制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會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聽日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日間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0: 你的目标是几下？
11: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0: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笑一生嘅标准嘅。
9: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4: 一个一个，
15: 系
14: 今日咧，我哋啊老豆老豆老老豆揾到一位啊，真系呢位啊。老豆界的表表姐，
15: 是
14: 因为呢我认识的阿爸当中呢，他都算是比较迟先做阿爸的。
15: 哦，是是是是。
14: 是我们的师弟来的。如果在阿爸入面，因为他的刚刚出世的小朋友还小过你的小朋友嘛。
15: 哦，但他大女大过我两个。
14: 他的年纪当然比我们大，而且他是比我们资深。
15: 是是。
14: 我们介绍了他先。欢迎黄泽峰，泽峰兄弟好。
16: 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我见到泽峰呢今天走入来，我们两个即刻惭愧。
15: 是啊。
14: 因为他的胸肌啊有啊一个肚腩咁大。
15: 应该咁讲，即是我们录音时间咁啱又冻返呢。 但明明我哋兩個索曬鼻涕啊，又著曬褸啊，佢扎風一件 T 恤就行入嚟啦。
16: 唔係，因為咧點解咧？出邊係真係好熱嘅，啱啱咧我好熱，啱啱咧我就去完呢、這個即係學界嘅，今年學界比賽今日係
14: 咩比賽啊？
16: 學界個游水，
14: 我、哦、游水，
16: 咁啊，梗係通常去到都係鬧學生噶嘛，鬧完你成身滾噶啦，因為呢啲學生唔鬧唔得嘅，鬧咗代表佢鞭打佢，鞭打佢精神好多嘅，而家好少人鞭打。
14: 啊，依家真係問下你，即係教女係咪咁教先？
16: 教女咧就要因威並施啦。威咧通常係佢阿媽嘅，
14: 係
16: 因咧都係我嘅，我係好間唔中咧。即係忍唔住佢呢即係丙佢一嘢。我講得丙㗎喎。
14: 丙明明。
16: 即係講佢。
14: 即係丙係個言語上嘅。
16: 言語上。唔係真係丙。即係你要適當嘅時候呢都要潤下佢嘅。
14: 係。
16: 即係我個人天生鍾意潤佢嘅。係。唔知點解即係忍唔住呢潤潤佢即係落井下石我哋用個名字就。咁你希望刺激到佢呢就做一樣嘢都好啲。
14: 係。
16: 所以頭先你
14: 講。小王妃嘛。
16: 係啊係啊。
14: 幾歲啊小王妃而家。
16: 而家將近六歲幾將近七歲啦讀緊一年班。咁啊，其實我對佢嘅成績我滿意嘅，但我唔可以話俾你滿意嘅，係唔滿意，咁你激憤佢，
14: 咁佢會點咧？
16: 佢我將佢啲成績唔俾佢知啊嘛，秘密，你唔知考第幾嘅，
14: 哦係咩？可以咁嘅咩？
16: 我好，我哋啲咩手段唔可以？佢永遠唔知咯，咁因為點解咧？佢學校有個龍虎榜嘅，我因為我係負責咁嘅，即係咁講多題外話，我送佢翻學之後，然後中途咧，我唔要食學校飯嘅，我自己煮送飯學校嘅，
14: 又係你，
16: 又係我，咁然後我睇學校個龍虎榜，龍虎榜係咩咧？即係有100分咧，你就上龍虎榜噶啦。我每日送完飯咧，啲校工都問我：阿黃生，你望咩？我望緊龍虎榜，我睇幾時見到你個名，見嚟見都未見到。對我嚟講好失落，我話失望添啊！
14: 你即係同阿女咁講，
16: 係啊，佢話好難上龍虎榜，梗係難啦、啊！每日望都見唔到你個名，我更加失望添啦、啊。校工每日都問我，我每日都渴望，你知唔知你幾慘啊？呢樣嘢，但你可唔可以讀好啲啊？咁其實學校勁嘅，其實佢唔差個95分嘅，
14: 哦，
16: 但係上唔到龍虎榜啊嘛，
14: 係，
16: 我哋希望
14: 咁上到未啊？而家？
16: 未
14: 啊！今日咁兴啊，嗰人上嚟，喂嗱，讲咗先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阿黄泽峰、阿泽峰兄咧，就即系睇新闻都知道啦，你就得来不易啦，第一名即系而家大女得来不易啦，第二名亦都得来不易，
16: 冇错。
14: 嗱，不如讲咗嗰个即系心情或者个历程先，即系点解你去到即系年过50先至想做阿爸咧？系咪突如其来定系点嘅咧？
16: 首先咧，第一个咧就系、是。即係突如其來嘅，即係其實我啊渴望，其實講真，我40幾歲先結婚，咁渴望做老豆
14: 嘅，
16: 一結婚已經渴望，渴望咗10年都唔出現，咁你知道失望，即係到後來咧，你已經係冇嗰種感覺，都話喂係咪我有咗？唉，算吧啦，人生係充即係需要充滿希望嘅，但每每都係失望，我已經處之泰然，點知真係有咗小王妃。咁當然你問我的心情點嘅，我梗係好開心啦。但開心之而驚嘅，因為其實雖然我52歲生第一個小朋友，其實我同一個普通嘅爸爸冇分別，我根本就同一個20多歲生仔冇分別，因為根本就新手嚟嘅，乜都唔識。
15: 咁記唔記得第一下 confirm 哦，真係有咗啦？嗰下嘅反應係點咧？
16: 我 confirm 第一個反應梗係。开心嘅，但开心嚟都要沉，因为我哋去到嗰个岁数咧，开心得嚟都会沉淀，
15: 系，
16: 即系唔会好似啲人说啊，我就唔好啦，沉淀落嚟就谂啦，我应该往自己点样
14: 转？冇错啦，你第一样谂咩咧？
16: 第一就谂咧就系我唔识嘅，咁系咪需要有好多嘢支援嘅咧？第一。醫生啦，醫生最即係最大嘅concern就話冇產檢，之前冇產檢，一嚟衝入嚟生，咁我都唔知咩事。咁呢樣嘢我記得嘅，當年我好記得一樣嘢。咁即係產檢需要咯。
15: 係，
16: 咁呢方面點去揾醫生咧？嗱諗嘅咯，由家庭醫生入手啦，係咪？咁家庭醫生就會，喂，你有冇啲嗱都熟嘅家庭醫生嚇？你有冇啲好嘅醫生介紹？
14: 介紹下婦科嚇，
16: 婦科啦，因為你產檢需要噶嘛。咁我醫生好嘅，一嚟就訂咗我去咩咧？佢喂我老友嚟嘅，不過中環開嘅。咁當時你知道去得中環睇醫生，都需要有啲錢財㗎啦，係咪？
15: 係
16: 係。即係對我嚟講，你嗰個年代呢，因為我女嗰個生嗰個時候呢，我即係我教緊游水㗎。嗰個年代未教隊，淨係教私教。其實嗰個年代即係一 八年，一九年生啦，2019年咧，好好景嘅。
14: 哦，好，即系未有 Covid。
16: 未有 Covid，
14: 好好
16: 嘅，之后先有嘅，好好生意
14: 啊，
16: 好生意到你做唔切啊！咁我都收得贵嘅，
14: 系，
16: 咁其实钱银啊对我，唉，钱银我谂冇影响，湿湿碎。
14: 顶啊！我好少听到啲阿爸咁讲，你知唔知我第一下几惊啊？睇睇户口有冇钱先啊！
16: 嗰阵时都唔知户口有几多钱嘅，即系当然我第一下谂嘅，第二谂一样嘢啦，咁我应该系点样去處理呢，咁應該點去睇醫生呢，咁問下你知啦，當你有咗嘅時候呢，身邊好多朋友呢覺得係真心對你嘅，
14: 係
16: 每人覺得講一樣嘢嘅，咁就搞到你呢就
15: 好緊張，
14: 係啦，
16: 緊張你信邊樣嘢好呢，
14: 係呀，
16: 咁好啦，咁有啲朋友都好㗎啦，你可以睇產檢之餘呢，咁你搵中醫啦，咁啲朋友真係好好，即係介紹一個好又好好彩，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劲嘅中医，系专门咧就系睇生小朋友补胎嗰啲。
14: 哦，
16: 咁你知道啦，咁嘅年纪有，
14: 咁同埋你太太当时都唔细噶嘛，
16: 唔细佢同我同年，咁系咪我都会担心呢样嘢？好啦，咁即系介绍咗佢啦。咁原来咧，咁又要政府嘅，一几手准备，除咗私家之外咧，除咗政府都要有嘅，你知唔知道噶？
14: 吓、啊，梗系要啦，系啊，
16: 因为
14: 买咗你验咗尽时啊嘛，系。
16: 政府最好啊嘛，
14: 系啊，
16: 你唔可以成日单靠私家啲嘢，
14: 开个花口先啊嘛，啲医生话系
16: 起手准备啦，系嘛，咁政府喺边度好咧？咁啊，翻我老婆，即系佢由细到大住嘅地方，嗰、那个烟啊最好嘅，
14: 哦，
16: 又收晒风啊，咁啊要咁我自己会点咧？我自己去听产检，
14: 嗯，
16: 因为我觉得我清楚，因为我得我同佢啫，嗰时未有，即系未有第二个就唔同啦，第一个就系乜都冇噶嘛，咁你要谂啦，我应该。我要聽㗎喎，因為我老婆有事屋企得我一個冇姐姐㗎嘛，咁佢點樣處理呢，咁你其實真係好喎，因為起碼我清楚會一樣嘢先，因為我從來都冇唔知
14: 嗯
16: 產前嗰個講座呢非常之重要㗎
14: 喎。係
16: 啦。我完全。
14: 係喎，學沖涼啊，學換衣啊，
15: 掃風啊。
14: 掃風啊。
16: 後面我變成掃風大人。我大女兒我掃曬，因為我又細。咁我喺當中學嘅嘢好多，就係因為我要保障，因為我男人老嗰啲男人知道老婆有咗點樣，就諗為呢個家庭以我為大喎。
14: 係。
16: 其實任何事都係關我事，除咗揾錢都係關我事之外，一條毛你都唔使諗㗎，咁點知呢就老婆都已經出事啦，有試過
14: 即係唔好舒服啦，真係吓、
16: 舉個例子，譬如出血咁話死啦呢部
14: 件，
16: 咁點算呢，咁我兩點鐘個半夜，咁喂我話唔係嘛，我咁辛苦50多歲先有一個，然後你跟住出血，唔係嘛，上天你咁對我，第一件事裝香啦，祖先你保佑啦，大佬我行咗10多20年嘅，然之後有一個咁個心當然好嚟，咁打俾家庭醫生，醫生又其實咁就算你去政府医急症室，佢都系叫你瞓嘅啫。咁既然瞓嘅，冇办法理嘅，10多小時先知发生咩事噶嘛。咁不如屋企瞓啦，屋企瞓好过喺医院瞓啦。
14: 系，
16: 咁啊摊下可能会好啲嘅。咁后屘果然系第二朝就冇事。
15: 哦，即系医生佢专业判断咗嘅。
16: 系啦，我2点打俾个家庭医生，喂，医生，我知道你瞓咗，但系真系唔好意思，我唔知点处理呢啲嘢，我真系惊噶嘛。咁大家都熟嘅咁多年。咁呢個其一咧，其二，我原來發覺咧，有好多嘢係我哋係唔知佢嘅，即係女人原來打一套之後咧，有好多問題會出現，譬如妊娠疹咁樣啦，咁你知妊娠
15: 疹？有，我老婆嗰陣時都有噶，就係婆仔之後出風爛咁樣，一粒粒咁樣無啦啦，好痕，但又唔知點處理嘛，
16: 唔知點處理噶嘛，人哋應該理論上生之前，臨生之前先發生嘅事嚟噶嘛，點知我老婆陀咗呢3個月4個月。佢出，可能佢年紀嘅問題大咗，突然之間出一個世界地圖喺個身嗰度。
14: 嗯，
16: 我唔知點處理。
14: 係，
16: 唉，即係呢樣嘢真係後屘睇醫生，佢話漸漸會散退，我俾藥你查。咁同埋你唔使咁驚恐嘅，用曬所有方法。咁我見佢日都，哇，好辛苦啦，我真係心真係好嚟，我又要安慰佢啦、你知道啦，當一個人有事嘅時候，如果我都仲係有事，用一個好負面嘅嘢咧，呢鑊就結啦。
14: 尤其是孕婦啦，即係佢哋都好多擔心㗎嘛，因為要抬住個 BB 啦。
16: 唔係佢又買會變化㗎，係
14: 啦，佢有變化，因為荷爾蒙有變化啦，即係佢又會好多嘢擔憂啊。咁嗰個如果側邊嗰個男人，
16: 佢仲擔憂你。
14: 係啦，
15: 我有明澤風輕㗎，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又係我晏晝翻下工啦，收到我老婆打嚟，但係佢話係地鐵職員。
16: 哎，
15: 你太太 喺地鐵站暈咗，嗰陣時呆咗好似五六個月，
16: 真係癲得癲啊！
15: 咁咪即刻飛的過去，咁後屘又係無啦啦幾次都係咁樣暈咗嘅時候，先話唔知可能嗱，我到而家都未知咩原因㗎，咁但係有啲家庭醫生就話，哦，可能就係懷咗孕之後咧，有啲荷爾蒙變化，令到個迷走神經錯亂，跟住驚恐症，所以一人多咧就會暈低咗啦。
16: 咁
15: 但你嗰下都唔知點處理，咪即刻飛過去咯。開開下會你都要飛過去㗎啦。
16: 你知唔知當你經歷過呢啲嘢之後呢，嘩你千錘百煉啦，以後你都唔會驚呢樣。
15: 呢句我唔敢講呀，因為款款都唔敢講。
16: 我哋因為有咁嘅歲數嘅人呢，通常呢大概知道會了解呢樣嘢呢會好啲嘅。所以我話佢聽，所以生第二個咪冇咁驚喎，即係所有嘢你都會覺得平靜落嚟先，首先要冷靜。如果家庭裏面你最大嗰個你係爸爸嚟，你都唔冷靜呢就好大件事。即係呢樣，因為我完全 understand 呢樣嘢，但冇事發生嘅當然天下無敵，有事發生呢大家都處理得冷冷靜靜，因為就算你發曬癲都冇用。
15: 係
16: 你係冇解決到個問題，咁嚟過程裏面呢戰戰兢兢咁就捱咗尾聲啦。

0: 嗱，咁你知道女人臨生仔之前通常都會食啲涼嘢㗎嘛，西瓜、
1: 哦、
0: 哇摩托擦啊燒鵝啊摩托擦啊。唉，其實唔可以㗎、
1: 啊、
0: 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囉。咁我就係因為臨生前嗰幾日就同老婆唉都大解放啦。咁耐係咪我同你喺朋友仲好嗰啲朋友喂我黃大峰、啊、你就嚟生啦慶祝燒鵝我都食。咁食完之後呢個血壓高咗。
1: 哎呀
0: 咁加上因為你年紀大呢你又需要食得多我哋叫壓食不靈啲醫生要食令到你即係啲血冇咁結好行啲等啲血壓降低啲㗎嘛。但你臨生之前唔可以食㗎嘛、
1: 嗯、
0: 你沾到血㗎嘛。咁好啦咁冇食呢啲咁血壓高咗到生嗰陣咪妊娠道血爆
1: 囉。哦。
0: 咁
1: 嘩真係嚇親死喎嘛。
0: 嘩我真係。
1: 而家諗返起即係六七年之前嘅事。
0: 嘩我啲歷歷在目啊嗰半個鐘頭即係佢出事嗰個我叫我出產房本來我睇住佢出世㗎嘛。係。喂唔得喎你老婆啲麻醉藥落唔到下半身上咗頭呢邊所以佢已經開始不省人事。咁話我哋全身麻醉就全身麻醉唔准睇。
1: 係。
0: 咁我要出咗去產房嘩呢真係呢半個鐘頭呢即係我都有紀錄片拍㗎、
1: 啊、
0: 即係我覺得比死更難受。啊、我仲自己講嘩我冇做錯嘢喂我呢世人最多都係後生多女朋友啫我冇做過傷天害理嘅事啊咁好你有人哋有細路我有細路我等出世嘅時候即係嗰個情景係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問自己我冇嘢做錯咁我喂所有諸天神佛、
1: 啊、
0: 全部都你話喂保一保我好唔好、
1: 啊、
0: 我淨係想兩個人入嚟三個人出去啫、嗯、即係嗰個心情係完全係我諗做戲都未試過。
1: 係我就想問你啦、嗯、即係少不免有時喺 TVB 又好咩台都好即係都會拍下嗰啲喺個急症室門口啊產房門口
0: 做唔到
1: 嘅騰嚟騰去啊。
0: 做唔到嗰種感覺㗎做唔到感覺。但係話咩我而家我演返呢場戲嚟話聽我攞緊金像獎啦。
2: 但呢個同你啱啱講嘅好唔同喎、啊、即係例如早一開始懷孕我、哦、出診又好或者我、哦、要去睇醫生到你都仲係有一種喂得啦冷靜就解決到啦。但係今次呢個係你真係無能為力㗎喎、啊。
0: 即係呢個係你最後勝利嚟㗎。即係你諗最尾嗰步應該冇事㗎啦。捱咗即係都有十個月嘅時間。
1: 係。
0: 整體你應該冇問題㗎。但係到後來你最尾嗰步你真係好驚。好啦到後來老婆冇事小朋友出得世。我都話啦醫生問我喂你小朋友你唔係追住佢睇嘛。唔使㗎啦睇佢冇事㗎啦咁。係出世嗰刻佢唔喊即係小鴻飛唔喊、
1: 啊、
0: 我就行埋佢。哇不過唔知係咪嗱我成日覺得呢啲都係鬼門關嘅嘢嚟。我真係行埋佢講喂即刻喊。
1: 係。
0: 好惡呀望住。哎喊冇事唔理佢。咁我梗係睇佢老婆。咁睇佢老婆。然後佢落咗解藥之後解藥即係意思呢即係麻醉藥有得解㗎嘛。
1: 嗯、
0: 解之後呢佢唔係好醒㗎。
1: 係。
0: 咁再經歷多呢兩個鐘頭。
1: 仲有兩個鐘啊
0: 我對住張床對住佢喂你唔好有事啊我唔知點照顧佢㗎我一個男人一個細路有咩事我一條友我點教啊佢咁搞唔掂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瞓啊你點都要醒啊老婆我真係搞唔掂啊。
1: 呢場戲又係另一場戲嚟㗎。
0: 梗係啊我話聽即係同我哋演戲。
1: 即係唱返首歌俾佢聽哼返醒佢啊嗰啲啊。
0: 唔通我叫唔好你醒啊你醒我睇住個標即係個血壓標一路喂醫生話喂佢得唔得有好轉有好轉我心情好啲望住喂你冇事啊你冇啊。佢就壓壓大眼望過你條喂冇事。放心他說後來要跟我說你眼泛淚光當然眼泛淚光你出事那我怎麼辦我好像這件事我搞不定這個是第一個的心情即是你問我整個過程呢如果這個戲給我重演呢我真的贏緊即是贏緊同埋你會發覺在生仔的過程呢或者陀小朋友的過程呢整個人的心路歷程是
1: 冇錯
0: 唔同曬。
1: 我諗冇一個即係父母啦即係當然啦我哋好 appreciate 啲媽媽更加辛苦更加偉大。
0: 老豆偉大嘅。
1: 係啦咁我哋帶我哋做阿爸嘅其實呢喺旁邊目睹呢個過程亦都未必完全幫到手你知啦。
0: 愛莫能助。
1: 除了打氣祈禱 我哋冇嘢做啦，叫醫生幫下手。
0: 係啊，
1: 即係嗰個心情咧，其實都係會記一世嘅。
0: 其實我哋知唔知做爸爸咧，你面對承擔嘢不比太太差嘅。
2: 嗯，
0: 點解解釋我咁講俾你咧？我哋所以咧係無助，但係我哋要話俾自己聽，你要得。其實嗰種心情比你落場戰鬥更辛苦。我覺得嚇，
1: 係一個而家眼泛淚光
0: 嘅啦。即係你先，大家唔好明咧。你做老豆俾錢咪得咯，冇嘢。你試下，你唔緊張得噶，可以。
2: 係係。
0: 但問題，我哋唔係嗰種人啊嘛，我哋係緊張。喂，嗰個小朋友自己有份噶嘛，唯一一樣嘢佢冇喺我肚裏面懷孕嘅啫嘛。其實講真説話，就算我女出咗世，我應承我老婆啊，我對佢會好，你放心。喂，我真係對佢好，我同佢瞓嘅到而家仲係。
1: 哦，
0: 我拖住手同佢瞓嘅。
1: 係。
0: 屋企最早起身我，唔系我老婆叫起身，我叫佢起身嘅。佢七点钟起身，我六点钟起身，日日如是送翻学所有嘢。我
1: 有送饭，
0: 送饭，因为我应
1: 要睇龙虎榜添。
0: 我应承我老婆，喂，你衫唔紧要，我会睇佢嘅。咁我男人牙齿当金柴啊嘛，咁其实你又话男人辛唔辛苦？辛苦不唔话俾人听噶嘛。
1: 就系、是、哦，即系我哋今日揾啱嘉宾系一个。
2: 有 feel 啊，有共鳴
1: 啊，有 feel 啊，已經啊，即
2: 係我哋都係朝頭早送翻學嗰個嚟。
1: 係啊，
0: 我仲要點菜喎，我喂呢樣嘢未見喎，我係仲要買餸煮飯，煮埋屋企人食嘅喎。
1: 係
0: 夜晚餐都係我煮。
1: 要加油水喎、
0: 啊，要加油水。我煮一嗱有而家好啲教老婆煮一味餸啦。咁我最主要啲我煮好，然後即刻就趕翻去加油水。佢哋因為我唔想我哋夜瞓，你哋食先，我執餸頭餸尾啫。做老豆有大唔大责任，梗系大啦。辛苦同妈咪有冇分别？其实冇分别，我觉得。
1: 嗱，我哋今日咧倾咁多先。阿泽峰，我哋留多你几个礼拜，你慢慢讲，因为仲有好多嘢要问你嘅。今日先至讲到佢嘅第一名，即系小王妃嚟到世界，佢开始接手做阿爸啦。呢一个过程咧，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揾阿泽峰啦上嚟咧，继续讲下点样做阿爸嘅心情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日判刑。案情说，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弟弟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4: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5: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4: 啊，好叻啊！你就系
5: 唔系哇？即系
4: 食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3: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4: 杜文蔚、
6: 表爷，
7: 时日快乐。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紧呢个 adjectives 嘅 order 一串嘅 adjectives。今日咧再俾多啲例子大家。上次讲过，我哋前面是讲个人意见，后面呢讲一啲 descriptive 嘅东西。今日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he's wearing his, 乜嘢呢，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红色好核突嘅 sweater。好啦。而呢个 sweater 系咩呢，系一个 Christmas sweater 嚟嘅，圣诞节人嚟着嗰啲咁嘅冷衫啦。咁我哋有咩次序啦，我哋有 Christmas 啦，我哋有 red 啦，我哋有核突 ,ugly 啦 ,ok?首先將個人意見放在一旁，最個人意見是 ugly 這個字 ugly,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跟住如果跟分類有關的那件事的功能有關，當然黐返住個 noun， 那這件是一個 Christmas sweater， 不是 any sweater， 所以 Christmas sweater， he's wearing his ugly， 好了， red 放在中間， so he's wearing his ugly red Christmas sweater again。 他又呢着緊佢呢件呢核突嘅紅色聖誕冷衫啦。咁呢個次序呢就正確啦。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佢又係講衫啦，佢着緊一件好靚嘅 ,ok, 我係話 lovely 啦，顏色 yellow, ok, oversized 嘅 t-shirt, 呢件好靚黃色又 oversized 嘅 t-shirt。 次序 oversized 嘅 t-shirt 呢就可以擠埋一齊，因為某一類嘅 T-shirt 嚟嘅 ，OK， 即係偏大碼鬆身嘅 oversized T-shirt， 所以 oversized T-shirt。黃色嘅 lovely 咧，好靚咧，我哋放喺最前，因為個人意見 ，so he has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咁聽落去咧就會好自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旅游乐园之
13: 阿塞拜疆特色之旅，
12: 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13: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
14: 包括首都巴富嘅
12: 火焰大楼、希尔曼沙宫殿，在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14: 他还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看泥火山添啊！
12: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4: 是5至7，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流连欧海星，
13: 旅游乐园见。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6: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7: 喂，点解入面咧冇开灯呢？
16: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17: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收到，即刻去。
16: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呢？
1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8: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9: 多谢阿翟峰兄啊，咁啊，下个礼拜咧就继续有呢一位
7: 都唔知叫佢做新手巴打好啊，定系资深巴打好啊？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其实我哋都学到嘢，代到落袋嘅嘢，是因为佢开始会讲下男人啲养生之道啊，系有好多嘢嘅。咁啊，
20: 哦，佢教女嘅方法，我觉得系不得了噶。
7: 系啊，
20: 我觉得系我有 feel 啊，因为我都系觉得系用呢个态度去对待小朋友嘅。咁啊，大家继续密切留意，我哋应该继续仲有一年四集嘅老豆老豆老豆咧，都系我哋嘅嘉宾王泽峰嘅。
7: 系啦，咁啊，头先阿泽峰咧就即系回想翻咧，即系太太啊，生 B B 都百感交集，而家。都仲系历历在目啊！咁啊，即系我哋由于星期三啊，即系讲另一半咧讲得太尽啦。今日咧，我哋都想表扬翻啲妈妈嘅。好啦，咁啊，我哋三个嘅太太都生咗 B B 啦。有啲咩嘢系好历历在目啊？不生难忘啊，爱莫能助啊，嗰啲咁样啊。
21: 我系入产房睇住佢。
7: 我哋系咪三个都有噶？我有入，系。
20: 我有啊，有
7: 即系入到去。
20: 入到去，
7: 三個都係。
21: 係啦，嗱，咁但係因為我講先啦，咁其實我記得咧，我入產房之前咧，我係拍咗片嘅，我咪講。我想講咧，我入產房嘅時候咧，我係已經有一種緊張嘅心態，但係我又要本住一個咧要拍片嘅心態咧，就係要喺入邊咧就諗啊，究竟我有啲地方唔拍得噶嘛，你知人哋生仔啊嘛，
7: 仲
21: 拍片咩？係我仲拍片咩咁？咁跟住咧。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开始要入去着嗰套衫。
7: 系，
21: 你记唔记得要着保护衣？
7: 而家要啦，系
21: 啊。着保护衣嘅时候咧，我就开始觉得我老婆呢刻点咧？
7: 系，
21: 佢嘅心情系点咧？我都着紧保护衣，我个心情就好紧张，我想见到我女。但系我嗰刻个老婆喺点咧？我就喺入边咧，喺间房入边啊，不停自己喺度盘算紧，到底我老婆嘅心情系点啦？我第一次见到个女嘅时候要讲咩啦？我入边陪紧我老婆开刀嗰刹那，我要同我老婆讲咩啦？我就开始喺度谂呢啲。
7: 系，
21: 成个过程都系呢啲。
7: 咁个过程当中咧，过
21: 程当中我发觉咧好自然噶，因为咧。是你讲咩其实佢都唔系好入耳因为佢生啦嘛。咁但我老婆淨係同我讲一句啫。因为我同我老婆嘅相处实在太多无厘头无啦啦笑嘅笑话呢。咁跟住呢佢就同我讲佢喂你唔好引我笑啊我唔笑得㗎。佢我要焗住嗰个力啊。跟住呢我真
7: 係。因为佢系顺产生嘅。
21: 佢系开刀嘅。
7: 哦开刀嘅。
21: 系突发㗎。
7: 哦突发哦。
21: 因为
7: 我即系输两尾啊所谓嘅。
21: 系啦冇错。
7: 全餐。
21: 我本来諗住同我老婆系去清胎毒諗好打边炉食雪糕嘅后续㗎啦。就喺嗰一日医生突然间望我女个头细咗。一句跟住即刻入院即刻开刀。我就伏一声就已经入咗医院转眼间就已经入咗产房。所以点解头先同你讲我话喺嗰个嘅着保护衣嘅房间入面呢我系好多嘢諗因为好多嘢系我冇得准备。我迫于无奈喺嗰间房嗰秒钟就諗晒。所以呢入到去嘅时候我就记得原来我入到产房好自然就同我老婆开始展开啲无聊嘅对话咯。
7: 但
21: 总之一个宗旨就唔好引佢笑啦。
7: 系。一个呢有咩回忆呀、
20: 啊山阿彪彪人同山水水是完全两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21: 你两个有跟咩
20: 唔係应该咁讲话山彪彪人是前面惊险后面即係舒服。山阿水水呢是前面舒服后面惊险多些少嘅。咁水水有提过就係、是、因为山我諗嗰下喺产房入面嘅惊就係点解冇喊声嘅或者水水好似只係即唔係我哋睇戏嗰啲或者我哋经历过就係、是嚎啕大哭咁应该水水系一两声咁跟住之后咁医生话哦我哋再密切观察啦咁好快就收到消息要送去呢个嘅 ICU 嗰度即係 NICU 即係 newborn baby 嘅深切照顾咁就之后嘅我就之前提过就係佢可能佢呼吸唔系好畅顺啊食但山彪彪人呢系一个惊险24小时嘅我称之为前期即係生到佢出嚟之前我如果冇记错呢世界杯期间嘅
7: 是
20: 上一届世界杯即是南美世界杯阿根廷赢嗰届咁样。
7: 哇是。
20: 咁嗰时我就又要处理新屋啦。
7: 又要睇波啦。
20: 又要睇波啦。又要即係第一次做老豆啦。咁再加上新屋又未搞掂啦。咁太太嗰时呢就一路住喺娘家嗰度先。因为我哋嗰时係揀玛丽医院嘅就揀佢娘家嗰度。咁我就諗住我生咗先搬入嚟先正式入嚟住啦咁样。咁所以换言之係咩呢每一个晚上都是一个开心的晚上因为没有人在隔离。
7: 是。
20: 那每一个晚上我流碌地做完一日的工作又清洁好屋企的时候。
7: 可以霸占间屋啊。
20: 我输了出街。那我好记得呢因为呢彪彪人的预产期呢好像是12月8号还是9号的。那所以我计过咦早几日玩了。 咁就繼續出去飲嘢啦，因為老婆又瞓咗嘛，佢早瞓咁樣。咁然後咁我鼠出去飲嘢啦。咁我記得嗰晚咧就係飲到三點幾啊，應該。跟住翻到屋企咧，咦，個人都仲清醒、啊，咁啊拖地啦，因為即係新居入伙拖地，拖拖下嘅時候咧，收到電話凌晨三點幾四點，我老婆打電話嚟，穿咗羊水啊。
7: 係。
20: 咁我就即刻
7: 擺低杯啤酒，
20: 唔係冇飲噶啦，咁就即刻咩都即。就立起个酒佬袋、
7: 啊、
20: 直奔去英皇道
7: 是
20: 接的士冲去佢屋企咁样啦，咁然后佢度点啊？而家点啊？咩事啊？点处理啊？冷静啲先，我食埋个早餐先。
7: 你老婆，
20: 我老婆
21: 好悠闲。
20: 系啦，咁然后咁我就即我谂大概六点零钟咧，五六点左右就送咗佢医院，咁就医生就话即系观察紧啦，睇一睇点样啦。咁啊嗰阵时咧，因为都仲系叫疫情期间啊，2022年年尾，咁我就六点零七点喺医院走啦。咁然後就返屋企休息恰一陣先，但係嗰陣時呢第一件事最緊要係咩呢，全日嘅奔波最緊要係咩呢，是就係、是、我必須要喺12小時內搵到檢測站同我撩個鼻同、
7: 哦、
20: 我做核酸確保我冇感染，
7: 如果唔係就入到戲院啦，
20: 入到
7: 入到醫院啦，
20: 入到戲院入到產房
7: 咁樣嚟嘅，
20: 係啦，咁你知大部分呢即係嗰啲社區中心都係要一兩日先知結果㗎嘛，咁我六七點就上網 search 快速知道結果，三小時啊、六小時啊、九小時啊，咁然後搞咗好耐呢，終於俾我搵到一間呢係可以喺六個鐘頭內俾到結果，咁當然個價錢好似要四位數，同你撩一撩鼻要四位數啦，咁然後就返去恰一恰，然後十二點幾呢就排頭位就去撩鼻，撩完即咁你因為你唔知道究竟我老婆入咗產房會唔會十點幾就生，定係兩點幾生，定係三點幾生，定係五點幾生，都未知㗎嘛，總之就第一批去撩咗鼻先，撩完鼻就喺度等啦，等到終於真係四五點左右呢就收到個核酸結果，咁就即刻拎住嗰個結果呢就
7: 衝入去啦，
20: 去醫院嗰度呢就stand by， 就一路坐咗喺個產房，就去到夜晚咁樣嘅，咁就坐喺產房出面呢，
21: 我即係佢入咗醫院都仲，
20: 佢入咗醫院未生，因為嗰個
21: 度數未到，
20: 度數未到啦。咁、然後就接翻後面嘅古仔，我之前有提過，就係、是、入到去見到佢開始聞嗰啲笑氣啊，開始喺度即係神志不清啊，
21: 笑啊，
20: 係啦，又話指住，因為佢瑪麗醫院啊嘛，佢指住下邊嗰啲豪宅話、哦，我要住嗰度啊，哦，好啦好啦，買俾你。即係之前有提過，咁就有驚無險地就，所以點解話有驚無險就係有機會生唔到，唔係有機會我入唔到產房，咁但係最終所有嘢順利就標標人出世，咩咩咩咁樣，終於放下心頭大石。我仲記得我出咗產房，即係阿太太繼續休息啦，標標人喺BB 箱入面，我第一件事出到去個產房出面做係咩？
21: 飲啲嘢，
20: 打開個 app 睇世界盃，因為嗰晚係西班牙嘅，我記得，所以嗰晚係有驚無險嘅一晚嚟㗎。你問我，即係成個24小時，去到而家我仲歷歷在目㗎。
21: 喂，但係我想話咧，喺我嘅過程當中咧，因為係太過突發啦，我老婆突然間，其實嗰朝就係照產檢啫嘛，產檢。跟住都唔夠，係啦，唔夠一個鐘就已經入到醫院啦。咁我直情啲衫我要飛翻屋企執完之後翻入去啦。OK， 咁我過程當中咧，其實係幾得意嘅。我唔知道你兩個生小朋友嗰剎那，第一個啊講緊第一個，第二個就已經知啦，有感覺，有經歷過嘛。第一個嘅時候咧，有冇做爸爸嘅感覺？有冇有個女啦嘅感覺㗎？
7: 哦，我都係覺得患得患失嘅，即係究竟係咪㗎？嚇、
21: 啊，
7: 我做老豆唔係嘛？係咪嘛？係咪㗎？
21: 因為我記得咧，當日咧，其實我太急咧，所有程序太急咧，其實我如果冇拍片，我唔睇翻，我唔知道自己發生咗咩事添。咁跟住咧，個過程當中，噗一聲就生咗啦。生咗之後咧，咁我同我老婆咧，其實當下咧係冇立刻見到面嘅，因為我老婆要即係安頓好上翻房，搞啲搞路先得啦。咁我就記得咧，我係喺個醫院嗰個走廊嗰度咧，就見到我女兒開始推出嚟，喺個箱入邊啊。咁醫生就話：係啊，推入去我哋要即係
20: 要
21: 保護觀察啊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哇望住嚇我女兒，
7: 我個女
21: 咁嘅樣嘅，咁噶
7: 咁嘅樣嘅。
20: 我又真係冇太理啊，飄飄人主要都係你媽媽先，即係同阿翟風興有啲似。我記得我嗰日第生完第一胎，雖然話睇緊西班牙啦，但醫生都話因為疫情期間，我淨係可以 stay 多五至十分鐘，我就要走。同埋嗰時已經好夜，咁我就行入去問佢有冇需要，佢話我 OK 啦，我自己處理到。因為嗰時我都係望住老婆，就係愛莫能助，即係你生完啱啱開完刀，個傷口仲好痛，咁你又要幫手開始要餵奶又成，咁我就 嗱嗱声就离开医院，就第二日再一早过去做帮手咁样咯。我就记得系咁样，我都系睇妈妈先嘅，我记得。
21: 系，因为可能我陪住佢，我过程我知道佢好舒服开心啊，佢冇好多痛嘅感觉咧。咁我就觉得我睇个女啦。咁啊，跟住咧，但我记得一样嘢咧，就系、是、我睇住个女入咗去之后咧，嗰餐晚饭系我觉得食唔落嘅。
7: 点解咧？
21: 因为咧，我个心开始担心啊！究竟个女而家系咩状况咧？
20: 哦，
21: 阿老婆系咩景，即系咩景象咧？佢而家瞓喺床度系有人照顾紧啦，冇人照顾紧定点样咧？嗱，虽然我喺私家医院啦，咁但系咧，我系记得我同我妈咧，仲走去落库同我老豆打边炉。
7: 系，
21: 咁又
7: 咁同嘅老爷奶奶
21: 系啦，我就谂住我打嗰餐边炉咧，其实我爸妈都知道我好紧张，因为我全程冇讲嘢啊，系直情个净系揸住个电话咧，好紧张，睇下老婆有冇需要啊，有冇啲咩需要帮手啊咁样啦，或者医院有冇打电话嚟啦咁。好啦，于是者终于收到老婆电话话，医生话几点 B B 可以睇下佢啦，咁样佢会送到嚟我个房啊咁样。
7: 系，
21: 噗一声啦，即系好近啊嘛医院，咁我就会噗一声飞咗去啦。然之后飞到过去浸会嘅时候，我真系见到我女啦。
7: 系，
21: 呢个系我真系唔能够忘记嘅感觉。我好实在见到我女系俾我抱啊，因为我记得咧喺开刀之后咧，其实你只可以剪脐带嘅啫嘛，你唔可以掂到个小朋友噶嘛。继而就系喺个伤之后，其实你第一下接触就系嗰下啦，就喺个房入边睇住个块面白蒙蒙啊，以为佢系咪即系永远都会白晒晒咁样咧？佢咪即系生出嚟嘅时候咪浸衣嘢，
7: 系
21: 佢块面仲系未得晒嗰啲白色衣
20: 啊，胎脂嗰啲
21: 系胎脂。佢就係咁樣，我可能仲浪同我老婆
7: 話咩料啊？
21: 唔係咁
20: 樣啊！哦，咁你好啲啦。我記得水水嘅時候，我係直情連抱都唔抱得啦。
7: 啊，
20: 即係喺個 NICU 就係見到一堆數字咯，嗰下係仲驚噶。即係嗰啲咩血含氧量啊、呼吸次數啊、呼吸個壓力啊，咁就企喺度，然後醫生又講一堆，你都唔知明定唔明嘅嘢，你就係坐喺度咯。然后你仲要 ICU 唔系你话入啊入噶嘛，所以你又系得特定时间啦。咁但系你其他时间又唔敢走，你就继续 stay 喺医院嗰度，因为惊你一走咧，医生有啲咩事急 call 你翻嚟，你又翻唔切嚟。咁我记得我嗰水水出世嗰三日，我都系日日坐喺医院咯。
21: 好似你仲打电话问我知唔知嗰啲系咩嚟？
20: 系啊，因为你都系开刀啊，
7: 嗰时未有 AI 嘛，
20: 嗰时未有 AI，
21: 只有的神啦咁。
20: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所以又系另外一种嘅，即系，唉，即系咯，我可以做到啲咩嘅嗰种。无奈感觉啊，水水有呢种啊。
7: 好啦，咁啊到我讲啦，咁啊要讲翻即系馒头包包出世就已经讲紧十年过外嘅事，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嘢都历历在目嘅。我想讲咧，我好多谢有啲朋友咧，即系啲巴打咧，佢喺事前俾我嘅一番好好嘅忠告，佢就话你记住要好好记住呢一个过程。
20: 系
7: 点解咧？因为你老婆系为咗你生咗两个 B，生咗一个一两个啦吓。你係唔會明白嗰個過程係有幾咁艱難，
20: 生嗰個又唔
7: 係
20: 你，
7: 係啦，類似啲。但係佢話你要好好記住，你要去記住呢個 moment， 下次同佢鬧交你會輕走啲嘅。
21: 哦，
7: 好啦，咁我講其中一幕好深刻㗎啦，因為咧我人生咧就從來冇清醒地行入去手術室嘅。我嘅手對於手術室嘅概念就係妙想人心啊，咩神風婦產科啊，咩
20: 白色巨人啊，
7: 白色巨人啊，類似呢啲啦。咁我唔知道手術室係點嘅。咁我第一次。因為我太太一早係醫生建議佢係開刀啦，咁所以已經即係調教好曬，食完拉麵係知道佢係咩事啦，亦都預咗會入去㗎啦，咁所以呢就冇嗰個驚險嘅，大家就好靜靜地就根據醫生護士嘅指示就行入去產房咁樣啦，咁首先梗係太太推入去先啦 ,ready 啦，咁我又好似阿的神所講我最好曬嗰啲衫入去啦，我第一下入到去呢我第一個感覺，哦，都唔似妙想人心嘅，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唔係咁㗎？原來咁樣係一個好冰冷嘅世界，
20: 係
7: 好靜，冇人講嘢，
21: 係
7: 而且現場係好凍嘅，我仲記得係凍嘅，即係令我覺得哇，有種寒氣喺度喎。咁啊，由於嗰個環境咧，第一下就令我已經覺得好緊張啊，因為其實佢已經安高人緊嘅個手術已經。咁我就坐低啦，咁跟住咧，我老婆就瞓咗喺度啦，咁我又見唔到佢做緊乜嘅，因為佢有個欄喺度擋
20: 遮住咗，
7: 係啦，咁由於我老婆唔知啊，我唔記得咗佢係去到咩狀況，總之我有個我個隔離嗰個人咧就係麻醉師，係麻醉師咧就坐喺我隔離，咁由於佢見我嗱，你捉住你太太隻手得㗎啦，
20: 同佢傾下偈啦，
7: 佢就唔係調翻轉啦，係麻醉師同我傾偈，
20: 哦，
7: 因為佢見我好緊張，
21: 哦，
7: 咁我就系啊，我就话哇，我就问佢先啊，你啊都搞几单呢啲嘢，你冇咁快系啊，我哋做嘢专业噶嘛。咁跟住咧，
20: 有冇兴趣接受访问啊？
7: 佢唔系咁啊，个事情个发展系点样咧？啊，你哋做电台嘅咧，平时咧可唔可以俾人点歌噶？咁我就心谂，咦？你知道我係邊個啦，即係我事前冇介紹我自己係邊個嚟㗎嘛，即係佢知道我係做電台嘅，咁即係咁我就要喔係呀，其實我就冇心想同佢講呢啲嘢嘅，
21: 但係佢卡著咗你啦。
7: 唔係呀，係我因為我一路聽住
20: 嗰啲哔哔哔哔聲，
7: 同埋隔離嗰個主診醫生以及護士各有冇一啲嘢，即係譬如哎呀，或者有呢啲反應，我會驚。但係嗰個麻醉科醫生咧就啊，係啊，可唔可以點歌噶？我話我睇情況啦，即係我已經想 hea 佢噶啦。我話睇下邊個啦。佢話啊，咁你哋平時點樣去揀歌噶？我睇心情啦。即係我已經一路咧喺度諗住 hea 緊。但係佢其實咧，佢唔係想呃水吹嘅。我覺得佢係想舒緩我嘅情緒，因為佢見到
20: 你緊張，
7: 佢見到我不安。佢話我就問佢，我仲記得問佢啊，啲男人坐喺度通常點樣㗎？好似你咁樣咯。
20: 哦，緊張。我記得我入到去，反而我氹我老婆喎，
7: 係咪啊？
20: 跟住仲聊埋個麻醉師一齊傾偈，三個人，
7: 係咪啊？
20: 我仲激動到有一下咧，佢哋撳低我啊，即係聽到。我想企起身睇嘅時候，咁低咁低，
7: 冇錯，
20: 我哋唔想救多個啊！
21: 我記得有一句，佢講咗句咧，就係、是、我個主診啊，主診醫生啊，佢真係衝埋嚟喺個幕嗰度啊，直情見到佢嘅身影咧，衝埋好急，喂推啊，大力啲推啊，咁樣，我真係驚啊！
7: 我就個主診醫生咧，唯一同我講嗰句嘢，係咪想睇啊？企起身啦、啊，咁啊見到人生最奇妙嘅一幕，咪就係啱啱我個女啱啱喺個肚度稱出嚟咯、所以我多謝翻。嗰位即係事前同我中谷嘅好朋友，佢講你要好好記住呢一幕，因為你會記一世嘅。

0: 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好啦，我哋而家做一个表决先，系咪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1: 系，
0: 系，
1: 系啊，我
2: 同意，同意，今日同意，今日同意
0: 啊！
2: 唔系，咁我觉得你啱啱嗰句，你个朋友讲嗰句啱嘅，
0: 记住过一幕。
2: 我唔系讲呢句，我讲后边嗰句啊。
0: 边句啊？
2: 迟啲嗌交系会轻手啲，真系轻手咗嘅。我谂起嗰一日三标标人嘅时候轻手咗。你谂下，如果唔轻手，
1: 咁你平时好重喎、
0: 啊。好啊，咁啊，一间翻嚟咧，有我哋一家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在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

0: 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9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03美元，卖出452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飙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
5: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在早前的一台母亲节吹喇入面，小弟就提过应承过婆婆要多啲返去探佢，所以今个星期就履行承诺，在这个 weekend 带阿飙飙人同水水返去探亲。咁但係因为我阿媽即係佢哋嘅嫲嫲呢回鄉深切啦，所以呢早一两日就帶咗阿水水返福建先，而飆飆人呢因为要返學啊，所以呢就跟阿爸爸遲一两日先至返去福建。咁所以呢两三日呢飆飆人係同爸爸一起瞓觉，而且仲係瞓嗰張新嘅碌架床啊。究竟飆飆人興唔興奮呢？
6: 阿你只歌手我落咁样。
7: 呢两日呢爷爷嫲嫲同阿水水返咗去边度啊？
6: 漳州。
7: 系啦，翻咗去福建漳州。
6: 我要买 dinosaur 俾 baby。
7: 哦，你要买 dinosaur 翻去俾佢啊？
6: 好。
7: 哦，咁我今日同公公同婆婆讲，佢哋接你放学嘅时候，叫佢哋同你去买啦，好唔好？
6: 好。
7: 好，咁所以呢两三日咧，我哋系瞓喺边度啊？
6: 新床。
7: 系瞓喺新床。寻晚系你第一晚瞓呢张床，好唔好瞓啊？
6: 好瞓。
7: 好烦，咁啊嗱，你知唔知上面碌架床上面摆咗啲咩噶？
6: 摆咗啲木头。
7: 摆咗啲木头，唔系呢张床系木头，但系木头上面系摆咗其他嘢嘅，嗰啲就系摆咗爸爸嗰啲袋啊、衫啊，摆咗喺上面。咁所以小朋友唔可以上去，知唔知？
6: 会跌落嚟。
7: 系啦，会跌落嚟。咁啊，你就瞓呢个中间嗰张床。咁下边嗰张床系边个瞓噶？
6: 肥包。
7: 肥包，边个系肥包啊？
6: 我
7: 个
6: 肥包，
7: 唔系，寻晚系我瞓噶，我系肥包咩？
6: 系啊，
7: 我唔肥，我而家瘦咗好多，我而家咪瘦咗好多。
6: 你系肥包啊？
7: 我系肥包。
6: 肥包系呢个，搵你啲水俾你食。
7: 搣我啲水？
6: 系啊。
7: 咩叫搣我啲水俾我食啊？
6: 水呢啲水。
7: 我啲肚腩系咪啊？咁你中唔中意呢张床啊？
6: 中意。
7: 中意，好啦。咁啊，迟啲你同妹妹一齐瞓呢个碌架床好唔好啊？
6: 好。哦。妹妹跌落嚟。
7: 妹妹跌落嚟，咁所以妹妹瞓下边嗰张咯，即系寻晚肥巴瞓嗰张，我就俾阿妹瞓，你就瞓上面呢度好唔好？
6: 好。
7: 咁夜夜嫲嫲同水水翻咗福建，咁啊过两日就爸爸都同你翻去好唔好？
6: 好。
7: 好，咁啊净系我凑住你翻，咁你坐高铁要食啲咩啊？
6: 我不啊，吐少少同埋果汁。
7: 咁我哋就过两日就去搵爷爷嫲嫲啦。好，拜拜张家臣。
6: 拜拜，爸爸。
7: 记住系爸爸，唔系肥爸，知唔知？
6: 拜拜，肥爸。
8: 你话 hello 张家臣。
9: hello 张家臣。
8: 我想问呢个 weekend， 我同两个小朋友翻咗福建。你自己一个会去边度 wet 啦？
9: 我约咗我老 best 去食自助餐。
8: 哦，
9: 即系我伴娘啦，我伴娘。
8: 哦，你谂住系咪会玩通宵唔翻屋企嗰啲？
9: 唔系个自助餐系lunch buffet 嚟。
8: 哦，咁但系你夜晚会唔会出去蒲啊 wet 嗰啲？
9: 唔会啊，你见唔到地下好多杂物咩？我就系谂住你哋翻晒去之后，我去慢慢执。
8: 哇，估唔到。
9: 你想多咗，
8: 我以為你會出去玩添。好啦，拜拜。
9: 我賢妻良母嚟㗎嘛。
8: OK， 拜拜，拜拜，飛歐緊啦，拜拜。
9: 拜拜。

0: 于 Hira。
1: 真的要多謝我女兒，我才知道自己的兒歌庫是多了很多啊。尤其是以前呢，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只係識有隻雀仔跌落水啊，咩在森林和原野啊，或者係傳說中有個女王在世上，長長頭髮，兩眼發青光，唔係呢個唔係呢個版本。
2: 呢首算係兒歌咩？
1: 兒歌金曲入面係收錄咗呢一隻千年女王嘅插曲傳說㗎喎。
2: 係咩？我冇聽過呢隻碟喎，但係我不嬲都聽好多兒歌㗎，只係我發現呢，而家嘅小朋友唱嗰首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呢係唔同咗囉。
1: 哦，我以前細個係唔唱英文歌㗎 ,sorry。即係我係嗰啲唱淨係全部都係中文歌嚟㗎嘛，我係冇英文歌㗎呢世入面㗎，所以當我教 Hira 嘅時候呢，我發覺我要練好多英文歌囉。但係你細個呢，你細個嘅時候係唱英文歌大嘅。
2: 啊，我細個中英文都唱㗎喎，但我發覺呢，我哋唱嘅版本同埋佢而家唱嘅版本唔同囉。即係譬如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但我哋嘅版本係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即係佢哋唔同年代就係唔同㗎囉。
1: 究竟而家阿女識唱嘅英文歌有啲咩呢？我哋一齊聽一下。英文版真的難不到他了，我覺得我們開始要訓練中文版。
2: 為什麼？
1: 因為中英都要懂的嘛。
2: 哦，他懂得唱排排坐。
1: Hira， 我們試試挑戰一下，我們接下來唱中文版的一閃一閃小星星，好不好？
3: Yes。
1: 那我們現在秘密練習的了，好不好？
3: Yes。
1: Hira， 爸爸靚不靚仔？
3: Yes。
2: 敷衍你而已。

0: Hello，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哇！而家咧就已经系星期四晚啦，好似好耐冇见你哋咁样喎，系咪啊，刘包包？
1: 唔系啊，
0: 我有冇见佢啊？
1: 有，
0: 几时见到
1: 啊？你知唔知都要做司机车友噶啦？
0: 系，系咁唔同嘛，我而家唔系司机全嘅身份啊嘛，而家系爸爸嘅身份啊嘛，
1: 同一个人嚟嘅。
0: 系咁啊！今个星期啊，听讲话刘曼头啊，参加咗一个别开生面同埋别出心裁嘅比赛，系咪啊？
1: 系啊。
0: 咩比赛啊？
1: 睇书比赛。
0: 咩叫睇书比赛啊？刘包包，你知唔知咩叫睇书比赛啊？
2: 知啊，我自己唔知啫，咪好蠢。
0: 睇书比赛咪日头睇咗好多书咁样样啊？
1: 唔系啊。
0: 系点啊？
1: 唔系我中一嘅时候，例如九月几、十月嘅时候已经装出嚟，而家先知啊。
0: 阿曼头啊，请问啊？我个女参加咗一个睇书比赛，系九月已经开始嘅啦咩？
3: 系啊，你唔知咩？
0: 睇书比赛系咪即系睇好多书嘅比赛啊？
3: 你问下馒头，
0: 系咪即系一年入边咧，大家斗睇得多书就为之赢咧？
1: 唔系啊，我已经中学呢啲小学嘅嘢嚟噶。
0: 系小学好似有个呢啲比赛噶系咪啊？即系嗰啲睇好多书咧，你就唔成为嗰个唔知咩学生系咪
1: 啊？系啊，嗰个唔知咩亲子阅书宝告唔知咩？
0: 你有冇攞过啊？
1: 冇啊。
0: 点解啊？
1: 都唔理。
0: 咁你嗰个睇书比赛系咩嘅一回事呢？
1: 就系佢有二十本书俾我哋啦，跟住我哋就要睇嗰二十本书啦，跟住佢就问我哋问题啦。
0: 边个问你问题啊？
1: 你唔好问住啦，我解释紧啊。跟住咧，
0: 唔好意思啊。
1: 就系问一个喺一本书入面发生嘅，跟住你讲翻系边本书咯。
0: 系，咁呢个系咩比赛啊？咪讲下。
1: 咩啊？
0: 即系喺学校问定系出去问啊？定系点噶？
1: 出去嘅，唔知系学校定学校啊？
0: 哦，系啊，即系联校比赛嚟噶，有个咁嘅读书比赛嘅咩？
1: 吓、啊，你而家先知
0: 道。系咪先？嗰啲廿本书系咩书啊？举一两本嚟听下。我识唔识噶？即系金融武侠小说嗰啲啊？中文书定英文书啊？
1: 英文书。
0: 全英文书啊？
1: 系啊。
0: 系咪嗰啲咩《战争与和平》嗰啲啊？
1: 唔系啊，呢啲年年都有新拣嘅书啊。
0: 哦，例如咧，讲一本俾我听下咯。
1: 你一定唔会识噶。
0: 点解啊？
1: 新书嚟嘅，同埋年青人睇嗰啲书嚟嘅。你系咪年青人啊？唔系啊嘛。
0: 有咩书啊？讲一半半半嚟听下啦。
1: Last Gamer Standing
0: 咩啊
1: ？Last Gamer Standing。
0: Last Gamer Standing 啊，即系最后一个玩游戏嘅人企喺度啊。
1: 你唔会咁样讲啲 book titles 噶
0: 喎。系讲咩噶呢本书？
1: 讲喺唔知几多年，四十年，总之讲喺个喺未来嗰度啦。有个游戏啦，就是、全 VR 嘅玩噶啦，可以，就是、全世界最出名嘅游戏啦。跟住佢哋有个 tournament 啦，跟住咧有个女仔啦，佢就好想赢啦，跟住佢就赢咗啦。
0: 最后他赢了啊！系，嗰本书有几多页噶？
1: 三百几。
0: 三百几页啊！有二十本书。
1: 系啊。
0: 每本都三百几页，系嘛？
1: 系啊。
0: 你睇晒全部？
1: 你唔睇晒点去？
0: 唔系，我知，我想问多次，即系你咧，就同埋你学校有几多人啊？一个组有几多人噶？
1: 十二个。
0: 十二个，你系俾人拣到啊？
1: 系啊。
0: 哇！你咁劲嗰啲我唔知嘅。
1: 点解你而家先知嘅？
0: 点解我学你冇话俾我知嘅？
1: 你都冇问，你都唔关心我。
0: 你知唔知噶，刘包包？
2: 睇下年代都知啊，你自己唔知啫嘛。
0: 我唔知。
1: 关心我翻学啲嘢。
0: 我有问你噶，我每个礼拜都问你有咩事啊？你从来冇讲过我几时比赛噶？
1: 琴日。
0: 琴日比赛我都唔知道。哇，过咗几耐？过咗八个月，翻咗学八个月，我唔知嗱，我再讲一次先。总之就你哋每间学校就派十二根出嚟组队比赛。
1: 系。
0: 就對其他學校
1: 是
0: 一個公開的比賽嚟噶，喺邊度舉行啊？
1: 喺人哋個學校度舉行，叫逐 team 上台嗰度啦，一 team 對一 team 啦，跟住佢就會 specifically 每個人，佢講嗰個題目嘅時候要講埋嗰個人個名啦。
0: 跟住咧，
1: 跟住就一定要嗰個人答咯。
0: 哦，即係譬如老饅頭，到你答啦呢條。
1: 係啊。
0: 就係而家嗰個 gamer 叫咩名
1: 字？都唔
0: 係
1: 咁嘅，你搞錯咗啦。
0: 係點啊
1: ？In which book 有啲咩咩咩咩咩咯，跟住就講係邊本啦。
0: 哦，即係有一本書，其中一本書咧就係講啊，有個 VR 嗰個女仔就喺度玩嘅，嗰本係咩書？
1: 係就咁樣類似，都係難啲咯。
0: 你咁你答唔答得啱啊？
1: 答得啱。
0: 咁你最後有冇贏啊？
1: 冇啊。
0: 哎呀，點解啊？
1: 因為其他啲 team 勁啲啦。
0: 哦，咁你冇唔開心啊？
1: 都 OK 嘅。
0: 我覺得你好好喎，劉曼頭，你而家心情冇乜嘢喎，係咪啊？
1: Yeah，
0: 是啊，我哋唔緊要啊，在乎嘗試喎，下次可以，你仲出年仲唔玩㗎？
1: 有。
0: 哇，出年再玩過囉，但我覺得你好勁喎，第一次我今日啊，用一種啊最高層次嘅向你表揚啊，因為你阿爸應該成世人都未試過睇完二十本書，仲要你睇咗幾多次啊每本書？
1: 三四次。
0: 每本英文書睇三四次啊？嚟到去準備呢個比賽啊？
1: 係啊。
0: 或者我完全唔知道你有準備過呢件事嘅。
1: 因為你都唔喺度，你都唔喺屋企嘅，成日都。
0: 咁其實我都要搵食嘅，咁搵食都係艱難嘅其實。OK， 朝頭早又要車返學都係艱難嘅。
2: 返學都好艱難。
1: 返學都好艱難啦。
2: 老师仔屋企都冇留意我哋做紧啲咩？
0: 咁我成日问你睇咩书，你又收埋咁样。我成日都朗尝试朗读你睇嗰啲咩噶 ？Surprisingly, she is going to 乜乜嗰啲，你即刻吸埋本书唔俾我睇啦！我都唔知你睇紧乜。
2: 你好 creep 啊！你咁样读出嚟，读得好奇怪啊！我都有介绍俾妈咪睇，佢睇咗两页啊。
0: 两页啊，你阿妈，你阿妈都系冇心装。喂，但系我真系要赞扬啊，刘曼头嗱、啊，即系第一就系你原来睇咁多书，仲要系为咗一个比赛，不断睇一本书睇多几次啦。第二样嘢就系你输咗咧，你都冇气馁，你冇喊啊？
2: 冇。
0: 你唔怕咩？讲俾爸爸知，爸爸会安慰你噶噃。
2: 唔系应该你喊咩？
0: 点解我要喊啊？
2: 你要为我伤心。
0: 好惨啊，刘曼头，佢咁辛苦，睇咗一本书睇几次，最睇廿本，每本几百页，佢输咗啊，冇阴功啊。
2: 咁不如出你陪我一齐睇啦，咁支持我。
0: 不如我陪你一齐读啦，我读俾你听啊。
2: 我唔想你读俾我听。
0: 我读俾你听啊 ，Surprisingly, she is going to 啊，咁样好啊？
2: 冇。
0: 出年先算啦，或者出年继续努力喎 ，OK。爸爸以你为荣啊
2: ，Yeah，Yeah，Yeah，Yeah，
0: 哇，犀利啊！今日啊，简直啊，老怀安慰啊！虽然你赢唔到，但系爸爸赞你，我而家决定送咗一本书俾你 ，OK？ 好啊，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0: 正所谓读万卷书啊，劲过行万里路啊！今日刘曼头啊，睇咁多书啊，而家英文啊都好好多啊，真系啊 ，incredible 啊，可以话系。喂，你唔好唔开心、啊，你记住有咩唔开心同爸爸讲 ，OK？ 你输咗有冇唔开心啫？
2: 冇。
0: 点解冇啊？你啲同学真系有人喊啊？
2: 冇。
0: 有冇人好即系好？
2: 好似有人喊咗真系、
0: 啊。真系有人喊咗啊？
2: 但系佢话佢可能会喊咯，但系之前唔知佢冇喊到，跟住啲人觉得佢可能真系喊咗喺厕所嗰度。
0: 哎呀，咁你咧？你点解唔喊嘅？
2: 因为你冇抛尾啦。
0: 啊？
2: 因为你冇抛尾啦。
0: 我冇抛尾。哦、
2: 我都覺得唔會贏㗎其實。
0: 哦、但你冇包尾已經好開心啦係咪？
2: 係
0: 啊。真係呢一種啊，簡直係啊，留俾嘅後人啊應有嘅叫做情操啊。咩勝之不武咩輸咗又不氣餒嗰啲啊。多謝主持人問。
2: 唔係失敗啦成功之
0: 母。是但啦總之就嗰堆嘢啦。好啦咁準備瞓覺啦下次努力啊。多謝主持人問。
2: 多謝主持人問。
0: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接着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百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3: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两至三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比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2: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离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3: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一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2: 至于二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和学习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到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5: 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借呢个机会咧，亲身了解一下而家国家最新嘅发展嘅情况啦，同我哋一啲嘅专家学者去交流，亦都系了解一下而家即系最新嘅一啲国际嘅情况，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国家做紧嗰个15/55规划嗰个进展系点样样，同埋精神。
4: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议员嘅理职水平。
6: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呢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4: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至到大约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之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价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油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价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价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价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于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这个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指出，补贴计划完成之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之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若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会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及分销商。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报道。
4: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说，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 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規模同隱蔽性增加。他說本港科技罪案數字近幾年顯著上升，但在2024年開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跡象，說明應對科技罪案不能夠單靠傳統執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攜手應對。周一鳴說，網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應用小組，專責研究和推動人工智能在警務工作的實際應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聯合人工智能實驗室是警隊進一步推動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7: 現階段聯合實驗室已經就反心偽技術和網絡防禦技術這兩方面展開的人工智能的項目，以應對新興數碼安全的風險。今天這個儀式是一個里程碑，聯合實驗室不單只是一個技術研發的空間，而是一個智慧警政生態系統的起點，它代表了警隊和創科業界建立更加緊密的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將創新科技轉化為守護香港、服務市民的力量。
4: 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就說，為提升網絡安全防禦和人工智能安全應用能力，數碼港會和警務處、數字辦以及公營機構和業界夥伴合辦網絡攻防演練、網絡安全漏洞測試等，協助各界及早識別人工智能應用風險，提升網絡安全防禦能力。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冇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表示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话事发时好大的浓烟，死者遗属就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所致。卢子清报道。
8: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9: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务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8: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10: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喎，我嗱临上低冲上去，可以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车佢，应该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8: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11: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样匿咗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
8: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系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喺江苏苏州举行，出席嘅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嘅时候表示，越系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到更多嘅共识。 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张子欣报道。
1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13: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12: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14: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15: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供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14: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5: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4: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的节目内容是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核的机制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经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展开涉华报道。卢晓山报道。
16: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说，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联兴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话，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在开市初段上升，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0,556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21点。内地监管机构整治跨境券商交易，老虎证券同埋富途证券股价较早时跌超过两成。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同埋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19: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

0: 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富途证券表示，中国证监会就公司在内地和香港相关实体未经当局批准或取得相关认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违反相关法规，已处以罚款大概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富途指，上述已处罚事项将会同公司进一步沟通，并由中证监最终裁定，公司将会积极配合中证监的相关工作。内地传媒引述老虎证券的回应指，公司已注意到相关通知，将会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配合相关工作。目前公司各项业务营运正常，老虎始终将合规置于首位，并持续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极兔速递、中国铝业、百济神州加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将会由90只增至93只。科技指数就加入 Minimax 同埋智谱，剔除金蝶国际同埋金山软件，科指维持30只。港股结束连续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内需股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千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或者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会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2: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相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3: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相信嚟紧今年有机会强拍的申请宗数上升，但是主要是局限于一些有住宅的发展潜质的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都不是太明朗，如果涉及商业物业的强拍申请，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
2: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的众量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

0: 219点，总成交今日有2812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99点，跌咗155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咗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441.4升咗2.4。南方恒生科技4.75先六系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7.02系升3.96，智普1282元升咗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01.42美元，卖出450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海关招聘海关督察。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健康促进署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二级助理中乐音乐主任。教育局招聘科技教育高级课程主任、科技教育课程主任、数学一级计划主任、音乐课程主任。兼职普通话科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兼职英国语文科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5: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4: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5: 嘿，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4: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用咗噶啦。
5: 吓，咁咪好唔襟？
4: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5: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
1: 大气候，
6: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传统唔一定古板，
8: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7: 国潮3.0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8: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7: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8: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国潮3.0。
9: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 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5月22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当然今晚呢就有我阿 Muse 啦、黄仲远啦同埋好拍档啦就海林。
1: Hello。
0: 係啦。咁呢我諗大家呢听 Promo 呢都知道我哋今日讲嗰个呢係个主题就叫90年代，当然就香港嘅90年代啦。咩啦，问一个我都唔知係咪算係秘密啦。90年代对于海林嚟到讲其实係
1: 唔係秘密嚟嘅。
0: 即係出咗晒啦係咪
1: 绝对出咗晒啦绝对出咗晒啦已经返緊學㗎啦係呀已经係揸緊劫去外国读书嗰啲嚟㗎啦。
0: 哦 ,ok,我呢就係90年代大學。是啦，即係我個大概咁大概你估到大概年紀會係點。咁今日點解會講90年代呢，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呢近期香港都有得戲講返舊香港。咁其中一套戲啦，即係個名字就已經係90年代的寒戰1994。咁呢我自己睇完之後呢其中對於嘩當喺90年代嘅一啲嘅地方，等陣間講下是我自己，雖然90年代的時候我是讀緊大學，但我都是去過一次的，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個地方是怎樣的，我現在都成日去的，只有一個已經沒有機場的地方。那很多地方呢我看回呢都很有感覺。那當然亦都是關於當中的一些的家族同埋香港的關係都非常之有興趣。那所以呢就特登邀請咗兩位，亦都好榮幸佢哋又可以抽空到上嚟，就係寒戰1994嘅導演梁樂文。Hello
2: 兩位大家好。
0: 咁同埋呢就係整到啲地方90年代重現喺眼前嘅我哋美術總監黃炳耀。
3: Hello
0: 兩位你好。係啦，咁呢所以呢睇下我自己好多私心呢好多90年代嘅嘢想問，特別呢我哋先傾一傾啦。其實當中呢喺度戲裏面呢會有提到關於舊富。係啦，嗱舊就係新舊嘅舊，富呢就係富貴個富。係啦。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我自己去睇嘅時候呢都係最有興好有興趣嘅其中一個部分。同埋呢大家喺網上熱議嘅呢都即刻突然間睇好多嘅歷史嘅嘢，咁所以呢特別都想問下，我特別想問一樣嘅，嗱富豪我哋知道而家香港有好多啦，即係你一數你會數得出嘅，但係舊富呢其實可以點樣去定義呢？我唔知海林都去講，我真係睇下有冇舊富係可以點樣定義，或者阿羅文你點樣定義㗎？有冇話做嘅時候
2: 唔係我哋定義㗎，係學術界定義嘅，係啦。我哋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睇好多香港舊歷史嘅書啦。咁原來我哋睇嘅時候，後尾先發現有大部分都係鄭宏泰博士所寫嘅。
0: 佢去自己研究
2: 嘅。咁我都佢講得好清楚，好簡潔嘅啫，係二次大戰之前已經發跡嘅，就稱之、就稱之為舊富。二次大戰之後戰後的就是一個新富，咁佢就好學術界咁好簡潔地就去分別。咁而我哋所講嘅古仔呢就係即係香港開埠嘅時候已經係發跡嘅一啲買辦家族，傳到去我哋90年代已經係去到第四代啦。咁我哋當中都參考咗唔止一個香港望族作為藍本去變成我哋而家故事裏面嘅潘氏家族囉。
0: 係呀，因為我見到係其實你睇唔到一個家族喺度，但你睇到好似好多家族嘅影子就變為一個角色，即係所以佢就唔係話反映特別邊一個，但反映當時嘅家族嘅呢一件事嘅一個情況咁樣。
1: 可能我補一補啊，舊富呢個 terms 唔係香港獨有嘅，即係 old money 呢樣嘢。
0: old money 係啊，
1: 你去睇其實譬如喺美國，你去睇一啲電視劇嘅叫 Gilded Age 咧，個金絲雀年代啊，或者去到譬如英國、法國啊，咁但我哋中國人嘅舊富咧就更加奇怪少少，因為中國嘅歷史源遠流長， 咁所以喺香港咧，的確係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你屋企係咪有冇著鞋嘅？咁但係因為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哋其實中國解放之後，其實有好多中喺國內即係可能做大生意嗰啲人落嚟啦，咁所以有少少係有少少係新舊碰撞嘅，因為可能你喺香港你覺得你自己係舊父，但係其實我哋香港仲有一啲大家族咧，我舉例即係譬如話阿唐英年司長咁啦，佢屋企咧係喺宋朝就做官嘅。咁所以即係嗰個 standard 係乜嘢嘢呢，就即係其實係有即係佢中間係有人喺度拗嘅，就話你屋企以前有冇做過官㗎，咁樣有咁樣嘅講法，但係其實望族喺呢度喺香港就係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0: 如果我咁問呢，嗱即係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發跡啦，佢所謂發跡有冇話下嗰個財富去到邊度，例如頭先亦都好似阿海林講，有冇話佢通常做緊有冇啲乜嘢嘅職位啦，或者通常擁有啲咩啦，都係呢一個舊父嘅特徵嚟㗎，有冇話嗰個情況。
2: 反而我哋做資料嘅時候呢，我哋努力地去理順一下究竟有被記錄嘅富豪同埋望族究竟有邊幾代。我哋梳理好資料之後呢，就譬如香港開埠，其實第一代有記錄嘅望族呢有兩位。一個是何福堂，何福堂即係佢係牧師嚟嘅，其實佢後人即係何啟，何啟就係啟德機場個啟，
0: 個啟
2: 啦。咁而同佢同輩咧，就係有一個叫做盧亞貴嘅，咁其實佢係一個海盜嚟，何福堂嗱，我嘅準確數字唔記得啦，我因為都做咗好耐資料，有好多資訊喺腦裏邊。我記得佢大概佢話當時政府去計過佢過世嘅時候個身家大概10多萬港幣，但係嗰陣時100多幾年啊，
0: 好即係大概啦，10多萬、15萬當係咁樣啦。
1: 十五萬聽落去唔多，
0: 聽落去而家唔多，
1: 但
0: 係好似
1: 導演
0: 18年前，
2: 但係咧當時香港政府一年嘅收入都系40多萬，
1: 咁就听落就好多啦。
2: 系啦，
0: 听落三分一。
2: 咁你就可想而知，佢嗰副身家究竟系个占嘅比重有几多？咁佢因为佢系一个牧师啦，其实佢好注重教育，佢对啲仔女啲要求都好高，所以其中一个后人何启，大家都有人即系有听过下啦，即系启德其中一个，另外一半就系启，佢就系出资去喺牛池灣出面嗰個啟德墩，本來其實係一個住宅嘅，但係啱啱經濟蕭條嗰陣時，佢後屘就將佢交翻俾政府，即係後面慢慢就變成咗我哋所熟悉嘅啟德機場。咁呢個係都個幾漫長嘅故事咯。但係有時做電影、做資料、做劇本嘅好處咧，就係你有機會去重新理解一下自己嘅
0: 地方、
2: 自己嘅屋企、自己嘅地方。原來咁噶，因為其中電影裏面有個對白寫：我哋呢一代人只係識得四大地產家族，對上一輩舊父大部分都冇概念。原因係佢哋都好叻，同埋好早已經學會咗低調。但係低調唔等於佢哋冇影響力。佢哋其實佢哋嘅。好早嘅發跡咧，其實唔單止係因為財富嘅累積，佢係帶嚟，因為佢好注重教育啊嘛，啱啱講，佢哋帶來咗第一代嘅會計制度，佢有第一代會計師喺香港。
0: 即係香港第一代嘅會計制度係由引入嘅，
2: 係喺外國讀翻嚟嘅，係其中一個家族嘅後人，
0: okay。
2: 或者係第一代嘅律師，或者係普通法嘅做生意或者係即係公司法嘅律師。呢啲係香港開埠慢慢組成現代商業城市嘅必要條件嚟。而佢哋咁早已經係建立呢個制度同埋培養人才，所以佢哋嘅影響力唔係因為完全係因為佢哋財富嘅累積咯，而係因為佢哋喺各行各業度都有好顯赫嘅地位喺度。
0: 我喺度咁樣去問啦，因為嗰時候咧，即係英國政府嘅一個管治嘅情況啦。 佢用得一班華人去幫手，可能去做個管治啊或者管理嘅工作。咁當然啦，即係同佢係其中一個策略係有關啦。即係我諗緊咧，嗱係咪同語言都係其中一個咧？嗱語言啦，當中我其實有一句咧喺套戲裏邊我都好深刻嘅。我冇記錯應該係阿謝君豪，即係頭先所阿導演阿羅文所講嘅潘氏家族係啦嗰個角色。佢話香港不嬲係一個生意嘅地方，我冇記錯喎。
2: 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做生意嘅地方。
0: 從來都係一個做生意嘅地方。我咁諗下，即係咁嗰時係咪真係其實都係好生意咁睇嘅呢？即係無論嗰時候對於呢個地方嘅管理，定係家族佢哋自己嘅一個運作又好，或者點樣，其實係咪大家都好似生意上嘅一個盤算嘅呢？
2: 當其時阿豪哥喺佢角色度，佢用呢個身份同一哥講嘢。香港呢152年嚟，即係我哋用1842年去計起，去到1994，即係都係做生意嘅地方，明嘛？其實佢過咗四代啦。是不是真的完全是152年都是做生意呢？其實亦不是，因為香港開埠的時候其實是一個漁村來
0: 的。嗯。
1: 以前做生意的地方是上海啊、福州啊這些沿海地
0: 方。
2: 沒錯。而因為歐美資本開始來到香港，開始想跟中國做生意的時候，他們將香港看中了，他作為一個遠東的一個店，他很有一個願見，希望呢笪地方真係成為咗做生意嘅地方。
0: 嗯，
2: 而其實喺中國社會度咧，
1: 我會用謀略咯。
2: 係，從來都係士農工商，士農工商啊嘛，即係商人係最四個界別裏面係排最尾噶嘛。
0: 嗯，
2: 咁其實係啱啱就係我哋香港開埠嘅年代，就係、是、晚清嘅時候。中國開始受到歐美的資本的衝擊，由一個士農工商的一個這麼多年來的一個社會結構，它要開始去慢慢去接觸，哦，原來生意，哦，原來遠東的人或者歐美的人是這樣做生意，我們要學習一個合約精神啊，
0: 嗯，
2: 我們學習要建立一個制度啊，我們要學習一個大家看得明白的文書啊，咁呢個香港就係當時嘅一個起始點。其實嗰陣時嘅葡萄牙嘅澳門咧，澳門政府咧都係嘅。
0: 嗯，
2: 跟住佢哋因為那個航海帝國啊嘛，開始周圍要做生意嘛，需要揾唔同嘅可能性啊嘛。咁呢個就係香港當其時對得天獨厚嘅一個原因。
0: 嗯，
2: 咁，
0: 嗯，
2: 而好啦，一路走來啦，過咗百幾年啦，咁就係我哋所熟悉嘅國際金融中心啦，系啦，
0: 嗱，依家就大家就非常之熟悉啊，或者点啦，啊，其实咧当中咧有一样嘢咧都好想睇下大家去讨论嘅，你单单就系从家族，唔理系咩家族，咁样试下去谂呢件事，其实对我嚟到讲咧，其中一个好有自己睇嘅时候好有感觉咧，就系、是、一个望族。佢對於自己嘅家族嘅成全同埋嗰個忠誠度係好緊要啦，佢差唔多緊要過，即係喺戲裏面就係緊要過子女究竟係咪幫到手，係佢應該承繼，係啦，佢話即係我另一個家族要做得好，至於點承繼嘅話呢，咁睇下邊個能夠做得好啦，系啦，嗱，当然啦，我哋其实而家睇嘅时候咧，系好似我哋而家专业营运公司嘅一个方向，即系个家族未必好多喺外地嘅名牌，都未必完全用家族嚟到去自己营运啦，请专业团队嚟到帮手营运，即系有少少似呢一个，但系当中咧，佢喺里边嗰度明显就系因为我自己嘅望族，我自己嘅家族嘅一个咁样嘅忠诚，系啦，同埋嗰个利益。嘅優先，呢兩個嘅衝突咧，呢兩個可以係一樣嘅，即係我可以攞佢哋利益而幫我自己嘅望族，亦都可以係我唔要呢啲利益而令到我個 家族能够更加显赫，或者个历史环节会更好。嗱，我唔知啊，即系纯粹我谂喺大家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嗰种嘅心态，家族嘅心态系点样去谂紧呢件事嘅咧？
2: 就系啱啱我哋唔系嗰个望族咯，我哋一路以嚟有一个假设嘅想象咧，就系、是、如果我哋有钱咧，我哋应该好多问题解决咗，我哋冇烦恼嘅。
0: 系，
2: 但系我哋就调转啦，就
0: 系、是、我哋就系咁样谂。
2: 其实唔系嘅，有钱人同埋望族都有望族嘅烦恼嘅，佢哋嘅烦恼可能我哋完全冇碰过嘅，因为啱啱你讲咧就系佢考虑紧传承，佢考虑紧家族嘅荣耀，佢考虑紧。唔係我發跡過，係我個太爺已經發跡㗎喇。我對我嚟講個壓力不少㗎喎。我要傳落去，我唔想俾人話，俾後人話
0: 衰喺我手上。
2: 就喺我度、就係我喺我度就會衰落㗎嘛。都係講返鄭博士啦。佢嗰日都同我分享返，佢話大家聽過啦，富不過三代。即係好似一個定律咁啊，
0: 好似有个少少嘅咒咁样嗬，即系好多事。
2: 但系佢话佢有个统计，因为佢系研究真系研究香港望族嘅，佢话平均系6.4代，佢都话系6.12啦，佢话即系唔系三嘅。
0: 哦，即系都多过三，
2: 都多过三嘅，有好多系多过三嘅，
0: 系
2: 啦。咁譬如
1: 多过一个皇朝，多过一个帝国啦，已经
0: 系啦，六代
2: 系啊，系啊。咁其实都好睇嗰个时代背景嘅，亦都好睇佢究竟佢本业系乜嘢啊？譬如一个酱油嘅家族，其实传承咗好耐，大家都应该有印象。
0: 系
1: 佢有佢自己，佢有佢自己好好嚴謹嘅
2: 家規，
1: 係啦，
2: 係啦，係啦，
1: 係啊。咁而佢好似係唔結婚，你係唔可以入嚟鬥生意嘅。
0: 哦，
1: 係啊。
2: 佢哋仲有一個家規係絕對不能容許有婚外情。
1: 嗯。
2: 知道咗之後就要烹噶，
0: 就要烹，可能攞分家產為呢個家族，
2: 係啦，類似類似啦。咁我哋當然唔知道佢個家規係咩咧。咁我都係聽博士講嘅啫。其實。我哋聽落好似咁嘅咩咁，但係其實佢哋一定有考量過佢哋面對嘅困難同問題而寫出嚟嘅一個規矩。
0: OK， 返嚟我哋再講下呢，講多少少佢哋面對嘅一啲困難啊、問題啊，同埋佢哋嘅規矩點樣去定令到自己一個望族可以得以延伸。同埋當然就係一定要問阿 Peter 呢，就係、是我最有興趣嗰啲地方究竟點樣呈現出嚟嘅呢？等間我哋留返下節。咁我哋聽首歌先，咁就係梅艷芳嘅《情歸何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8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境经济活动逐出境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4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原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1连3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04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6美元，卖出4505.73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囉，即係與人方便啊。
4: 我嗰種呢驚阻到人係點呢，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拍車好渣咁，我拍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拍呢，我就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3: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拍位啊，好窄嘅位
5: 係好難嘅，
3: 係好難嘅，
5: 係好難嘅。
4: 你最有資格講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爺，
8: 是日快樂。
9: 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4: 色无限，
15: 蓝色，
14: 色无限，
16: 蓝地球。
17: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這樣其實並不奇怪，因為斬殺線是中文語境下的自創詞彙，源於電換術語，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擊秒殺的臨界值，一旦被攻擊就立即出局。記者借用這個比喻，描述的是現行美國社會體制下，普通人一旦財務跌破臨界值，就會迅速失去立足點，例如一場突發的疾病，一筆意外無力償還的帳單，就足以令一個家庭的經濟崩潰。在美國其實都有一個類似的概念，叫做 ALIS。 ALIS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縮寫，用來描述那些收入雖然高於官方貧窮線，卻仍然無法穩定支撐基本生活開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組織根據各地的實際生活成本，為全美各縣制定了 ALIS 門檻，涵蓋食品、住房、育兒、交通及醫療等基本開支。根據 ALIS 聯盟在2025年發表的報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達到這個門檻，而美國官方訂立的貧窮線以下家庭僅佔 13%。 這樣意味著統計上的不貧窮並不等於生活上的安全。 ALIS 和斬殺線兩者的差異在於時間感，斬殺線強調的是一瞬間，某個衝擊讓人立即債務纏身，幾乎無從恢復，而 ALIS 描述的是一種持續的狀態，這些人沒有立即崩潰，卻長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幾乎儲不到錢的境況，沒有觸碰到貧窮線，亦都沒有經濟上的餘裕去面對任何意外。兩個名詞雖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卻是同一條讓人一旦踩過就難以翻身的界線。這種憂慮令太平洋兩岸都產生了類似的詞彙，說明這個是一個時代的問題。藍地球蔡基偉撰稿，
2: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8: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7: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8: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7: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5: 由而家至深夜12:00。

0: Hello， 大家好，咁啊，翻嚟咧5月22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90年代，除咗有阿 Musa 黄仲元咧，有我拍档海林啦，我哋仲好幸运请到两位嘉宾嘅，咁佢哋就系《寒战1994》或呢套近期上映紧嘅电影嘅导演梁洛文啦，文，咁同埋咧就系美术总监黄炳尧啊。Peter， 咁我哋头先咧都讲到关于望族嘅困难，不过我先闲偈倾下，大家咧而家望一望我首歌，同埋头先听咗梅艳芳《情归何处》咧，大家知唔知点解呢三首歌有啲咩关系？知唔知咧？
1: 唔知呢、三首歌，爱情都系电影入边啊，
0: 1994年，
1: 哦，
0: 而且系上榜嘅港台金曲榜嘅，
1: 哇，
0: 嘅三首歌，所以咧，其实呢三个歌星咧，都系代表紧嘅，即系嗰时应该系四大天王系90年代，大家最其他，但系嗰时候咧，梅艳芳啦、张国荣啦、谭咏麟啦，仲系佢哋嘅影响力仲系延续嘅，但系啱啱带到去就系四大天王嘅大红嘅嗰段時間啦，咁等緊大家聽下，仲有兩首歌咧，都係1994年就啱啱就係套戲嘅年份嘅。咁啊，頭先講開啦，關於望族，我哋其實自己喺出邊都有繼續傾，都可以俾聽眾知道嚇。其實望族頭先講到佢要延續自己嘅家族啦，跟住同時間又喺利益方面，有時係提供，有時都係要去賺取利益啦，係從此增加自己嘅家族嘅一啲嘅實力啊，嗰樣嘢。其實當中佢嗰個難處喺邊咧？我哋又覺得好似頭先導演講好啦，有錢應該冇問題嘅，但係佢哋好似個問題仲難搞過我哋。
1: 其實我哋可以而家睇緊，我哋喺我哋眼前啊，係有一個望族喺度形成緊嘅。就是美國特朗普總統，
0: 啱啱好近我哋啊
1: ！Trump family， 你可以見到嘅就係由佢爸爸即係 Fred Trump， 即係可能真係喺歐洲飄過嚟美國嗰陣咧，其實佢係做即使做地產咧，其實佢都唔可以喺黃金地段做地產，佢唔係喺 Manhattan 嘅，佢喺對面 Brooklyn 度做地產，所以 Donald Trump 係當初佢嚟到 New 即係 Manhattan 做生意嗰陣咧。真正的 old money 是看不起他的，而 Fred Trump 当初是想培养他的大仔，他大仔去做即是承继人，但是他即 Donald Trump 即 Fred Trump 的大仔呢就不喜欢这些這樣你如我诈的东西，他走了去做什么呢？他当时走了去做技师，你想想即是60年代大尾70年代投做機師考到個牌都唔容易啊！但係佢係到佢個侄女講翻出嚟，即係 Mary Trump 話，就係話佢而家諗起佢先知道，其實佢爸爸都幾了不起啊！但係當時喺屋企咧，佢爸爸係 known to be 一個 loser， 即係家族生意你唔接，你走去學揸飛機呢啲咁無聊嘅事。跟住佢爸爸就即係 Fred Trump 係不斷地言語上去 abuse 佢個仔，令到佢後來係變咗即係去酗酒啦，咁跟住就好早就死咗。咁而 Donald Trump 呢，即係阿 Mary Trump 講就話，我都唔知道 Donald Trump 真正嘅性格係點，因為 Fred Trump 只係將佢自己嗰個不擇手段為求做生意嘅呢一套吸咗喺 Donald Trump 身上。而你見 Donald Trump 而家嘅佢好犀利啊，做到美國總統，而家即係不斷地去累積財富。咁可能過多幾代，大家就未必記得，咦？當時 Donald Trump 做呢啲嘢係即係嗰啲，因為其實你見譬如話意大利嘅 Medici 嘅 family， 即係當年喺呢個佛羅倫斯。Medici 嘅第一代都係靠借貸放貴禮嘅啫嘛，但係到後來到 Lorenzo Medici 就係簡直就係現代嘅藝術嘅 patron 嘅神，即係一個有 taste 有知識，即係簡直就係意大利文藝復興嘅王子，文藝復興嘅王子啦咁樣。所以我哋見到即係望族係真係靠幾代人慢慢去承繼上嚟，而且大家喺度諗嘅就係話，我唔係淨係要俾心機讀書，我唔係淨係要做一個有用嘅人，我嘅用處，我揸飛機可唔可以幫到我屋企嘅家族生意龐大啊？唔得，咁你喺我眼中喺 Fred Trump 嘅眼中， 你就是我的一个废人，养废了的仔咁样样。所以嗰、那个即系当你喺一啲咁样样嘅家族，即系原来你出世已经系爸爸妈妈对你有期望嘅，你要做某啲嘢嘅。可能你自己好中意画画，但系我哋屋企嘅家族系做会计嘅，咁无论你个画画得几叻，唔该你点样你都要读完会计，可能喺呢一方面有翻少少才干，你先至可以再去谂你自己嘅兴趣系乜嘢。咁係啊，即係我哋好多时候觉得如果我有即係我有钱係咪发咗达，我可以买嘢，可以住大屋，可以养狗。但係可能其实当你喺嗰个环境嘅话，你係讲緊我哋係一堆人，我哋呢堆人点样可以出嚟拔税呀。即係以前嘅话女仔係唔计㗎啦。但你見我哋而家香港，其實譬如船王嘅屋企，其實真正嘅掌舵人而家就係一個女性嚟噶嘛，所以有壓力嘅，有壓力嘅，即係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係啊。
0: 香港情況係點樣咧？
2: 香港嘅情況，我哋嘅望族嘅原型咧，其實如果學術少少咧，就係。有個名字 Eurasian 嘅，即係其實佢係歐亞混血兒，佢既有中國傳統嘅背景，亦都有歐美教育嘅背景。咁呢、這個有呢個背景嘅一個 family 咧，其實佢係既吸收到中國人嘅智慧，亦都吸收到外歐美嘅智慧。佢哋其實係有一個，譬如如果佢已經成為咗望族之後咧，反而佢對於家族繼承咧並不執著於長子繼承，而係選擇最啱啱你所講啦。如果係用 Trump family 嚟講啦，佢選擇最合適可以繼承家族嘅一個人，
0: 最能幹
2: 嘅，又或者好似啱啱你所提嘅，其實如果冇一個家族成員係能夠勝任嘅，可能係會外聘一啲。真係可以管理到家族事業嘅一啲精英，去幫助管理佢哋嘅家族基金。最緊要就係佢哋覺得我哋嘅姓氏可以延續落去，我哋嘅影響力可以延續落去，係唔係一定長子繼承？因為我啱啱講 relation 嘛，即係佢既有吸收到中國文化嘅優點，佢亦都睇到西方文化嘅優點。譬如如果我講中國文化嘅話，康熙都唔係傳俾長子㗎，最尾，佢都係傳俾皇四子㗎。佢都係
1: 最有希望幫我家族發揚光大嗰個人。
2: 佢觀察咁多年，佢最後都係選擇唔係長子繼承。我哋以前嘅帝國已經有咁樣嘅歷史淵源，一啲有歐亞混血嘅，佢更加會懂得怎樣去學到我哋。既有中國人嘅優點，亦都有歐洲人嘅一個優點，去選擇怎樣去傳承咯。
1: 你睇維多利亞女王佢嘅佈局，咪就係將所有嘅公主、任何女性嫁曬俾歐洲所有嘅皇族。所以點解英女王有咁即係以前有咁多表親啊？呢個丹麥嘅女王又係佢嘅表姐定係點樣樣？就係成家人都係即係。其實我哋中國譬如近代，你想仲有一個可以舉一個例子，另外一個網族就係、是、以前呢、這個七個常委之一嘅余正星，余家係一個好大嘅家族嚟嘅，好似喺肇慶咁樣，跟住余家余正星就係曾國藩嘅第五代外孫，即係佢屋企係真係由明代開始就好顯赫嘅一個家族。大家出過好多狀元啊，出過好多嘅大官咁樣。
0: 你講開望族咧，我其中嘅戲嗰度咧有一幕咧係好深刻，好深刻。就係、是、潘族搬家，就係、是、謝君豪。咁咧嗰個鏡頭應該一定係關導演事啦。嗰、那個鏡頭係由好遠鏡。慢慢 zoom 近，而阿謝君豪咧係企喺一個好大嘅窗前邊，跟住影佢背脊，影個好大嘅窗之後咧， 見到一個香港的全景。那時候我都有覺得呢，嘩，好有君臨天下之勢，跟住即刻會諗到呢，啊，喺邊個山頂嘅嗰座堡壘裏面有一個大宅。我都想問這個呢，就係 Better， 係咪以前嘅大宅都係咁嘅呢？
3: 其實我哋都係一啲參考一啲資料嘅，咁有啲大宅會係咁嘅，但係其實我哋呢個諗法嘅來源呢，其實都係我哋好早期開會嘅時候，我哋大家都會揾資料啦。咁不過我諗導演佢其實佢就一路都有佢嘅諗法嘅，有佢嘅諗法嘅。咁佢就佢一次我哋大家傾緊呢個潘家嗰個成個結構應該係點啊？屋企應該係點樣去做？
1: 即係咪嗰個其實個大宅都係一個角色之一？
3: 係啊，其實絕對係一個角色嚟嘅。即係我哋點樣從導演嘅文字裏面去表達呢一個大宅出嚟？咁但係導演咧有一個 reference 咧，即係我見到之後，我覺得就係從嗰一張相度開始。係
0: 點樣啊？
3: 就係有一張其實嗱，我以我所知咧，即係我哋有時拍電影咧，我一定會有啲嘢咧係會做大少少啊，做跨少少啊，咁樣一個視覺效果會好啲。咁有一張相咧，就係一個老人家，就喺個大窗嗰度，佢好似深刻見到一啲嘢咧，佢烏低個身少少向下望咁樣。跟住我哋大家睇完呢張相，我哋覺得哇，其實就係呢個感覺，係啦，導演就係呢一張相就令到我哋諗呢一個潘家嘅開始。咁慢慢咁，我哋當然我哋有時做呢啲屋企咧會。當然佢有個外貌之後，佢可能佢裏面係點樣呢，咁我哋會諗好多，即係我哋有時做電影會不如我哋整一條旋轉樓梯，咁好似其實佢因為我哋始終都成個佈景都係搭嘅，咁我哋就好似令人哋遐想到，咦佢上面仲有一層嘅咁樣，咁我令整一個，我初頭個諗法仲想整好長一長嘅走廊，好多房嘅咁樣。咁我哋 end up 我哋都係有做到嘅，即係利用呢啲咁樣嘅空間咧，令到呢一個家族其實係好大，大到你估唔到咁樣嘅諗法。
1: 其實啲大屋咧，我哋即係平時市民想去參觀咧，有一間最近啱啱開翻嘅，就係虎豹別墅。因為虎豹別墅就係這個萬金油家族當時起嘅。咁佢嘅窗就係由意大利嘅嗰啲彩色玻璃啦。咁你見到入面嘩好精緻嘅。咁佢最近翻新返呢，都可以講到一個八卦，就係幫佢翻新嗰個設計師呢就叫做潘雅德。潘雅德一聽嘅中文名好似好中國人咁，但係其實佢個英文名佢法文名係 Arthur de Dubin。阿德德朱班咧，其實咧佢爸爸就係以前嘅法國外交部長，
0: 都
1: 係
0: 一個望族，
1: 都係一個望族，係啦，你一個德字，你知道佢係貴族嚟嘅。
0: 咁其實咧，嗰個大宅咧，我有一樣嘢好想問咧，就係其實點樣可以營造到嗰一種嘅谷物咧？頭先例如個樓梯啦，可能係關於嗰、那個。將嗰樣嘢放大咧嘅窗，仲有冇啲乜嘢細節咧？因為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導演嘅一個背景啊，之前咧佢都係關於美術嗰方面咧，佢自己都完全涉及啦，一齊會就過啦。我覺得係好仔細，例如佢坐嗰張凳咧，雖然我而家唔能夠即刻描述得，我當其時係我有一刻咧係咁留意佢哋個屋個景嘅。嘅仔細程度，例如就係阿家樂，即係俾人綁票嗰位，同埋阿廖子瑜，佢哋坐喺度同阿謝君豪傾偈，我喺度睇緊咧個角度啦，跟住嗰個環境啦，我都好留意。其實係點樣有啲乜嘢係可以營造到，就係嗰種望族嘅屋嘅。嘅一個感覺咧，嗰啲重點喺邊咧？
3: 因為其實因為呢個望族咧，因為其實都係牽涉到啲old money 舊富嘅人。咁咧，我哋有時我哋會整呢啲咁樣嘅景物嘅時候咧，咁我哋除咗整完之後，所有嘢感覺都有喺度咧，我哋會其實會加呢一啲 touch up 喺度咧，咁令到佢其實 深刻佢好，你感覺佢好似有啲歷史喺度咁，即係唔係話一個一張好靚嘅凳，咁其實有時唔夠一個，即係好似唔夠內涵咁樣嘅。我哋有時可能啲凳咧，你見到張凳咧，好似有啲唔同嘅。其實我哋做咗好多手腳喺度嘅，即係揾啲師傅令到佢感覺呢張凳其實可能係
1: 有故事嘅，
3: 有故事嘅，擺咗好耐，
0: 擺耐嘅。
3: 係啦，我哋又試過有啲鏡咧，咁啲鏡。咁我哋都想係，因為有時佢哋嗰啲會有少少老化，咁我哋又會做好多呢啲咁嘅效果，令到成個景咧感覺上其實好似真係有一百幾十年嘅感覺。
0: 好嗱，阿 Peter 一講嘅時候咧，大把嘢講，亦都好多當時九十年代嘅嘢，機場啊、警局啊，等間咧就一於都繼續問阿 Peter。我哋都聽翻首歌先，第二首喺1994年上榜嘅咧就係劉德華嘅《忘情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点，系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系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

0: 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51美元，卖出452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杨子培。
8: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堆砌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9: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8: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王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其實呢個名咧又有啲歷史嘅因素喺度嘅。個名咧會唔會改做控煙，甚至係禁煙與健康委員會會唔會適合啲咧？其實我哋同埋唔同年代嘅局方咧、政府嘅朋友都討論過嘅。
11: 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10: 全家萬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個爺爺解釋個忍字咧，就唔係叫你忍住乜嘢都唔好做，而係做事千祈唔好衝動。
1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13: 我哋一齊出去。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联想建构出嚟嘅星星，原来可以比肉眼睇起嚟更加耀眼。
17: 今集揾嚟万人观星相见型嘅两位顾问，带大家体验点样一齐用耳朵、用触觉、用笑声睇星星。
16: 我哋用心一样可以分享到呢一片美丽嘅星空。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9: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5: 我哋一齐出去。
2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嚟5月22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日我哋第三节，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嘅90年代。咁啊，我哋请咗寒战1994嘅导演梁乐文 Norman 同埋美术总监黄炳耀啊 Peter。头先咧讲开个大宅嘅大窗咧，真系令我好少系你就咁望一个窗嗰、那个情况咧，系感受到嗰种嘅气势。头先讲完个大宅啦，另外一个咧，我自己都好深刻嘅。我都直情想问，系咪特登你哋想勾起呢一个回忆？当然，即系一定同个故事有关啦。就系启德机场系啦，因为咧我自己咧就当然系生于启德机场，已经系开咗啦。但系咧真系去嘅时候咧，你最多系接机同埋睇戏。我自己曾经去过就系出境。是啟德機場，跟住去一個長嘅旅行機翻嚟咧，就新機場。咁所以咧，我一望到嘅時候咧，我係直情即刻當刻我自己嗰時候出境嗰個情景咧，係同埋有一次送機嘅情景咧，係即刻出翻曬。
1: 有曬啲 muscle memory 啊！
0: 係啊，即係嗰個九十年代係真係出翻嚟，我係覺得好奇怪，唔知點解，我已經唔係太記得佢個樣係點噶啦。即係如果你叫我，就咁描述，90年代94年啟德嗰個樣係點樣嘅？我係唔係太講得出㗎？我就係講得出好似有啲 petition 啊，跟入咗去見唔到個人啊，類似咁樣。但唔知點解一睇翻出嚟咧，就即刻重現翻個光景。點做嘅咧？阿 Peter，
2: 你講呢個啟德機場，其實對於我哋美術組嚟講，其實係最大一個难题挑战嚟嘅，不过还好就系导演同我哋，因为其实你睇翻而家呢个机场，其实我系用好多嘢去组合一齐，先至形成到而家一个呢个电影里边嘅启德机场咁样。咁有啲地方你可能系估唔到，我哋用一啲地方令到佢变咗启德机场嘅一部分咁样嘅，即系其实系我谂有成五六 part 地方。凑合埋一齐先做到呢个启德机场，
1: 因为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呢种咁样嘅look 啦，佢个 look and feel 系一种我哋叫设计学入边会话系平板嘅包豪斯嘅设计，一个公共环境要系好简洁咁样嘅实用性嘅一个样，嗰、那个样而家其实。如果你唔去做 research， 唔去做 reference， 其實你都唔知道係點，因為佢複雜容易抄係嘛，
2: 係
1: 簡單就好難做。
0: 係同埋咧，我想問係咪原本都好係已經有個諗法，就係要重現啟德喺度噶？
3: 我哋劇本係咁寫嘅，但係我哋唔能夠寫完就一意孤行噶嘛，係嘛都要同其他部門去協調。我哋應該係爭啲。要改劇本，因為我哋係揾唔到一個咁大嘅水泥地去做動作。咁香港你知啦，寸金尺土啦，你要揾一個咁短得嚟要夠長，可以俾兩架車去追逐嘅地方，其實係不容易。我哋差唔多最尾即係最後通牒啦，如果揾唔到要改劇本㗎啦嘅時候，先至最後可以揾到一個喺元朗嘅地方，我哋可以做到，因為我哋團隊又要 set 六部啦，我哋要架設嗰個灑水系統啦，製片部又要準備啲物流啦，究竟演員休息間喺邊度啊？咁我哋嘅放車嘅地方要喺邊度啊？水車要放喺邊度啊？水源要點安放啊？喂，其實相當相當考大家嘅功夫同埋嗰個協調能力，亦都好似當年嘅我哋嘅啟德機場。都是在港台的 research 找回来的。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小的环境的地方，它居然是曾经是希斯罗机场的接近三分二的吞吐量。
1: 哇
3: 是啊，它很厉害的，90年代是。
1: 而且全世界的机师呢，以前到现在都是的，有在启德机场起降过为荣的。因为那个是全世界最难升降的一个机场。
3: 因为它危险，所以反而是最安全。因为大家都
0: 很谨慎。
1: 一定是最劲的机师才可以来香港揸。
3: 没错，所以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不够地方， 所以嗰個每一個部門嘅協調都要相當謹慎同埋要精準。呢、這個亦都係好反映到香港人嗰個魄力啊，同埋嗰個快捷啊，都係喺嗰度訓練出嚟。我哋都係睇港台啲因為港台當年都做咗好多資料記錄啦，除咗係啟德機場之外咧。警察總部亦都係喺港台嘅資料庫度，
0: 呢、這個都係好想知道，
3: 揾到好多好有用嘅畫面，可以俾我哋做參考。係、嗯、
0: 啊，我想問咧，嗰、那個警察總部係我唔知道改裝裝修之前嘅一個景象啊嘛。其實咧，港台裏邊點樣睇到？例如嗱，當中大家坐邊度啦，個坐位啦，嗱，其實我都有咁諗嘅。當中阿劉謙係個主角啦，嘅警察，跟佢有一班嘅手下 Mandy 啊，即係咁佢哋喺度啦。我其實都係有諗過咧，咦，佢個坐位係咪咁坐嘅咧？即係究竟係坐隔離啊，定係有少少房啊，定係圍住佢坐啊？定係嗰時候應該點樣同阿大佬坐嘅咧？我嗰時係。突然間諗，咦係咁坐㗎？原來我有咁樣嘅情況，係咪都有一個考究喺度㗎？定係點樣？
2: 有一部分啦。咁有時其實有呢一啲去到呢啲咁嘅情況，有時我哋都會跟因應嗰個劇本嗰、那個需求啊，咁我哋去再可能有少少去安排嗰啲演員嘅座位方法咁樣嘅。可能你有時你睇翻我哋，可能喺MB 即係嗰個男主角入面，佢嗰、那個佢個 office 嘅氣氛咧，我哋
0: 李文斌啊，
2: 係啦，李文斌，咁我哋營造得佢比較佢哋一箍人係好 close 啲咁樣。
1: 咁嗰啲家私嗰啲點樣揾啊？因為你知嗰啲政府嘅家私係好特別，佢有個 look and feel 噶嘛，你哋係起啊定係整噶啦？
2: 佢好似例如我哋嗰陣時，嗰陣時個政府佢哋啲家私好多，即係針對住有木咯。即係我哋有時因應啲材料，我哋去就會強化佢做多啲，即係表現多啲出嚟咁樣。同埋有時就電影裏面我哋有時會刻意去誇張少少一啲嘢，咁令到大家對呢個景物嘅時候可能有啲印象。第三問題，例如我個牆身，咁我可能我會刻意啲去做一啲石屎感嘅重啲咁樣，因為以前嗰啲嗰個建築都係其實以石屎為主嘅、
0: 嗯，
2: 即係唔同而家嘅玻璃幕牆啊嗰啲諗法，咁令到同埋我哋真係跟翻以前個景種嗰、那個嗰啲 material 去諗，咁啊令到大家好似即係以前我哋香港叫石屎森林咁樣啦，咁有少少執住呢啲咁樣嘅字眼去營造。呢、這個景中嘅氣氛咁樣，
0: 嗯，即係話佢某一啲嘅重點喺九十年代嘅建築究竟係點樣嘅？
2: 嗯
0: 其實呢一樣嘢咧，我都好想問嗱，睇下究竟係啟德啊，定係景總啦，甚至乎梅艷芳都係兩位合作去做嘅。即係其實咧，嗱，我睇個警察總部啊李文斌，即係劉謙做嗰、那個那個 office 嗰度咧，係一個感覺。跟住咧，其實係啊，古天樂即係以前。做玫瑰艷芳嘅時候，劉培基 office 嗰度，其實我係唔明點解呢個係好想知道究竟美術總監委美子係做咗啲乜嘢，係會俾到嗰個感覺。我係唔知點解一睇落去就即刻諗翻以前嘅香港嘅 office 嗱，但係其實咧，我以前係唔係未做嘢嘅？即係劉培基顯示嗰個情況係咪以前警總裏面我未做嘢過，我唔知道個 office 會係點樣㗎喎。但係呢我係呢兩套戲都係好好有感覺，一睇咦就即刻有咗九十年代，究竟我睇咗啲乜，而你營造咗啲乜，係燈光啊、顏色道具啊、有冇啲佈置啊，係會令到呢突然間大家就好似進入返喺九十年代，
1: 系咯，有啲咩技巧？系咪有啲话，譬如某几盏灯，我一定要有啊？某几件家私，我一望
0: 极都谂唔明。
3: 你个问题好深嘅，我试下答先。虽然你话你冇你未出嚟社会做事、
0: 嗯、
3: 啊，但系就算你冇出嚟社会做事，你可能七八十年代你有去过政府合署，
0: 系
3: 你有去过大会堂，
1: 嗯、
3: 你有去过邮政局。
0: 又系喎，
3: 系啦，呢啲地方就系我哋攞嚟最主要参考，因为嗰阵时嘅建筑嘅风格，佢英式简约，
1: 嗯，
3: 英式简约就系要追求实用性，追求空间， 善于运用，追求佢能够尽量可以用到日照时间。呢啲都系我哋、
0: 哦、，OK， 所以个窗系会大。
3: 系啦，我哋会有，我哋要考虑到光源，因为始终七八十年代对于能源嘅善于运用咧，都系建筑师相对要考虑嘅一个点啊。譬如讲翻梅远芳嘅罗湖记 office， 或者你未，我哋嗰阵时，我都未去过嘅。
2: 我哋都未去过
3: 嘅，但系
0: 你都未去过嘅。
3: 但系我哋应该有接触过裁缝店啊嘛。
0: 系，
3: 我哋或者同爸爸同妈妈去街嘅时候，可能都会做西装啊嘛，或者会带我哋去买衫啊嘛。我哋会有印象上海铺，有印象裁缝店系一个乜嘢嘅概念，而我哋所喺資料搜集嘅認識嘅 Eddie 先生，佢好細個就去學師做裁縫，所以佢嘅辦公室應該就係一個裁縫嘅工作間，同埋佢嘅辦公室嘅合體。
0: 嗯。
3: 而嗰陣時有書係講過佢喺個點佈置嘅，佢前面喺個工場，再穿過咗個工場就係佢嘅辦公室。佢有相嘅，但係似乎又未完全合適喺電影度去
0: 顯示出嚟，
3: 去顯示，所以我哋就喺文字根基度做創作。
0: 嗯，
3: 所以係你啱啱問點解會有啲咁嘅魔術，我都有同阿 Peter 去分享，因為我哋真係唔係考古，我哋做電影嘅啫。係，考古就弊㗎啦，所有人都喺度即刻放大鏡撳停嗰個 frame， 一路放大，然之後你錯咗。
1: 你係要想攞翻嗰個感覺？
3: 冇錯，我哋好似我同 Feather 寫講，我哋試下用印象派呢一個 concept， 就係讓大家覺得感受，大家翻去嗰個年代就夠啦。
0: 哇！但係呢一樣嘢咧，我都唔知應該點講，我覺得更難做喎。嗱，因為我頭先本來都想問咧，你哋想還原個景，點為之還原到咩程度就為之足夠啦？咁而家就解答咗啦，即係話其實我係還原嗰個氛圍。但是呢，要营造一个氛围而是观众都即时代入了下去呢，是凭
1: 是由颜色还是同埋即我想知道，就是说譬如说由你说我哋决定要做呢场景，由 research 到真係搭景，到真係可以用，通常即最快你哋是要用几耐呀？
2: 這個就很難用時間定的，不過我又覺得你剛才所說呢，其實即我們有時有好有不好的，有時很多資料呢你反而可能限制了你的
0: 自己的想法，
2: 可能你有反而你有些資料玩時反而是有時是咦都不是那麼充足的話呢，就我們憑回我們由我們即我們的感覺 去出發了，咁就變咗嗰樣嘢，可能嗰個創作空間仲大啲。
0: 嗯。
2: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有時我哋就係、是，咁我哋就算整完個景，或者係有埋燈光都好，咁你都會覺得爭一啲嘢嘅。咁就係爭咗個演員。咁當個演員行埋去，佢造型樣樣嘢配合埋一齊，就係、是、呢個真正嘅角色出現咁樣。
0: 咁即係我想問服裝同埋嗰啲材質。同埋嗰個環境呢，係咪都一定要夾過？一定都係夾過係嘛？一定要夾過係嘛？
3: 同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就係攝影指導。咁佢係即係就算我哋寫咗劇本，美術部做起咗，攝影師亦都功不可沒。
0: 嗯。
3: 我哋兩部都係明哥啦，我哋嘅攝影指導啦，我哋相當佩服佢，因為就算你幾努力，我哋幾努力寫。Peter， 我哋幾努力去營造嗰個景，我哋硬係唔夠佢擺底個鏡頭嗰個威力，
0: 即係個角度。
3: 係佢好神奇㗎。咁我每一次佢擺完第一個，哇！明哥點解咁靚嘅咧？咁樣咁佢又可能會，我又唔識做 Peter 啲嘢，我又唔識寫咁樣。咁即係其實大家係各司其職咯，應該咁講。大家都好信任大家。明哥嚟到就知道，Peter 我哋係見呢邊路可咁樣，即係大家知道個重點喺邊度，跟住演員亦都進入嗰個景嘅時候，都係一個信心嚟，俾到佢你就喺呢笪地方生活，你喺呢地方成長，或者你喺呢個地方當家，警局都係啦，你就係 你就係屋企主管啦，呢度係你 office， 出面就係你班戰友同埋手足一齊拼搏嘅地方。咁佢哋相信咗之後，佢哋更加會快入戲囉。
0: 嗯，呢、這個都係好好啊！突然間你咁樣講嘅時候咧，其實警總嗰度啦，我其中最有印象，我即刻而家諗翻嗰一鏡咧，係阿劉謙同個同事入嚟，阿劉謙先入個門口，跟住佢同事後邊跟，但係角度咧唔係 close up 話劉謙嘅，係一個好遠嘅景，即係佢係遠影緊阿劉謙，而中間咧，我唔記得咗係阿 Mandy， 即係另一個女同事，佢就係喺前邊嘅。嗰、那個情況似係啲伙計包圍住啊劉謙，佢一入到嚟嘅時候咧，大家就即刻去同佢傾嘢啦。咁跟住咧，又可以俾我見到嗰、那個咧，頭先阿海林所講咧，政府部門最明顯嘅咪就係嗰個灰色 file 嘅嗰個架啊，類似嗰、那個同埋台。咁呢一個架咧，其實即刻咧，我俾我感覺咧就係、是、哦呢班人。一齊嘅，係啊，跟住嗰個角度就俾我睇翻，即係嗰個時候佢哋嘅工作嘅氛圍都好神奇嘅，即係亦都解答到點解我會有咁樣嘅感覺。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謝導演梁樂文，係啦，同埋美術總監係啦，咁啊 Peter， 咁啊今日上嚟同我哋講解。如果大家真係想睇翻頭先阿導演第一句咧，都好深刻。喺其實喺出邊講咧，就係話。啊！有時做資料嘅時候咧，認識翻自己國家究竟係點樣？我覺得咧，呢套戲係俾人哋知道你國家嘅究竟開頭嘅時候係點樣嘅咧，咁你就可以知道咁樣。咁啊，多謝兩位。咁啊，好，咁我哋咧星期日老店嘅題目咧就係、是、緊張與慌張，咦，這個好心理學嘅題目嚟嘅。係
1: 咯，你應該喺度啊。
0: 就晚玉龍、海林同埋關玉健。再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听埋今日最后一首歌《那有一天不想你黎明》嘅，
1: 多谢晒两位，
0: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道琼斯指数报50708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99美元，卖出4519.82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然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6: 来到呢就是周末前啦，终于是长周末喎。好多朋友呢下个星期一呢都是放假的。呢个长周末你会怎样去度过呢？进入长周末的第一个深夜时分，梗是同张惠基一起度过啦。送给你听有以下呢个歌曲，相当之配合呢啱啱过去今日嘅天气。哇，热到呢不得了，是吧？

这对眼只会望你，不知道你双眼只会望住边一个呢？呢刻不过我知道你双嘅耳仔只会听住呢个节目啊！呢个节目就系那些年

0: 你等在门外，
1: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2: 叮当，一条叮当咁样嘅，唔该晒 Sammy 张秀文咧。小满嘅呢段期间咧，好多朋友咧都会食啲糖水润润自己吓，嗱薏米冰糖嘅糖水啦，绿豆啦，有百合噶啦，冬瓜、莲子呢啲滋润嘅糖水都系相当适合呢段期间咧饮用啊。搭本之前咧有 Ring My Bell。

0: 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即场发挥。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 2152-1521。
4: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4: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香港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的报纸在1872年面世。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华人办报的意义是，
8: 在我来讲就是一个香港年轻人去试图改变世界的故事。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历史研究者潘杰介绍香港报业发展。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相信在舊的時代朋友就認為哇食到佛跳牆真的相當之矜貴啊，同埋呢好貴啊咁樣，好多錢才吃到啊。不過慢慢地呢啲嘅食材普及咗呢，要食呢一個嘅佛跳牆呢，比起以前呢容易好多啦。唔該曬 Sam 虛嘅佛跳牆，最近你有冇食過呢？有些朋友就說嘩，今天下午的天氣熱到真整個人都燒着，我都覺得是啊。
1: Someone, let's dance.

0: sorry about that. Come on, come on.
1: Play that music now.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嘅维基四十五转为你带嚟咧一只咧就系国语嘅。电影专辑啊吓，咁啊而呢一只嘅国语电影专辑嘅名称叫《不要抛弃我》，咁啊当然啦，属于一部电影同名嘅电影啦。而呢部电影咧，当其实系一部国语电影啊。咁啊而主题歌曲咧就系《不要抛弃我》。至于呢一张嘅细碟咧 ，A side 就系由姚苏蓉姐姐去主唱。B side 咧就由谢雷哥哥去主唱，咁即系呢一首歌曲咧，分别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嘅。咁啊，为你拣嚟咧，今晚咧呢一只嘅就系作品咧，电影作品《不要抛弃我》咧，我就拣咗姚苏蓉姐姐嘅版本，一齐听听《不要抛弃我》。

至於 B side 呢，就兩隻歌曲都是謝雷哥哥所唱的歌曲啦。咁除了有不要拋棄我之外，還有另外一隻歌曲喎。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呢，在呢一張嘅細碟裏面呢，就係 A side 嘅作品呢，姚淑容姐姐除了有不要拋棄我呢，亦都有另外一隻歌曲叫晶晶㗎。晶晶呢之後呢，亦都有鄧麗君小姐呢去演繹呢一隻歌曲㗎。好啦，咁喺 B side 啦，咁謝雷哥哥嘅不要拋棄我之餘呢，亦都呢喺70年代嘅時候呢，大家相當之鍾意聽嘅一隻屬於謝雷哥哥的歌曲作品，就是《雷的衣裳》。今晚將這一張的細碟分別 A 曬姚淑容姐姐 B 曬謝雷哥哥的其中一隻歌曲都送給你聽。好啦，那就聽聽這一隻屬於謝雷哥哥的《雷的衣裳》。

0: 哇，瑞文，你買到成手都係嘢咧，俾個袋用住先啦。
1: 唔使咁客氣啦，世傑，屋企大把，唔想攞個袋翻去啊？
0: 唔怕喎，呢個筆跡布袋零舍環保㗎。
1: 嘿，環保極都要幾十年先分解到啦。
0: 唔係，呢個袋係水溶性，幾分鐘就溶咗㗎啦。
1: 嚇，咁咪好唔襟？
0: 今個星期我請嚟本地初創公司嘅負責人 Wendy 為你解開疑團，
1: 而我就請嚟理工大學嘅博士生介紹佢嘅 3D 打印蠔椒點樣幫到海洋生態。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1: 同我鄭瑞文。
2: 大氣候。

陈百强相思何伴，咁唔知头先嘅两只国语歌曲大家熟唔熟悉啦？有啲朋友咧对于国语嘅作品咧相当之叻嘅吓。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噶啦。一个长周末，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愉快咁样去欢度同埋度过。那些年，张伟基今晚最后为你带来的作品是属于蔡枫华 Karen。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埋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及不可控因素，港灯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及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同埋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话，遇袭学院附近冇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强调冇证据表明呢啲无人机系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先至击中学校宿舍大楼。佢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话袭击使用咗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嘅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该地区一支精锐的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俄罗斯传媒发布虚假信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6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 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6: 你的目标是几下？
5: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6: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新嘅标准嘅。
7: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啊，奇啦，签上嘅诗句啊，好奇怪啊，同我个身世际遇咁巧合嘅。啊，等我向幽卿请教下，睇下佢有咩意见先至得。幽卿
1: 啊，苏卿求完签啦，睇你眉宇之间有喜悦嘅神色，唔通求到之常常签？
0: 幽卿，小弟才疏学浅，正想向幽卿请教。
1: 唉，苏卿你太客气啦，唔知你头先求到嗰支签签语系咩呢？
0: 幽卿，呢支签喺呢度，请赐教。
1: 唔敢多。嗯，签上首诗写住：陆地安然水面空，一林秋叶遇狂风。遥知骨肉团圆日，只在金陵自苦中。苏卿，你唔好同在下开玩笑啦。你才高学广，又点会唔明白诗中嘅道理呢？
0: 幽卿，照字面解释，小弟颇为明白其中道理。
1: 嗯，
0: 但系就想听下幽卿嘅意思，是否同小弟嘅意思吻合啫？
1: 好，咁在下就姑且推测诗中嘅意思。
0: 啊，
1: 不过如果推测错误，仲要请苏卿原谅。
0: 不敢不敢。幽卿，请讲。
1: 嗯，依照在下嘅睇法，第一句陆地安然水面空，会唔会苏卿你曾经跌过落海，几乎性命不保呢？
0: 系啊系啊，的确有咁嘅事。
1: 嗱，第二句一林秋叶遇狂风，可能暗示你遭遇到一场灾难，秋叶遇到狂风，自然难免树摇叶落啦。
0: 冇错，讲得啱。
1: 好，
0: 请幽卿继续。
1: 咁讲到第三同埋第四句，遥知骨肉团圆日，只在金陵自苦中。大概苏卿同父母妻儿子女有骨肉之亲嘅人偶然失散，呢次系特意嚟寻访嘅。咁真系恭喜你啦！你哋骨肉将会团聚，可喜可贺啊！
0: 不过幽卿 啊，小弟一心系去怡真院嘅。
1: 嗯，
0: 但系第四句诗就话：只在金陵自苦中。金陵即是南京，自苦等于御史衙门，会不会是神灵指示我，叫我不要去怡真院呢？
1: 在下亦都认为，既然这首诗是这样写，苏卿就应该听从神灵的指示，或者在南京御史衙门附近会同失散的亲人团聚都未可料呢。
0: 多谢幽卿指点迷津，他日有缘，小弟定当再来拜候。
1: 唉，不敢。
0: 小弟如今去南京一行，就此告别，后会有期。
1: 哦，
0: 幽卿请。
1: 苏卿保重。请
0: 请。

0: 人，方才去拜会粗江林御史，如今翻到衙门，一定好攰噶啦。小人叫厨房准备一啲点心俾大人享用好嘛？
1: 唔使啦，周祥，你吩咐一声，叫丫鬟被仆打扫好房间。老太爷可能呢两日就会嚟到呢一度盘桓几日，叫佢哋小心侍候啦。
0: 系，大人，小人立即就去。
1: 今日粗江林御史交咗一张状词俾我，话今朝早有人告状，佢收咗状词，叫个告状人喺一间小客栈嗰度等候消息。林御史将件案交咗俾我办理，估唔到嚟到南京上任第一日就有案件发生。好，等我睇下张状词系点样写嘅先。告状人苏云，直隶涿州人，忝中某科进士，初选南溪知县，携家赴任，行至宜真，和恩周留，重故船只过载，喜其周子徐能等人惯于江洋打劫，夜半移船辟柱，薄云抛水，幸遇救免，教授湖口，行李一空，妻仆不知全亡，盗贼横行，飞天莫沼，上告。啊，告状人嘅遭遇点解咁巧合嘅？唔通呢位苏云，佢就系我嘅生父？
0: 禀大人，老太爷到。
1: 哦，快请。
0: 系，大人。
1: 好，等我收好张状纸，诈作若无其事，出去迎接徐能，静观其变先得。
2: 哎呀，继祖啊，阿爹嚟咗啦！呢个老太爷啊，专登嚟跟住个仔享下晚福嘅。啊，乖仔啊，唔见咗你几年，高咗大个咗喎。阿爹好开心啊！我仲带埋二叔啊、赵老三啊、大好样啊，同埋光头婶几个嚟添啊！睇下南京点样繁盛，点样热闹法啊嘛！你欢唔欢迎我哋啊？啊，
1: 当然欢迎啦，爹。你老人家都好壮健噃。
2: 梗系啦，三年前你中咗举，得到皇帝封你做大官。哇，屋企啲人啊好似个个升晒官一样，哈哈，大鱼大肉，大飲大食，大把钱使，有乜办法唔肥啊？
1: 係咩？哎，嚟啦姐，请上座。请受孩儿一拜。同时请阿爹饶恕孩儿三年来远离膝下，未能神分定醒之罪。
2: 哦，哎呀，好劲，好劲！哎呀，乖仔，真系乖仔啦，礼仪周周，的确唔同嘅啊。
1: 二叔，你都上咗，请受侄儿一拜。
3: 啊，继祖不必多礼啊，二叔受唔起，作揖算啦，啊，唔使行大礼啦。
1: 既然二叔咁讲，侄儿唯有遵命。二叔，请受侄儿一揖。
3: 得啦得啦，
1: 至于其他几位细叔，
2: 得啦得啦，继祖，佢哋几个都系跟住我揾世界嘅手足，唔识礼数嘅，唔使行礼啦，系咪啊？
1: 阿爹，虽然孩儿今日先至翻到嚟御史衙门，但系衙门内嘅建筑略知一二，不如由孩儿带各位到后花园一行，然之后一同晚膳。阿爹，你意下如何啊？
2: 我冇所谓，周围行下都好嘅，啊，都好嘅。
1: 系，周祥，
0: 在
1: 吩咐下人迅速打扫房间，并且准备晚宴款待老太爷以及各位老爷。
0: 知道。
1: 姚大。
4: 是
1: 相信老太爷他们所有人都已经睡着了。 你知唔知道点解我吩咐周祥叫你入嚟书房？
2: 小人知道，小人亦都将罗三同埋金钗带埋一齐入嚟见大人嘅。
1: 好，你将罗三同金钗摆喺书台上面。
2: 系大人，
1: 记得三年前我上京赴考，路经涿州，我遇到一位老婆婆，佢话我嘅面貌同佢嘅长子一模一样，而且仲送咗一件罗衫俾我添。如今我亦都带咗嚟，好，等我摆喺书台上面，睇下两件罗衫有冇相同之处先得。
2: 咦？点解两件罗衫都一样嘅？大人啊，另外一件罗衫你喺边度得翻嚟噶？
1: 姚大，你唔好问我呢件衫系点得翻嚟嘅。你睇真啲，呢两件衫系咪完全冇分别嘅？
2: 等我睇下。大人，分别就唔系冇。嗱，我带嚟呢件有少少血迹洗唔甩，你拎出嚟嗰件，件衫领啊俾火烧咗一个窿。除咗呢两样之外，两件罗衫都完全冇分别啊。
1: 嗱，姚大，今晚嘅事唔准话俾任何人知道。如果唔系嘅，后果自负，你明唔明白？
2: 系大人，小人知道。
1: 你知道就好啦，冇事啦，你翻入自己房休息啦。今日雨量冇嚟，你冇咩嘅就唔好四围行，无谓多事啊。
2: 大人，我明白啦，咁小人告退啦。
1: 咁你出去啦，同我叫周祥入嚟。
2: 系大人。
4: 大人，
1: 周祥系咪？入嚟啊！
4: 遵命。请问大人叫小人入嚟，有乜嘢吩咐呢？
1: 周祥，你系本官嘅心腹，本官有几件事要你亲力亲为，而且系万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嘅。唔知你可唔可以答应我保守秘密？
4: 大人有命，小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周祥，你听住，听日午间本官喺后堂大排筵席，款待徐能等一共六个人。你预先安排六七十个官兵埋伏喺后堂四面，一见到本官摘杯为号，就即刻蜂拥出堂，将徐能等六个人捆绑，不能留情轻放。
4: 系大人。
1: 仲有，听日一早你去一间小客栈度，请一位叫做苏云嘅人嚟衙门，安置佢喺一间房间里面，听候我嘅吩咐。小客栈嘅地址我写咗喺呢一度，你按指前去咁就得噶啦。仲有添，听日一早你派人去当涂县嘅慈湖离庵嗰度接郑道姑嚟呢度见我，记住严守秘密啊。
4: 系，小人知道。

0: 徐大人，你派人叫小人入嚟书房见你，唔知有咩吩咐呢？
1: 你就系苏云老先生系咪？
0: 先生两个字唔敢当，苏云就系小人嘅名字啦，
1: 都系一句啫。你向粗江御史递嘅状词，本官已经睇过，你嘅冤情，本官亦都好明白。今日请你嚟，系因为后堂之内正在饮宴，有多宾客都系老先生嘅旧相识嚟嘅、
0: 啊，
1: 所以请你入去认下咁啫。
0: 小人有旧相识喺后堂，
1: 冇错。呢由呢一个门口入去，你就自然见到佢哋嘅。你自己入去啦，我喺呢度等你。
0: 系大人。

0: 求大人作主，为小人伸冤啊！大人，
1: 老先生不必行礼，有咩事即管讲啦。你入去后堂，见到边个人啊？点解咁匆忙走翻出嚟嘅？
0: 大人，后堂正在饮宴嗰班人，就系、是、小人举家赴任，误沽贼船，去到黄天荡口劫小人嘅财产，杀小人嘅家仆，占小人嘅妻室，抛小人落海中嘅一班贼党嚟嘅。大人，
1: 你真系认得佢哋？
0: 小人的确认得佢哋。
1: 嗯，咁佢哋又认唔认得你啊？
0: 实不相瞒，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而且如今小人青衣小帽，身世寒酸，佢哋又点会认得呢？
1: 嗯，老先生言之有理，
0: 求大人为小人昭雪沉冤啊！
1: 好，老先生，你跟住本官进入后堂，不必惊惧，本官自有主意，
0: 谨遵大人之命。
2: 饮啊饮啊！啊，继续啊，继续！哎，你去咗边啊？快啲过嚟，同我哋饮杯啊，系嘛？
1: 好。啊，我就用呢一杯酒同大家饮杯啊！
2: 嗯，饮啊！喂喂喂，无端端打烂只杯做乜嘢啊？咁大个仔都咁恩皮嘅真系
3: 啊！系啊，大家保卫佢哋。
2: 做咩啊？
3: 禀大人，6个人已经绑好啦。
1: 好，周祥，你做得好，
3: 多谢大人夸奖。
2: 哎呀，继续啊，救我啊！佢哋绑住我哋，真系大胆。继续，乖仔啊！叫人放我哋啊！
1: 呸！大胆强徒，边个系你个乖仔啊？
2: 啊！
1: 我问你，你仲认唔认得呢一位企喺我身边嘅人啊？
2: 哎呀，我点识佢啊？我点会识呢啲烂身烂性嘅穷鬼啊？哎呀，继续，你千祈唔好立乱听人哋嘅说话，冤枉我徐能啊！佢哋离间我哋父子感情嘅咋？
1: 乱讲！边个同你系两父子啊？你再讲同我系两父子嘅，咪怪本官手下无情，将你乱棍打死啊！
2: 喂，你，
4: 唉，大哥，你睇真啲啦，企喺大人身边嗰个人，就系19年前俾你抛咗落黄天荡嘅知县苏云啊！
2: 啊，系佢？啊，系啦，而家我认得啦，嘿，老二，日日都系你啦，我本来系想杀咗佢嘅，啊，点知你又阻住我。叫我放佢一条生路，等佢得个全尸而死。啊！而家后悔都冇用啦。点解当时我要听你嘅说话呢？真系，唉！
1: 报应，呢啲就系报应啊！周祥，再将佢哋一干人等收入监牢，等本官写备奏章，将详情奏知圣上，听候圣裁。知道。总差役，将一干人等收监。
0: 大人明镜高悬，待小人伸冤破案，请大人上座受小人一拜。
1: 哎，请你稍后片时，待我将后堂嘅门先行关闭。
0: 啊，呢位大人都几奇怪嘅，等所有人离开之后，自己去闩好后堂嘅门户。如今又亲自担一张凳过嚟，啊，到底有咩事呢？
1: 请上座。
0: 啊，叫我、大人，你想小人点做，即管吩咐啊。但系大人跟前，小人不敢上座啊。
1: 系，就此叩见父亲大人。
0: 大人，大人，小人唔敢当，请起，请起，请起啦。小人膝下无儿，焉敢受此大礼呢？
1: 阿爹，你真系孩儿嘅生父呢？如果你唔信嘅，有2件罗衫，一支金钗为证。
0: 吓、
1: 啊，孩儿一向带在身边，请阿爹过目。
0: 啊，2件罗衫、啊，哎呀，果然款式相同。呢支金钗，我妻房之物。 大人你怎样得回来的呢？
1: 阿爹，请你坐下先，等孩儿将此末详情一一品尝。

0: 快真，原来你是为父的亲生骨肉。19年来你已经名成利就，今日父子团圆真是皇天有眼啊。
1: 阿爹，孩儿一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19年来远离膝下，有失营养之责，请恕孩儿不孝之罪。
0: 乖仔，今日骨肉重逢，我哋应该欢喜先至系，唔好再悲伤受苦啦。
1: 系嘅，阿爹。
2: 周祥有事禀告大人啊！
1: 周祥，你开门入嚟啦。
2: 系。启禀大人，慈湖庵郑道姑道。
1: 啊，好极啦，周祥。带郑道姑入内衙更换衣服，再请佢出嚟同我哋相见。
2: 小人遵命。
1: 阿爹，今晚孩儿以表奏朝廷，求圣上准我恢复圣素，并且求圣上赐我跟随父母回返涿州，与祖母相会。至于所有奸徒，因为徐用曾经对我哋有恩，希望圣上免佢一死。其余嘅，除了姚大的妻子是孩儿的乳娘，恳求圣上饶他一命，其他各人任从圣上发落。爹，你赞不赞成孩儿这个想法？
0: 为父当然同意啦。唉，可叹徐能等几个人因为贪财好色，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落得惨淡收场，真是可

0: 相公，
1: 系
0: 你点会喺呢度噶？
1: 娘子，唉，讲出嚟就长篇啊，系叩见娘亲。
0: 哦，你点解？相公，
1: 娘子，我知道你有好多问题要我哋解释噶啦，不如你坐低先，我哋慢慢同你讲个明白啊。
0: 哦，
1: 系啦，娘亲请坐。周祥
2: 在，
1: 重新准备酒宴，等我哋共庆团圆。
2: 是大人。

0: 合罗三第五回大结局，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蔡雅阁、曾永强、钟杰良、刘超文、温泉、林有荣、陈伟康、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伶隐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2: 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8: 喂，点解入边咧冇开灯咧？
7: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发现商场传嚟奇怪嘅声音，佢就揾埋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去探个究竟。
8: 系啊，新仔啊，快啲去开翻个大掣啦！
9: 收到，即刻去。
7: 跟住落嚟，故事又发展成点咧？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2: 吃糖。
1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2: 西角意散。
1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2: 闹妈。
11: 知唔知？
1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我哋呢个太微妙嘅泰字呢就係泰国嘅泰啦。咁我哋呢就係会请你一啲香港嘅泰国人呢分享下佢喺香港嘅生活啊、日常啊、一啲经历高低啊咁样啦。咁呢个泰国嘅香港节目呢就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rey 啦，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主持喺隔篱嘅。
15: Hello, 我係 Razor。
11: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呢，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嘉宾啦。因为咧，我哋嘅嘉宾系十分之重要啊，净系靠阿 Race 嘅故事咧系支撑唔到啊，系啊，咁我所以我哋咧需要啲有啲历练嘅泰国人喺度陪住我哋啦。今晚我哋就有月明姐 ，Hello 月明姐
16: ，Hello，
11: 系啊，月明姐咧讲中文咧就十分之流利啦，不过咧泰文咧我就仲未测试佢嘅。咁月明姐可唔可以咧用泰文讲几句介绍下自己，等我嘅听众咧都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啊？
16: 好啊，啊，สวัสดีค่ะขอบทุกท่าน

0: ที่รับฟัง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ที่ชื่อเจงเหวยเม้งแช่เจงเป็นคนแต้จิ๋วแต่เกิด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ก็มาฮ่องกงมา40กว่าปีแล้ว
1: โอเคฮะคุณมาวิสมาซันนี่ฟันอีกค่ะหยวนหมิงเจ้的對白
2: 咁啊หยวนหมิงเจ้剛才呢就即係自我介紹講佢叫月明姐啦，咁佢又嚟咗香港40幾年㗎，佢個樣咧其實都真係好唔似一個泰國人嘅，咁所以我哋要問下月明姐究竟係咩來歷啦？我哋
1: 係啦，月明姐係咪爸爸媽媽都唔係正宗泰國人
0: 咧？咁我阿爸咧就喺大陸啦，我阿媽咧就喺泰國出世，因為我哋爸爸媽媽咧就好早走咗啊，好即係好早啊，已經過咗身啦，咁就因為我七姊妹啊。我就叫做孭兒啦，咁啊即係都仲好細，阿爸走咗嗰陣時都係四歲到，咁啊細佬仲啱啱爬緊，咁咧就自己都唔係好清楚，都係家姐講俾我聽，咁啊就生生活全部都係泰國嘅，至到24歲到咧，我先嚟香港結婚。
1: 咦，咁爸爸媽媽咁年輕，喺你咁細個嘅時候啦，就過咗身啦，邊一個湊大你嘅咧？
0: 我大家姐咯，嗰阵时佢先18岁咋，都好感恩，即系好感恩，即系好佢都好辛苦，即系我哋三个都仲细噶嘛，咁咧就凑大至到去结婚啦。咁我哋以前啲小朋友都系天生天养啊，即系冇而家咁矜贵啊，系咪啊？咁咧就我就同细佬两个。有食有冇食都系一齐噶啦，都、
1: 哦、即系同细佬相依为命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咁但系嗰阵时家姐做啲乜嘢去养大你哋咧？即系佢都18岁，其实爸爸妈妈走咗都应该系好伤心啊，好迷茫啊，哇，仲有一斗喺度。
2: 咁嗰阵时有冇留到啲屋俾你哋住啊？定都系靠亲戚朋友？都冇嘅。
0: 因为嗰阵时嗰代咧就唔同而家咁方便啦、自从第二个家姐就自己大咗啦，都系自己。走去生活啦，自己咁啊，得我哋三个，最尾个三个就家姐凑下，即系佢都要做翻工噶嘛，即系唔能够理我哋啦。咁啊，我哋咪自己
1: 玩啊，周围走
0: 啊，系啦，即系有个间屋喺度租地方咁样，
1: 系叫做冇事冇干，平安长大咗咯。
2: 就有冇书读噶？咁啊，想问
0: 嗱，我嗰阵时咧读书咧都好迟，因为我七岁嗰阵时咧。都要去打工啊！
1: 吓、哦、你七岁打工啊？
0: 去凑细路仔，
2: 都系凑细路仔。
1: 七岁都自己都系个细路仔。
0: 系啊，咁嗰阵时真系好惨喺曼谷，
1: 但系算系好穷咁样嘅。
0: 系啦，咁啊变咗，就算有亲戚都唔系好方便联络噶嘛。
1: 系
0: 家姐咧就揾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又有个小朋友，咁啊如果系。要喂饭啊，同佢冲凉啊，咁嗰啲就揾我去打工咯，喺佢嗰度住、啊。咁你知七岁嘅个细路女去咗第二度住，又唔系自己个家人家姐啊，咁嗰啲都要勉强咯，都要勉强去打工咯。
1: 但系咪都好伤心啊？即系又要去人哋度住。
0: 系啊，咁家姐就讲啦，佢话嗱你生性啲啦，你要做。咁咧，你唔系做咗好耐噶啦，咁啊揾钱嚟读书咯，咁样。咁我嗰阵时我都系叫做乖啦，睇见啲咁嘅情况，咁你唔去做就冇人理你噶嘛。咁系起码佢嗰度有得住，有得食，一做就做咗年几，一个月可以见到家姐一次面。
1: 哎呀，好伤心啊！
0: 系啊，咁你知啦，你自己一个七岁嘅细路女，等于半斤八两噶，
1: 系啊，
0: 系咪你抱佢你又抱唔起，咁啊自己咪晚晚瞓觉都要喺度喊咯。
1: 哎呀，
2: 原来咧呢样嘢都真系好，即系以前个年代咧都好似好唔系好罕有嘅嘢嚟嘅，都好中意搵啲小朋友去凑啲小朋友，即系可能佢都系可能六七岁就已经去凑一个 B B 咁样，即系我哋谂我哋嗰阵时六七岁喺度做紧啲咩？
1: 一嚿饭咁，咪同埋咧，就算你唔系去人哋屋企打工啦，你要嚟我细个咁样啦，即系爸爸妈妈要打工，咁所以我就要喺人哋屋企度住咧，我都唔开心。
2: 系啦，
1: 我又喺呢个年纪，佢仲要去打工，
2: 佢仲要凑小朋友。
1: 系啊，即系可能我嗰阵时都一个礼拜见到。爸爸妈妈一次，但系可能佢一个月先至见得家姐一次，咁所以真系晚晚流眼泪啦。
0: 系啊，因为咧一个月一出粮咧， 个老细佢又唔系俾我噶嘛，佢系拎佢俾我家姐，咁啊纯粹咧就带我去见家姐咁。
1: 我仲系见一见噶啫，
0: 见一见
1: 咋，唔系话有得翻去瞓一晚。
0: 冇啊，
1: 哦，
0: 因为你自己个心情系谂住你嚟打工，你唔系同佢唔系亲戚个关系，咁，你就要检点啲咯，即系唔会话即系乱嚟啊咁样。咁而家呢个时代。即系做唔到呢样嘢噶啦，
2: 而家唔会啦，
1: 呢个年代梗系唔可以添啦，系啦，系唔可以系童工嘅犯法噶，而家系，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听众要留意翻啦，即系我哋呢啲古仔咧，真系喺以前嗰个年代先有，真系，所以咧社会就一路喺度进步啦，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好矜贵噶啦，即系哇咩啊六七岁打工唔玩啊，报警啊咁样，系啦，咁我哋下一节咧就继续问下月明姐，咁佢个成长过程系点样？怎样直至24岁来到香港，是不是就找到他的幸福呢？我们下一次回来继续。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2: 吃糖。
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2: 西角伊散。
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2: 闹妈。
1: 知唔知？
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 讲得太微妙，
4: 萨瓦迪卡。
3: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阿月明姐啦，咁系佢好细个就出嚟打工做嘢啦，咁可能好细个就同屋企人分开咗啦，就七岁嗰阵时咧帮手凑小朋友。咁我想问咧，阿月明姐几耐啦之后咧先可以有翻自己嘅生活咧？
2: 嗰阵时就做到一年到啦，一年都唔系好易过嘅啫。八岁嗰阵时先出嚟翻学，咁咧就嗰间学校咧就系有华侨嘅学校。咁都有中文读嘅，咁个学费都好贵，咁后屘呢就家姐嫁咗之后呢留低俾个大佬，咁大佬佢就唔生性啦，咁就冇钱交学费啦，咁变咗佢又叫我话女仔之家唔使读书啦，咁第日嫁咗就唔需要用啦，咁我諗住靠呢个大佬都系靠唔到㗎啦，係啦，咁呢就好啦，咁我就犧牲啦，我唔讀，就俾細佬讀。點知佢出咗嚟冇幾耐，個細佬都冇書讀，又係
3: 點解咧？
2: 因為佢話佢冇錢交學費，
3: 即係個大佬冇錢交學費。
2: 嗯，
3: 哥哥幾多歲啊？
2: 都未到三十啫。
3: 哦，其實對於一個即係好貧窮嘅家庭啦，爸爸媽媽又咁早走啦，跟住之後家姐又嫁曬啦，其實佢自己都唔會習慣有一個家庭責任，我自己都顧唔掂，仲有啲細佬妹又話要讀書，又話要乜嘢，不如你哋快啲出嚟做嘢，係啦，仲要食飯，仲要管佢哋唔好學壞，咁其實都管唔掂啦。咁係跟住咁細佬點咧？你照顧細佬啦，唯有。
2: 冇啊，咁我都唯有要，即係啱啱我大家姐嫁咗。咁冇幾耐，咁佢就生咗 BB， 咁佢就安排我去湊 BB，
3: 有湊 BB 係咪？
2: 係
3: 你幾多歲啊？第二個 BB 啦，要湊
2: 13歲，
3: 十三歲，
5: 三歲已經湊緊第二個 BB。
3: 唔係，但係咧，我覺得好開心，因為今次係湊家姐個 BB， 係咪？又唔
2: 可以見到家姐嘛？
3: 係。
2: 咁咧就好可惜，就個姐夫又係衰，爭啲俾佢強姦。
3: 哦、oh, ，OK，
2: 因为嗰阵时都13、14岁啦，
3: 嗯、
2: 即系人系想做啲乜嘢，咁佢就有心，咁佢就唔会放弃啊嘛。
3: 系，
2: 咁咧就第一次咧就细佬咧就同埋一齐瞓嘅，咁夜晚黑佢走嚟抱我，你根本都系好惊噶，但系咧就睇啊，啱啱家姐大紧肚噶嘛，咁咧就睇佢点样做啊嘛，咁点知咧就咁啱家姐就转个身嚟。如果佢擘大个眼，佢系肯定睇到噶啦。咁佢就即刻放低我，咁我咪当冇事过，就走翻入去叫做蚊帐啦。咁咧就瞓觉，就嗰次又冇事。咁第二次咧搬嚟另外一间屋，即家姐啊搬嚟另外一间屋，佢又嚟啦。啱啱楼上楼下嘅，咁啊个儿生女咧就肚饿。咁啊，嗰啲架撑啊，即系奶樽啊、滚水啊，系咪都喺楼上？咁我就上去楼上攞，个楼上咧就我姐夫喺度睇紧卜城啊，即系电视啊咁嗰啲。家姐就唔喺度嘅，咁我哋即刻闩门。哇！咁嗰阵时我就好嬲，我就攞嗰个奶樽就系玻璃噶嘛，打烂插到人就死噶啦就。我就喺个床个旁边就同佢打斗过，我话嗱，我就算我而家咁细个，你都可以咁样做咁样，咁即系开唔开门就问佢，即系闹紧佢啦。咁佢睇见我好认真，我嗱我都可以肯坐监，我都唔会
3: 放过你。
2: 佢就知道我系即系
3: 反抗，
2: 系啦，真系唔够胆啦。因为个门叔咧就高过我嘛，即系你要担凳啊。咁佢咧，佢又唔使，佢又即刻开门，仲警告我：嗱，你呢次走得啦，下次唔会放过你啊！咁样，哇！咁仲有下次，我仲又唔敢讲俾家姐听，
3: 因为惊伤害到家姐。
2: 讲咗家姐又唔信。
3: 哦，你试过讲俾家姐知嘅？
2: 系啦，我讲咗， 但系咧，即系佢就识得扮嘢，哇！阿妹啊，点点点点咁细个，唔识使钱嘅乜乜。
3: 阿姐夫系咪好有钱嘅咧？
2: 都唔系有钱，只不过即系话有
3: 照顾到屋企啦。
2: 系啦，佢个生活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又唔敢，即系我哋泰国人咧就。家姐啲事咧，佢唔讲俾你听，你就唔好
3: 过问。
2: 过问系啦，呢样嘢就计得好清楚嘅。
4: 我呢啲好似拍戏啲剧情嗰啲。
3: 系啊，但系咧，我真系都要呼吁翻听众啦，呢啲好似拍戏嘅剧情系活生生咁样喺生活中上演啦。但系千祈唔好漠视一个小朋友同你讲嘅嘢，你应该去求证，而唔系话啊，我唔信你就算，因为差啲咧。就出事，就唔会有今日时今日嘅月明姐坐喺我哋隔篱啦，亦都唔希望再会有任何呢啲咁嘅事情去发生，因为听到我哋都好沉重咯，即系我做呢个讲得太微妙，就唔系想微妙到咁样咁
4: 啲啊，
3: 系啊，我就冇谂过要微妙到咧呢个地步嘅，
4: 深入嘅，
3: 咁深入，同埋咧听，因为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同埋自己都系女仔啦，你就会觉得呢啲嘢，即系如果你讲俾你最信任嘅人听。嗰、那個人都唔信你嘅時候，又礙於一啲文化問題，我唔可以過問我家姐咁多嘢，唔可以咁坦誠相對咧。其實係一件幾沉重嘅傷心
4: 嘅事，
3: 係啊，好傷心嘅事。不過好彩而家月明姐就已經長大成人，好健康咁樣。但之後有冇離開咗家姐呢個屋企咧？
2: 有。咁我覺得佢既然講咗話唔放過我，我就唔敢住啦，係咪？
4: 啱嘅。
2: 唔敢住，我就走去翻工。
3: 但系嗰阵时都系得十三四岁
2: 啊，系啊，咁都未有人敢请你啊，因为你又冇
3: 读过书，
2: 系啦，知识又唔多。
3: 但系嗰阵时系虽然净系读过几年书啦，但系你识唔识睇泰文或者写泰文都 OK 嘅
2: ，OK
3: 系
2: 啊，咁变咗咧我就去朋友屋企住啦，咁个个咪又话我离家出走咯，咁猛咁搵咗之后，家姐一搵翻佢就即刻。阿大佬啊，即刻打我，唔俾我出街呀、之类啦，咁
3: 就以为你学坏咗，
2: 系啦，即根本你自己本性咧，你都唔够胆去得太差。佢一揾翻咧，佢就唯有一样嘢唔俾我出街，就剃我光头。
4: 剃光头、啊，
3: 系咪谂住送你去嗰啲庙嗰度啊？
2: 唔系，
4: 即纯粹觉得见唔到人噶啦，剃光头之后唔靓女就唔敢出街噶啦。
2: 系啦，冇错。
4: 以前嗰个年代真系会有咁嘅嘢噶。
3: 哇，咁你咪喊死，即系你而家讲翻都唔眼湿湿咁犀利嘅，叶明姐，即系我听到咧，
4: 咁咪嗰阵时
3: 眼都突埋啊，
4: 嗰阵时都觉得佢系剃光咗个头之后，
3: 唔系啊，剃光头咧已经系伤心嘅第三位啦，俾阿哥打家姐唔信你，先系一二位啊，系第三位，好轻强啊，我觉得剃光头，咁跟住点算啊？跟住
2: 后尾咧就个二家姐咧比较个生活就好啲。佢一翻嚟见到我哋咧，咁我就讲翻俾佢听啦，讲翻俾佢听，咁佢话啊，不如咁，依间屋咧就住紧呢个咧，就换翻个名俾我同埋细佬，咁咧就冇人可以赶你走啦，咁咧就住咗之后，呢、這个二家姐咧就好好嘅，咁啊每一个礼拜咧就嚟探我哋两姐弟，咁咧就带出街食饭啦，买衫裤啊，俾钱啊，因为阿哥都唔俾钱咯，系咪啊？
3: 咁即系话咧，最后咧，二家姐咧就帮佢两子弟啦，即系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就帮我哋两子弟咧就租咗一间屋俾你哋住啦。跟住你每一个礼拜又会去探你哋啦。嗱，嗰阵时月明姐算唔算嗰阵时已经系守得云开见月明咧？真系
4: 脱离咗个魔掌。
3: 都仲未，我仲有下半卷，喂咁样就太丰富，咁呢个咁
4: 系拍剧咁，
3: 系啊，咁呢个咁丰富嘅故事，我哋要留翻下一节
4: 讲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2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2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1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路易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系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其实我这些肥佬啊，叫什么名字人家都叫我肥佬的了，你叫我肥佬
5: 啊。多谢你啊，肥佬。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9: 吃糖。
8: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9: 西国伊散。
8: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嚟到我哋呢个广东话嘅泰国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 partner。
10: Hello， 我系 Rita。
8: 咁头先嗰两节咧，哇，真系令到我咧呢、这个《讲得太微妙》嘅最沉重嘅两节嚟嘅，我觉得，因为咧我哋今晚嘅嘉宾啦，月明姐啦，咁佢今年咧已经72岁，喺香港生活嘅泰国人啦，好开心啊，有佢上到嚟。咁愿意分享嗰啲童年嘅阴影啦，绝对呢即係不能够接受发生呢个事情啦。但係当然如果遇到任何一啲受伤害嘅事情呢，必定呢要去搵人帮手。咁月明姐就冇咁好彩啦，即係佢同佢大家姐讲，咁大家姐又唔信佢。呢、這个时候呢一个救世主就出现啦，就係二家姐。咁二家姐呢就信啦月明姐啦，就帮佢租咗个单位俾佢同細路一齐住啦。咁当佢以为已经可以好健康咁样生活嘅时候呢，点知头先月明姐就同我哋讲，差啲一次就得手啦。但系好彩系点咧？边个发现到救到你出嚟咧？月明姐
12: 系啊，啱就系隔篱屋啦。因为佢隔篱屋咧，佢留意得好多，我两次噶啦。咁第三次咁佢就喺个叫做
8: 露台
12: 系啦，露台可以大家打通噶嘛。咁佢就爬上嚟救我，闹我姐夫一餐。咁我又走得甩啦。咁走得甩我就。决定唔可以住㗎啦，即係点样家 姐又唔信啦，变咗我自己都好彷徨啦，都系要去靠啲朋友啊，点样都好啦。前面个路呢就睇下点样好过而家喺度俾佢租质㗎嘛。咁
8: 係呀，同埋都担惊受怕啦，一而再再而三啦。同埋月明姐个出发点好简单，就系帮我大家 姐凑小朋友啫。
10: 係啦。
8: 但每次凑呢每次都出事，咁搞唔掂啦！大家姐又唔信我，咁我自己就真係已经 当其时嘅月明姐已经16岁啦，真係已经係少女嚟㗎啦，即係你
9: 五年啦。
8: 係呀，你唔可以再喺一个即係恐惧底下话继续帮大家姐，咁到时真係出事啦，咁点算呢？咁样咁都係好明智嘅决定啦，离开呢个屋企同大家姐暂时分别下先啦，同埋二家姐又相信佢，二家姐都唔俾佢过大家姐到啦，其实。咁好啦，咁我哋即係要 fast forward 少少就係、是。係啦，咁阿月明姐之后点样24岁又辗转之间嚟咗香港呢？阿细佬点算呢？咁
12: 咁我就分开同个细佬分开之后呢，我就去做嘢啦，打工啦，咁打咗几年咁样，咁就好少见到细佬嘅。做嘢同埋呢就冇时间啦、你知泰国个地方呢唔係你想去个地方系咁系咁
8: 方便，尤其是嗰个年代系嘛，唔系话 BTS 啊、巴士，可能巴士唔知兜几多个圈咁样先去到啊。
12: 系啊，嗰阵时我二家姐咧就成日都过嚟香港嘅，因为佢有生意做。咁佢咧就有一次咁，佢就话啊，不如你去香港啦，去玩下啦咁样。我就未试过出国，咁我就唔够胆。有个朋友就过嚟香港嫁。咁咧，佢又翻去同我讲：，喂，我有个朋友，即系佢老公个朋友喺广州嘅，大家都系喺广州长大嘅。咁咧，佢又未娶老婆、哦，咁你有冇兴趣过去啊？咁我就觉得喺泰国都冇咩留恋啊，试下啦，试下一铺睇下搏得到咁样，咁就跟个朋友过嚟。咁、那个朋友呢就介绍呢个先生俾我识㗎，係啦。
9: 我即係又係一见钟情咁样啊。
8: 见到先生有咩感觉？
9: 係
12: 啦。冇啊，諗住搵依靠咋嘛。嗱，有钱我就未諗到呢样嘢，总之係
8: 合眼缘
12: 同埋呢即係佢肯收留我。咁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嚟搏下一铺咋嘛。即係如果佢好嘅，咁我好彩嘅，我就揾到一个归宿咯。
8: 系，横掂都喺泰国嘅生活一路以嚟都唔系好如意啦。
12: 系啦，咁、如果佢唔好嘅，咁就
8: 翻泰国咯。
12: 系啦，我就翻泰国啦，
8: 又搵到
9: 冇嘢输啦。
12: 咁啊，变咗咧就个朋友介绍呢个咧，即系虽然系语言唔沟通嘅，因为佢系广州人。初嚟嗰阵时咧，我就一味睇电视咯。睇电视同埋喺工厂嗰度做包装，
8: 但系都已经好开心，系咪？开心过喺泰国好多啦。
12: 开心，因为你始终有个家喺度嘛。啱啱结婚冇几耐就生咗个仔咁样。
8: 哦，都好幸福喎、啊。
9: 咁你嚟到香港啦，识咗你而家嘅老公嘅时候咧，大概系认识咗几耐啊？先同佢结婚？
12: 几个月咋？因为你唔能够。在朋友那裡
9: 住
12: 咁耐，
8: 系啊，同埋佢真系求一个归宿，同埋咧，我觉得嗰个年代嘅女性咧，尤其是系异地隔离香港咧，你听到咧系好贬低自己嘅。头先佢话我都系求一个归宿啦，我又即系乜都冇啦，
9: 即系样啊，
8: 系啊，即系咧，
9: 有人结婚就算咁样，
8: 好卑微啊！你会感觉佢系好卑微地去啊，我只系想要个家咁咯。但系月明姐咧，亦都系我所听过嘅 case 入面咧。啊，佢都比较嚣张一个，就系、是、咧，啊家姐做生意叫我嚟香港睇下，我唔去，你隔篱个朋友隔篱啦，又好似冇得谂，我一叫我玩就唔好啦，嗱家就唔同啦，家就有归宿，但系佢嗰个感觉咧就比较健康一啲嘅，即系佢好似系阿朋友介绍，好似都有得拣下，跟住
9: 咪猛翻哪架咁样嚟到，
8: 系啦，都唔系话俾爸爸妈妈逼啊，系佢自己嘅想法嚟嘅，即系如果佢唔中意，佢都系谂唔放泰国咯，系可以有。个人意愿，同埋佢有二家姐喺度 support 佢，可以嚟咗睇下先，睇下你中意香港，我哋先至再睇下点样安排，个感觉又好似好啲。咁但系你头先话你喺泰国冇留恋啦，咁但系同你相依为命嗰个细路咧，你会唔会都挂住佢嘅咧？定系你同后屘同细路分开咗之后，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大家有大家嘅生活咧？
12: 我喺香港嗰时间咧，我就有机会我都翻泰国就见到佢啦。咁佢都几有钱，咁啊变咗大家都咁大啦，我见到佢佢都已经成30岁咯，咁、
8: 但系你哋细个感情好好嘅，
12: 好好。
8: 24岁隔离香港嘅时候，你放得低阿细佬咩？
12: 嗰時唔係一段時間咪分開咗噶嘛？我翻工嗰陣時，咁咧就分開嗰段時間就真係
8: 冇乜聯絡哦。咁但係嗰段時間細佬係二家姐照顧咯喎。
12: 唔係唔係，佢自己咪同家姐打工啊，家姐有間鋪頭啊。
9: 哦，即係幫家姐手都係。
8: 嫁咗嚟香港之後啦，老公俾唔俾你常常翻泰國嘅咧？定係你自己都冇所謂嘅？即係你都已經當香港係你個屋企咁樣啦。
12: 係啊，唔係我自己本身我都知道。機票又貴啦，咁你自己即係翻工又唔係話好多錢儲噶嘛，咁啊變咗咧就自己就索性就唔翻住啦泰國，咁咧就揾錢先啊，同埋儲錢先啊，真係有緊要事，即係譬如大家姐走咗啊，大佬走咗啊，咁就過去咯。
8: 嗯，所以咧多數係一個好複雜嘅成長背景底下成長嘅小朋友咧，都係比較成熟一啲，揾錢啦、為生活啦、感情嘅嘢就擺埋一邊先。但係咧屋企有事咧，一定係都會翻屋企去支持屋企啦。同埋好清楚自己條路點樣行，又或者啊，我而家呢一刻我就係要儲錢啦、節儉啦，咁樣先至可以有更加長遠嘅打算啦。同埋又或者係好清楚自己已經喺香港建立咗自己嘅家庭，有小朋友，老公又幾好啦，嗱，俾佢搏到啦。佢頭先話，搏一鋪，搏一鋪，咦，搏咗嚟啦，搏埋上嚟我哋個節目度添。咁之後，月明姐又點樣？作為一個泰國人啊，做工廠妹，又會係點樣嘅一回事咧？點樣識到佢嘅泰國朋友咧？或者點樣能夠將佢嘅仔女養大成人啊？佢哋會唔會都識得一啲泰國嘅傳統咧？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
13: 太想學泰文。Hello， 月明姐，即泰國都好多出名嘅甜品噶嘛。咁如果去到泰國，想用泰文去叫嗰個甜品名，你可唔可以教我講啊？
12: 都可以嘅。
13: 香港人都好中意飲龍眼冰噶嘛。咁龍眼冰點樣去講泰文？
12: 攬林曳，
13: 攬林曳。
12: 嗯。
13: 哦，咁都好容易講嘅啫。攬林曳，椰青咧，椰青都好出名噶嘛。
12: 嗯。攬麥跑，
13: 攬麥跑，
12: 攬麥跑。
13: 咁啊，我谂到一样嘢咧，好似千层糕咧，千层糕点样讲啊？
12: 卡隆餐，卡隆，
13: 卡隆餐，卡隆餐。
12: 嗯，
13: 咁呢啲就我哋即系常会叫嘅嘢食啦。咁有冇一啲咧，我哋香港人好少食，但系喺泰国嚟讲，一啲甜品其实好出名。有冇啲咩可以介绍下咧？
12: 都有嘅，即系譬如沙库西姆，
13: 沙库西姆
12: 等于香港叫做猪肉西米糕，香港就咁嗌，但系咧就泰文就。沙库西姆，
13: 沙库西姆，
12: 系
13: 哇呢样我真系未食过，好似喺泰国都好似未见过猪肉西米糕呢一样嘢。
12: 有呢个九龙城都有，少人整咯。
13: 咁仲有一样，你哋喺泰国即系有啲用薄饼，跟住包住啲香蕉嗰啲，又叫咩啊？
12: 露地
13: 哦，露地都系大家好常食嘅香蕉 pancake 啦。
12: 系
13: pancake 想加啲唔同嘅酱，咁例如可能朱古力酱、vanilla酱。
12: 你就睇下呢個 pancake 佢門口咧，佢有啲咩嘢可以俾你加啦？即係類似，如果係咩就有啲豬肉鬆啦，或者啊呢、這個淨係煉奶同埋糖嘅啫，正正式式就
13: 煉奶係點講？泰文
12: 煉奶，濃乾
13: 濃乾
12: 啊，
13: 糖咧咁
12: 冧蛋
13: 冧蛋，
12: 嗯，
13: 肉鬆又點樣講？泰文
12: 冇用
13: 冇用，
12: 嗯。
13: 好啦，咁我要去泰國就懂得點樣嗌甜品食啦，唔該曬月明姐。
12: 好啊。

0: 知唔知泰国人最鍾意喺香港带咩返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嘅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嚟到最后一节啦，咁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月明姐嚟到香港啦，就开始一个工厂妹嘅工作啦。咁咧佢嚟到香港嘅时咧，都系啦乜都唔识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工厂度识到朋友啊？点样去维系呢个生活咧？咁啊，月明姐，咁你嚟到香港之后咧，去第一个工作系咪做工厂啊？
4: 系啊，咪去包装咯，同埋即系嗰阵时咧，申请紧个身份证。但系咧就去登记嗰时候就用老公个得身份证，
2: 哦都得
4: 系咪都得，
2: 系因为好要人啊，
4: 系啦，咁就喺嗰度做咗好耐嘅。嗰时我住深水埗嘅，我哋打算咧个仔翻小学嗰时咧先再生多个咁样，咁即系有个计划啦。咁咧就啱啱我就喺工厂嗰段时间咧就有咗个女，咁咧就做到就嚟生咁滞噶啦，咁样。都叫做好驚，因为呢第二胎呢就开头就諗住哎唔怕啦，即係顺其自然即係可以生啦。原来呢就生个女呢就唔係顺产啦，係难产。
2: 难产。
4: 难产。咁因为佢唔转身㗎嘛，唔转身呢就用脚出啦。咁呢就话嗰陣时就
2: 好危险啦，
4: 執返条命。
2: 嗯，即係即刻开刀。
4: 医生唔，佢话，诶，同我照咗 X 光之后咧，佢话，诶，你个盆骨够阔咧，就唔使开刀啦。
2: 哦，因为你生咗第一个，
4: 系啦，
2: 所以个盆骨够阔都可以试下
4: ，
2: 用脚出都照俾佢出，
4: 系啦。
2: 但系系咪就伤口会？
4: 唔系啊，因为嗰个胎盘咧，佢出唔到嘛，
2: 系
4: 出唔到，个姑娘就用手刮咯，用手刮断咗啊，里边自己生嗰阵时候你精神啊嘛，
2: 系啊，
4: 听见佢话，诶、哎。叫我咳喎，咁你啱啱屙完个 B B 出嚟都冇力咳啦，
2: 系
4: 咁啊咳几次咳唔到，
2: 留翻个胎盘喺入面啊，
4: 一半
2: 系
4: 因为刮断咗，
2: 系啊，咁咪发炎咯入面，
4: 系啊，后屘咪发炎流血不止咯
2: ，OK
4: 十几日。
2: 哇！我听袁明姐嘅故事，全部都系好沉重。我谂住可以画风一转，转翻出嚟都已经嚟到香港生活啦。点知又俾个血淋淋嘅画面哦。咁跟住点算啊？系咪嗰阵时都自己都好惊，又后生，又唔系好识嘢，又唔好识中文，咁点算呢？
4: 嗰阵时都识噶啦，只不过即系唔系好识个点样
2: 个次序，
4: 系啊，次序安排啊，
2: 手作系啊，
4: 系啦。咁变咗完全都系个老公搞咯。咁但係呢受罪就係我。
2: 係啊。
4: 係咪
2: 咪痛足十几日啊。
4: 咁生嗰時候你肯定唔同咗呢，係后期你流血不止嗰下先執返條命啊。
2: 係。
4: 因为呢就一入去个 BB 啱十几日咋嘛。咁入咗去个女兒已经满月咯。都差唔多剩二十日未得出嚟啊。
2: 係。
4: 咁啦咩出嚟嗰時啱啱就满月啦，满月咁先生呢就带个女翻广州凑，我就冇能力凑啦，因为即系如果系复原得到，我就要去攞翻嗰啲叫做分娩假期啊，吓就唯有点样都要去攞翻呢笔钱翻嚟先。咁啊，个老细咧就见到我，佢都唔认得我，因为太瘦啦。佢话，因为咧平时咧习惯咗咧，我落去食午餐就买饭俾老细噶嘛。咁啊，嗰日咧就翻工翻咗之后，咁我就问老细。你使唔使买饭俾你？吓、啊，你系边个啊？
2: 咁样都唔认得，真系瘦到夸张
4: 咁样。我系钟月明啊，咁样。佢话吓，哇、啊，你做咩啊？即系因为老细佢都唔系成日都喺厂，
2: 系佢都唔知道啊。原来你又经历咗呢啲嘢咁样。
4: 咁佢话净系知道你生 B B 啫，咁你而家点啊？咁啊，哦，咁我就咁讲俾佢听啦。哎呀，佢就好好人。嗱，我睇见啲情况。你系咪翻嚟想攞分娩假期啊？咁我话系啊，咁啊老老老实实噶嘛，都系想呢样嘢啦。嗱，我不如出埋俾你啦呢份粮，咁你翻屋企走下。 咁啱佢就嗰间厂咧就要搬入屯门，我就唔跟佢去做。
0: 头先咧，我本身系想问下阿月明姐作为一个泰国人啦，去做工厂妹咧，一个咁本地嘅工作啦，会唔会遇到一啲可能歧视啊，或者可能佢广东话唔系咁好啊，好难融入啊咁样？但系咧，即系喺呢个血淋淋嘅故事背后咧，又有一个
1: 好好嘅老板
0: 系啦，有个老板，即系佢见到咁嘅情况，唔系话好赶住要去翻嚟啊，或者你蚀咗俾你啦，你又要放假又要俾钱，但系唔系，反而好体谅佢呢个情况，得啦，你咁嘅情况唔使讲咁多，
1: 快休息下啦。
0: 系啦，即刻 offer 一个好啲嘅解决方法俾你，同埋纯粹系因为佢间厂要搬去屯门，你先唔跟住去做啫。如果唔系，其实你都系会继续帮佢手咁样啦。咁不过咧就好可惜，因为我哋时间咧就唔够啦，所以咧就听唔到啊月明姐更加多一啲故事啦，佢嘅人生嘅经历啦。但系咧都好开心啊，见到月明姐咧今时今日咧，因为生小朋友咧系女人经历鬼门关嘅，即系你坐于坐得好咧就好啊，坐得唔好咧你身体嘅自然即系都会好差。但系月明姐今日都好中气啦，去到72岁啦，面色好好啦，一头白发啦，咁样嚟同我哋做呢个分享啦，即系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啊。系啊，虽然以前过得唔好，曾经好贫穷，曾经要有啲经历，但系今时今日嘅佢咧，见到佢好开心，对佢成功搏到一铺喺香港落地生根，纯粹咧泰国有咩大事咧，佢先翻去招呼下大家。如果唔系咧，佢都喺香港好开心生活啦，每一个礼拜都翻教会啦，咁样有好多人同佢做朋友啦。头先仲整咗呢个椰汁糕俾我哋食，
1: 系即系多谢晒月明，
0: 系啊，月明姐一个非常开心嘅生活。咁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访问月明姐，讲更加多嘅泰国古仔俾我哋听，好唔好
4: 好，可以。
0: 系啦，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个礼拜继续讲得太微妙，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道很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很多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7: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8: Busking GPS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除了我之外，我旁边还有一位 partner 在这里，由他介绍一下自己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甜，冻柠茶嘉甜的嘉甜。我是一个学生，好希望在这个节目可以透过我们的声音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点去关注香港街头表演这个文化。
0: 嗯，嘉甜啊，除了我们之外，今天一样有两位的嘉宾上到来跟我们聊天的。
1: 没错，今天两位嘉宾呢又靓仔又靓女，还都很后生，不如交时间给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多谢你这样介绍我先，是啊。是啦，大家好，咁我係葉子鵬啦 ,Jason 葉啦，咁我係第一屆研音 Musicsus 嘅學員，都係五個優秀隊伍嘅其中一隊啦。

0: 咁我哋嘅组合咧就叫做初四，咁原因系因为我哋队伍入边有四个人啦。咁我大学之后咧就去做一啲金融相关嘅工作，跟住之后就参加咗个选秀节目，系全民造星录啦。咁就系99强入边嘅其中一位。
1: 欢迎 Jason，
2: 欢迎
0: ，Thank you。
1: 跟住就系仲有一位女嘉宾，就系 Lam Lo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Lam Lou 卢伟林，今年咧就系读紧 Year One 啦。另外我系第三届研音嘅学员嚟嘅，咁都系创作咗其中一位啦。跟住咧，我都有做自己嘅音乐创作，亦都有参加今年2026年 ICMA 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噶。
1: 欢迎两位。好想了解一下两位先啊！想问一下 Lam Lou 啊，你一开始咧系几时开始接触街头表演呢嘅咧？
3: 我记得系我中学二至三年级嘅时候去认识 busking 呢件事情啊。嗰阵时咧，因为比赛好想壮胆啊，然后就去咗 Telegram 度问，有冇人想唱歌啊？跟住我就 join 咗一个嘅 band 啦，咁就有机会去做 busking 嘅表演啦。
4: 咦，你喺 Telegram 嗰度問都係一啲社交平台，即係你本身嗰一隊嘅樂隊其他成員你係唔識嘅。
3: 係啊，嗰陣時大家都係匿名，咁所以就問緊，哎呀好想去玩啊，咁就將自己嘅聲呢錄低俾人哋聽，咁佢哋聽完之後覺得，不如我哋一齊玩啦，咁就開始咗我街頭表演之旅囉。
4: 哇，咁你呢個都好大膽喎，咁你哋本身係唔識啦，咁但係你哋去正式做街頭表演出 busking 之前呢，有冇特登出嚟夾過咁樣㗎？
3: 有啊，找到那位朋友呢，他就說不如去他的 studio 去練啦，我們練了幾首去夾下大家的默契，所以才去出去 busking 咯。
4: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喎。咁 Jason 呢，你又是怎樣開始你的街頭表演經驗的？
0: 哇，其實我是很求其的，就是我那陣中學啦，咁就識咗班 friend 啦，一直都有唱開歌嘅咁樣，我哋有出去比下賽咁樣，但係都一直都冇接觸 busking 呢樣嘢。但係係直至到大學嘅時候啦，我哋雖然就讀唔同嘅學校啦，但係呢就想即係一齊再唱返歌，咁但係冇得再用呢、這個即係學校嘅身份去參加㗎嘛，咁唯有點樣算呢？咁就話喂，不如出嚟 busking 啦咁樣。既然之後個就話喂 ,let's go,let's go 咁樣，咁就大家就一齊去咗練歌啦，跟住練歌之后就胆粗粗就去我第一次嘅 busking， 好似系喺旺角噶，记得系。
1: 咁两位都系好细个开始接触 busking 啦。咁你哋系通常系做主唱啊，定系会唔会又玩下乐器咁样嘅咧？
3: 假如论中学时期嘅话咧，都系做主唱嘅，但去到高中嘅时候咧，就玩埋吉他，咁样就好想做到自弹自唱嘅效果咯。
0: 咁我自己嘅话就一直都系主唱啦，咁就但系我哋个组合咧有啲特别嘅，咁就都有即系 busking 需要嘅普通平时嘅家上面见到嘅乐器啦，即系有钢琴 keyboard 啦，跟住有 cajon 啦，有吉他呢啲啦。咁我自己咧就我哋捞乱玩嘅，系啦，我哋四个每样都识少少，不过唔系好叻，所以就但系都中意玩，所以就捞乱玩咁样咯。
1: 咁当时学生时期嘅时候 busking 咧系主要喺校内啊，定系其实都会有机会走去街上面咁样噶？
3: 我主要喺校内嘅，因为大家咧都知道我嗰阵时识唱歌，咁所以啲老师啊、学校都会好支持去玩街头表演嘅。咁有喺学校度去演出啦，另外咧街头表演咧都可能会有安排嘅咁样咯。
0: 咁我嘅话就系喺校外啦，因为我嗰阵已经系讲紧大学嘅时候去 busking， 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唔同学校啦，所以就唯有 group 到大家嘅地方就只有系街头呢个地方。
1: 咁我好想問一下，其實你哋第一次 busking 啦，或者係咪校內或者校外啦，其實有冇分別？你覺得嗰個第一次校內或者第一次校外嗰個分別喺邊？
3: 因為我第一次 busking 喺校外嘅，嗰陣時就好緊張，因為大家都唔識噶嘛。嗰陣時仲係面對住一啲 artist 嘅廣告前面咧唱歌，我諗緊哇呢、這個 artist 好勁，跟住我又要自己唱咧，所以好緊張嘅。然後後屘去到校內咧就冇咁緊張，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係邊個，咁我就可以透過街頭表演呢個表演嘅方式去表達自己想表達嘅嘢咯。
0: 系，我都覺得個分別係喺校外就會即係好緊張咯。以前校內都係一啲自己嘅一啲校內比賽，大家都識嘅。但係一出咗去，其實觀眾都係陌生嘅，咁就要諗下方法，就係點樣可以吸引到外面嘅人去聽我哋嘅音樂咁樣咯。咁所以就係都幾新奇同埋好刺激。
1: 我同你哋有啲唔一樣，我自己就係咧面對啲自己熟悉嘅人，特別尷尬，我覺得。
4: 頭先聽到咧，兩位都係啦，校內同埋校外嘅表演經驗都有啦。咁對於你哋嚟講，其實最大嗰分別，除咗識同唔識之外啦，你哋喺個表演形式啊，或者揀歌上面，會唔會都因應唔同嘅情景有啲唔同嘅咧？
3: 哇，好問題喎、啊！呢、這個校內嘅話咧，通常啲老師咧會審核下你啲歌單出唔出得街嘛。咁、但係咧，你喺校外咧就可以揀你自己想唱嘅，就盡情 enjoy 喺個街頭表演當中啦。
4: 嗯。
0: 我就冇諗太多，一開頭都係亂咁嚟嘅，即係自己中意唱啲咩歌就同啲 friend 一齊夾啦，咁樣夾呢首啦，咁樣佢話 OK 喎，好啦，咁我哋就夾啦，咁就出去唱歌咁樣。
1: 咁我好想知你當時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咧，嗰個心情係點啊？
0: 哇！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嘅心情係首先啦，怕醜啦，係啦，好怕醜啦，即係就算有四個人都好啦，都好怕醜啦。即係雖然以前有參加啲比賽，但係因為喺街度表演就已經係第二樣嘢嚟㗎啦嘛。咁我有啲唔識嘅人去聽嘅話就。即係我會好想吸引佢哋，但我又唔知要點樣做喎，咁所以就十分之怕醜同埋緊張咁樣咯，係啦。
3: 咁 Lam Lo 咧，我同佢都差唔多，嗰份緊張感咧係而家你 feel 唔到，但係你講翻就話，哇，好年輕嘅嗰種緊張嘅感覺啊，好驚好驚啊咁樣咯。
1: 當時嘅嗰啲觀眾咧，有冇同你哋有啲互動啊？或者你當時點樣咧？
3: 有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喺尖沙咀唱街頭表演啦，跟住有個。女仔咁佢带住只狗散步，跟住话啊姐姐你唱歌好听，跟住哦好得意，我就同嗰个狗仔 say hi 同影咗张相咯，好得意。
0: 好开心啊呢、這个经历。我嗰阵咧仲记得一次咯，我第一次 busking 咧，跟住之后喺旺角嗰度好似系假期嘅前后左右嘅，跟住之后咧。咁我哋唱下途中都可能因為夜啦，其實就應該大概十點幾個左右啦。跟住之後咧，就樓上突然之間砰一聲跌咗啲嘢落嚟咁樣咯。係啦，咁嗰個係咩嚟嘅？嗰、那個就係個啤酒嘅罐啊。係啦，咁所以就可能嗰陣時我又比較我哋比較嘈啦，比較 raw 啦啲嘢，即係都即係就唔好大家唔好中意啦，唔知係咩原因。咁所以就咁樣做呢個舉動啦。我哋都嚇親嘅，第一個反應係驚揼親啲觀眾先嘅，因為都距離有啲距離嘅同我哋係啦。咁但係之後好彩都冇事咁樣咯。
1: 哇！冇谂过 Jason 第一次 busking 已经遇到咁特别嘅经历啦，我想听更加多啊！我哋话题好丰富啊，唔经唔觉咧已经倾咗唔少啦。我哋听翻首歌先，翻嚟继续倾。
3: 好啊。
2: 街边太多人与车。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場我認可做我的主角。
3: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来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嘉甜。刚才同两位嘉宾 Lamlo 和 Jason 谈了很多关于他们接触街头表演的经验。
4: 我是 Candy 啊，咁咧头先我哋都有听到啦 ，Jason 同埋 Lamlo 喺开始街头表演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仲系学生嘅时候，咁你哋面对住又要做街头表演啦，咁又要去读书，你哋时间系点样分配嘅咧？
5: 时间嘅平衡系好难去捉到嘅，但系会尽力而为咯。有时间就去玩音乐，而玩完音乐咧就去翻读书，当然会以读书为重啦。
6: 系啦，我都系差唔多呢个谂法啦。咁我当时觉得即系唱歌 busking 呢样嘢对我嚟讲都系个兴趣啦。我系 focus 当时都系读书啦，跟住都系譬如揾实习啊呢一啲东西啦。咁但系busking 对我嚟讲系一个除咗同 friend 聚埋一齐嘅一个方式之外，另外一个就系俾我减下压啦，系啦，轻松一下嘅方法咯。
3: 咁都知道两位都系当时中学都要面对 DSE 啦。咁你哋当时身边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诶对你哋系有冇支持啊咁样
5: 嘅？我嘅话就系中学啦，而 Jason 系讲紧大学啊嘛。咁我中学嘅时候咧，因为屋企人会好反对第一时间，咁佢哋就话：哎呀，攞啲时间去玩音乐，你冇时间温书咯。咁我就好惊啦。咁后屘咧，我都系尽量去拎到个平衡，咁希望可以一边读到书，一边可以玩到自己中意嘅嘢咯。
6: 系啊，咁我嗰阵就因为已经系入咗 U 啦，自己都系自己控制翻自己嘅时间读书啊，咁样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好多时都系同啲 friend 夹到时间咁啊出嚟咁样咯。咁我屋身边屋企人都支持我，会甚至会嚟睇我嘅 busking show。譬如我话我谂住今个礼拜五去，咁样佢哋就会话喂，咁我睇下呢个礼拜五得唔得闲先，咁佢都会话我经过过嚟睇一睇，支持下你先咁样咯。
4: 咁 Lamlo 咧，你屋企人或者朋友会唔会都去睇你街头嘅表演噶？
5: 论街头表演嘅话咧，屋企人就唔会去嘅，佢哋通常会有大型嘅 show 就会 join， 因为佢哋有工作啊嘛。朋友嘅话咧，佢哋通常都会嚟参与去睇我嘅表演啊，我会好开心，因为有朋友嚟睇。
3: 有时会唔会塞支麦俾佢哋唱下噶？
5: 不过其实我想咁做啊，但系佢哋唔一不全，我就唔会咁样做。
4: 咁我知道咧，两位咧，其实除咗你哋自己有去做街头表演之外啦，你哋仲参加咗一个叫做延音嘅计划。
6: 系啊，冇错。其实啱啱又讲到延音呢样嘢，咁不如我讲多少少呢个计划其实做啲乜嘢啦。咁其实延音咧，佢系一个青少年街头音乐拓展计划啦。咁佢实质上做嘅嘢就系佢会去interview 面试一啲音乐人啦、busker 啦咁样，然后咧就去睇下边一个队伍咧系比较适合可以再去进行训练咁样。咁我当时就第一届，好好彩就俾人拣咗做第一届嘅成员咁样。咁我哋当时同我嘅三位队友们啦，就组咗一队组合，个名叫初四，咁好简单，因为有四个人。剛才有讲下，咁就join 咗呢一个计划啦。咁之后就经历咗一啲，譬如系大师班啦，大师班就系一个好似一 lecture 形式咁样，咁就所有嘅队伍都会喺一个房入边听行内音乐人嘅一个分享咁样。咁啊，另外就会有一啲小组训练，譬如我当时就会同我嘅成员有一啲focal 上嘅 training， 咁当时都系堂妹去帮助我哋去 train 我哋嘅 focal 嘅技巧嘅。咁另外就会有一啲商场嘅演出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哋自己都会去加紧练习，去为咗呢啲演出去做准备咁样。
3: 咁当时你哋又系点样得知呢个活动去参加嘅咧？
5: 我嘅话咧系嚟自第一届嘅师姐同我讲话，我嗰时 join 好开心喎，跟住当时考完 DSE 就谂住搵啲嘢去做下啦，咁就好胆粗粗去参加咗第三届嘅报名咯。
6: 系啦，咁我嗰阵就系因为我系大学嘅时候 busking 咁样噶嘛，咁啊周围去，咁就亦都想搵一啲比赛参加啦，咁但系就好似又冇乜啱嘅比赛咁样，咁啊有一日我 friend 咧，其中一个成员 Colin 碌到个广告咧，咁就发现呢、這个 poster 几靓咁样，跟住好似几花巧喎，咁不如去睇下咩嚟噶啦，跟住就发现原来系一个比赛嚟嘅，跟住佢就话喂，不如 join 呢一个比赛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填晒呢啲入去，跟住就话喂，我报咗名啦咁样咯。 跟住就join咗研音啦。
4: 咁我头先咧听到 Jason 有讲过啦，就系你哋嗰阵时面试嗰阵时系成队 band 成个乐队咁样样去面试，咁佢嘅形式系咪净系限乐队啊，定系个人嘅身份都可以参加噶？
6: 其实两样都可以嘅，系啦。咁就当时我会见到一啲个人嘅去参加 interview 啦，咁但当然都系队伍比较多嘅咁样咯。
4: 咁两位啦，一位系第一届嘅学员，咁Lim Lo 就系第三届嘅学员啦。咁你哋本身互相之间认唔认识嘅咧？
6: 本身之间咧，我哋系唔认识嘅，系啦。咁就因为第一届同第三届即系都争咗差唔多三四年左右啦。咁我哋一开头都系即系自己同自己个界嘅人玩比较多，系之后有一啲嘅演出，我有机会系加埋一齐去 join， 咁之后先可能会认识到咁样咯。
5: 而且呢，因为我自己系由 solo 嘅角色去 join 研音嘅，咁所以都好紧张，因为自弹自唱。而 band 嘅话呢，就会有唔同嘅分部，咁就会比较轻松啲，有种有兄弟或者有 partner 去 part 住自己嘅感觉啦。跟住就系讲到提同第一届嘅前辈会唔会好熟呢，其实又未去到好熟嘅，反而系可能社交网站上面有 contact 过会熟啲咯。
7: 咁头先听 Jason 分享呢个研音嘅计划入面都有啲 training 㗎喎，咁其实会唔会好苛刻啊，好惨咁样呢？
6: 苛刻好惨，好似军训咁样，听唔听到？咁我当时其实第一届呢，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呢，就觉得係轻松同埋係可接受程度嘅。咁就我同我队友们可能因为有四个人可以分担一下，唔知係咪有呢个原因啦。咁就大家都係会一起去听 lecture， 即係听个大师班咁样，然后亦都会一起去 join 每一次嘅小组练习咁样。咁所以基本上又冇话太多额外嘅 training， 好辛苦咁样。我觉得係好有趣同埋帮到我哋咁样咯。
7: 咁Lim Lo 第三届嘅学员呢，
5: 第三届就係基于佢哋嘅训练项目，跟住再加有创作组呢个事情嘅。咁我身为创作组嘅一员啦，唔单止係要上训练班嘅嘢嘅，另外呢都要去上创作组一啲嘅 tips 啦，去帮助我哋有机会嘅中期汇演会创作啦。关时仔觉得好烦恼，因为一边要返学啦，发 part time， 跟住仲要去嗰个创作组嘅地方上堂。我就諗緊，哇，我嗰时好劲啊，竟然可以遇到咁多事情，然后又可以顺利咁样面对晒佢哋，就觉得好开心，为自己自豪同埋骄傲咯。
7: 好叻啊！咁我都想知道，其实呢个计划佢嘅活动，佢嘅 出席嘅频密程度系点咧？会唔会一个礼拜一次啊？定系点样噶？
6: 当时候系真系差唔多一个礼拜一次嘅，因为咧我哋又有 master class 啦，跟住又有小组嘅 training 啦，即系 focal 上面嘅 training 啦。系啦，跟住然之后又会可能会有一啲定时定候嘅 meeting 啦 ，catch up 一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接近系每个礼拜一次。
5: 我都差唔多呢个频率嘅，因为个研音嘅计划大约系为期半年多啲啲啦，咁所以喺当中咧同啲团员系玩得好开心，简直系同伴嚟嘅。
4: 咁你哋除咗喺计划可能佢嘅限指定咗嘅活动时间之外咧，你哋会唔会即系喺其他嘅时间啦，都同你哋喺计划入面识到嘅成员，即系自己再约可能 jam 歌啊，或者一齐去演出咁样噶？
6: 我嗰陣就可能我哋四個呢比較 I 啲呢社恐啊，咁我哋就四個人多數都係即係自己夾咁樣啦，咁就係都會想認識佢哋嘅，不過未有呢個機會當時係啦，咁就變相就我哋自己喺額外時間度，好似返返去頭先我哋今日主題話去 busking 咁樣，咁我就會成日都會去 busking 囉，所以就夾唔中一個星期去大師班 lecture 咁樣，然之後就會再自己抽時間就喂不如今日去 busking 啦咁樣，咁就去 busking 囉。
5: 我都同佢差唔多囉，所以都係幾吸引嘅成件事，同埋同啲團員呢都會玩得好開心啦，會一起約食飯嘅，好似啱啱你所講。
4: 哦，哇，咁聽落呢你哋係除咗喺呢個計劃度認識咗更加多關於街頭表演啦，或者係一啲聲樂上面嘅嘢之外，仲真係接觸到一班好好嘅朋友喎。
7: 咁我哋頭先聽咗 Jason 同埋 Lim Lo 嘅分享，佢哋由自己去玩 busking 到加入研音呢個嘅計劃，咁同埋呢喺計劃入面學咗啲乜嘢啦。咁究竟呢個計劃對於佢哋將來喺街頭表演嘅路又會有啲咩嘅影響呢？我哋聽首歌休息一下，陣間返嚟繼續傾。
5: 好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由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隻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隻的良好做法，同埋就其他食客和狗隻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说，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95，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0.8 美元，卖出 4511.3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道很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

0: 可以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2: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恬，除了我之外身边还有一位拍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啊，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同时也是 Busking GPS 这个节目的主持。
0: 剛才我們談了很多關於 Lamlo 和 Jason 的一些經驗啦，接下來呢想了解一下你們關於你們、學習期間有沒有特別難忘很深刻的經驗可以分享呢？
2: 可以啊，咁其實呢我嘅喺研音入面啦，有一次呢就係、要 busking 嘅準備，咁啱呢被安排咗係同自己好鍾意嘅 artist 力津去玩喎，咁我要求就係有兩首歌係同佢一齊玩啦，咁剩低就係由我自己表演嘅，咁嗰兩首歌呢其中一首歌喺上網係揾唔到佢有關嘅譜，咁我身為自彈自唱嘅人就嘩玩完啦，我唔識彈啦點算呢，咁跟住呢我就去不斷聽佢首歌啦，諗緊佢點樣去構成，咁就諗咗好耐，最後呢我都可以好成功地呢完成到同佢嘅表演啦。最開心嘅就係可以透過呢一個機會同佢去夾啦，跟住我夾完嘅嘢可以被佢認可囉，呢一件事係好滿足同埋好深刻嘅。
1: 嘩，我聽到樣好神奇嘅嘢啊！你唔知你嘅意思係咪即係你自己不斷地聽嗰首歌，然之後你喺舞譜之下自己度咗點樣伴奏出嚟啊？
0: 研究佢。
2: 嘩係啊，嗰陣時呢我手上面嘅資源就係得佢嘅歌詞啦，仲喺某個音樂平台度 copy 出嚟嘅。跟住我就要聽啦，聽就諗緊啊佢係由邊個 cap 譜撳啦，跟住就由邊個 code 到數。咁呢就要諗咗好耐，諗咗好一兩日，然後就完成咗嗰一份譜。嗰陣時呢我拎俾佢睇啦，佢就諗啊你冇問我拎就已經彈到，我就係呀係呀，聽咗好多次。喺聽嘅過程入面呢都越嚟越鍾意佢嘅歌啦，咁就會影響咗我自己一啲嘅諗法啦當中。
0: 有冇話當時我準備咗幾耐呀？
2: 哦，嗰陣時呢其實係前半個月話俾我聽我會同力津一齊玩嘅，咁跟住呢我就諗緊嗯我要準備得好啲先，咁跟住就喺聽完呢個通知之後就開始搵緊想同佢夾啲咩歌啦，跟住就諗緊啊呢首歌要點樣去演嘅比較好啲囉，係輕快啲呀定係慢慢逐粒逐粒咁樣彈呢咁樣。
0: 咁 Jason 呢有冇啲好難忘好深刻嘅經驗啊？
3: 我自己覺得最難忘嘅經歷呢應該係我哋 join 咗研音之後呢終於搵到自己嘅定位同埋風格。因為呢頭先有講到少少呢，就係、其實我哋一直初四都係呢對 band 呢係比較亂咁嚟嘅啲嘢，係啦。咁就好隨心，跟住然之後想諗到啲咩就做，大家都會 agree 嘅，都會同意去做。咁但係變相就係會有啲亂啲嘢雜亂無章，有時候呢個人唱，有時嗰個人唱。咁冇話好清晰嘅定位啦。咁但係去到之後我哋裝咗研音啦，咁透過有啲 training， 有一啲masterclass 咁樣，咁我哋就會開始逐漸搵到自己嘅風格喎，就係、譬如我哋其實係要唱多啲廣東歌嘅咁樣，咁我哋就開始搵返自己定位，就係我哋每次嘅演出，咁其實我哋點樣去揀歌呢，係啦，因為我覺得對於 Busker 嚟講呢，其實揀歌都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因為我哋有當然有自己鍾意嘅音樂風格啦，其實我每個人都會有啦，我哋有個成員係鍾意 R&B 多啲嘅，但係有啲又鍾意 pop 啲，好似我自己咁樣，咁所以就會喺揀歌方面呢都會有啲要取捨嘅地方，咁就變相就係我哋係經過咗成個 program， 上完啲 masterclass， 我哋又聽到譬如一啲前輩林一峰先生嘅分享話，其實揀歌呢呢方面呢你係會有自己嘅音樂風格會想唱，但係都會有觀眾想聽音樂風格，咁要兩樣都平衡到，咁觀眾先會吸引到觀眾過嚟聽我哋嘅 busking 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深刻嘅經歷經驗咯。
1: 聽落都好唔容易喎，你哋有四個成員啦，咁你哋要平衡成員之間嘅喜好，又要平衡觀眾嘅喜好喎，你哋最後係點樣去揾到嗰一個點去形成你哋而家嘅風格嘅呢？
3: 我覺得係試出嚟嘅，因為呢當時候我哋有幾次嘅 show 啦，咁我哋每個 show 都有啲唔同嘅歌唱過啦，有陣時呢我哋係會唱日文歌都試過啦，跟住但其實我哋係唔識日文嘅，但我哋真係好鍾意聽日文嘅其中一個 band 嘅歌啦，咁就好想去唱出嚟，咁但係即係其實嗰個反應上嚟講呢又未必去到我哋覺得好好嘅反應喎。咁我哋有一次就可能唱返一啲廣東歌咁樣，咁其實又會變到觀眾嘅反應又好熱烈喎，即係一啲熱門嘅歌咁樣。咁我覺得喺揀歌方面呢個係係靠試出嚟，然之後大家都會發現原來即係就係咁樣啦，即係我哋應該行呢個風格啦，應該唱多啲呢一啲嘅歌啦咁樣囉。
0: 咁你哋一個係團隊形式表演，一個係個人形式表演啦，你哋有冇覺得呢 其实如果自己融入一个团队，又或者你变咗自己一个去表演，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呢？
2: 对我嚟讲咧，我谂紧会唔会争住做主唱或者做吉他嘅位置咯？因为咧我自己个人特色比较重啊，同埋咧，当我问人哋，不如我哋去做一个组合啦，佢哋话谂下先啦，即系会考虑咗你到底适唔适合喺个组合度嘅。但系我自认嘅话咧，虽然我个人啦比较有个人 style 嘅，但系同时我都会因为想有和谐咁咧，就去谂下组合可以点样去取得个平衡咯。
3: 系啦，咁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本身系一个团队啦。咁到而家，因为我哋都已经成，我哋都夹咗呢对 band 都大概有都系3-4年左右。咁但系大家而家都有唔同嘅事务发展咁样，咁所以我哋对 band 都会少咗去夹歌同埋出表演。咁变相就系我自己咧就好多时都系自己一个去演出咁样。咁我觉得最难嘅真系原来系同人哋合作啊、沟通方面嘅嘢咯。因为譬如我哋最近啦去咗呢一个研音有一个交流团啦，就会撮合咗我哋由一二三届嘅研音嘅学员，打乱咁样去做一个团队出嚟，然之后再去做一啲演出，当中包括就系一啲热门 busking 地点啦，有去过松烟市集啊呢一啲嘅地方咁样。咁就我就夹咗一个第三届嘅学员叫做阿欣啦，咁阿欣系一个好犀利嘅乐手同埋一个音乐人啦，佢系一个吉他手，然之后而家系一位弹唱歌手啦。咁我就觉得，哇！我要同一个陌生嘅音乐人去夹嘅时候，究竟即系我要点样去沟通咧？咁原来系要由拣歌到分部分边个唱，然之后要了解嗰个人，好快地了解嗰个人嘅边个优势，譬如佢唱得高音、唱得低音，即系佢系叻喺边啲地方。咁呢啲全部都系要系新接触先会知道。咁但系我本身系同开学三位成员去夹，我就已经好清楚啦。咁变相就系同人哋合作嘅时候，那个合作嘅沟通啊、技巧啊，要去学咯，咁样咯。
0: 咁听你讲喺，除咗有交流团之外咧，咁其实当时你哋学习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啲演出嘅机会好难忘噶？
3: 有啊，我仲记得嗰阵去呢个交流团嘅时候咧，我哋去咗一个大学度表演啦，跟住嗰一日咧系落住雨嘅，跟住然后咧我哋表演嘅途中咧系中间有一段时间系嗰个电掣系俾人哋唔小心整烂咗，跟住然之后成个所有嘅器材系熄晒停晒咁样嘅，跟住之后系即系个意外发生咗啦。咁当时我哋做嘅就系继续去表演咯，系啦，即系 the show must go on。咁我哋就连身边嘅观众啦，同埋其他嘅学员啦，都一齐可以帮手唱呢首歌咧。咁嗰阵时，我觉得嗰个力量系好大嘅，即系令我remind 翻我就系，其实音乐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即系无论我喺边个地方度表演，我喺麦花臣定系喺街头表演都好，其实即系最纯粹嘅就系分享音乐。咁嗰种真挚系我系觉得好感动，而所以到呢一刻我仲记得噶咯，系啦。咁然之后最搞笑嘅就系，咁我同我阿欣嘅嗰一对嘅组合就系最后尾一对组合啦。跟住一完咗，即刻落大雨，系啦。所以系十分之好彩嘅一件事，系啦。
1: 哇，咁呢个都系一个同观众互动好难忘嘅经历。咁 Lamlo 有冇都试过有一啲令你好深刻嘅同观众互动嘅经验咧？
2: 有啊，就是、有好多次 busking 咧，个观众都会特登一放工就会嚟睇我表演啦。嗰阵时系好感动同埋好 touching 嘅。
1: 咁我哋喺呢一 part 咧都听到两位一啲 busking 嘅经验嘅分享啦。未来咧都知你哋对于街头表演嘅发展方向都有啲谂法嘅。我哋先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倾啊。
3: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啟發。
1: Busking GPS
2: 你分場我認可做我的主角，
3: 欢迎大家回来 Busking GPS， 我是节目主持 Candy。 想问一下 Jason 和 Lam Lu， 你们在参加完这个计划之后呢，有没有什么对于街头表演上面有些不同了？
4: 我自己就觉得我对于 Busking 的这个整个预备和心态上面都有不同的。咁呢，譬如係喺預備方面啦，我第一 part 都係會諗揀歌啦，係啦，咁我會揀返一啲觀眾想聽嘅歌，而中間就會攝一啲係我哋 band 覺得想 present 俾人聽嘅歌，咁我就係突顯返我哋 band 入面嘅風格咁樣。咁譬如我哋都會有自己嘅創作啦，都會想擺返入去咁樣嘅。跟住第二就係我覺得係觀眾嘅互動啦，因為除咗揀歌揀啱歌啦，咁之後就係要講緊係點樣去同觀眾互動啦。咁呢方面就要靠，即係首先第一就係拎開份譜先啦，咁然後就去同觀眾去解釋一下點我哋揀呢啲歌啦，或者我哋創作背後嘅理念係乜嘢啦。咁呢啲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嘅一個成長囉，係啦係啦。
3: 咁 Lamlo 呢？
5: 我嘅话呢，参加完呢个计划啦，有两方面嘅。一方面系技巧方面啦，第二方面系心理方面。技巧方面呢，就系要事前准备好多嘢啦，例如要清楚首歌系嘅风格啦，佢嘅編曲啦，自己要点样去 present 首歌，呢啲都好重要嘅。喺心理方面就系要催自己唔好咁紧张，你个台呢就系人生一次嘅。呢一刻呢嗰个闪光灯就会对住你咁样啦，佢就会觉得呢个舞台自己嘅。咁呢个諗法就会令到我觉得 Busking 系人生好亮光嘅时刻，可以俾人哋听到自己声音嘅时刻，所以就好想喺嗰个时候做得好咯。
4: 我有少少补充啊，又讲得讲好好。另外就系咧，即系好似busking 咧，其实好多时大家都会系，即系好似我自己为例啦，就系我哋好求其咧开头，咁但系跟住落嚟就会觉得其实busking 系就算喺街上面咧都系一个表演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要首先自己要准备得好好，然之后就将一啲高质素嘅音乐带俾大家，咁亦都好讲求一个即系 energy 啦，譬如嗰首歌系开心嘅歌，咁我哋系要四个人一起散发到出去，俾个 energy 出去，而唔系自己收收埋埋，唱俾自己听，自己开心咁样。咁嗰啲都系经历过咁多唔同嘅练习同埋表演啦，跟住之后先至训练得到出嚟嘅东西咯。
3: 咁呢个对于你哋喺计划自己未来喺街头表演嘅方向上面，又有冇啲咩嘅唔同呢？
5: 我嘅话呢都会坚持自弹自唱啦，咁一方面呢可以弹啲大家会喜欢嘅歌啦，另一方面都好想将自己嘅一啲创作喺街头表演嘅方式俾人哋听到，因为我自己创作嘅风格呢都比较小众一啲，都好想将啲小众呢俾唔同嘅人听到啦，然后得到佢哋嘅意见呢，我就可以进行到更加多嘅改善方案咯。
4: 咁呢喺我呢边嚟讲呢，就係、因为我而家比较多系自己一个人去进行街头表演，即 busking 啦，咁亦都会系有阵时同一啲新嘅人去合作啦，譬如一啲乐手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个变化就係、咁我要更加有一个自己嘅諗法喺我嘅表演入面囉。係啦，包括系其实所有嘢都系，即係我依家就会开始多啲譬如乐器上面啦，我就因为一个人咁，所以就会开始自弹自唱啦。咁就呢一啲嘅东西我呢都系一个之后我想摆返落去 busking 呢方面嘅东西入面嘅。
3: 咁对于你哋未来嘅方向都听得出你哋有好清晰嘅諗法啦，咁你哋觉得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哋而家已经可以用，或者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会想得到更加多喺外界嘅支持呢？
5: 我觉得尤其是喺计划当中啦，识到唔同嘅同伴，另外就系喺玩呢一个计划当中呢有去认识唔同嘅人，同埋佢哋自己拿捏到嘅地方，可以尝试去问下佢哋擅长嘅位置，然后令我可以自弹自唱嘅作品上面可以画龙点睛。
6: 咁你哋作为一个 busker 啦，接触呢样嘢之后呢，其实经过咁多风风雨雨啦，觉得自己嘅性格或者初心有冇一啲改变啊？
5: 我嘅话呢，因为我喺参加研音之前呢，就有自己写歌啦，咁有关爱情，叫做单身主义家。咁后咪我諗緊，其实唔一定要咁样啦，可能我顺其自然去认识一个新嘅人都唔係一个好差嘅諗法啦。跟住喺性格方面呢，觉得自己再圆滑咗，同埋溝通方面呢，会好容易听到对方讲到啲咩，跟住再去进行自己嘅表达囉。
6: 嗯，都有一个新嘅人生价值观。
5: 有啊有啊。
6: 咁、Jason 呢，
4: 我觉得即係当我越嚟越多去 busking 嘅时候，我就会更加可以发掘到自己嘅 style 啦。係啦。咁性格上面改变，我觉得都系咁上下，冇乜太大别嘅改变。但係我觉得即係喺我嘅音乐风格上面的确系会有好大嘅改变嘅。係啦。譬如我会觉得需要听多啲唔同嘅音乐啦。因为而家嘅观众越嚟越多，咁大家嘅口味都越嚟越唔同，咁除咗广东歌嘅流行音乐之外，可能大家都会想听多啲唔同嘅音乐风格，譬如 R&B 咁样，咁或甚至乎系其他可能 jazz 或其他嘢，咁所以我就会想去发掘更加多唔同嘅风格出嚟，咁就将佢放翻落我自己嘅创作入边咁样。
5: 哦，有啊，因为咧我同 Jason 食饭嘅时候咧，咁啱我哋互相讲紧会听紧啲咩歌，就会发现对方嘅 playlist 都好唔同咯。佢唔单止有本地嘅歌啦，都有啲唔同外地嘅歌咯。咁我自己通常都系听邻近地区嘅歌都比较多嘅。
3: 咁两位喺经历完培训之后啦，同埋喺累积更加多嘅 busking 经验之后咧，都听得出你哋有一个更加成熟嘅谂法啦。咁对于初初去接触 busking 或者系谂紧想参加 busking 但系又唔够胆去做嘅朋友仔，你哋有冇啲咩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嘅咧？
5: 我就好想讲话，试咗先知咯。当你唔试嘅时候，你系唔知自己喺啲乜嘢嘅程度。而你试咗之后呢，就可以揾到方向，就好似佢哋初四嘅组合咁样，透过 busking 去揾到自己想揾嘅地方。
6: 嗯。
4: 哇，多谢你帮我哋 tag 呢个初四出嚟啊。係啊，咁呢其实我都同 Lam 佬諗嘅一模一样，我係觉得试咗先算。係啦。因为当初我自己系一个即係可能会諗好多嘢嘅人啦，咁但係我参加啲计划或者出咗去 busking 都系嗰阵就抱咗心态就是试咗先算啦，系咪先？咁其实真系唔好谂太多嘅嘢，可能生活上好多掣肘，当然嗰啲要处理好先啦。咁但系当嗰啲处理好之后，你嘅初心，你中意音乐，你中意 busking， 你想分享音乐俾人听嘅时候，千祈唔好将呢样嘢就系锁埋喺自己度咯。咁我就会想冲出去，就系话俾人哋听，哦，其实我有呢一啲嘅音乐嘅咁样咯。
6: 咁而家可能听緊我哋节目嘅听众呢，可能有啲都系经历緊喺音乐路上或者系一个街头表演者嘅角度嚟睇，遇到一啲樽颈啊，遇到一啲困难啊，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哋啊？
4: 如果话系有樽颈位嘅话呢，可能就可以我啱啱嘅分享啦，其实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可能风格上嘅樽颈位，或者系搵唔到，可能有啲人会搵唔到乐手嘅樽颈位，咁我就其实觉得而家嘅资讯都好发达，咁就有唔同嘅社交平台，咁就虽然可能每个人嘅樽颈位唔同，有啲人系搵唔到乐手，有啲人系可能系即系唔知道边度有场地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搵唔到乐手呢方面的确就可以喺社交平台解决嘅。而场地方面呢，我都知道即系可能有阵时会有啲场地嘅短缺啦，即系资源未必话好足够啦，咁但系喺仅有嘅地方入面，我相信都可以试下嘅。
6: 咁 Lamlow 呢，有冇啲建议俾佢哋呢？
5: 喺场地短缺嘅方面呢，我相信唔同单位呢都係尽力協調緊啦，可以参考下邻近地区先报名，然后去评审，跟住抽签再揀场地呢，会更加方便唔同嘅界别去了解到 busking 系点样去进行囉。有个清晰嘅流程呢，先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 busking 呢件事嘅。
6: 哇，今集内容非常之丰富啊，唔经唔觉我哋已经嚟到尾声啦，喺度再次衷心感谢 Jason 同埋 Lamlow 嚟到我哋节目。
4: 多谢两位，
6: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宝贵嘅 busking 经验啦，都希望喺未来可以喺香港街头啦见到更加多嘅街头表演者，等香港街头表演文化继续延续落去。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留意住我哋 busking GPS 啦，我哋街头见，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日本环境省去年公布在长野县中央阿尔卑斯山脉的调查之中，确认国家特别天然纪念物日本雷鸟成年有大约190只，比起上年增加四成，栖息地亦都增加去到83个。日本长野县中央阿尔卑斯山脉最南端的月白山更加是首次发现成对雷鸟和鸟蛋。日本环境省目标在有关山脉恢复200只雷鸟种群。雷鸟是鸡形目松鸡科雷鸟属的动物统称，雷鸟的学名有兔仔脚的意思，另一种含义是无声无息，这个和雷鸟全身比羽毛覆盖和它们不太叫静静地的习性有关。而日本雷鸟这个名字去到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才开始使用。

雷鸟广泛分布在北半球，由中纬至到北极圈的地区，由于它们各自的生存环境都不同，雷鸟都演化出二三十个亚种，而在日本的日本雷鸟是生活在最南方的雷鸟亚种。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雷鸟大致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森林雷鸟、树线雷鸟、草原雷鸟以及台原雷鸟，一共有18种雷鸟。例如台原雷鸟广泛分布在日本中部的山丘地带，北海道林原树海都找到它们的踪影。

鰻鳥可以話係冰河期遺留種群。冰河時期鰻鳥南下，去到日本中部嘅山區休息。隨住冰河退卻之後，鰻鳥翻到北方，而剩低嘅鰻鳥就選擇棲息喺氣温相對比較低嘅山區。唔單止日本中部山區，喺歐洲嘅阿爾卑斯山都有鰻鳥嘅生活跡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雷鸟同仙子个名字听落去好似神话咁。另一种同雷鸟都具有神秘色彩嘅雀鸟，佢哋就系喺台湾叫做仙子嘅水蛭。水蛭就好似雉鸡咁样，有好长嘅尾羽嘅水蛭鸟。繁殖季同埋非繁殖季嘅羽毛颜色都唔同，繁殖季嘅羽毛颜色鲜艳，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寻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意义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水字仲有个好靓嘅花名，叫做菱角鸟，又或者叫做菱波仙子。咁系因为佢哋嘅身形剪影好似菱角，又中意喺菱角田栖息同活动。水字嘅长脚趾令到佢哋可以喺菱角叶上面行动自如，好似仙子咁喺水上面行走、跳跃、飞行。

水蛭的嘴细长，呈橄榄绿色，嘴尖就有少少暗红色。细长的嘴可以帮助它们捕食水生植物上面又或者水入面的昆虫、蜘蛛、螺，甚至睡莲的种子。水蛭的脚青绿色，脚趾和脚甲特别长，帮它们分散体重，支撑体重。所以水蛭可以在水上面漂浮的植物上面行走，就好像行平地那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点解水蛭又叫做菱角鸟嘅？咁系因为水蛭对繁殖栖息地有一定嘅要求，佢哋鍾意喺水生植物生长茂盛嘅农田又或者水池繁殖。喺台湾，水蛭尤其集中喺农民种植嘅菱角田。水蛭鸟喺繁殖季会喺种植二角菱嘅农田生蛋，繁衍后代。农民喺收获二角菱之后，就会种植四角菱。呢一个亦都系水蛭鸟喺非繁殖季时期嘅栖息活动环境。

水治正面临不同的人类活动威胁，农民避免野生动物破坏收成，有人会在农田放毒蘖、毒杀食谷物的小型鸟类，水蛭很多时就是误食毒蘖而死。少数农地还会放鸟网，又或者用棉线去阻挡鸟类进入农田，但是由于水蛭的翅膀纤细，很多时候都会被棉线缠绕。另外，农业老龄化令到很多人都不愿意投身这一行，菱角植物的种植面积慢慢减少，农田零碎影响水蛭聚居，变相令到水蛭可以栖息的地方亦都相应减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同地方都为了恢复雷鸟种群，宁波先子而努力。例如台湾利用栖地复育，将水质生活的地方改造成保育资源中心，去做生态推广和教育更多人认识水质生态。团体又会定期监测台南地区水质族群的变动，又鼓励农民营造有利水质生态的农田湿地，希望保育以及农业发展可以双赢。这一种保育方式还有待努力，或者亦都是未来保育进程的新方法。

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作为一个森林疗愈向导，我咧经常都会带唔同嘅人啦，可能系一啲社区公众人士，可能系学校嘅学生去体验森林啊。但系唔知道有阵时会唔会作为一个向导，唔系净系带其他人去森林疗愈嘅咧？我哋听一下森林疗愈向导 Winnie 黄咏妮嘅分享。
1: 其实在我成为森林浴向导之前，我有过另一次带森林浴的机会。那一次的机会其实就是带自己去一次森林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决定成为向导之前，其实我参加了 Amanda 一次自制森林浴的一个体验。那当时最后那份功课就是要帮自己做一次森林浴。咁当其实我諗咗一阵究竟去边度做呢一件事呢，咁我就好快决定咗呢，我揀我住嘅社区入面一座好重要嘅山柏架山去作为我呢个场景。咁我本身住咗喺鲗鱼涌呢都好一段时间，我諗我由细到大其实都住喺嗰度。咁柏架山呢係一个对我嚟讲好有渊源嘅地方，咁亦都係我首先发现咗我同大自然，我好喜爱大自然，我同大自然有连结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对住呢座山呢，我有一种好深嘅感情。咁甚至乎到而家呢，我揀住嘅地方呢都係嗰一片窗都係望住座山，我每一天都可以望住座山嘅变化，望住个天气同埋环境带俾佢唔同嘅影响，亦都感受到佢俾返我唔同嘅影响。咁所以呢，其实我係叫柏架山呢做我嘅后山嘅。
0: Winnie 有柏架山一个后山，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后山，我住的地方后面就有一座很绿很绿的山，去到最顶就是老虎头。这个地方都一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每一次觉得啊心情烦厌或者个人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走入去这个山那里。不是次次都会上顶，但是有时候可能就在山腰那里吸下新鲜的空气，望下远处的风景。每一次去到我都觉得大自然给了很多东西我。有时候大自然给我们的不单止是一些轻松放松的感觉，有时候可能它都有一些东西想给我们知道，甚至有一些教导给我们。
1: 因为我选择了后山作为我做森林浴的场所，其实我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很顺利，很得到这个山的支持，也都感觉很安心。所以完成了整个过程之后，我落山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之开心，还有个感觉就好像我打开了我所有的感官去迎接个山给我的所有东西。咁但系就喺嗰一个时间，我落紧山嘅时间咧，我就喺大风坳嘅位置嗰度咧，咁啱遇到野猪嘅诱捕。咁可能有去过柏架山嘅朋友都会知咧，那个山头其实系

都比較多野豬嘅。咁但係我作為經常上呢個山嘅人咧，我就覺得野豬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得人驚。咁但係當其時咧就應該係之前有一啲意外發生咗啦，咁所以山上面嘅職員咧就進行緊一啲野豬嘅誘捕。咁當其時我就見到一隻大嘅野豬同埋一隻細嘅野豬啦，被唔同嘅方法可能係圍住啊，又或者係嘗試去捕捉。咁當其時都有好多唔同喺山上面嘅街坊又或者山友咧係圍觀住呢個情況。咁我記得我當時有問個職員，點解要咁樣做啊？又或者捉咗隻野豬之後會變成點啊？咁其實即使我問到個答案都好啦，我其實都冇太多嘅嘢可以做到。咁我亦都理解呢個係職員嘅責任所在，佢哋亦都需要去保護個大眾，或者係令到大家山上面嘅朋友可以有安全嘅照顧咯。咁但係當其時因為嗰個現場嘅畫面真係太過震撼，譬如隻大野豬，我感覺到佢好憤怒，然後隻小野豬佢又覺得好不安。我的感覺就好像直情是全身心去感受到這兩隻野豬他們的情緒，我亦都同時感覺到自己的無奈和無能為力。在那一刻我站在那個範圍很一段長的時間，跟山友一起望著那件事情的發生，然後我留意到自己在那裡哭著，在那裡很默默地流淚，我就發覺唉，不行了，我的情緒真的已經超載了。咁嗰一刻，我覺得我再留喺度，我都驚自己調翻轉頭係自己可能需要人幫助。咁我就決定坐埋喺耳邊去放鬆一下，飲翻杯茶俾自己冷靜一下啦。咁喺諗翻成件事嘅過程嘅時候咧，我就留意到我腳邊咧有一隻好細好細嘅竹節蟲仔咧喺度經過。其實佢好似係過緊馬路咁樣，佢係由對面嗰、那個路邊咧行緊過嚟我呢邊嘅路邊。而呢一隻竹節蟲仔咧，其實真係好似我一隻手指咁長，而佢就好有生命力咁樣彈下彈下彈下咁樣向住我咁彈過嚟。咁當刻咧，本來喊緊嘅我咧，忍唔住就笑咗出嚟，因為佢真係好得意，好得意。咁亦都喺嗰刻我就諗，佢細只到咁，其實好容易俾人忽視。然之後會唔會有啲經過嘅人踩扁佢咧？又或者有啲車會碌扁佢咧？咁我就調翻轉頭，好擔心佢。咁最後我決定嘅方法咧，我又唔係想揾隻手指去拎起佢或者帶佢去安全嘅地方，而係我選擇咧踎喺佢隔離，等側邊啲人發現到，咦呢、这個人點解踎喺度嘅？哦，原來因為有隻蟲仔喺隔離。咁我最後咧就踎住咁樣望住呢只蟲仔，好安全咁樣過到馬路，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咁喺嗰一刻，我其實好多謝呢隻竹節蟲，因為佢令到我明白喺個大自然裏面咧。我哋其實係的確係有好多無能為力嘅，因為我哋作為人類其實係一小部分，亦都係非常渺小嘅一個部分。但係咧，再微小嘅嘢都好啦，只要我哋愛護佢，又或者我哋盡力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我哋能夠做嘅嘢，保護到我哋想保護嘅嘢。咁呢樣嘢慢慢再發展落去咧，就成為我最後做咗森林浴向導嘅一個契機啦。

0: 其实我哋好多人呢可能都好爱护动物嘅，即使我哋屋企冇宠物，但系如果喺郊野或者响山径入边遇到动物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嘅人咧，其实都系带住好奇，同埋咧，其实见到野生动物都系开心嘅，即系证明呢一个生态都仲可以承载到野生动物，都仲系健康嘅。所以呢一种对动物嘅关爱咧，我自己觉得系好珍贵、好珍贵嘅一件事。咁呢个启发可能咧，亦都系成为咗 Winnie 往后嘅工作咧嘅一个引子。我哋又听下佢响社区嘅工作方面有啲咩分享。
1: 咁除咗带森林浴之外啦，我亦都有带一啲即系渔涌区入边嘅社区导赏。咁我亦都好刻意咁样提出咗咧，话啊，我好想介绍柏架山呢个地方，作为譬如即系渔涌区嘅居民又好啦，或者嚟即系渔涌区探访嘅人都好啦，佢哋可以去呢个山入面做一啲休息，又或者系感受一下大自然嘅机会嘅。而喺做呢啲社区导赏，走入个山林道之前咧，我都会喺个山脚嘅位置咧，去留意翻，去提醒翻大家咧，入到去有啲咩要留意。而最重要嘅留意咧，就系要留意翻我哋入到去个山林道，如果遇上其他嘅野生动物啦，又或者系植物嘅时候，我哋有需要做啲乜嘢。咁喺柏架山咧，我好似我头先讲过啦，野猪咧系相当常见嘅东西嚟嘅。咁而我喺介绍野猪嘅时候咧，我直头会嗌佢做我哋嘅街坊。咁希望大家嚟到嘅朋友都会觉得，其实佢哋就算唔系我哋嘅朋友都好，但系绝对唔系我哋嘅敌人啦。咁其实佢哋都系我哋嘅邻舍，系我哋嘅街坊。咁所以好似人同人嘅关系咁样，我哋见到呢一班街坊咧，其实唔需要咁紧张嘅。我哋可以慢慢停落嚟，观察下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例如，如果佢哋只系静静地一家人咁喺度揾食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慢慢走过佢哋嘅身边咧，问题系唔大嘅，因为野猪咧系唔会食新鲜嘅人嘅肉嘅，因为野猪系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啦。咁主要其实佢都系喺泥土上面揾一啲腐烂咗嘅嘢啊，又或者种子啊咁样去食，咁所以基本上咧系唔会直接攻击人类嘅。咁但系有一啲情况大家可能要比较留意啦，就系可能系两只大野猪佢哋喺度对峙，有机会系佢哋可能争紧食物啦，又或者系发情期嘅时候有一啲咁样嘅对抗啦。咁如果系出现呢啲情况咧，佢哋有可能会打交嘅。咁若果系咁嘅话咧，大家就要小心啲，真系睇清楚佢哋冇呢个互相嘅攻击力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咁走开。咁另外一啲要留意嘅情况咧，就会系可能系带住小猪嘅妈妈。咁因为呢啲妈妈咧都系出于母性啦，佢哋对于周边嘅环境都比较敏感嘅。但系其实只要大家咧放慢个动作去经过佢哋身边咧，基本上都系安全嘅。咁好多时我做完呢个介绍之后，再带大家入去柏架山咧。咁大家都会比较安心啲，而遇过唔少次咧，都系去到我做介绍嘅地方附近，真系有野猪经过嘅时候咧，大家反而就变得好欢迎佢哋，甚至乎咧有阵时我会俾野猪抢咗啲风头，因为大家咧就会攞晒部相机出嚟，可能去同佢哋影下相啊，又或者系拍下片啊咁。不过喺嗰个时候咧，我都会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忘形，唔好走得太近，亦都唔好追住佢哋，咁大家咧就可以安全啦。咁其实咧，香港虽然系一个石屎森林啦，咁但系其实周边咧都有好多野生动物存在喺我哋附近。咁除咗柏架山之外咧，有好多山咧都会有其他可能稍微要注意嘅野生动物咧，我哋需要留意嘅。咁譬如啱过咗夏天，有比较多嘅蛇啦。咁虽然香港唔算系非常之多嘅毒蛇，咁但系都有嘅。咁我哋可能见到蛇嘅时候，亦都远离啦。咁另外一样比较需要留意嘅就系马骝啦。 馬騮咧係相對喺野生動物入面咧係比較唔怕人嘅，咁所以佢哋有機會咧係會靠近人類得近啲，亦都咧可能會睇下有冇機會咧喺我哋嘅身上面咧揾到佢哋想要嘅嘢，例如係嘢食啦。咁所以如果我帶大家去森林浴嘅地方咧係會有馬騮出現嘅話咧，我都會提醒大家咧將你哋手上面揸住嘅食物啦，又或者係個袋上面吊住嘅一啲有機會似係食物嘅嘢咧都收好佢。咁啲馬騮其實就唔會有一個興趣咧，會走埋嚟去觸碰大家，又或者係想睇有冇機會揾到食物啦。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同其他野生動物去共存咧，係我哋作為城市人咧，一定要好好去諗嘅一樣嘢，因為我哋唔可以因為係人類咧就去獨佔咗呢一個地區。咁而我覺得個重點咧，都係好似我哋人同人相處一樣，其實係要互相尊重啦，唔需要過度咁樣去干涉，又或者係干擾佢哋嘅生活。個重點咧係保持翻適當嘅社交距離啦，亦都唔好隨便去餵食，因為咁樣咧會令到佢哋依賴咗人類而失去咗野生動物自己有嘅求生本能啦，亦都會因為咁咧而引發到更加多大家唔想見到嘅意外。咁呢樣嘢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諗一諗，我哋究竟點樣可以同大自然同埋野生動物去共存嘅一個方法啦。

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但是住了很多人，同时间我们都是跟一些野生动物在分享这个原本就已经不是很广阔的空间，所以可能我们某些情况下跟野生动物真的会容易有一些碰撞，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懂得带着尊重和一份关怀去对着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我相信其实他们都真的没有兴趣去伤害我们，甚至他们都只是想我们人类不要烦他们，给他们一些空间时间，他们做回自己，做回他们作为野生动物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大家有机会，如果在郊野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你会记得今天这一集，然后带着尊重和爱去跟他们共存，跟他们一起分享香港的郊野。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网站上传文件后访问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有关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9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強積金冇得再對沖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執著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5: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4: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和大家讲解强迫症。
6: 听歌好处有咁多，
7: 听翻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繁闷与闭翳也冲破。
6: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24小时早晚都。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璇姐姐何日君再来，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3，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陪伴你的有钱陪陪的睇下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4月初7，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喜欢星期六的老歌嘛，虽然短短每个小时，希望都可以带给你们无限的回忆。

难道爱得还不够啊？我哋有张露姐姐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同时高空反气旋咧覆盖该区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炎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跟住我哋有摇离者嘅出现，哪个不多情？你咧多唔多情？我对音乐真系好多情啊！

0: 最银色的月光下，我哋有韦秀娴姐姐嘅歌声啊！
1: 跟住我哋有佩佩出场，
0: 唔系钱佩佩，系董佩佩。今生只有佢。

葉麗儀，葉麗儀姐姐的上海灘龍虎鬥。時間來到早上5:35，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上來。今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啊。知道我今早好想播呢一首歌呢，其實鄭少秋真係好多好歌，好似首首都識唱咁樣，真係陪住大家長大。

火飞花郑少秋。啊，硬是觉得呢有郑少秋就一定要有汪明荃嘅。

一首呢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喜歡嘅歌曲，同埋一首呢真係好勵志嘅歌曲啊。確實係嘅，有時呢命運未必係可以即係安排到你特別好嘅嘢，不過靠你雙手其實係可以打拼嘅。有時際遇嘅嘢真係好難講嘅，啱啱咁可能成日都講啦，點解佢可以咁樣出世，我要咁樣出世呢，係咪？咁但係命運係掌握喺自己手㗎嘛，即係你可以靠自己雙手去打拼，一樣可以改變好多嘢嘅。葉振棠《勝利雙手創》之後，我哋有巨肺恩利姐姐嘅出現啦。

欣妮姐姐爱定你一个。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天文台5点45分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几日大致天晴，逐渐转为呢一个嘅酷热嘅。咁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

0: 呢个音乐前奏会唔会勾起你好多回忆啊？系啊，曾经陪伴我哋好多个晚上嘅一套嘅电视剧。呢个时候我哋有何家劲。
1: 没有三分爱意待，怎夜七分相与害？爱恋一对字拆不开，旧爱一声再见后，转眼新欢走过来，爱新不爱旧还是爱。

杜麗莎何必放棄，確實是的，不到最後一秒佩佩做人中之都是不會放棄的，因為放棄了就真的沒有了嘛，是不是？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們都可以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说，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又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报道说，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和特朗普意见不一。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除咗有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各位，早晨啊佩佩。
0: 早晨啊和哥，讲起呢即係今日星期六啦，听日呢唔知大家呢有冇准备呢就係逼入去长洲，点解讲逼入去呢，因为真係好多人去嘅。因为呢听日呢就係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大家呢都好想逼入去呢就係睇下呢一个嘅飘色啦，同埋呢就攞返个平安包添嘅。咁所以都问下阿和哥啦，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呢係一个我知道

0: 入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噶咯噃，系咪啊？
1: 系啊，其实佢好早噶啦，佢2011年咧已经列入咗，好犀利啊！唔单止我哋香港，嗰阵时已经列入咗系国家级嘅非遗项目。咁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城市啦，喺香港。咁其实应该咁讲，太平天朝其实就唔系长洲游嘅，一般好多朋友咧同我倾下偈就啊。太平清照就去長洲啦咁樣，其實都要同大家講翻，其實太平清照呢一個嘅儀式啦，或者呢個即係傳統嘅活動，咁喺新界其實咧好多圍村咧都會有太平清照呢個傳統活動嘅，咁其實好多個太平清照咧，其實佢都有個幾有趣嘅故事，就係好多嘅情況都係哦，曾經嗰個地方發生過一啲瘟疫啦，或者一啲傳染病啦，咁於是咧佢喺附近咧就即係喺度請咗一個神，或者佢哋透過啲儀式咧去到驅除咗呢個瘟疫，咁之後咧佢哋就定期咧就會做一啲嘅傳統嘅活動，呢啲咁嘅即係主要係一啲嘅儀式嘅活動啦，希望咧就保佢哋嘅合境平安啊，令到佢哋咧就能夠即係風調雨順咁樣嘅。咁而長洲呢一個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長洲佢哋主要咧就因為島上面都係比較多海陸豐人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係集中咧喺大家都知啊，依家係我哋通常用咗佛誕啦，即係農曆四月初八咁樣啦，佛誕啦。但係其實大家記得咧，以前太平清照咧其實就係不定期舉行嘅。以前咧就唔係定死日嘅，以前就透過佢哋就去嗰間玉虛宮咧擲聖杯咧。是睇一個神想邊日做嘅，咁所以以前就唔係定期係特定一日，咁因為後嚟可能佢哋覺得要揾個特定嘅日子啦，或者係公眾假期咁樣去做啦，咁先定寫嗰日嘅啫。咁但係咧，淨係長洲係咁嘅啫喎。但係一般頭先我講咧，新界嘅太平清照咧，佢哋去做呢個儀式嘅時候咧，都係喺年底嘅，因為佢哋就新界嗰邊咧，主要係以呢個耕種為主啦。以前咁通常又用一啲乜嘢咧，就係、是、秋收。龙闲嘅时候去做，咁所以咧呢一个有一个几大嘅分别啦。咁但系当然大家因为长洲呢个就每年都做，咁而新界嗰啲有时会系十年一次啊、五年一次啊咁样相对疏啲。咁所以呢一个长洲咧就变成咧一个大家都好认知啦，或者一个好出名嘅旅游项目。
0: 嗱，除咗你话即系飘色，大家都好熟悉，或者听到太平先至会谂起长洲之外，我相信因为抢包山呢样嘢咧，令到大家对呢一个嘅长洲呢、這个太平先至系特别。即系认识嘅，
1: 系啊，因为长洲即系头先讲过啦，其实佢本身咧，佢嗰个仪式同一般我哋喺新界有啲唔同。头先你提嗰两样嘢咧，飘色同埋抢包山咧，都系长洲都可以系话佢哋几独有嘅一个项目嚟嘅，喺打造仪式。咁尤其是即系飘色啦，其实飘色嘅意思都几得意嘅，个字飘就好似喺凌空，即系漂浮咁样啦。色就係一啲好靚顏色，咁大家睇飄色就睇到好多
0: 好得意嘅小朋友咯，係啦，
1: 好得意嘅小朋友著到咧就即係話好有趣，有啲係講傳統故事啊，有啲係講啲正即係時事啊咁樣啦，咁就真係喺個天上邊喺個高空上邊咧漂浮咁樣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叫飄色啦咁樣。咁其實大家睇飄色嗰陣時咧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咧有樣嘢大家睇下，其實飄色嗰座嘅工具咧，我哋分咗三個部分嘅。咁下低嗰個叫色櫃啦，就即係大家攞嚟推嗰架車啦。咁中間嗰個先最緊要嘅，就叫色梗啊。其實咧裏邊咧係藏咗一支咧金屬嘅一啲支架嘅。而嗰個支架咧就係好重要，就令到大家有一個錯覺嘅。就譬如你會見到哇，嗰、那個細路明明地好似企喺度，但其實佢裏邊咧佢係坐喺度嘅。或者咧佢做出嚟嘅視覺效果咧，個細路咧可能係踩住只白鴿啦。踩住個金錢咧咁樣，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一個視覺效果。不過咧，裏邊咧其實嗰啲色梗咧就係佢哋，我覺得係嗰個技術嘅所在嘅，就係點樣令到大家到個支架可以掩飾到咧，大家喺外邊睇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形象展示出嚟咯。
0: 係啦。咁點解要揾細路？係因為輕啲嘅關係，定係有特登㗎？即係特別意思。
1: 輕啲，我諗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其實都幾嗰啲色梗，其實你話坐一個成年人上去，我諗個重量都幾難去做到呢樣嘢啦，同埋個移動都比較困難。咁我諗都係一個傳統嘅，你揾一啲細路去到做呢啲，即係我諗比較得意啲啊、可愛啲啊咁樣去做啦。咁通常都係六七歲啊嘅細路去到做。咁佢哋有個名嘅，佢哋嗌頭先，譬如我哋叫做色櫃就下低一櫃啦，色梗嘅中間一支咧。咁佢哋通常叫個細路上面叫色心嘅，係啦。咁所以呢三樣嘢加埋咧，即係色櫃、色梗同色心咧，加埋就係大家今日咧睇到嗰個飄色咧嗰、那個成座嗰個嘅結構啦。
0: 有冇話咧，即係要有幾多個小朋友一齊做咁樣㗎？即係有冇特定嘅數字咁樣㗎？
1: 我所知就應該冇特別嘅限制嘅咁樣，咁就主要睇下佢哋嗰年嘅活動情況，睇下用佢哋幾多嘅隊伍出去做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就飄色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嘅。咁我知道咧喺廣州咧沙灣鎮咧，其實佢都有一隊飄色隊嘅，都係有時佢哋之前都有請過佢落嚟做一啲演出咁樣嘅。咁所以飄色呢樣嘢就其實都係我哋叫做廣東嶺南文化的一個特色啦，咁大家因為香港咧就只係長洲有，咁所以大家就喺長洲認識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翻到內地咧，都有唔少嘅地方咧都有飄色呢種嘅巡遊表演嘅，都係一種破蛋啦，或者係打照嘅時候去出現嘅。
0: 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咩特別嘅宗教嘅，或者你冇咩嘢，你去睇下嗰種熱鬧嘅情況都幾得意，我覺得。
1: 是啊，因為其實有時我覺得看這些民間的信俗呢，就未必一定說真的以一個宗教角度的，即是你其實未必說啊你要信某些東西才去看，其實你當是去看一個民間的一種活動，傳統的活動，看一下一些工藝，看一下他們怎樣去到營造那個氣氛，其實都是一個體驗來的。你想想其實即是你裏面要做一場太平清照長洲，其實動員的人都挺多的，即是你飄色是其中一 part 而已，即是以前還有他們的，即是一些他們一些荷彈啊的一些活動啊，其實你會看到那個社區呢是怎樣凝聚到他們的群眾呢，大家一起做這樣的傳統活動，其實從這個角度看呢，你都會看到幾多東西，就不一定說從那個神啊啲信仰嘅角度去到欣賞，
0: 都幾得意㗎喎。我睇到啲資料講呢，話喺島上面呢，其實喺太平清照期間呢都希望係齋戒啦，咁喺島上面一啲嘅叫連鎖式嘅快餐店呢都會配合呢話唔提供肉類嘅食物㗎喎，即係我都覺得係因為喺當地一啲嘅特色嘅時候呢，連即係一啲連鎖式嘅快餐店都會配合囉。
1: 啊，呢、這個係呢、這個好出名添。佢哋其實因為嗱，呢、這個太平天照咁，所有都係嘅，因為佢哋都要由於要祈福啦，所以其實佢哋主張唔殺生嘅。咁所以咧喺太平天照期間咧，佢哋都唔食肉嘅。咁頭先你提過啦，嗰、那個連鎖快餐店都幾有趣，其實好早噶啦，好多年前佢哋做緊呢樣嘢噶啦，因為佢不能夠賣肉啊嘛。咁所以喺呢段時間佢哋只能夠買啲素食嘅食品咯。咁反而變咗個特色添，因為其實你香港其他地方你唔會買呢種素食嘅食品噶嘛喺嗰度。咁變咗都係一個好地方嘅特色嚟㗎，係啊。
0: 嗱，除咗你話即係呢一個素菇包之外咧，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去呢個長洲睇完飄色，肯定會咧就係買翻個平安包嘅。
1: 係啊。平安包都是他們一個特色啦，其實就大家都知道，即他們有幾檔都很出名，都是大家拿個二頭回去啦。其實現在你去到還看到他們很多我們叫文創產品，即是你去到說除了個包你買來吃之外，其實那些人做生意都挺厲害的，這個都是我覺得是傳統文化的創新的特色，就做了紀念品，因為如果你看到有些包的鎖匙扣啊，包的孤筍啊咁樣，其實都幾好賣，我見佢哋都咁。但係呢一種，我覺得都係一種幾有趣嘅傳承，即係大家去到睇到個傳統，又可以將呢樣嘢好似注入啲新生命咁咯。即係等大家覺得啊，呢個傳統都幾值得大家去再去傳承落去啊，或者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嘢，大家去繼續去做翻呢一種傳統嘅特色嘅嘢咯。
0: 當然啦，你話如果喺長洲睇完飄色啊，買完呢一個平安包，係咪就要等到夜晚去睇呢一個搶包餐啊？
1: 是啊，搶包山都是他們其中一個活動，大家知道歷史都知道，其實以前呢就是民間去做的，那因為早期就發生過意外啦，其實停了好一段時間的。我知道現在呢就政府去到即是有些規範去做返啦，譬如好多安全的措施啊，他們都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少少的賽制啊，咁樣知道大家都是那晚他們凌晨就會即是電視都有直播啲，咁就會睇到一個即是包山的儀式，咁呢個我覺得都是一個正事嚟嘅，不過咧好有趣。其實咧喺做緊包山嘅時候咧，其實咧當地居民係做緊乜嘢咧？其實喺另一邊廂咧，佢哋做咗個祭休嘅儀式嘅。
0: 咩叫祭休？
1: 因為祭休係乜嘢咧？其實太平先少講過啦，其實佢哋通常就係以一啲儀式咧，令到個地方咧就係即係國泰民安啦，風調雨順咁啦。其實朝早一路做好多咧，都係同啲神啊，同啲人有關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理解啦，我哋咁理解，其實一個地方除咗人同神之外咧，係好多遊魂野鬼啊咁樣噶嘛，即係佢哋相信啦。於是夜晚咧，其實喺大約係深夜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儀式咧，專係做一啲咁嘅所謂祭一啲嘅當地一啲嘅即係另一個空間嘅一啲朋友啦咁樣。 咁所以咧，佢哋夜晚咧喺另一邊廂做緊搶包山嘅時候咧，另一邊當地居民咧係做緊個祭休啦嘅儀式，其實都係個目的咧，都係希望係可以令到個地方咧就風調雨順啦，同埋即係做翻啲功德嘅概念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呢一都係一啲即係傳統同埋現代。幾有趣嘅對照嚟嘅。
0: 其實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去過長洲啦，咁啊要搭船去噶嘛。咁啊喺呢一個嘅太平清朝期間咧，其實船公司都好好，即係加密班次啦。咁啊真係多多謝所有喺船公司做嘅工作人員啦，因為咧我知道夜晚咧係去到好夜都仲有船嘅。
1: 係啊，因為你知道啦，搶包山都要凌晨做嘛。咁你睇完。都差唔多成點鐘㗎喇，咁所以咁你要疏散人流，咁自不然都需要大家辛苦，佢哋都需要加班呀、去到做囉。咁不過我覺得一年一次嘅城市呢都值得去到即係去安排更多啲，係啦，即係市民同埋依家我成日講旅遊，即係都吸引好多嘅即係中外遊客啦過嚟睇啦。因為我覺得香港呢有個特色，就係香港雖然細啦，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幾多呢啲傳統嘅文化或者傳統嘅地方咧，我哋保留到保落嚟嘅，同埋都保留得幾原汁原味添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傳統風俗咧，其實都好值得咧向即係海外嘅遊客咧去推介啦，都鼓勵佢哋嚟睇下咁樣。
0: 其實係㗎，嗱，去長洲咧唔係淨係單單可以睇呢啲嘅，配配去長洲咧就會去北帝廟啦，咁啊北帝廟前邊有個球場㗎嘛，咁啊亦都以前即係新型教授削嘅時候咧，以前我係爬過入去張保仔洞嘅，咁我知道而家已經冇得爬㗎啦，而家已經冇得爬呢樣嘢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長洲都是一個幾舒服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晏少少你就可以入去長洲，我哋入長洲後生嘅時候點啊？去租度假屋噶嘛，係嘛？咁啊可以喺嗰度感受一下。唔知而家仲有冇得租咧？同埋即係你知啦，聽日係飄色噶啦嘛，咁可能已經租滿曬都未定。
1: 係啊，好多人喺度留低喺度睇啊，咁。
0: 係啊，係啊。
1: 其實長洲都有幾有漁村風味嘅地方嚟嘅。咁其實裏邊有好多
0: 海鮮店啦、
1: 海鮮店啦。
0: 喂，但係而家佢唔係應該要齋戒成個島冇呢一個牲口賣嘅咩？
1: 冇錯。咁啊，睇住先啦，過咗打掉再食。
0: 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咁啊，聽日我約阿黃哥一齊去睇飄食啦，好唔好？
1: 好，
0: 好，聽朝見，好，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是话呢，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喇噃。佩佩再见到大家呢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咁佩佩约定你喺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众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且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珀内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同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3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机场 T2号客运大楼的离境设施下个星期三开始就会启用。合共嚟緊会有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进驻。旅客都可以留意启用初期。完成登记手续托运行李安检之后会回到去1号客运大楼登机的。机 场未来扩容之后点样可以提升到服务？留意阵间嘅详细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病毒疫情咧系持续，特区政府亦都已经系对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并且系加强港口卫生嘅措施。应间咧，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讲下现时本港嘅预防安排，同埋引起今次爆发嘅病毒株相应嘅治疗方法同埋研发工作。
3: 数码港同警务署啊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同埋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都话，佢哋有唔少人工智能同埋网络安全公司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提升破案嘅效率。阵间我哋会了解一下。
2: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当然就不少得飘色、啊、平安包、啊、这些等等。这些是一间的特首环节里面，我们就会请来飘色师傅和传统饼店的负责人讲下他们怎样推陈出身，同时呢也都是为这种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下去。一阵间会大家要留意。
3: 国际方面，美国政府咧系起诉古巴前领导人94岁嘅劳尔卡斯特罗，就包括指控佢喺咧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入面咧谋杀四个人。外界都相信咧，白宫可能系希望透过呢宗诉讼加大向古巴施压，同时都可能咧涉及争取美国古巴裔嘅选民支持。玩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想有效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成年人每一个星期应该进行大约9至10个钟头中高强度的运动。不过这个这样的运动量几乎可以媲美马拉松跑手的训练量，大家必须要量力而为。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升三日，道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市场观望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另外，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沃什将会获得现届政府全力支持，并希望他完全独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540点，高见50830点，收市报50579点，全日升了294点，升幅是大约 0.6%。标普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升幅大约 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是大约 0.2%， 两者都逼近上星期四创下的历史高位。受到联想集团业绩强劲带动，美国电脑制造商股价急升，惠普和戴尔分别是升超过15%和近17%。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升近12%， AMD 升大约4%，美光和 Nvidia 就跌1%以上。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长桥证券的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且罚款。富途美股跌超过27%收市，股份名称原为老虎证券的向上融科跌超过25%。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升超过2%，纳指就升大约0.5%，两者都扭转上星期跌势。标普500指数就升了大约0.9%，连升8个星期。欧洲股市做好，德国股市升幅较大 ，DAX 指数收报24888点，升超过1%，创超过半个月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6点，升超过0.2%，连升五日，创咗一个月高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5点，升大约0.4%。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和法国股市分别是升了大约2.7%同埋2.1%，同样是结束四个星期的跌势。德国股市就升超过3.9%。国际油价结束三日跌势，市场持续观望美伊谈判进展。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103.54美元，升超过0.9%。纽约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96.6美元，升大约0.3%。 金价回软，并且连跌两星期，受到油价回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加剧，令到联储局可能掉头加息。现货金一度回落去到每安士$4,500以下，低见$4,491.37，跌1.1%，最新就系报$4,510.04。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523.2，跌超过0.4%。美元指数靠稳，曾经系高见99.413，升超过0.2%。美国长债孳息率就持续下滑，十年期债息低见4.526厘，三十年期债息低见5.056厘，两者都系跌近6个基点，创咗一个星期新低。两年期债息最高就曾经升到去4.144厘，升5.7个基点，创咗超过一年新高。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美团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近3%，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9.1。京东集团 ADR 亦都跌近2%，折合报119.5。腾讯、小米、友邦、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嘅 ADR 亦都受压，汇控同埋阿里巴巴 ADR 就升大约0.2%。港股昨日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就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系大约0.9%。全日主板成交额接近2,81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咗超过2%，收报4,869点。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咗近360点，跌幅大约1.4%，科指就跌大约1.5%，两者都系连跌两星期。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同埋长桥证券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宋家良报道。
6: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 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中环同埋鲗鱼涌嘅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五至到六宗新嘅强拍申请，估计仍然系以住宅项目为主。任浩峰报道。
7: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五至六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8: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上升嘅，但系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7: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9: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星期六时间来到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那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1: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结束瑞士苏黎世的访问，今日返抵香港。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规管网吧等等的安排。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简朴房和公屋轮候等等的议题。
3: 洪水桥产业园后任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会在一个电台倾下北部都会区产业和市场开拓的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孟加拉啊，近日有大批民众啦争相同一只咧患咗白化症嘅水牛一齐影相。咁点解咧？呢只水牛啊，拥有一头白色嘅毛发，就同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发型啊有啲似。咁因为咁咧，就被称为啊水牛特朗普。咁点解咁多人急住同佢影相咧？阵间会讲下。
1: 每日运动半个钟头，可能咧都只系啊促进身体健康嘅一个好基本门槛啦。不过英国嘅研究就发现啦，如果想真系有效去降低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啦，成年人每个星期啊系应该系进行大约9个钟至到10个钟头嘅中高强度运动。不过呢个运动量咧系直逼马拉松嘅跑手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勤做运动有益身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个星期需要进行150至300分钟嘅中等强度运动。不过，一项喺英国进行嘅研究就发现，这个运动量可能仍然唔够。指出成年人每个星期最好累积560至610分钟嘅中高强度运动，相当于每个星期9至10个钟头，几乎逼近马拉松选手嘅训练量。美国纽约邮报报道。研究团队分析超过17000名英国民众的健康数据，除了测量 BMI 血压与静止心率之外，还检测心肺息能，即是身体利用氧气的效率。研究人员让测试者佩戴腕部装置一个星期，记录实际运动量，再透过脚踏车测试评估最大摄氧量。结果发现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只能够让心血管风险减低大约8%至9%。若果想达到超过30%的显著保护效果，运动量必须提高到每个星期560至610分钟。不过，真正做到这个运动量的人，研究之中只有12%。此外，心肺息能低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要运动多30至50分钟，才能够追上高体能族群的心血管保护力。研究团队承认参与测试者整体可能比一般人健康，因此结果未必完全适用于所有族群，但是强调目前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的建议更似是保底标准，而非最佳健康目标。成果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发表，每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做运动要量力而为，有需要可向专业人员查询，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足轻重的国际风云人物，外表言行都广受注目，其中金白色蓬松的发型是他的象征。孟加拉一隻患有白化症的水牛，因为头上好像安全帽咁的两侧飘逸金色毛发，与特朗普的招牌发型相似，被人命名为特朗普。法新社报道，这隻公牛重大约700公斤，畜牧部门表示白化水牛非常罕见，由于缺乏黑色素分泌，它们的外观会呈现白色或者粉红色。主人姆里达说，今个月每日都有大量游客同社交媒体粉丝等慕名而来，一睹这只网红水牛的风采。水牛特朗普怎样打理他头秀发呢？工作人员会用桶将清凉的水倒在他的头上面，用刷梳理他两侧整齐塞在顺向弯曲牛角之间的金色毛发。姆里达说，这只水牛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仅限于发型，他唯一的奢侈享受就是有人帮他一日冲4次凉。孟加拉正是为今个月下旬的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作准备。根据传统，到时将会有超过1200万只牲畜被宰杀献祭，令不少贫困家庭有机会享用。虽然姆里达对水牛特朗普充满感情，但是预料这只水牛亦都会在节日期间完成它作为祭品的最后使命。
0: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五十四分，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八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三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合审核的门槛，两地的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漏洞。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呢昨晚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将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这个就将会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据了解呢，他是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是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包含了紫荆花。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去年4月是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是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的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是表现最差的最少 5% 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根据现时大约有17万名公务员去推算，即是说最少会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昨日凌晨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的医生的投诉的案件会移交研讯小组展开审理。研讯定在今年的10月27号至30号进行，他到时亦都会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是经过细致核查之后，法庭决定就住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专业昨日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联合医院就在今个星期三为病人举行院内首次的告别仪式。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指定2026年7月31号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主要条文开始实施的日期。条例定明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标志着本港晚期照顾服务迈向新里程。有立法会议员是说，法律是给予医护人员执行病人最后意愿的法理保障。 医疗卫生界咧都欢迎法律嘅通过同埋执行。大公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咁展望咧，听日系日间炎热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3%。先听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发动打击。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谈判草案每日都来回传递，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他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沃什说，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强调当局应该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张曼燕报道。
3: 身穿深色西装打深色领呔的沃什在妻子陪同下出席在白宫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沃什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和总统特朗普见证下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重返公共服务岗位是终身荣幸，为了完成使命，他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人士分析，沃什就任后将面临通胀加剧的挑战，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急升，令到联储局减息难度加大，并可能掉头加息。利率期货显示，市场认为联储局今年底之前至少加息一次的机会大约是70%。 年56岁的沃什，2006年至2011年曾经担任联储局理事。他近年来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联储局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并推行体制改革。特朗普今年1月底宣布提名沃什为联储局新一任主席，接替鲍威尔。白宫3月初向国会参议院提交有关沃什的提名，参议院上星期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新一任主席，任期4年。参议院又在另一项投票中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至于鲍威尔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已经在今个月15号届满，他将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平台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话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要为煽动厌华情绪。戴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翻本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话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5: 我都好希望呢，即係借呢個機會呢，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同埋精神。
4: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議員嘅履職水平。
6: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履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履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4: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美元，卖出4510.0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公布世界杯大军名单，主帅杜曹公布的26人名单，一如之前传媒披露，霍顿和高尔彭马落选，亚历山大阿奴以及哈利麦佳亚都不在名单上。入选的有包括转战沙特的前宾福特射手艾云东尼，另外佐敦轩达神和史东斯继续获得杜曹青睐。

佢抽签成功，以幸运输家嘅身份跻身正赛圈，首圈将对世界排名第36比利时嘅布洛斯。由于有球手因伤退出，腾出一个正赛空缺，王泽林喺抽签后成为幸运输家。系21岁嘅王泽林继旧年美国公开赛历史性打入32强之后，再度参与四大满贯正赛，再创香港网坛历史。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湛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美国政府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的事件入面谋杀四个人，以及是破坏飞机等等。外界都相信美国政府可能是希望以这宗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同时亦都可能涉及到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选情方面的考虑。
1: 劳尔·卡斯特罗现年是94岁噶啦，几年前就将权力交俾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由于佛罗里达州有大批古巴人居住，部分古巴裔的选民长期要求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而佛罗里达州亦都是共和党近年的票仓，外界不排除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利用古巴问题争取支持和选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3: 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谋杀四人及破坏飞机等。案件涉及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当年这个组织被指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击落他们。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日前同意起诉当年负责古巴军事与国防事务、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今年初利用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指控，作为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强行带走马杜罗的法律依据。纽约时报报道，不排除美国政府希望照版煮碗，对古巴使用类似的手法。不过更多分析就认为，美方依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针对古巴的措施之一，当中极可能包括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因素。有观察家指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支持的竞选策略。佛罗里达州和古巴在地缘政治上好早已经拉上关系，估计佛罗里达州有大批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居住，当中不少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可视为共和党重要的票仓。当地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联邦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共和党可能打算利用古巴问题，以迎合佛罗里达州数十万古巴裔选民政治情绪的方式，稳住中期选举选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本人拥有古巴裔血统，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外界已经关注特朗普政府怎样处理古巴问题。在传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消息前，鲁比奥曾经发表视频讲话，向古巴人民表示，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分析相信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起诉向佛罗里达州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息的意图相当明显。除了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之外，外界认为透过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亦都符合美国最新版的国家防卫战略。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

加防卫战略转向，当中包括要先处理好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事务，排除敌对势力，古巴自然成为对象。美国今年初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后，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特朗普说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将接管古巴。在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之后，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亦都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而在历史上，美国和古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关系原本恶劣。劳尔卡斯特罗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卡斯特罗1959年成功在古巴进行共产革命之后，美国长期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认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对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因而不断打压。由于美国施予压力逐步加大，外界密切留意伊朗战事后美军是否真如特朗普所言对古巴采取行动。

0: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青少呢听日就会举行的啦。除了抢包山决赛重头戏呢当然亦都有飘色巡游啦。有团体呢就是参与今年以西游记同埋英歌舞为主题。有飘色师傅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制作以免呢一项的传统技艺失传。
1: 每年呢长洲太平青少的一大特色之一啦离唔开佢啊平安包。有岛上的传统饼店呢近年呢推陈出新，输入了新的元素，并且呢举办平安包工作坊，俾市民同埋游客参加，亦都让到呢更多人啊认识太平清照背后嘅文化噶。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讲下。
2: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长洲居民都会按传统习俗举办太平清照，消灾祈福，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到岛上朝圣。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当日下昼上演，多名小演员将会化身成为色心，企喺两米高的钢架上，伴随舞麒麟队伍穿梭长洲的大街小巷。长洲北社街坊会今年会制作三台飘色，分别取材自《西游记》的女儿国、同孙悟空借芭蕉扇，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歌舞。负责设计的街坊会主席李志伟由五岁开始已经担任色心，长大之后加入街坊会，从事飘色制作超过30年。他说每年由构思题材、设计和装嵌，起码要花2个月时间。
3: 你睇啲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飄色衫嚟嘅。件件衫佢個小朋友都開心。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做個頭飾噶嘛，最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黑掹掹啲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2: 參與飄色製作嘅大多都係上咗年紀嘅老師傅。李志偉擔心呢門傳統技藝會失傳，希望更多年輕人願意加入。
3: 可能咧自己中意玩呢樣嘢啦，同埋即係我有歸屬感咯。喺長洲街咁耐，一睇到太平清照咧，雖然係覺得好辛苦、頭痛，但係咧每年製作完咧，即係自豪感啊！你做咗出嚟咧，人欣賞你咧，你會好開心。其實我隱憂嚟噶，如果我哋呢一輩人冇人再去繼續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係冇飄色咧呢條街。前輩都話叫你啲仔女咧，得閒多啲翻嚟啦，幫幫手啦，家訪會叫得到咪叫咯。
2: 有嚟緊參加巡遊嘅新一代色心小朋友話好期待。
4: 我覺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老師衫咁樣啊，好期待，
5: 好期待，
4: 超期待。
2: 来到长洲参加太平清照，不少人都会趁机买回个寓意平安健康的长洲名物平安包迎下节。有超过50年历史的长洲老字号饼店郭锦记第二代传人郭宇田说，每年太平清照期间平均卖出6至7万个平安包，铺头提前一个月就要着手准备。金融行业出身的郭宇田10年前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回到土生土长的长洲接替爸爸经营家族饼店卖平安包。他接手之后不断推陈出新，制作新款平安包，又推出文创精品，经营网店等，希望扩大客群。
6: 做生意角度啦，平安包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嘢，但我成日讲话啲客人买咧，唔系买平安包，佢哋系买个平安。款式上唔同嘅突破嘅，就系做一啲原餐平安包，俾啲吞咽困难嘅人士，务求系令到平安呢样嘢或者呢个所谓老土嘅东西咧，吸引多啲新嘅眼球，吸引多啲年轻人嘅视线。
2: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郭宇田不惜公开家族流传的食谱，不时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
6: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开放我们的食谱去给大家呢？因为我认为资讯这么发达，没有秘密的了已经。既然是这样，那就给大家去学咯。还有我其实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传承。我们外国客人呢做平安包之后呢，其实个个都很开心，很想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呢我们就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条路啦。我其实这10年8年呢都有是做一些平安包工作坊的，将平安这件事给多些人认识。那我们除了教他怎样做平安包斤两之外呢，亦都是讲到整个太平清照后面的意义。
2: 他说这几年来累计邀请过几万人参加，觉得成绩好鼓舞，期望多些人透过活动可以认识平安包背后的故事，将这个传统传承下去。
0: 时间接近朝早7:24啦，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探讨下咧本港啊提升网络安全方面嘅工作。数码港同警务处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成立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以及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
0: 人工智能应用就越来越普及，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年亦都有所上升。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就指出，他们有不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公司是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去提升破案的效率和网络防御的能力。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是访问了郑松岩，听他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的运作究竟是怎样的。
7: 人工智能咧近年嚟发展得非常之快啦，那个能力咧都系快速嘅提升啦，那个应用咧亦都系推得越来越普及啦。当然咧，同时亦都带嚟咗新嘅风险啦，系改变紧网络攻击同埋防守成个形态。一方面咧就系唔系咁好嘅人可以借助呢啲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去提升佢嗰个攻击嘅嗰个能力，攻击嘅自动化啦。或者甚至咧個攻擊咧，譬如好似啲就算係釣魚啊嗰啲咧，都可以做到好個人化，成個隱蔽性咧就好高。咁另外一方面咧，正面嚟睇，其實人工智能都令到我哋啦，去做到好多啲威脅嘅偵測啦，或者有啲異常情況嘅分析啊，包括有啲事件發生咗，咁都可以快速去追蹤嘅。新方面亦都係出現嘅，對警方嚟講咧，係帶嚟一個新嘅挑戰，係唔容易，因為技術發展得實在太快。今次咧，佢哋都係諗住咧，既然咧嗰個科技發展咁快，亦都係會俾啲非法分子咧去利用，都係諗住點樣更好嘅提升嘅嗰個防禦啊或者偵測嘅能力，所以咧就係同數碼港啦，同埋數碼港有啲科技公司咧就合作嘅。
8: 香港咧个科技罪案数字都近年系显著咁上升啦，都知道咧今次同警方咧系合作啦，就成立咗一个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嗰个运作系点样样，同埋有啲咩嘅新嘅科技配合咧？
7: 呢个实验室咧，大家嘅咁嘅合作咧，就警方咧会有好多佢哋自己有啲想试验嘅新嘅科技，或者咧佢哋可能中到某啲问题，佢哋认为咧都想揾啲科技咧嚟帮手去解决或者提升嗰个破案嘅效率嘅，或者预防嘅效率嘅，将呢啲咁嘅问题带入嚟嘅。咁啊，而数码港咧，我哋有算力啦，有人工智能嘅算力中心啦，亦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嗰个模型啦，有好多啲人工智能嘅公司。咁我哋亦都系有30多间咧网络安全嘅公司，有几间公司咧都系喺呢个实验室入边会合作嘅。共同咧就係去研究啲利用 AI 去對抗啲新嘅挑戰，咁所以透過呢個聯合實驗室咧，警隊咧就可以同數碼港啦、合作伙伴啦，共同去開發啲人工智能去偵測或者係對抗呢一個新型網絡安全嘅一啲項目，咁可以係有一個概念啦，去到驗證啦、去試啦，跟住將佢慢慢咧就做到一個實際上面可以應用嘅。如果我哋建立到呢一個流程出嚟咧，嚟緊咧由於技術不斷變化啦，對有啲新嘅威脅或者新嘅攻擊，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揾啲合適嘅一個機構共同咧一齊去做翻一個咁嘅項目。舉個例啦，依家人工智能咧個像真度越來越高啊，影音或者成個動作啊、畫面啊，佢都可以扮到好似嘅，成個 video 就算人工智能生成，你都可以直情可以當係真人去做咁樣。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靜態嘅或者動態嘅去扮另外一種人嚟呃嗰個市民啊，或者呃機構啊，咁類似呢一類咧，我哋有間公司咧就會合作去研究一種方法，可以好快偵測到呢一種叫做假嘅嘢出嚟啦。
8: 那算力方面咧，你覺得即係嚟緊仲唔足夠啦？展望嘅嗰個項目咧，未來嗰個發展會係點樣啊？
7: 應該嚟講，佢哋呢幾個項目咧，其實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嘅咋。本身嚟講咧，算力用得多咧，好多時咧係需要去備例訓練一個模型啊，或者有好多備例有啲科研機構、大學咁，佢哋研究啲譬如生物啊、醫療啊，總之係需要好龐大數據嘅天文地理都會嘅。咁嗰啲咧，佢就需要用到好大量算力。但係一般類似 呢種叫做一個項目嘅概念驗證咧，起碼我見到目前呢幾個咧所使用嘅錢咧好少。如果咧警方咧佢有啲諗法或者佢撞到某種問題，只要咧帶入嚟咧，咁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合適嘅網絡安全嘅公司啦，或者係 AI 能力好強嘅公司，就可以協助佢哋一齊去做一個研究嘅。咁呢啲研究出嚟，當然警方可以攞嚟作為一個工具啦，去提升自己嗰個破案個效率啦，或者去防禦嘅嗰個能力啦。如果成個產品出到嚟係好用嘅，將來佢都可以俾啲業界去用都得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意味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咧，我哋先关注一下咧，本港啊喺应对咧防止伊波拉病毒输入嘅防控工作。特区政府咧系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咧发出咗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亦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系为有关嘅旅客咧进行健康筛检，亦都呼吁咧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咧系乌干达嘅旅客咧抵港嗰阵要主动申报。
2: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认为有关的做法合适，有助预防输入个案。对于今次爆发是涉及本地报销病毒株，但是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听他讲下有关疫苗研发的进程和现时有什么应对方法。
4: 暫時針對本地報銷這個嘅伊波拉病毒呢，其實就沒有一些所謂是單株抗體啊，或者是疫苗可以是治療的。那一般來說呢，病人呢我們都是會用一些輔助式的治療，包括是輸血啦， 可能是有些情况可能要用氧气或呼吸机啦，或者有肾衰竭情况出现呢，就可能是需要洗血，用这些方法呢是去支持那个病人，等他是透过自己的免疫力呢是去将那个病毒是清除。
5: 现时有没有相关的疫苗或者药物的新研发啊？进展是怎样
4: 啊？其实伊波拉病毒本身呢，譬如讲紧是扎伊二型呢，现时已经是有针对这个病毒株的疫苗啦，同埋亦都係有兩款嘅單株抗體咧，係作為治療。但係針對呢個所謂報銷病毒嗰個嘅治療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咧，係世衛或者其他唔同嘅組織咧，或者研究人員咧，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咧，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时间，希望就会有一啲嘅治疗嘅方案俾呢啲病人。如果以往嚟讲，可能会比较长一啲嘅，讲紧因为你要做一啲嘅临床嘅测试啊，临床嘅研究，可能就需要分分钟可能一年到两年嘅时间。但系我相信呢个紧急嘅情况咧，如果佢用翻系针对扎伊二型嗰个嘅平台你要做嘅话咧，咁可能就唔再需要经过呢一啲嘅临床嘅测试，喺一个紧急情况咧就可以好。很短時間是可以應用得到的。
5: 在香港，政府已經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衛生署亦已經加強港口篩檢等等的衛生措施，包括呼籲過去21日內曾經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的旅客，在抵港的時候要主動向現場衛生署人員申報。你認為這些措施是否有助預防到一些輸入個案呢？
4: 絕對是的，這個是很重要，亦都是很合適的做法來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個邊境的防禦，尤其是由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是由烏干達沒有直航的機來香港，一定是經過埃塞俄比亞。如果是對這些在埃塞俄比亞來的旅客健康篩查是做得足夠，那我相信是一個很好的預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個潛伏期比較長，講緊是21日，所以那個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那裡呢，其實是要講緊是一個月的病歷，那個旅行歷史是很重要。
5: 除了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有沒有需要再做多一步呢？例如叫這些旅客呢，可能即都在把一段時間之內每日都要主動通報自己的身體狀況啊。
4: 我相信這個就會比較困難，尤其是很多旅客可能都是講緊轉機的，我相信就不需要。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這些旅客來到香港是有沒有病徵，不是很嚴重，但可能講緊是譬如發燒啊、肚屙啊，一些好像感冒的症狀其實都重要。如果真的有這些的病徵出現，是需要是隔離和再進一步做一些的診斷的。
5: 在那個篩檢過程裡面容不容易走漏眼的？
4: 我相信如果你那個病歷是問得好，而那個病人是如實是通報的話，我相信走漏的機會是相對地低。
5: 你認為傳入本港的風險有多高呢？
4: 其實是相對地低的，真的很低。因為第一，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不嬲都是少的了。第二呢，亦都是見到呢病情是相對地，因為嚴重呢，那裡的人士呢其實他病發之後呢都會是已經是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我相信最重要是第一旅遊的紅色警示，所以如非必要呢是盡量避免去這兩個國家啦。第二就是要留意返個人的衛生啦。如果真是有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這些國家的病人的話呢，就需要做好详尽的病史的筛查，真的有怀疑的话需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和将这个病人在隔离再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3: 跟住我哋会讲下咧，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嘅离境设施咧，下个星期三咧系会启用，咁部分旅客咧系会有新嘅登机安排。其中香港航空率先会喺当日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
2: 15间航空公司是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至于启用初期，旅客在完成登机手续、托运行李和安检之后，是需要回去1号客运大楼登机。
3: 机管局说旅客是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预计2号客运大楼登机客运廊出年年底启用，旅客到时就可以直接那里登机。当局都预料新大楼日后每年可以最多处理到3000万人次的旅客。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6: 经过多年扩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在2星期内会分批迁入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百个登记柜台，50多个智能登记柜台，以及10多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保安闸口就设于离港层的中央，靠近巴士、的士和私家车的落客区。旅客抵达大楼后，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完成安检。初期需要再落捷运系统月台，坐无人驾驶列车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时间。
7: 唔使预多时间，个保安嗰个位咧喺正中间嘛。如果系2至3分钟已经由我哋嘅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系一直落。而个步行距离咧，其实系最 T1 系仲更加短嘅。咁我哋喺个设计上就一计系同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6: 二號大樓的登機客運廊和抵港設施就會在下年年底啟用，旅客到時可以在二號大樓直接登機。大樓的60多个自助行李托運櫃台，輸送帶使用超低地台設計，比旅客更方便輕易托運行李，又增加大樓外的行車線，舒緩繁忙時段交通擠塞。除了設計上的調整，姚少聪话：希望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新大楼，定位同一号大楼亦都有分别。
7: 我哋特别咧系想咧将比较年轻啦、区域性嘅航空公司咧就放埋一齐，因为将来咧我哋啲店铺啊，我里边嘅设施咧都会因应翻旅客嘅种类咧系而有所微调嘅。咁啊，当然一号咧，我哋好卡式28年，我哋会保留翻经典啊、历久常新咧嗰个嘅设计，一样会喺翻度。我哋初头完全不是因为用去廉航定位，我们一路是用区域性航空司去定位，那我们需要将一些航空司搬到另外一边，令到两边呢都有机会去做增长。主要是我们在资源的平衡和航空公司那个网络的分布呢，而决定哪些航空公司由 T1 去 T2。
6: 机管局预计日后单在暑假旺季每日就会有200000人次使用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计埋一号大楼的客流，日后整个机场可以容纳超过1亿人次的旅客，有助香港提升竞争力。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说，未来大楼还有空间扩建，处理更高的客流量。
8: 我们是具备了增加5000万人流的一个设计的，经济越来越好，流量越来越增强的时候，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啟動這個擴建的程序。在一個繁忙的機場裡面，一定要很小心一個部署，務求就對將來第日營運的航空公司的旅客造成的不便要減到最低。譬如說登機櫃台、行李系統、捷運系統，這幾個我們重點已經是將裡面可以擴容的設計，可以第日做到一個叫做不停航施工的安排。
6: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设计上重视效率细节，令到旅客更加方便同舒适，希望可以一改以往对机场嘅感觉。
9: 我哋更重视效率同埋细节，为旅客提供最大程度嘅方便同舒适感。我哋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样，觉得 T2 嘅设计光洁明亮，更富时代感同埋空间感。我哋相信咁样嘅设计先可以历久常新，希望能够改变大家对机场到处都只系钢筋水泥、冷冰冰嘅感觉。我哋知道香港人重视效率同埋方便，T2采用咗大量嘅高科技，相信旅客尤其是年青嘅旅客会系喜欢嘅。
6: 處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形容，大樓的離境設施啟用是一個里程碑，相信可以分流大批旅客。政府會繼續強化機場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進機場城市發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1: 报章摘要：
2: 经济日报的头版报道，富途、老虎、长桥证券遭中证监处罚；信报严惩非法跨境炒股，富途罚18亿；南华早报中证监处罚3间海外券商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香港人将搭乘神舟23号飞天创历史。
0: 明报的头版讲到，公仆评核改制，预料8500人不获增薪点。大公报，北都首个政府设施，鼓动百亿兴建联用大楼。文汇报，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每年可以处理到3000万人次旅客。东方日报，轮椅翁命丧油麻地劏房火警。商报的头条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点赞香港认同发展北都等的举措。
2: 首先看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和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系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审核门槛，两地嘅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嘅漏洞。中证监话，老虎、长桥和富途未经中证监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的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商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的证券业务服务，并且是获取相关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负责人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并且提醒投资者是要充分认识境外机构相关跨境展业活动的非法性和危害性，务必选择合法渠道展开境外投资。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昨晚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这个就将会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据了解，这名太空人是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人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都包含了紫荆花。报道话，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在去年4月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就是表现最差的最少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按照现时大约有17万公务员推算，即是说最少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是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公务员事务局回复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更严谨的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机制，局方是就此制定优化措施，会在今年之内实施。明报报道。
0: 信報報導，港燈公布6月燃料調整費是比起5月上調了 20.4%。有關調整開始反映國際燃料價格受到中東戰爭影響而顯著上升的情況。港燈發言人說，正好像是公司早前的預告，由於燃料調整費機制有遞延效應和其他因素，相關高昂的燃料成本會逐步反映在燃料調整費上面，未來幾個月的燃料調整費仍然會繼續攀升。中電就已經連續兩個月上調了燃料調整費。中大劉作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就指出，港燈比較容易受到國際油價波動影響，因為他們的天然氣發電站佔了69%，又不像中電有31%的發電是由內地輸送核電，因為這樣港燈面對的影響是比較大。信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計劃斥資近100億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一堂聯用綜合大樓和一堂聯用辦公大樓，是北都首個政府設施。建築署、地政總署、北都的是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等等部門都會率先進駐，劍擊館就會落戶大樓內的體育館，是用來培訓劍擊運動員，舉辦可容納1000名觀眾的國際賽事。發展局等部門昨天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有關的計劃。兩堂大樓預計會在今年的第三季開始建造。這是大公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患上橫紋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術之後成為植物人，2024年3月離世。他的爸爸星期是昨日凌晨在社交網站發文，說已經接獲醫委會正式通知，針對事故入面瑪麗醫院麻醉科的醫生的投訴的案件，是會移交給研訊小組展開審理。研訊定在今年的10月27日至30日是進行，他到時亦都會以證人的身份是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的通知，是經過細緻核查之後，法庭決定就著周天瑜離世一案啟動死因研訊，具體開庭時間還有待法庭排期，後續公佈。東方日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九龍東醫院聯網昨日在社交專頁發文，指年約40歲的病人因為急性中風不幸導致腦幹死亡，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艱難的時刻想起丈夫生前熱心助人，於是和家人商量之後決定捐出丈夫6個器官，包括心臟、肝臟、一對腎臟和一對眼角膜，成功移植給6位受贈者為愛人間。聯合醫院是在今個星期三為病人舉行院內首次的告別儀式，一眾醫護人員亦都向他致敬，期望可以透過今次的事件鼓勵更多市民支持器官捐贈。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政府昨日刊登憲報，指定2026年7月31日就是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主要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條例是訂明預設醫療指示以及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法律框架，標誌著本港晚期照顧服務邁向新里程。有立法會議員說，法律是給予了醫護人員執行病人最後意願的法理保障，醫療衛生界都歡迎法律的通過和執行。大公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油麻地一堂正是进行外墙维修工程的住宅大厦，其中一个高层劏房单位在前晚突然是失火，浓烟密布，惊动近300名街坊走火警。消防是花了超过一个钟头将火救熄，在起火的劏房发现一具男尸，据了解死者生前是需要以轮椅代步，30年来都是同拾荒苦相依为命。事件当中另外救出4名吸入浓烟不适的住户。消防话，涉事大厦的消防装置能够正常运作，并且是通过年检，初步相信火警原因无可疑。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黄大仙横头磡村一名男租户多年来投诉邻居乱抛垃圾、制造噪音和恐吓等滋扰行为，期间是自行安装了闭路电视影对方的行为，要求房委会根据屋村管理扣分制是扣分，但是获告知需要在当场发现并且证实才可以扣到分。 涉案嘅租户早前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房委会重新考虑佢嘅证据。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琴日系颁下判词，话房委会嘅做法并唔系真正同合理咁诠释扣分制要求嘅充分证明，举证要求亦都过高，属于唔合理，裁定男租户部分胜诉。但是拒绝就重新审视案件的影片证据，颁布强制令。房委会发言人是回复查询，话正是细心研究法庭判决，并且会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适当行动。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是离港设施下个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是分阶段进驻，预料第一年可以处理800万名旅客。五机管局是强调，二号客运大楼并非廉航定位，而有别于一号大楼需要由头行到尾，经过航空公司的柜台才可以到达离境闸口。二号客运大楼的闸口是设于离港层的中央，入口设于大堂东西两端，如果是无需托运行李，并且是在网上办好登机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入闸口。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报的社评说，特首李家超将会是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致力开拓新型国际化。香港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建基于连接中国内地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香港是既要保持和欧美的联系，也都应该巩固自身区域网络，深化和中亚、东南亚等等友好地区的联系。新型国际化将会令香港的国际联系更趋多元。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是会在下星期三正式启用。评论说，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的地位，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之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文汇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就讲到，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同现有的一号客运大楼定位不同，互相补足，有助进一步提升本港客运处理的能力。当局应该加紧拓展航空网络，鼓励更多本地同非本地航空公司开办新航点和增加航班，配合机场城市的发展，吸引更多客流，巩固本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够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评论说，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不是足够。政府亦都有角色呢，是应该增加执法的资源，针对高危旧区展开重点巡查。星岛日报社论。
2: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香港是需要大维修的楼宇比比皆是，劏房危机四伏，登记简朴房又是在过渡阶段，火警的风险绝对不容忽视。有议员建议，业主就算未及改装，亦都应该先添置简便的灭火工具。香港的旧楼太多，居民必须要时刻提高警惕。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评论说，为中东走出动荡，中国是可以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的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是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在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批选拔香港航天员，是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